0: 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起床吃饭听广播，
5: 上班上学乐呵呵。
4: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5: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4: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5: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4: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5: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4: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2: 现在出发。
6: 北京时间8点01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你所在的城市天气有没有发生变化？今天有没有阴天？有没有下雨？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啊。济南现在阴得很厉害，随时有下雨的可能。我来上班的时候呢，已经有几滴雨已经下来了啊，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下雨，咱们济南的朋友也可以跟我说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全省天气呢都是阴有小雨，很多地方可能都阴天了，要准备下雨了啊。南风呢是3到4级，转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今天晚上的最低气温，临沂、日照、潍坊13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11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19度左右，内陆地区呢一般在22度左右。那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比昨天要低了8度左右啊，提醒各位出门的时候一定要穿件薄外套，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服。如果是今天要去公园啊什么的室外玩的话呢，大家最好带好雨具啊，带把伞什么的啊。明天的天气，明天白天到夜间，东营、潍坊、临沂、日照还有半岛地区天气是阴有小雨转晴，其他地区呢天气是多云转晴，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逐渐减弱到3到4级。晚上最低气温，半岛地区一般在7度，又降了啊。菏泽和济南12度，其他地区呢是在10度左右。最高气温，半岛地区15度。菏泽、济宁、泰安、淄博、鲁西北地区23度，其他地区呢在19度左右。

0: 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啊，欢迎周村的朋友说，雷哥好，打卡1161天，今天周村是个阴天，气温呢还是比较舒服的，五一放假第二天，路上的车呢是明显的多了，请大家一定要安全驾驶，美好的一天从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始了，欢迎你。欢迎知足常乐说，雷哥早上好，在德州雨城打卡525天啦，说今天天气阴，温度适宜，听着一路畅通节目开启美好的一天，祝雷哥还有所有的家人们假期愉快。欢迎各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不管你是一个新听众还是一个老朋友，希望在微信平台能够看到您的名字啊，你所在的城市今天有没有阴天，有没有下雨，有没有降温，欢迎大家来说一说，或者是大家今天出门发现哪条路段现在拥堵的情况，都可以通过我们交通广播来说一说，我们也是通过节目呀提醒所有在路上的朋友，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1: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
0: 好，继续来关注一路畅通，我们来说一说省内的消息啊。这五一放假，很多朋友有出去玩的，有在家宅着的，有去看电影的，有来听广播的啊，再给大家提供一个新的选择，那就是利用五一假期咱们去看一场比赛。山东省体育局呢是公布了五一赛历的时间，是从4月30号开始一直到5月7号，比赛呢非常多，足球、乒乓球、羽毛球，你喜欢哪一个？另外呢还有赛事比较热门的赛事啊，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像帆船、皮划艇、马术，还有时尚感与体验感相结合的新兴的一些运动项目，为全省体育爱好者精心打造了精彩纷呈的赛事盛宴。发布五一假期赛事的赛历目录呢，是让大家呢跟着赛事去旅行，可以按图索骥。那么省内呢喜欢专项运动的朋友，可以跟着赛历选择自己喜欢的项目来看比赛啊。今天是5月2号，咱们有一场比赛，是山东省齐鲁足球超级联赛的第二轮，今天呢是济南和东营的比赛。大家猜一下啊，今天济南和东营到底谁能赢啊？另外呢，咱们蒙牛杯2025至2026赛季青少年的篮球公开赛，今天也是济南赛区的比赛拉开帷幕了。喜欢看健身健美的朋友，好运山东2026山东省健美健身精英赛今天拉开帷幕。还有喜欢看拳击的朋友们，山东省拳击俱乐部的联赛今天也是开始了。还有一场比赛呢，是好运山东逐梦全程2026全国青少年体育联合会青少年激光射击巡回赛济南站的比赛，今天也是正式打响了。除了看比赛以外，很多来到济南的朋友呢都会去看一看济南的趵突泉。五一假期昨天呢是第一天啊，全城各大景点都持续迎来客流高峰，作为打卡济南的必到之处，那么趵突泉景区呢毫无疑问的成为了人气担当和流量顶流。在趵突泉的公园的东门、北门、南门，景区外呢，都已经是设置了排队入园的一个缓冲区。大家可能从网上都看到了，很多朋友来到济南之后呢，也都发了这个抖音啊。由这个隔离护栏划分出通道内啊，这个游客队伍呢是呈那种S 型来这个行进啊，就像一条静卧的长龙，大家非常有秩序的来入园。 这段时间呢，来趵突泉还是来着了。由于地下水位呢是保持高位，趵突泉的核心景观三股水儿，哎，它喷涌态势呢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再现趵突腾空的盛景。这两天来济南看趵突泉是没错啊。有朋友在这个抖音上吐槽说，开车1000多公里来济南就看咕咚咕咚咕咚在这冒水，我有病，你有吗？很多的济南的朋友在下方留言啊，非常贴心。有朋友说，为了几汪泉水，你翻山越岭来到济南，本身就很有意义。还有朋友留言说，千里奔赴不是傻，是心中的一份热爱。最有趣的一个留言就是，我病得比你还深，我为了这咕嘟咕嘟的水，在济南待了一辈子。欢迎大家有时间的话来济南看看这个三股水啊。这个五一假期，济南市历城区港沟街道联合济南公交集团、历城城发集团正式开通了779路，叫港九文旅专线。这个线路呢，是以交通为枢纽，串联起港沟的山水之美、产业之兴，还有民生之暖。这个港沟啊，可能对外地的朋友来说有些陌生，但是对济南的朋友来说，港沟是非常有名的。为啥呢？因为这个地方呢，它既有这个城市的喧嚣，同时呢还有这个乡村的美景。它地处济南的近郊啊，坐拥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还有多元的文旅业态，既有主城区的便捷通达，又有乡村的田园诗意。这几年呢，这个港沟街道始终坚持农文商旅融合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思路啊，有了这么一条779路专线开通了以后呢，就把大家非常熟悉的像什么卢南村啊，还有这个纨绔星球，还有这个国际赛车公园，它都给串联起来了。大家呢真正实现了一站一景，一路畅玩，让更多人呢能够走进港沟，了解港沟。稍后的时间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啊，济南有4座人行天桥在五一之前一块儿启用了。登泰山，告别那种粗木棍，共享登山杖来了。今天的道路交通安全百日整治和大家关注的案例，是一位咱们的一个外卖小哥、外卖骑手啊，闯红灯不在非机动车道行驶，短短的10分钟，这个骑手有4起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来签到打卡，分享一下5月2号咱们假期第二天您的好心情。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搜索一下山东交通广播。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0: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1: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0: 投保就选人保。
2: 400-1234567。
3: 隔孽是哪里？国家地理杂志说，它可能是四川雪山的最后秘境，坐拥了川西几乎所有地形地貌，却仍是鲜有人抵达的净土。2026山东交通广播首条自驾线路隔孽幻境川西纯玩团正式招募。
4: 大家好，我是畅游天下的主持人 Alice。 我们的行程由深耕川藏线多年的策划团队设计，十多年经验的专业领队加交广主持人全程陪同，开着越野车，咱们去打卡川西秘境标志性的景观隔孽之眼，还有康巴第一圣湖错浦沟，以及川西自驾必到的景点八郎圣都、中国最美景观大道核心段新都桥，沿途还有折多山、理塘千户藏寨等小众景点，唯有自驾才能更好解锁。车队通过电台实时通联，开车途中也不枯燥无聊，还有专业的摄影师随行，配备无人机和单反，帮您定格每一帧震撼大片。4月28号和5月18号两期出发，真纯玩，零购物，吃住高标准，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只要5480元起，名额稀缺，赶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神山圣湖，草原星空，这一次让我们自驾隔孽，抵达真正的川西。
5: 我们是平凡普通的人，匆匆忙忙奔走在四季里。我们看不见时间，却看见了汗水刻下的年轮。劳动是时代最坚实的底色，奋斗是你我最热烈的信仰。5.1国际劳动节，山东交通广播致敬你我，致敬每一位平凡普通却顶天立地的劳动者。
0: 高峰路况，
6: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集团。截至目前，因主线车流量大，接交警通知 ，G25 长深高速滨州南收费站双向入口临时关闭；因改扩线工程施工，接交警通知 ，G22 青兰高速红石崖站迎海站青岛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 ；K61+156青岛方向主线临时关闭。请大家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实时通行情况。

0: 科。
1: 经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2: 北京时间8:19，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欢迎，我就是我，说雷哥假期快乐啊！在周村打卡第293天，天气阴，早晨的气温呢还是比较适宜，美好的一天从听一路畅通开始了。欢迎光和红木家具，说雷哥周六快乐，美好的一天从听一路畅通开始啦！祝雷哥还有听众朋友五一快乐，万事顺意，假期愉快。听交通广播持续打卡已经542天了。正在听广播的朋友，不管你是一个新朋友还是一个老朋友，我都希望在这个微信平台上能够看到你的名字啊！如果是能够坚持签到打卡满100天，我们将邀请您加入到铁杆粉丝群。到目前为止，全省各地的我们的铁杆粉丝进了这个群的已经有100多号人了啊！欢迎各位能够坚持签到打卡，尤其是听节目听了很长时间从来没有互动过的朋友，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啊，山东交通广播。
1: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好，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五一假期放假之前呢，济南市的二环东路百花公园的东门，北园大街全福立交的西侧，二环南路的铁路南苑小区的北门，青岛路春风路四座人行天桥同步投入使用了，大家可能也都关注到了啊。这几座过街天桥啊，真的是有颜值，而且呢安全有保障，通行效率呢也非常高。这四座新桥呢是因地制宜，一桥一景，匠心设计，高效施工，人文关怀，为大家呢打造了安全、便捷还有舒适的立体过街新体验。大家过街啊更方便了，而且呢它也成为了城市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两天有没有计划去爬泰山的朋友啊？提醒各位，你不用再去准备登山杖了啊，这个放到包里啊，挂到包上还挺麻烦的。你去爬泰山的话呢，租一个共享登山杖就行了啊。在这个五一假期啊，刚刚上新，共享登山杖来了。记者从泰山景区了解到，为了让大家爬泰山更舒服，能够守住山林安全，保障登山安全，景区呢是升级了登山服务。从五一假期开始啊，全系共享标准化登山杖来了。这样的话呢，每年大概可以少用200万根登山杖哈，真的是给大家节省了啊！关键是更环保了，因为这个共享登山杖都是可以重复利用的，大家不用为了爬一次泰山专门去买一根登山杖了啊！告别了粗放的那种木棍时代。刚才已经说了，有的朋友呢是买的那种专业的登山杖，有些朋友呢可能一开始第一次爬泰山，不知道这个爬泰山到底有多累，可能没准备登山杖，爬着爬着没办法了，就从路边啊随便找一根树枝就当这个登山杖了，非常不安全。那有了这个共享的这个登山杖就方便多了啊。五一假期基础款1块钱能用12个小时，能用大半天啊。智能款还在内测当中，这个智能款大家现在很可能还租不着啊，只有个别的用户可以免费的体验。据了解，这次上线的共享登山杖，它的安全性啊，它的结实度、耐用性都是达到了国际顶级标准，你就放心用吧。就连这个低温环境下的耐用性、反复使用的次数都经过了严格的测试啊，安全性是有保障的。而且呢，根据你的高矮胖瘦啊，这个登山杖呢是可以自由调节的，它是可以伸缩长短的，不管你身高多少，爬的是陡坡呀还是平缓的路啊，都能适合你的这个长度都能调整。上山呢更省劲儿，下山呢更护膝，能够减轻你的膝盖的负担。那么五一假期呢，一共有4000根登山杖限量投入啊，每个人呢咱们只能租一根，尽量的让每个游客呢都能够体验到啊。大家如果是想去爬泰山的话，咱们花1块钱就能用12个小时。

0: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1: 稍后的国内方面的消息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昨天假期第一天啊，出行高峰迎来了铁路、公路、民航，哎呀，全都是人特别多的一天呐。机票价格腰斩，部分热门航线的价格呢只有之前的零头，5月5号的机票是最贵的。要给大家提个醒啊，警惕改签退费的诈骗套路。公安机关呢是发布了五一假期出行提示。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除了分享您的好心情以外呢，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
2: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1: 很多朋友起床之后啊，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喝上一杯蜂蜜水，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春天比较干燥的这样情况下啊，喝点蜂蜜水对你的嗓子啊是非常有好处的。很多朋友想买好的蜂蜜，但是呢又担心买到那种加糖蜜、勾兑蜜怎么办啊？大家呢跟着我们交通广播的商城来团购，买得更实惠而且更放心。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款黑蜂雪蜜呢，是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的饶河。这个地方呢有大片的原始椴树森林，没有农药也没有工业污染，环境好，这个蜜蜂也好啊。这蜜蜂不是一般的蜜蜂啊，它是那种国家保护级的蜂种，东北黑蜂，耐严寒，活性高，哎，环境又好，蜜蜂也好，那采的这个花蜜呢自然就好，不浓缩，不添加，不喂糖，您喝起来呢更放心。真正的好蜂蜜啊，一看二闻三尝，看它的颜色啊是乳白细腻的，闻呢是那种淡淡的花香，尝一尝是甜润微酸，天然本味。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本草实践的黑蜂雪蜜啊，原价是268一瓶。很多朋友听到这个价格之后呢就犹豫了呀，268一瓶有点太贵了啊，能不能便宜点？那交广的粉丝呢有一个专属福利，是198块钱买一瓶还送一瓶，这样一折合的话呢每瓶就不到100块钱了。是黑蜂雪蜜啊，朋友们，不是普通的蜜，是黑蜂雪蜜，那种口感像冰激凌一样的啊。另外呢还有一个活动是买二送三，到手五瓶只需要396。现在呢是198两瓶，396五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送蜂蜜两个字啊，就发蜂蜜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8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4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4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5月22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2个字即可抢购。
4: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大功率电台？你以为这只是为了卖药更方便的黑广播？擅自设台，占用频率，干扰通信，后果比你想象的更严重。它可能会中断一次应急救援，也可能威胁一架航班的安全。
5: 无线电安全是法律红线，请依法用频，合法设台，让电波有序，让城市平安。
6: 起床吃饭听广播，
7: 上班上学乐呵呵，
6: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7: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6: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7: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6: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7: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6: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7: 现在出发。
8: 北京时间8点34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欢迎瞌睡兔说雷哥早上好。打卡已经60天了，你看2个月过去了，时间过得是真快啊！再坚持1个月，加入到铁杆粉丝群，咱们相约在6月啊！瞌睡兔，欢迎这位传人说雷哥早上好，新人打卡签到说枣庄今天是阴有小雨，气温14度，希望能够坚持打卡过100天啊！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踏实做事儿，静心生活，默默成长。哎，说得太好了啊！也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除了分享早上起来您的好心情以外，也欢迎大家呢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
4: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

今天的道路交通安全百日整治，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一个发生在上海的一个案例哈。部分骑手为了争抢配送时效、赶订单，无视交通法规，闯红灯啊、逆行啊、不在非机动车道行驶啊、看手机啊，这些违法骑行现象啊是频频发生啊。我想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可能在路上也遇到过，是不是？甚至有的短时间之内连续违法，不仅严重威胁你自己的安全，同时呢也给其他的车辆、其他的交通参与者带来非常大的安全隐患。近日，上海浦东公安分局交管支队一大队依托视频巡查系统开展常态化巡视，发现一名外卖骑手存在多次违法的骑行行为，随即启动了精准拦截处置。那么这位骑手呢，在中午头1:15他就出现了第一次闯红灯的违法行为。大家都知道闯红灯它是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啊。5分钟之后，这个骑手呢又行驶到了机动车道上啊，他就没走非机动车道，就上了机动车道行驶。又过了4分钟，他又第二次闯红灯，然后短短的10分钟之内，这位骑手连续4次严重违法行为，其中呢有3次是闯红灯，有一次呢是走机动车道。可以用一个词儿来形容，叫什么？险象环生啊！咱们这个交警同志啊，就把这位骑手给拦下了啊，对他进行了处罚，并且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就说你这个骑行的这种行为不单单是影响到你自己的安全，因为非常危险啊！你骑个电动车速度那么快，又逆行啊，又不走机动车道，还闯红灯，真的是太危险了啊！

系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昨天呢是假期第一天啊，很多朋友已经开启了假日出行模式。就算你没有出门的话，你在朋友圈里或者在抖音上，你应该看到了全国铁路、公路、航运等等等等啊，都迎来了出行的高峰。各大景区啊，哪哪都是人。你像很多朋友发抖音说，济南趵突泉来了1亿啊，大明湖来了1亿啊，有1亿个人去爬泰山去了啊。昨天呢，全国铁路一共发送旅客是2480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呢是2070列，全国高速日流量达到了7000万辆啊，创历年的五一单日流量的新高。昨天上午的10点到中午的12点，哪哪都堵啊，它出现了一个拥堵高峰。不管是高速公路、绕城高速，还是城市道路以及景区周边，都是阶段性的拥堵。就是昨天上午的10点到中午的12点，这俩小时堵的是真的太厉害了。民航昨天呢迎来了旅客出行的高峰，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航线客流集中。坐飞机出行呢，会有一些旅客呢因为行李超大、超重、超件，导致办理手续时间很长，有些朋友呢甚至是延误了，就是耽误了乘坐飞机哈。在这儿呢要提醒各位啊，因为昨天呢也看这个抖音上有人说啊，提前那么长时间到机场还是迟到了，就是改签什么的肯定要有相应的费用啊，所以要提醒各位，就是咱们在这个五一假期啊，不管是五一国庆啊、黄金周也好、小长假也好，就是出行的朋友呢非常集中。你平时啊，如果你在屏风，你可能提前1个小时、2小时到机场没有问题，完全没有问题，时间是绰绰有余。但是你这个五一假期的话呢，一定要再提前啊，比平时要多加1个小时，否则的话呢，你可能会堵在路上啊，或者刚才说了，有朋友这个行李超件啊、超重啊、超件超大呀、等等，你可能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事儿，你可能就耽误你的行程了。你一定要提前出发，早点到机场，早点到高铁站。你去等飞机啊，你去等高铁，千万别等着这个高铁可不等你啊，飞机也不等人。说到坐飞机了，大家以后在出行的时候啊，哎，多长个心眼儿。如果是你五一啊，咱不着急这一天的话，咱5月2号出发。为啥呢？刚才说了，五一呢是集中出城

0: 五月一号，一般呢都在1000到1500，你到今天这个机票价格降到多少了？462。上海飞大理，你在五一之前啊，4月30号和五一一般是2000左右啊，2000上下。今天你再看看多少钱呢？600。所以说呀，你稍微错个峰，人又少，关键是机票价格它又便宜，能省不少钱，能省一点是一点啊。过日子咱们要学会精打细算的。稍后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公安机关发布的五一出行提示，警惕改签退票的这样的诈骗套路。我国正式进入海洋服季休渔期，三个部门开展专项执法行动。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30个亿，五一档的新片火热上映。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来分享一下五月二号早上起来您的好心情。
1: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0: 刚才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介绍了黑蜂雪蜜，很多朋友都已经下单成功了。有朋友留言说，哎呀，确实一直以来想找一款好蜂蜜太难了，鱼龙混杂。感谢雷哥推荐的黑蜂雪蜜，已经下单，坐等收货啊，您就放心买就行了。除了这个黑蜂雪蜜以外呢，我们商城啊还有一款特别好的商品，已经给大家推荐了很长时间了，好几年了，复购率呢达到了80%以上，那就是什么呢？奇和海参啊，来自大连的这个辽刺参，大家放心买就行了。它的产地呢是大连长海县的国家级无公害海域，都是3年以上的优质的刺参，肉质呢非常肥厚，非常紧实，没有什么腥味，配料表特别干净，只有海参和纯净水，不加任何的防腐剂啊，不加什么碱之类的，吃的放心啊，也不用泡发，没有什么额外的加工，太省事儿，太简单了。而且呢这个价格很划算啊，原价是499一斤，今天呢交通广播的听众咱们是299一斤，还有一个活动是买五送一，到手六斤只需要1495，还赠送专属的蘸料，一家人天天吃也能吃好长时间啊。大家想买好海参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两个字海参就能下单了。
1: 好，我是鲁东东，节水小先锋。下面我给大家说一说在家里怎么节水的。洗菜先用盆泡，再用清水冲。洗碗先刮出油污，再涂洗洁精，最后小水清洗。淘米水还可以洗菜、浇花、洗碗，用它洗碗去油又干净哦。洗脸洗手用脸盆，刷牙用口杯，记得及时关水哦。使用节水马桶控制冲水量，水箱放2瓶水会有奇效的。培养节水意识，记得一水多用，争做节水小先锋。
2: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3: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4: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5: 床吃饭听广播，
6: 上班上学乐呵呵。
5: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6: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5: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6: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

0: 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1: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0: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1: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0: 谢谢。

0: 北京时间8:46，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欢迎老顽童说，雷哥好，持续打卡664天，德州凌城今天有点阴天了啊，道路是一路畅通，祝车友们听着交通广播一路畅通，过一个美好的假日。这位叫霞光的朋友说，雷哥你好，听你的节目已经7-8年了，那就说我在以前的频道的时候就开始听我的节目啊，我的交通台这是5个年头了，他听了我的节目7-8年，那就是以前在其他频道的时候就听我节目，说一直不知道你长什么样，想象中应该是长得很周正，哈哈哈哈，很帅气啊。那如果是想看你的直播的话怎么看啊？你可以在这个抖音当中搜索一下主持人雷哥啊，主持人雷哥可以找着我啊，雷呢是打雷的雷，别找错了。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除了分享早上起来您的好心情以外呢，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
1: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0: 好，抓紧时间给大家提个醒啊，尤其是最近要出门的朋友，五一假期啊，铁路、民航客流量大，票务紧张，航班延误、退票、改签这种情况呢也是这个非常多发啊，容易呢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提醒各位，收到机票退改签的信息，一定要通过航空公司的官方渠道或者是客服电话，你确认一下这个航班的状态，千万不要点开陌生的链接，千万不要下载不明的 APP， 千万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啊！你可能会接到电话说，先生你好，你乘坐的航班延误了，改期了，你下个什么东西给你退钱，千万不要点开，千万不要相信，先打电话给航空公司来确认一下，因为现在这个软件都非常方便，手机上也都有各种各样的软件啊，客服电话也都能打通，您先问问，然后再进行下一步操作。还有就是接到任何的主动理赔的电话，尤其是要保持警惕啊，也是通过官方渠道核实，一定要守好了你的钱袋子呀，朋友们。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5月1号，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已经是突破了130个亿。今年的五一档影片呢，品类非常的丰富，题材非常多元，覆盖面广，涵盖了历史啊，这个现实温情，还有悬疑犯罪，以及亲子动画等等啊，多元赛道，全方位的适配不同的年龄层、不同的审美偏好的朋友的观影需求。那么这个五一假期您去看了哪部电影呢？也欢迎大家在平台来说一说，因为这个平时啊，五一档的话大概是8-10部电影，今年据说翻了一番，得差不多18部到20部新影片啊，选择困难症的朋友可能都不知道该选哪部了啊，题材太多了，什么样的电影都有，欢迎大家看了哪部电影，好看不好看，欢迎来说一说。这个五一假期啊，有人出游，有人宅在家里，有人在家看电视，有人在家听广播，有人去看比赛，还有人结婚啊。这个五一假期啊，很多朋友可能也去参加亲戚或者是朋友的婚礼了吧啊。那么在河南郑州，昨天呢有一对00后夫妻举办了婚礼，人家这个婚礼呢叫火锅婚礼，不收彩礼，不要份子钱，新郎说了，老婆是四川人，想热热闹闹的请大家吃一个火锅，只要媳妇儿高兴，咋弄都中啊！大家开心，我们也省事儿。关键是啊，来参加婚礼的朋友啊，纷纷点赞说：“哎呦，这还是第一次吃这样的婚宴，就是吃火锅，我觉得也挺好的啊。”这个热气腾腾的，也预示着未来的生活啊，那就是像这个火锅一样热气腾腾。

0: 你知不知道？
1: 侬晓得法？
2: 你晓不晓得？
3: 你知道不？
4: 你知不知？
5: 你知道吗？
6: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7: 今天的你知道吗？我们来说说买游泳衣的时候千万不要挑的三种颜色。五一假期啊，肯定也有很多朋友去海边去玩啊，也有很多喜欢游泳的朋友可能要去健身游泳啊什么的啊。就是您在挑选泳衣的颜色的时候，稍微的注意一下，不要小看了。很多朋友说泳衣随便买呗，颜色自己喜欢就好，其实还得从安全的角度来考虑啊。一位国家级游泳专业教练表示，白色、蓝色、黑色的游泳衣尽量的不要选，为啥呢？它到了水里边以后呢，它的能见度欠佳，一旦发生了溺水的情况，很难被发现啊，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为啥这么说呢？你看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游泳场馆，它的水呢是有点发蓝啊，蓝色的。如果是你买那种浅蓝色的游泳衣呢，您在水里边，那就跟这个游泳池的水它就融为一体了，很难被发现。如果是这个还有这个室内泳池水下标志线一般是黑色的啊，也是你如果是再穿一个黑色的泳衣的话呢，也是容易发现不了啊。如果是你买这个白色的话呢，在室外光的折射它干扰岸边的人对你的这个观察，所以说这几种颜色大家记住啊，白的、蓝的、黑的啊，黑白蓝这三种颜色尽量不要选。重点来了，如果是想游泳的话，选哪种颜色的泳衣更好更安全呢？您就买那种越鲜艳啊，越漂亮，越引人注目啊，越显眼的啊，那种荧光色，就是亮色，一定要选这种的啊。什么那种橙色的，哎呀，一看大老远都能看见你，这种的颜色的啊，越显眼的越好，它的水中的可见度就越高。节目最后再把我们交通广播两条旅游线路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如果是大家最近想出去玩，想错个风，五一之后呢想出去转一转，还没有想好去哪儿的，你可以跟着我们一块儿去我的阿勒泰啊，当然也是你的阿勒泰啊，也可以跟着我们一块儿去此生必驾的318公路。先来说咱们的阿勒泰啊，这次旅行呢能够看遍雪山、湖泊、草原、戈壁、雅丹奇观啊，还能够体验到民族风情。

咱们的阿勒泰双飞呢是八日游，现在已经是正在报名当中了啊。那这个名额呢每天都在减少，每次介绍完了之后名额就会少几个。咱们都是20个人的精品小团，而且是一价全含，您更省心更省钱。行程安排呢也非常好，所有的热门的打卡点都给你安排上了，每一个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像喀纳斯湖，还有禾木村，还有这个天山天池、五彩滩、海上魔鬼城都在这次的行程之列。全程入住的都是四算标准的酒店，给大家升级了一晚特色酒店，还给大家安排了网红餐厅、新疆的红酒晚宴，一价全含，全程都是零自费，让您那玩得更省心又尽兴。专属的福利价格只需要5899，出发日期呢是5月22号，我们都是精品小团啊，20个人爆满机制。还有很多朋友的车上呢就贴着车标，上面写着此生必驾318，您如果是还没去的话一定要赶紧实现它啊。去川西这次呢咱们去探访小众秘境格聂之眼。说到自驾呢，有些朋友他比较担心啊，说这个行程不是很熟悉啊，还得去做攻略啊，吃住行游还得操心，怎么办啊？我们给大家都想到了，有10年川藏经验的专业领队，加上我们的主持人，是双领队的组合，你的吃住行游全程都给你贴心安排好了，您只需要放下琐事儿，放下所有的压力，带着发现美的眼睛，带上您的好心情，哎，就可以跟着我们一块儿出发了。很多朋友啊没听说过格聂啊，你上网去搜一下你就知道到底有多美了。这个地方呢有冰川，有花海，有草原，有森林，承包了中国80%美的土地，可以说是人间胜景。如果是没去过格聂的朋友一定要去感受一下。而且到了5、6月份啊，是川西美景的天花板，是最美的时候啊。大家如果是想跟着我们去的话呢，咱们5月18号出发。想报名的，想了解详细情况的朋友，记住我们旅游部的一个咨询电话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者是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送旅游两个字查看详细的行程，就发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一路畅通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王雷，感谢各位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8点准时收听一路畅通节目，明天咱们不见不散。

0: 国家地理杂志说，它可能是四川雪山的最后秘境，坐拥了川西几乎所有地形地貌，却仍是鲜有人抵达的净土。2026山东交通广播首条自驾线路隔聂幻境川西纯玩团正式招募。
1: 大家好，我是畅游天下的主持人 Alice。 我们的行程由深耕川藏线多年的策划团队设计，十多年经验的专业领队加交广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密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八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四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四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5月22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0: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唱着歌游天下的唱游天下节目，我是主持人露露。今天呢是5月2号了哈，已经过了一天的节日了。那昨天晚上是不是也看到了一轮满月？因为昨天呢是农历的3月15，今天呢是来到了3月16。今天呢是有点阴天的哈，而且预报呢是有雨的一个状态。如果比较一下最高温，现在我所在的城市济南呢是要比昨天一下冷10度左右的那么一个气温。早上的9点到10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也是我们守护了17年的一份陪伴。在唱游天下节目，希望这一小时你可以听到开心的、快乐的和外面的世界。当然五一假期呢有很多的小伙伴选择出去玩，哎，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你有什么安排，去哪玩，也可以在节目里跟我们沟通一下，分享一下你的行程。我现在啊就知道有小伙伴呢是要开车去北京，而且呢这次是带着爸爸妈妈去北京哈，好多都是带着小朋友、带着孩子去、带爸妈去的，给你点赞。小时候呢可能是爸爸妈妈带着我们走，那这回呢就变成我们带着爸爸妈妈走了。好的，看到直播间呢已经来了好多的小伙伴，欢迎老顽童 WQ 的加入，欢迎波涛，欢迎太阳下无心鲜事儿，欢迎小雨，欢迎梦想成真，欢迎淡然，还有欢迎杨咩咩。他说小姐姐假期快乐哈，我们大家都快快乐乐的过这个假期。欢迎啥，欢迎中途岛，欢迎幸福人，欢迎倩，还有就是欢迎就这样现在就挺好和那只小喵哈。很多的朋友啊在五一假期期间呢选择不凑热闹就在家待着，其实这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这个假期真的人太多了。我昨天刷到的哈，高速公路上人是不少的，而且呢有一些事故的出现，像德州北还进行了一个封闭哈，没办法，有好多呢是我们说一直披着车衣的这个车子在五一假期、十一假期或者春节的时候就出门了。所以在路上的小伙伴呢也提醒大家一定一定注意交通的安全，也注意避让哈，毕竟这不是上班的通勤路哈，好多好不太熟悉的是走新路的朋友，甚至是开新车的朋友，我们呢一定要注意安全，毕竟呢顺顺利利才是第一要位的。节目过程当中呢欢迎您随时跟我互动，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或者是发送旅游两个字，可以看见我们最近给大家安排的这个行程还是蛮丰富的。当然呢是避开了这个五一的假期哈，5月25号我们会带大家去重庆玩一玩，5月18号不得了了哈，春熙自驾去到一个大家都不是特别熟悉

熟悉的地方叫做格聂哈，但是这个地方的风景特别特别美，你可能对格聂不熟，但是说一个名字你有可能会知道，那就是丁真，算是丁真的故乡哈。到那边去之后呢，我们也都给你安排妥当了，甚至还可以去丁真家他们家亲戚开的那个客栈，哎，去转一转看一看。 5月22号呢，是给大家安排了新疆8天7晚的行程， 也是诚意满满，价格呢非常的合适，所以你想了解详细的情况，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旅游两个字，当然呢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小管家的电话哈，我们假期的时候呢也是实时进行接听的， 156-0640-111 156-0640-111微信同号。 关注一下最新的旅游方面的消息哈，五一假期的第一天，也就是昨天了，铁路民航都迎来了出行的高峰，国铁集团数据显示，铁路五一假期运输呢是从4月29号一直到5月6号，那全国的铁路预计发送旅客呢是1.58亿人次，5月1号呢是客流的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呢是2400万人次，机场方面呢根据航班管家的预测，五一预计发送游客 1135.9万人次，同比增长1.9%，日均同比2019年的同期呢是增长了31.5%，其中国内航线预订量同比上涨了近20%，五一出发的旅客量呢也是达到了一个高峰，并且呢是一个峰值的状态。 这么形容一下吧，可能单纯说数字你不太知道到底是多了多少哈，但是呢今天呢你就能够感受得到了，第一天大概呢是一个4.7倍的关系，第二天呢大概就是3点几倍的一个关系哈。 看见我们玲玲啊，他说五一假期不出去是因为人多吗？不是不是，是因为没钱。确实不出去，一个是不挤啊，那酒店的价格呀、机票的价格呀啊，那都已经上涨了哈。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可以让自己真正的过一过五一节哈，就是过一个平时劳动，然后五一真的是可以休闲一下的一个时间。 好了，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吧，天气的变化还是蛮大的，像济南今天已经有大概10度到8度的一个降温吧，济南今天预报呢还是有雷阵雨的，早上就有点阴天哈，12到23度，青岛小雨13到19度，淄博多云，11到23度，枣庄小雨14到22度，东营小雨11到22度，烟台小雨11到22度，哎，您那边如果下雨了也欢迎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给我们随时沟通一下哈，潍坊多云11到23，济宁小雨12到22度， 泰安多云15到22度，还不错哈，泰安没有下雨，泰山上人挤人非常多的人，威海是多云12到19度，日照小雨11到19度，临沂小雨12到22度，德州多云11到23度，聊城多云11到23度，滨州多云11到23度，菏泽多云13到23度。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给爸妈的健康礼物，人保健康好医保中老年2025版，投保条件友好，400万高保额，覆盖1500余种先进药械，还可享住院垫付。上支付宝搜好医保中老年，爸妈看病不用愁。
2: 一毫米是工匠指尖的精准，
3: 一平米是农民脚下的耕耘，
2: 一公里是司机手上的平安，
3: 一昼夜是无数岗位上的执着。
2: 千千万万劳动者构筑起充满活力的社会和美好富足的生活。
3: 五一国际劳动节，山东交通广播致敬每一份耕耘，
2: 致敬每一位用平凡定义不凡的
3: 劳动者。
2: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4: 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5: 早上的9点18分，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唱着歌游天下的畅游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看见呢很多的小伙伴在跟我们互动哈，欢迎你的加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旅游，可以看见我们最近给大家安排的行程，有重庆，有新疆阿勒泰，还有川西格聂的自驾。有小伙伴给我发消息了，说真正意义的国际五一劳动节，原因呢是他还发了好多的土地，还有大鹅，是吗？好像有鸭有鹅，应该是到村子里去真正的去投身劳动当中了，蛮不错的哈，非常有意义。还有小伙伴问我们看中了一款二手的宝沃叉七，但车企已经破产了，不知道以后车辆维修好配件吗？麻烦能帮忙参考下吗？怎么说呢，你问了一个旅游节目的主持人，我真的是不知道呀。这样，你把同样的信息呢在我们10点之后发过来，我们汽车组的小伙伴呢就会给你一个你满意的答复。欢迎很多的小伙伴加入到我们，欢迎星空下的守望关涛，还有林海落叶遍地红，以及富贵和真行，还有撸起袖子加油看，这些呢都是我们的一些老朋友了。 看一下我们五一的一个情况呀，可以说是开局即火热哈。五一咱们山东有207万余人次，那这个假期开幕的不错哈，咱们山东文旅的市场呢可以说是全线升温，秩序井然，呈现出来了供需两旺、亮点纷呈的一个良好的态势。 截止到昨天的下午3点钟，全省重点监测了200家旅游景区的接待人次呢， 是407.1万人次， 实现营业收入2.0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了 6.6% 和 5.3%， 文旅消费的活力持续的释放过程当中。 还说呢，5月1号、2号、1号最忙最忙，但是过了前2天呢，后面就好很多了。如果能够稍微错峰一点出行的话呢，真是省钱又舒心的一个选择吧。 其实呢，我们记者检索发现了这个五一长假呀，很多景区都推出了一些免费停车的服务哈，不光是景区了，就是一些机关单位也会推出这样的服务。所以如果出门的话，你也可以查询一下当地哈，你比如说广东、福建、江苏、宁夏、河南、广西、山西，他们就推出了这个机关单位的 景区啊，或者是单位的这个停车场啊，免费的这个停车的服务哈，对大家来说还是非常方便的。那就在1号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比赛， 2026年的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的总决赛在京开赛，中国队呢在首个比赛日包揽了男子双人三米板、女子双人三米板、女子双人十米台、男子双人十米台和混合团体全部的5个项目的金牌，可以说是所向披靡，战无不胜啊。 在这次的比赛当中呢，我们还看到了婵宝哈，全红婵的一些非常惊艳的表现哈，感觉还是非常让我们赞叹的，也给这小姑娘加加油打打气。 我们的老朋友星空下的守望说，目的地深圳，外出只能看人山人海，深圳人也很多呀，在泰山上也是只能看人山人海。 很多的老朋友又加入到我们了，26军还有吴明王先生二宝都加入我们了，也欢迎你大概跟我们说一说你所在的地方，你所在的地方人多不多，趵突泉人也挺多的，还有一个地方哈，明水古城人也很多，就是墙上全是人哈。 村长说了，他说我昨天把我的手机忘在了宁阳服务区，服务区的 张燕主任第一时间为我找到了手机，并且专门等我回去为山东高速服务点赞。好，给山东高速的服务点赞啊，确确实实哈，一到节假日的时候啊，很多时候容易忙乱哈，就把手机啊、把包啊，哎呀，把钥匙啊忘在某个地方，还有忘孩子的、忘宠物的都会有哈。这个时候呢，就体现大家互帮互助的这种精神了，给我们山东高速点赞，也给我们这个宁阳服务 区的张燕主任点赞。看到又有小伙伴发来旅游两个字哈，发旅游你可以看到我们最近给大家安排的这个行程还是蛮丰盛的哈。5月25号呢是带大家去重庆，我都觉得哈，去重庆的话，如果爸爸妈妈没去过，你都可以把爸爸妈妈直接发给我们，这次时间太合适了哈。5月25号刚刚错峰，又是重庆没有迎来那个特别热的这个时间哈，看一看水，吃一吃 火锅，看一看山城，有点魔幻的那种哈，还可以看一看轻轨穿楼而过，价格呢只需要2900，这价格也是非常合适。还有呢，就是5月18号我们2026年哈给大家安排的第一次自驾游，这次自驾呢是从济南飞到成都，然后落地自驾开上坦克300，我们都给大家安排的是坦克300这个车型，原因呢是之前我们去西藏也是开的这款车哈，感觉还是非常丰富的。 有人说川西去哪儿呢？横断山脉。横断山脉可能会没太有概念，但是我如果说是丁真的老家，丁真的故乡，那个地方特别特别的出片。你见过那种粉色的云彩吗？还是那种立体的，就很像宫崎骏的那种漫画里的那种情景啊。 喜欢摄影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我们其实这次还给大家全程配备了无人机以及专业的单反摄影师，给大家实时的进行拍照，绝对让你出片儿。 5月22号呢，是我们新疆的一个行程，8天7晚去到新疆的阿勒泰、五彩滩、田山天池、那拉提大草原，总之呢也是给大家安排的非常的丰富。 最近去到一些景区啊，你可能会发现很多的景区是做了 NPC， 也就是非玩家角色哈。五一的这个假期可以说看到了各大景区使出了浑身解数来宠粉宠客。你可能近些年会发现这个变化是最明显的，就是流动的一份景观。你去到一个比较古风的景区哈，可能就有穿着汉服的小姑娘啊、小伙子呀。那去到一个武术相关的景区，又会有一些你可以去参与的一些项目哈。可以说几乎 各个景区都标配了这种NPC或者是强互动的地方，从西安大唐不夜城那个不倒翁的小姐姐开始，还有就是河南开封万岁山、武侠城的王婆说媒，那就在昨天这个河南开封万岁山呢，还请到了刘晓庆，而且呢就跟这个王婆有一个互动哈。吉林长春洞植物园呢有这个雪柄猴，近期呢江苏的景区也推出了项羽 NPC 的选拔，还有河北唐山河头老街的李白是与游客呢即兴对诗， NPC 的火爆呢也是成为带动景区流量的一个爆发点了，提升了游客体验关键的一个增长点，也确实让我们感觉到呢，是从那种之前的观光游变成了真正的度假游。 星光游乐园，让我们在一首歌里呢也跟随着他一块儿到游乐场去找寻一下童年。这是 Twins 的一首歌，当然呢也要在这儿恭喜 Twins 当中的阿萨蔡卓妍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危险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0: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八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四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四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五月二十二号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3: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6: 早上的9点34分，此时此刻您正在停留的位置呢，是山东交通广播唱着歌游天下的畅游天下栏目。看到很多的小伙伴呢跟我们互动哈 ，AIGC 他就问我们怎么加群，你可以用这个号码哈，156-0640-1011，加上之后呢，可以了解一下啊我们的行程，也可以让我们的小伙伴、我们的旅游小管家把你拉进群里来。哪儿本色发来高速路况哈，你可以发路况，发高速路况呢也可以，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在现在的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看一看我们刚刚9点半开始的与高速合作的这个高速的路上的这个路况的情况哈，也是非常非常的及时。很多的小伙伴跟我们一块互动哈，也可以说一说你的这个假期的安排。我们有一位远方的小伙伴，星空下的守望，他说我住在广州，混在东莞，赚钱深圳，购物香港，学在中山，休闲珠海，蛮丰富的哈，整个人都在大湾区啊，是不是？ 欢迎新朋友，欢迎宙斯，欢迎飞翔，还有毕恭毕敬，为自己勇敢和祥瑞哈。假期的这个时间你出门吗？去哪玩？哎，你那儿的情境是怎么样的？都欢迎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互动一下。刚才我们就说到了，现在很多的景区啊非常注重大家的这种体验感，然后呢 就加入了这个NPC，NPC呢就是非玩家角色哈，就是主角是你，但是呢他们可以给你当配角，就变成了景区的一个流动的景观，几乎所有的景区都配了NPC。 最开始的比较早的就是那个西安大唐不夜城的这个不倒翁小姐姐哈，一直转那个算是很出圈的。还有一个大家都比较知道的就是河南开封万岁山武侠城的王婆说媒，就在昨天万岁山还请到了刘晓庆哈，而且呢晓庆姐呢也是登上了这个王婆说媒的舞台，有人还说她戴了个墨镜，而且呢说她不太喜欢互动哈，也理解，70多岁的人了，而且呢刚刚花车巡游结束，并且呢还演了话剧，那到这个王婆说媒的舞台上的时候呢，她跟大家说，她说大家就像看大熊猫一样看我就行了，有点累。哎， 其实呢这种NPC的选拔活动呢也是挺多的，你比如说江苏的景区就推出了项羽的选拔，还有河北唐山河头老街， 它就出现了李白的NPC和游客即兴的对诗。 我这次还去河北了，河北电视台呢邀请了全国的媒体呢去参加他们的活动哈，我们就去到一个叫荣国府的地方，也就是当初八七年的《红楼梦》拍摄的那个拍摄地，去了之后呢我感觉啊没有想象中那么宏大，就觉得这个拍摄的那个地方也应该就是像我们展现出来的似的那么宏大吧，结果没有。但是呢他们有新的举措，就是有这个西凤姐啊，有刘姥姥啊，有黛玉啊，还有这个薛宝钗，还有这个宝玉，就是跟我们对诗的那种感觉，它高高的在一个月亮门上面哈，跟大家进行一个互动，还是很有意思的。
7: 其实呢我们现在在景区看到NPC已经不稀奇了， 包括我们带着大家去到西双版纳这个花卉园植物园的时候呢，也看到了夜游时候的 像精灵一般的NPC， 打打招呼或者只是合影留念还是不太足够的哈，现在已经开始开放游客进行一些自由的选角， 让游客也成为NPC的一部分， 有的呢则上演了这种全员的NPC 哈，就是把虚拟和现实交织的那种体验感极致的拉满。 值得一提的是，景区的NPC带来的社会效益还是多项的， 它已经逐渐的成长成一种新兴的职业了。那我们这次去到河北台的话，还去到了一个吴桥杂技幻彩城， 那儿也是有很多的NPC， 并且呢也是实时跟你互动，实时就出现在街上，随时跟你就是有这个银票上的交易，它这种交易呢也可以让你拿银票呢去换一些东西。 守望又说了，他说每座城市都有它独特的味道，游走其中呢你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给陌生人一个微笑，你的生活也会充满阳光。哇，正能量满满的感觉呀。确实是这样哈，我们 五一假期或者是其他假期的时候呢，也都是从自己非常熟悉的地方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感受当地的一份生活，那此时此刻来自陌生人的那种友好啊微笑啊是很能打动人心的哈。就像刚才我们那位村长说的哈，自己在服务区，然后呢他说把手机就放在了这个手机台上，放在了厕所的这个 台上哈，隔间台上忘拿了，结果呢就是我们这个宁阳服务区的张燕主任第一时间给他找着了，还等着他为山东高速的服务点赞。确实咱们山东人哈，好客山东，欢迎你，也欢迎好多的小伙伴。 看到又有小伙伴加入到我们了，炫幻紫星发来旅游两个字，您如果发旅游的话呢就可以看到哈我们现在为大家准备的这个行程，比如说我就特别想去的一个地儿哈， 5月18号的川西自驾， 这次呢会去到格聂，并且呢是落地然后给大家发车发坦克300， 然后大家一块儿出去玩一玩热闹热闹，而且全程呢是配备了无人机，配备了单反相机，是都可以给你特别 出片的一个状态哈。5月25号，我们带大家一起去重庆，去重庆吃火锅。重庆的那个火锅哈，它会配着当地的那个老鹰茶，就是让你不太上火，但是那个火锅的那个味道啊，真的是没办法复制的。重庆的很多火锅呢，它是那个老汤，就是一直一直一直在煮的，甚至有时候呢是顾客换了，但是汤底都不来换的。但是当地人呢就喜欢就在那种居民楼里的那种哈，那个老汤的汤底真的是太有味道了。我不算能吃辣的人，但是在重庆是能吃的，而且呢会觉得特别特别的香，而且涮的东西也特别的全啊，你想吃的基本上都能涮。5月22号，我们还有一个行程呢，是新疆8天7晚的一个行程，这真的是我们的王牌行程了，每年都带大家去新疆去好多好多次呀。所以你如果5月份有出行的一个打算，就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发送旅游两个字了解详细的详情，也可以哈直接拨打我们小管家的电话156-0640-1011 156-0640-1011，先加上随时的看我们给大家安排的一些行程安排。守望又说了，说用橙色车身的坦克300旅游拍照的时候出片效果非常好，真的特别棒。我们上回用的是那个红色的，尤其是在西北，它的那种大地的颜色，还有那种树木的颜色，还有雪山的颜色，再配上那种红色的车身，太出片了。也提醒大家哈，如果跟我们一块儿出去玩，你比如说就是去到像川西自驾或者新疆啊或者西藏这样的地方，一定穿鲜艳颜色的衣服，那种出片的感觉，那种在风景如画的地方啊，有一些不是特别鲜艳的，像我们平时会在城市里选择的莫兰迪的一些配色哈，就会变得有点太灰了，因为它那颜色鲜艳的都像油画一样，都不真实。如果穿的太灰的话呢，有时候拍出来的照片就有点像把自己P 上去，像把自己贴上去的一样。听一首复古的歌哈，也是最近蛮火，经常会出现在我们视野里的一个明星伊能静，19岁的最后一天。

0: 随你年龄。
1: 春气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一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3: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4: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早上的9点47分，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唱着歌游天下的畅游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跟大家一块聊天哈，就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已经这个点了，还有十来分钟我们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那如果想出去玩的话哈，多可以跟我们进行一下互动，你现在在哪儿呢？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欢迎您随时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一下互动，发送旅游可以看见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行程。刚才说了5月25号去重庆，5月18号呢是川西自驾，5月22号呢是

新疆8天7晚的一个行程。有很多小伙伴呢，五一看大家出去了，出去之后呢又看大家后悔了，看大家后悔了之后呢又开始安排自己的行程。我想一下呢，我最近有想去河南的一个打算哈，就最近老是刷到这个王朝歌导演的这个河南的这个那个麦子的那个剧场哈，我就很想去看一看，好像就是又给自己树了一个小目标似的。前段时间呢就一直心心念念河北的龙兴寺，去了之后呢非常的心安，哎，这个大家的这个阈值哈也是不断的在被提高的，就是去过一个地儿还想去一个地儿。其实仔细想一想的话，人生就是一次体验，就那么3万多天哈，还真的是要多出去转一转，多丰富一下自己的这个行程。我们的老一辈爸爸妈妈那辈呢可能会觉得哈，那个钱呢要花在买具体的那个东西上啊，我买了一个大彩电啊，我买了一个大冰箱，哎，但是咱们现在的年轻人生活在这个快节奏的这个时代里，每天生活的也比较忙碌，比较焦虑哈，也是压力比较大的。旅行它就不仅仅是一次身体的移动，更像是一次心灵的远行，它让我们暂时放下生活的那种重担，去看一看广阔的世界，去体验不同的那种生活方式，也去感受大自然的神奇。那你去的多了哈，我们说没看世界哪来的世界观呀。我们像川西的雪山草原，不管是这种比较少去的像格聂，还是啊我们经常会说到的这个阿勒泰啊、喀纳斯啊这种湖泊森林，还有像我们这次要带大家去到的这种比较魔幻的这个山城重庆哈，它有点赛博朋克的感觉，就是它那个烟火气和它的那种现代化是交织交融的。我们那年去到的时候呢，你会看见尤其是华灯初上的时候哈，那种情景带给你的那份震撼，你是会真正想走进它的，不只是经过哈，不只是那种打卡，而是那种真正的体验哈。所以呢，畅游天下2025年5月份是带大家呢一起去探索自由和辽阔，去追寻心中的诗和远方。说起来重庆，就让我想到这个城市其实给到我们蛮多的这个记忆哈。就拿拍这个电影来说吧啊，这个百年的码头文化的沉淀，还有那种火锅沸腾热辣的江湖，什么都算，也是跟他的码头号子有关系的哈。为什么？就是码头工人他们爱吃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涮肚啊啊，涮这个腰片呀哈，大刀腰片，喝这个老鹰茶呀，都是这边的一个特色了。还有就是茶馆里呢又有那种慢悠悠的盖碗茶。我说拍电影《疯狂的石头》，从你的全世界路过，都是体现重庆烟火气十足的。而且呢还有满城尽带黄金甲，没有想过这个也是从这儿拍吧。就是这个地方呢有很多世界自然遗产，我们这次带大家去的这个三生桥，天生三桥，它就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非常震撼的自然景观。整个的桥高呢是300米以上，跨度也很大，气势磅礴。你站在桥下仰望的话，只能看到一线天光，那种压迫感让人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是肃然起敬的。又看到小伙伴发来旅游两个字了哈，发旅游你可以看到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这个行程。当然呢也欢迎大家呢在其他的平台也找到我，鲁是歧路的鲁，路是王字旁一个道路的路，后面再加上 LULU 四个字母就可以找到我了。说到吃的，川菜麻、湘菜辣、鲁菜十三香，广西广东一扫光。说到广西广东就是什么都吃是吗？这次我们一起出去哈，还有广西的小伙伴他就带我们尝了尝那个水果要拌上辣椒拌上酸的东西一起吃的那种哈，哎，味道还真的是挺不一样的，而且吃到的是那种青芒果，完全就是青的，你吃上去甚至有点脆脆的。去重庆有好多好吃的，我上一次去的时候呢就会感觉当地的这个饮食的习惯呀，真的是爱吃又会吃。你随便进一个小店，你不用说某一个品牌，你随便进一个小店，你就会吃到那种在其他地方吃不到的好吃的。
它绝对不是美食荒漠哈，它是美食的沃土。这次呢我们还会带大家去到苗族去探境，苗族文化的活化石呢叫蚩尤九黎城，它是在乌江的边上，也是中国最大的苗族建筑群落。这里呢每一座的吊脚楼啊，每一道的檐桥啊，还有窗棂，它窗棂也非常漂亮，都是那种苗族千年的文化记忆，也是跟吃有关。到这地儿呢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那个长桌宴，苗族的那种长桌宴，大家都在那个街上，那个街巷呢也不是特别的宽阔哈，那种吃饭的感觉呢就每个人都非常的亲切，还可以穿上苗族的服饰拍一组写真集，甚至是学唱那种苗族的山歌哈，还有那个芦笙舞，那个竹子的那种芦笙舞你一去了就知道了。有小伙伴还问有没有吃过济南的把子肉呢，当然吃过。那我们这次出去呢百家媒体哈，就有人说到济南吃的是把子肉，但是他那地儿的好吃的也特别多。我来说哈，那是锦州台的小伙伴，他还给我推荐了几个小馆子，也让我很向往那个地方哈。锦州的烧烤也是非常好吃的，是吗？到山东呢要吃把子肉，其实呢还有一份期待，也是可以让你感受不太相同的一份记忆的。到山东呢来尝一尝山东的海参吧。我们最近呢也给大家安排了我们交广商城的王牌产品，我们的海参呢你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两个字就可以看得到哈。这是来自大连的海参，这个海参呢我们给大家去安排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价格，也是春天刚好是滋补的一个时间，春补的海参刚刚开始了。那我们交广商城呢就是帮着大家一块来团到了一款来自北纬39度黄金海域的好海参，齐和品牌的即食辽刺参。你可以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海参两个字来了解一下它的情况。它来的位置呢就是大连的长海县国家级的无公害的海域，而且呢都是3年以上的优质刺参，肉质很肥厚很紧实，没有腥味，配料表只有两种东西，就是纯净水和海参。那只有这两种东西呢也保证了你啊拿到之后立即可以开袋即食，它是不加碱不加防不加防腐剂的，让您吃的非常非常的放心。我们呢也是专门去到源头的工厂哈，去给大家看，它是也不用泡发也不用额外加工的。你比如说早上哈你就可以吃一个，我们呢价格也很合适，原价499一斤，现在只要299元，并且呢顺丰冷链包邮，买五送一，只需要1495到手6斤还赠专属蘸料。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海参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时间来到9:57，我们也听上今天尝天下的最后一首歌，也是一首老歌哈，青春卡带，来自小虎队，曾经的小虎队，蝴蝶飞。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我们是平凡普通的人，匆匆忙忙奔走在四季里，我们看不见时间，却看见了汗水刻下的年轮。劳动是时代最坚实的底色，奋斗是你我最热烈的信仰。五一国际劳动节，山东交通广播致敬你我，致敬每一位平凡普通却顶天立地的劳动者。
2: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3: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4: 本田思域的车主，
5: 保时捷车主，
6: 福特锐界的车主，
7: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8: 奥迪 Q5 的车主，
9: 宝马320车主，
10: 五菱缤果的车主。
11: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2: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3: 雷克萨斯 ES300H 的车主，
14: 领克03的车主，
15: 丰田荣放的车主，
16: 路虎揽运的车主。
17: 我是猫头。
1: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8: 我是宝马 Mini 的车主。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的音乐是周杰伦的《简单爱》。我开车的时候喜欢听一些节奏明快、动感十足的音乐。

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心之所向，宣你所爱。北京时间的10:07，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现在开始的节目呢是汽车排行榜，我是魏晓。在五一小长假的第二天，我们的节目呢继续直播，陪伴大家在假期出行的路上。今天呢来到了假期的第二天啊，你身处何地呢？这所有的准备在五一啊自驾游出去玩的朋友，今天是否已经在目的地了呢？那此刻开着车的你，哎，开车的目的地又是哪里呢？那五一假期里边有什么精彩的安排值得和我们分享吗？在您方便安全的前提之下，欢迎来跟我们说一说啊。说一说的方式就是发微信给我们，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6个字啊，山东交通广播。找到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之后，直接给我们来发送微信，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只是发语音的话您尽量的使用普通话，因为我们转换的时候啊就会比较的准确啊。就是找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发微信就可以了。

0: 这个假期第二天的生活啊，刚才我还在我们这个群里跟老朋友在这儿聊着这个事儿啊，是老朋友月下一人啊，他说，家人们，请问济南趵突泉现在门票多少钱呢？需要预约吗？然后我说这个多少钱啊，我还真是不太确定，因为也很久没去了。然后呢，之前我印象当中是40块钱啊，45或者说60啊都有可能。我说价格不太确定，但是预约与否啊，可能不能够就是你预就哪怕能预约，也不是说不排队。因为昨天呢，我刚刚看到他们拍的那个视频，昨天是5月1号嘛，在这个假期的第一天特别早的时候，就已经看到趵突泉的门前啊进场的排队的情况了。排的那个队伍啊，我感觉从那个门票的就是那个售票处啊往外没有1公里也差不了太多，总之就是排到马路上挺长的一个队伍。然后呢，月下一人说不想排队呢，然后说那有没有类似那种博物馆的预约人数的控制。我说只要预约过你就知道，你预约上了之后到现场依旧是要排队的。就像是去年暑假吧，我去那个洛阳那个博物馆，因为他那个博物馆也是非常的那个人气很高哈，完了之后呢很早就预约上了，但是呢你到现场的时候依旧是排了接近2小时的队啊，就是你没办法，就是如果你在这种集中的小长假或者长假里边啊，想要出去玩，就得做好了我们要去这个热门的景区景点啊，咱们要排队等待，您就得做好这种心理准备，就是别说啊，我又没有什么办法能在假期里出去玩，但是呢又不预约，除非您找到一个就是小众的人少的景美啊，但是又没有什么你过多要求的那种小特色景区，要不然的话咱们就做好心理准备啊。那昨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还跟大家这个分享到了一个大数据的分析，说这个五一期间哪天最挤，如果说这个高速公路最挤的话啊，是5月1号，也就是昨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就是昨天咱们节目直播的时候。但如果说到景区最挤，就是今天和明天这两天啊，大概是从11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钟，这个都是啊景区人潮最为集中的时段。所以特别想问一问各位啊，有没有正在准备去景区排队的等待的朋友呢？心情状态怎么样啊？也欢迎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山东交通广播6个字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然后直接给我们发微信就可以啦。要说出去玩你又不堵不排队不操心，对吧？还有一个什么办法呢？跟着我们山东交通广播错峰出游。在5月份啊，我们还有好几个旅行啊这个线路正在招募当中，哪一个都是非常棒的，都是我们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20人精品小团，没有强制消费，从机票在内啊这个吃住行玩全部包含在里面，咱们是一价全包制啊，更加的省心。像现在我的阿勒泰双飞8日游，还有格聂幻境的川西纯玩自驾，还有刚刚上新的重庆的行程啊，去重庆玩的行程也都在同步的招募当中。您发送旅游2个字啊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的各个线路的这个行程安排图文的啊，您就可以收到了。您看一看，哎，哪个时间我更合适，哪个线路我更感兴趣，再按照上面的电话啊来进行咨询和报名就可以了。像是5月22号出发的阿勒泰的行程啊，景点非常的全，喀纳斯，然后呢中国第一村和睦，还有网红景点的海上魔鬼城啊，五彩滩啊，天山天池啊，通通带大家去打卡到，还思想独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新疆歌舞晚宴，再跟着当地的向导去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的栈道，你真的是随手拍就是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儿。 当然一贯啊，咱们就是吃住都是高标准，这个都是没得说。当地的特色美食啊，小吃也好像这个大吃啊，就是正规的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啊，天池王母宴啊，咱们也通通给大家安排。5月22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只要5899块钱。所以呢，这个名额啊不多了，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来咨询和报名，号码是156-0640-1011。那隔年换境川西纯玩自驾呢，是5月18号出发落地自驾啊，是有非常经验丰富的领队和主持人啊这种形式带大家一起去，也是吃住高标准，而且真纯玩零购物啊。同样大家可以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和报名，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
1: 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8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4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4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5月22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一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2个字即可抢购。

0: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北京时间的10:18，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魏晓。假期的第二天，大家开车是去往哪一个目的地呢？今天有没有去景区游玩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行程呢？假期的第二天啊，大家有没有遇到堵车啊？昨天的时候呢，基本上咱们节目开始的时候说路上堵不堵，无论是走在高速上的，走在高架上的，可能都会堵啊。那今天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如果方便安全的前提之下，欢迎来跟我们说一说。说一说的方式就是发微信啊，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6个字山东交通广播，找到这个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图片啊，都是可以的。老朋友知足常乐在说，早上好，假期愉快。是，你也假期愉快。好的，刚才呢看了一下这个路上啊最新的一个情况，就是高速公路方面啊，目前我们看到除了有一些路段啊是那种啊车多，然后呢比较缓慢行驶的啊，像是 G2 京沪高速的401公里过100米上海方向车辆通行缓慢啊，这种就是纯粹因为车流量大。然后呢就是看到的最新刷新的高速公路方面的，可能就是一些这个小型车的故障啊，或者是这个小型车的追尾事故啊，这种情况呢可能在假期当中，尤其是这样这个高速啊全面免费的这样的情况之下，上路的车会比较多嘛，然后呢会比较常见啊出现这个小的剐蹭之类的，这种呢不会对这个交通啊产生很大的影响，只是提醒可能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大家呢在高速上行车一定还是注意保持车速，而且自己的注意力要集中，一定就是感觉如果说比较疲劳的时候不要坚持啊，一定要就近的这个高速服务区去休息，哪怕是10分钟啊1刻钟，真的你闭闭眼儿那都是非常好的，保证安全还是很重要的啊。那我们刷新到了一个最新的消息呢，是在 G5 长山高速的1251公里过650米啊长春方向，目前呢有洒落物啊，路上呢有洒落物，可能这个就对交通的有影响，大家到跟前的时候可能反应不过来，提醒啊即将要行经的车辆减速避让一下啊。在行车道上是有轮胎皮子的洒落啊，货物的洒落情况。再就是看到 S38 蓝河高速的104公里到120公里啊，这一段已经是下起小雨了，可能这个天气的变化呢也会对大家的出行产生影响，也是要注意行驶安全。说到天气，今天和昨天啊省城济南就感觉完全不一样了，昨天呢是有一点初夏的那个味道了，温度也高，然后呢也比较的晴，结果呢今天啊一起床发现下雨了。那么昨天呢聊城济南泰安菏泽济宁枣庄和临沂都出现了小雨的情况，部分地区呢还出现了偏南大风，那么预计啊今天全省是阴有小雨。那么在明天的时候，滨州东营潍坊淄博日照和半岛地区阴有小雨转晴，其他地区多云转晴。到4号的时候，假期第4天的时候啊，全省的是晴到少云，天气又开始这个就是这个雨就过去了啊。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2到3号就是今天明天两天北风风力比较大，气温有所下降，像今天济南就比昨天啊要下降大概是8-9度左右，还是挺明显的啊。各位在假期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看天气，关注天气情况来添减衣物啊，这个注意自己的健康。
1: 汽车排行榜现在继续。Welcome to the car leaderboard.
0: 是在假期当中，但是各个车企真是一点都没闲着，尤其是这个新能源车的车企啊，新势力们那真的是卷到不行，就像是咱们班级里面啊最爱学最能学的那部分尖子生，那是一刻也不能停歇。昨天啊，这个假期的第一天，就看到了很多的新势力的车企啊，开始呢这个发布自己的一个交付数据，或者是自己的这个销量啊，这样的一些数据，还是挺厉害的啊。为什么说挺厉害呢？很多都是创纪录了。首先你看，像领跑汽车在四月份创下了一个历史性的交付记录，单月啊全系车型的交付量达到了71,387台，同比呢是增长了73.9%，也是第一次突破70,000大关，是稳居新势力的销量榜首。那这个数据呢，不光是刷新了领跑自身的记录，也成为了新势力品牌当中第一个啊单月破70,000交付量的车企。那么它的这个旗舰 SUV D19是在4月16号上市的啊，搭载了双8797芯片，安兔兔车机跑分是突破了203万，盲订阶段呢订单非常的火热。而它的 A10 是作为价格屠夫车型呢，将激光雷达和城区领航辅助功能下放到了10万级的市场，首月大订也是突破了4万台，成为了核心增长的引擎。再就是啊，出口市场呢给它有了一些助力，就是海外的销量占比显著提升， T03 等车型在欧洲东南亚热销，配合马来西亚本地化生产计划，推动全球交付量的攀升。数字可以说是非常的好看啊，但是呢也有部分用户质疑说，你这个交付量啊包含出口以及批发的数据，与实际终端上险量存在着差异。比如说啊，这个去年四月份交付了41,000多台的时候，上险量呢只有29,000多台啊。但是呢，领跑没有公开国内外销量拆分的细节。总之就告诉你，这个数呢是特别的好看，一个劲儿的破记录，自己的记录也破了，车企的记录也破了，反正就是挺厉害。但是究竟是大家质疑的是怎么样呢？哎，没有这个对这个方面进行一个细分的回应。好的，大家这个对这样的一个销量啊有什么样的看法，也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聊一聊啦。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0: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一毫米是工匠指尖的精准，
5: 一平米是农民脚下的耕耘，
4: 一公里是司机手上的平安，
5: 一昼夜是无数岗位上的执着。
4: 千千万万劳动者构筑起充满活力的社会和美好富足的生活。
5: 五一国际劳动节，山东交通广播致敬每一份耕耘，
4: 致敬每一位用平凡定义不凡的
5: 劳动者。
4: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6: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4: 威海、烟台 FM 94.4，
6: 临沂 FM 104.5，
4: 青岛 FM 105.4，
6: 聊城 FM 100.9，
4: 淄博、潍坊 FM 106，
6: 日照 FM 105.2，
4: 菏泽 FM 106.6，
6: 龙口 FM 96.6，
4: 诸城 FM 103.1。
6: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7: 汽车排行榜，满电出发，换新升级。
8: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新车最前沿，买车有福利。
9: 用车全攻略，维权有保障。
8: 车友活动开不停，
10: 我们懂车，更懂你。
7: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山东交通广播汽车排行榜，魏晓主持。
11: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来到北京时间的10点33分，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魏晓。今天呢是假期的第二天啊，很多朋友呢如果说在这个假期里面有出去旅游啊、自驾游的这样的打算，可能大部分朋友也都开始到达目的地了。所以呢，大数据预测呢，这个景区人潮最挤的时间呢，可能就是今天和明天两天了。有没有朋友正开车去往啊自己的这个游玩景点的目的地的路上呢？这路上堵不堵啊？大家也都可以啊，在方便安全的前提之下，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说一说，还是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然后直接给我们来发送文字、语音或者是图片信息都是可以的。没有显示昵称的两位朋友啊，都发来路上的情况了。如果大家给我们发信息的话啊，可以把自己的昵称打在文字里面，前缀后缀都行啊，我就可以知道怎么称呼了。首先呢，这位朋友是从济南开往莱芜雪野，从历城区开往这个莱芜区的雪野湖，说目前呢在温凉路上车辆啊不多。昨天我还琢磨说，因为这个今天下了直播之后呢，哎有一点时间啊，我想说要不要也出去溜一溜啊，就远的地方不去，就是济南周边，去哪儿呢？我就琢磨着要不去一趟这个雪野湖，好久没去了啊，去湖边吹吹风，什么喝喝鱼头汤之类的。哎，我就想说，哎算了算了，可能人也不少。你看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有点后悔了，我要不然我一会儿也去吧。结果去的时候赶着大家都这么想的，就是路上开始车多了啊。 另外的一位朋友呢说，在曹范枢纽立交双向车辆啊不算多，没有拥堵的现象。哎呀，今天给我们发信息来的朋友比昨天同一时段给我们发信息来的朋友要幸福的多啊，基本上走在车不多没有怎么拥堵的路上。昨天同一时段啊，这都是带什么堵饿了的，说这个堵的都有点犯困了的，就各种各样啊。然后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省城济南市区里面的路况，跟昨天同一时段相比也是好了不少，当然只是说针对的是一些高架路啊，比如说这个二环南和二环东高架，虽然今天啊还是有车多的情况，但昨天呢像二环东高架的北向南整体啊就是从全福立交一直堵，就是堵连了，就拥堵的状态到半岛井互通立交。今天这个情况呢要好很多，主要的车多路段呢就是从啊黄台大酒店这个位置，然后呢一直断断续续的可能到山大南路啊这一段，而且拥堵程度不是特别的高，堵车缓行各一半，昨天要比这个堵三倍以上啊。再来看二环南高架呢，这个东向西今天也是车比较多，但也比昨天要好很多很多。昨天啊从龙顶大道一直到这个老虎东山隧道十几公里全都是极度拥堵啊。今天呢主要是江水泉隧道里头是车多缓行，从半岛井互通立交到国家电网技术学院的这一段是堵车，再往前呢可能老虎东山隧道里面又是一些缓行啊，就是车多但是没有昨天那种啊全部这十几公里都堵死的这种情况了啊。包括顺河高架今天呢虽然集中还是有一些拥堵的路段，但那种昨天的那种长度啊还是要减轻了一些。北向南还是更堵一些，北向南呢从北园立交一直到京四路的下口这一段呢是堵连了，而且呢是极度拥堵的一个状态，因为这个地方还是去大明湖啊趵突泉必经的一个高架路嘛，所以车就会比较集中。而这个南向北的话还是马鞍山路的这个位置开始到京七路啊，就是甘石桥的这个下口，同样也都是去往景区景点的。下去之后啊，发现这个整个大明湖啊、趵突泉啊、这个泉城广场啊，这三个连在一起的核心景区景点的周边，地面道路基本上都是饱和的。所以呢，还是提醒啊，在济南开车的各位，如果说您也是到这个景区景点去看的话，建议大家不开车啊，因为开车的话可能过去又堵，也没地儿停，而且那附近停车还特别的贵啊，一小时6块的、8块的、10块的都有。所以呢，最好是别开车过去，打个车到附近啊，一堵了咱们下来走一阵儿也是挺好的，节省时间。好的，您所在的路段啊是拥堵与否呢？方便安全的前提之下啊，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继续的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当然不光是跟大家来分享假期出行路上的情况啊，分享这个车方面的最新的消息啊，还有好物要推荐给大家。假期咱们交广商城啊也是不休息，发货也是正常的发货啊。像是呢天气非常干燥的时候啊，给大家找到的非常好的一款蜂蜜就是不容错过的。因为现在呢如果大家想买点好蜂蜜啊，但市面上的什么加糖的勾兑的那个蜜啊也是有的，鱼龙混杂的。所以呢我们是给大家找到了原产地的一款好蜂蜜，本草实践这个品牌的黑蜂雪蜜。首先它的产地呢是在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这个地方是大片的原始椴树森林啊，原始森林就是没有污染没有农药啊，就是这里面的水都是已经到达了一个可以直接喝的直饮的程度啊，就产地非常的好。而这个蜜蜂啊，这个黑蜂也不同于咱们平常看到的那种蜜蜂，它是国家保护的一种蜂种，东北独有的，耐严寒活性高，-40°C这个蜜蜂都能存活。这个东北的黑蜂啊，去采集椴树花酿成自然成熟的雪蜜，不浓缩，不添加，不喂糖啊，就是 纯纯的，每一滴都是天然的好蜜。那一看二闻三尝嘛，你一看它是那种冰淇淋的质地和颜色，乳白的，而且它不是那种就是流动的液体啊，它几乎就是冰淇淋那种质感，是膏状的一种感觉，很细腻的膏状，闻着就是淡淡的自然的那种花香。你再尝的话啊，就是你可以不泡水，你就直接蒯着吃都特别的好，很甜润，然后有一点点酸，一尝就是天然本味儿。而且呢，现在还有我们这个媒体专享的啊，从这个原产地直发的特惠价格，您绝对是值得去尝试一下的。原价这一瓶一斤啊是268块钱，现在我们专享的一个媒体价格啊只要198，而且买一瓶再送一瓶，买两瓶呢直接送三瓶，也就是说296块钱可以到手整整5瓶东北黑蜂雪蜜啊。这个算下来，这可能这一瓶才80来块钱，不到90块钱，您自己喝，然后再分给亲朋好友一些啊，那都是非常好的。您发送蜂蜜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了，蜂蜜两个字啊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了解和下单了。

0: 国家地理杂志说，它可能是四川雪山的最后秘境，坐拥了川西几乎所有地形地貌，却仍是鲜有人抵达的净土。2026山东交通广播首条自驾线路隔聂幻境川西纯玩团正式招募。
1: 大家好，我是畅游天下的主持人 Alice。 我们的行程由深耕川藏线多年的策划团队设计，十多年经验的专业领队加交广主持人全程陪同，开着越野车，咱们去打卡川西秘境标志性的景观隔聂之眼，还有康巴第一圣湖错浦沟，以及川西自驾必到的景点八郎圣都，中国最美景观大道核心段新都桥，沿途还有折多山、理塘千户藏寨等小众景点，唯有自驾才能更好解锁。车队通过电台实时通联，开车途中也不枯燥无聊，还有专业的摄影师随行，配备无人机和单反，帮您定格每一帧震撼大片。4月28号和5月18号两期出发，真纯玩，零购物，吃住高标准，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只要5480元起，名额稀缺，赶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神山圣湖，草原星空，这一次让我们自驾隔聂抵达真正的川西。
2: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3: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2: 威海、烟台 FM94.4，
3: 临沂 FM104.5，
2: 青岛 FM105.4，
3: 聊城 FM100.9，
2: 淄博、潍坊 FM106，
3: 日照 FM105.2，
2: 菏泽 FM106.6，
3: 龙口 FM96.6，
2: 诸城 FM103.1。
3: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

0: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魏晓。刚才看到有朋友发路上堵不堵的情况，都高兴的唱起歌来了，我说那肯定啊，这是堵不了一点了。这位没有显示昵称的朋友啊，说在潍坊诸城啊，走青银高速、新陇高速，说这一路畅通啊，哼哼哈嘿，替你开心啊！哎，今天呢，你看就是不太一样啊。昨天同一个时段发过来的，走高速的、走高架的都特别的堵，但今天跟我们分享的这大部分啊，这个朋友们都说不堵，哎，这个高速上走着挺畅通的。那可能如果今天去景区景点的话，就要考验大家了。可能今天的人流量啊，都集中到了目的地的各个这个比较有人气的景区景点里面了。但是假期里面出来玩啊，咱们要的不就是这个盛世烟火之气嘛，对吧？就是可能小小的排个队啊，或者是等一等啊，都是在意料之中的啊。大家呢做好了心理准备，不要着急上火啊，一切慢慢来。就既然出来玩了，咱们就把这个心态放缓一些，祝愿大家啊，这个出去玩道路畅通，到了景区景点吧人多，但是呢咱们还能等，哎，就是非常不错了。那要说到这个天气的情况啊，这个刚才看到了这个高速公路方面有一些路段也是有小雨的情况出现，也提醒大家这个谨慎驾驶了啊。看了一下省气象台的预报，具体的今天白天到夜间的情况呢，是全省天气都是阴有小雨的，这一次雨啊分布的非常的均匀，咱们省内各个城市是雨露均沾了。那么半岛地区呢，南风转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呢是南风3到4级转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不但是转了北风，而且呢风力都是有所增加，所以温度尤其是跟昨天前天相比的话啊，是有明显的一个下降啊，当然不至于说一下就冷到就是咱们得穿棉衣什么的啊，但是呢还是有一个温度的温差的。像夜间的最低温，鲁中山区呢是9度左右，其他地区11度左右，还是不高啊，这个晚回家早出门的话还是得多穿一点。而最高气温呢，今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呢19度左右，如果是在海边可能还有点凉事儿呢哈。那么其他地区呢21度左右，虽然是很春天的一个温度，但是因为风还是比较大一些啊，如果是景区比较的空旷，可能体感温度啊也是不高。大家假期出行的时候一定要随时的关注天气的变化，及时的增减衣物啊，保证自己的健康。
1: 汽车排行榜现在继续。Welcome to the car leaderboard。
0: 假期当中我们刚才也说了啊，这个车企们都非常的卷，那是一点也没闲着啊。假期的第一天，昨天多个这个车企尤其是新势力都公布了自己的一个销量啊，一些交付量。像小米汽车呢，昨天啊发布的4月的销量数据啊，交付量超过3万台，创下了他们品牌单月交付的新高，也是成为了新能源市场头部阵营有力的竞争者。新一代的速七啊，成为了这个销量的一个主力军。截止到4月23号，新一代速七累计交付26000台，其中4月的单月贡献就是18000台。那么 U 七呢，也是稳定输出的。同期啊 ，U 七这个车型的10个月累计交付已经达到了231000台了。推算它4月的交付大约是12000台，与速七啊新一代的这个速七共同支撑了它的总交付量。那么今年呢，小米汽车的目标是55万辆，但是呢，1到4月份它的累计交付啊仅有11.5万辆。后续呢需要月均交付啊，每个月是5.5万辆，依赖武汉工厂投产以及新车型上市来填补缺口。虽然这个月的数字很好看，但是呢后面可能要加大这个进度啊，加大节奏了。昨天理想汽车呢也是公布了他们的交付数据啊，4月份的交付数据一共是交付了4085辆新车，同比增长了0.43%。 那么理想 i6 单月的交付是超过 2.4 万辆，占比呢是超过了 70%， 也是稳居20到30万纯电 SUV 这个行列的前列。那么新势力品牌在三月份交付的排名啊，是领跑第一，理想第二，蔚来第三啊。当时呢，三月份理想是交付量啊41,053辆。那么四月呢，竞品数据还没有完整披露，但是小米、小鹏等同价位的车型应该对其已经构成了直接的竞争。刚才说到了嘛，小米的四月份的数字很好看啊。那么截止到4月30号，理想品牌累计交付已经是达到了166.94万辆，是新势力当中第一个突破160万辆的品牌。你别说它这个月的数字可能是有一点下降，但是总体来讲的话哈，就是它的总交付量在新势力品牌当中还是非常厉害的。那么全国零售中心呢是达到了511家，覆盖了160个城市，超级充电站是达到了4077座，其全新一代的就是它的 L9 Levis 啊，是在这个还在进行当中的北京车展，北京车展是明天结束啊，还在这个北京车展上呢是正式亮相，搭载了马赫的100芯片、全线控的底盘以及800伏的主动悬架，计划是5月15号，本月的15号发布，并且开启交付。哎，等这个新车一上市、一发布、一开启交付，可能再统计这个销量、交付量数字的时候啊，这个理想汽车又会有一个变化。想起了昨天那个节目一开始问大家这个劳动节快乐，有一些朋友这个继续的工作嘛，就是说劳动人民得劳动啊，咱们就不放假。然后呢就是感慨了一番，小小的吐槽了一下哈。但是呢我就想说，你看一看这车企们，这整个假期里边那是真不闲着，卷呀，没办法啊，咱们想要进步啊，咱们就得劳动啊，劳动也是充实并快乐的。好的，那看一看时间啊，说完了这些数据之后呢，又到了今天我们汽车排行榜节目该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大家呢今天一个小时的收听参与和陪伴，也再一次祝愿大家在假期里每一天开车出行的时候路上都是不堵的，到了景区里面啊人最好是也不多，我们也不怎么排队啊，我们就是快快乐乐的拥有假期的每一天。好的，稍后山东交通广播的节目更加精彩，希望您持续的锁定收听。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春气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4: 想买摩托车，
5: 想卖摩托车，
4: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行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6: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7: 嗨，中午好朋友们，欢迎这个时间来到燃情骑士做客，我是武红。今天的奇遇好时光和大家一起邀请到了资深的摩友，跟各位一起来说说他在开车过程当中自己的故事。要说到王立鹏老师啊，话题应该是从小时候就开始说起来，尤其是现在啊，因为条件越来越好之后，家里的孩子比如接触过呢卡丁车或者接触过小摩托车的话，一定呢对王立鹏老师应该是有印象，他在这方面相当的权威，是咱们青少年公路摩托车山东省队的主理人，而且呢有很多各种各样丰富的经历啊。所以今天呢请王老师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都说呢从娃娃抓起，那我们这项摩托车的运动怎么可以跟孩子们慢慢结缘呢？我们一起有王立鹏老师跟大家先来介绍一下。欢迎你王老师。好呀。
8: 哎，你好，大家好，我是王立鹏。
7: 刚才我说到了啊，作为青少年公路摩托车山东省队的主理人，那你接触摩托车的这个经历应该说也是非常久远的事情了。我想问问你啊，人生当中第一次接触摩托车还记得吗？啥时候？
8: 第一次接触摩托车那时候还是刚成年，在南方。
7: 在南方啊。
8: 南方。
7: 那时候看到那摩托车第一反应是啥？

0: 这个氛围在这儿，然后他这个在赛道玩的这个300cc 的车辆比较多一点，所以说最早接触了这种。
1: 那你这个起点和别人太不太一样，别人可能是什么，就是爸爸妈妈买了一辆买菜的，跨骑是吧，就是那种踏板，慢慢开始自己喜欢，有了条件有了能力之后才开始可能升级到仿赛。你这个倒好，你这个直接就是下赛道的车，而且是 300cc 起步，这种大排量连150都直接啥的啥的这种级别都过了啊。那你在接触过程当中，你看到他们赛场上的那种神采啊，那种风驰电掣的感觉，你第一次真正摸到摩托车然后你也开始骑，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呢？
0: 我的感受当时是自己伴随着紧张会有的，紧张是肯定是有的，然后接着就很多有对这一项我们叫运动嘛，对这一项赛车运动有了敬畏感。原来摩托车不是我们想要那种，就是你在路上想怎么骑怎么骑那种。对，
1: 因为很多人觉得它只是个工具，
0: 对，
1: 或者说呢是一个耍酷的大玩具，
0: 对，
1: 对吗？但实际上朋友们，摩托车是专业的比赛，它是真的非常非常有水准的，而且它在国际上已经是这么多年了，
0: 对，
1: 它的历史其实也是很久远，
0: 对，
1: 它就和我们小朋友从小你想培养他一个体育爱好，那么给孩子去报一些班，像学围棋棋类的，对吧，或者学游泳，或者是说有些孩子这个运动天赋比较强，你送他去学比如说跆拳道啊，对吧，拳击啊等等啊，它其实都是和那些运动一样是需要学习并且进阶的。很多人不觉得它居然是和那些运动一样是一个正经八百的运动，且是一个国际赛事，有这种高级别的。
0: 对对，
1: 当你知道小孩孩子少儿也能够有这场比赛的时候是个什么时间段？
0: 也是在南方接触这个赛车的时候，然后当时有南方的几位爸妈就带自己的孩子在那玩，
1: 在赛道，
0: 对，在赛道玩。然后当时我就感觉，我说你看这摩托车当时很多的敬畏嘛，当时有这个认知，就是摩托车不只是通勤交通工具，那要玩呢那就有专门的专业的场地，封闭场地来玩。所以说我就说在我们在咱北方，尤其是咱山东咱济南这边，然后我们就开展了这样的一个场地，然后针对儿童青少年这种专业的系统的这种训练，赛车运动训练。
1: 就等于把你在南方看到非常好的经验 copy 到咱们家乡来哈。
0: 对对，
1: 那说起来呢，这里面其实是有很高的门槛的，因为转型过程当中大家要知道，专业的封闭的赛道首先它是一个极高水准的，
0: 对，
1: 它必须要达到比赛级的才是可以的。另外再有一个，除了硬件要配套之外，师资的力量，咱说实话哈，就是修行圈虽然在个人，但师傅你得先给我领进门啊。
0: 对，
1: 那这个师傅他要有一桶水才能给他一滴水啊。
0: 对，
1: 不然的话这个传经送宝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没有那个能量你是传不出去的。
0: 对对对，
1: 那我就想你怎么坚定你要做这个事情，且做了哪些储备？很多人都会觉得说这有什么含金量。哦，不不不，它其实是一个含金量非常高的职业。
0: 对，首先从人员上，咱这些教练员都是这个由省级和国家级的这些教练员和裁判员这个进行考证。然后再到这个场地上我们是从这个泰国引进的这个迷你的专精赛道，就是系统训练的专精赛道啊，从场地上这个有这个专业性，然后再从这个设备上就从孩子们的这个装备到车辆都是经过赛事认证和一些安全认证的东西。对，从这三个角度，然后我们就把这个东西把它给系统化专业化。
1: 在这儿呢也把问题问给我们正在观看视频直播的网友和正在听广播的各位车友朋友们，大家觉得啊，摩托车如果在专业的赛道上，尤其是今年张雪机车拿了很好的成绩之后，很多人都为之鼓舞，很多人就开始更关心这项运动了。在这项运动当中您打底的认知是什么样的呢？如果说有机会可以从娃娃抓起，孩子你让他去体验一下，您会把孩子送到赛道上去做专门的一个体验吗？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啊。如果说孩子喜欢这项运动，您家的娃娃可能正处于青春期，你懂的啊，男孩子们尤其是，他也特别喜欢，您要不要给他一个正规的，让他知道一下 国家正规的路径是什么样子的，然后让他体验一下。有这样的机会您会不会来呢？欢迎大家一起来回复机车两个字参与讨论。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您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您对摩托车比赛认知，哎，您觉得感觉是什么样的？把孩子送到专业的这种场地上让他去体验，您会送过去吗？您想让孩子在这些比赛当中锻炼什么样的一些品质，或者锻炼他什么样的一个能力？您可以一起找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我们一块来聊聊。今天呢，把王老师请过来不能白请。王老师虽然给我们现身说法，拿自己成长的经历和大家分享，同时王老师有礼物，因为他的那个专业的赛道起点很高，刚才说了是泰国原版引进，一上手一起手就是国际的非常高阶的一个水准，所以大家呢别着急，我们有名额，王老师专门拿出来名额哈，他送给大家体验。其实这个体验也不便宜，真正下赛道的话，一次可能孩子这套装备啊，包括保险啊，包括各种教练啊，这一天下来其实费用其实挺高的。
0: 对对对，
1: 嗯，因为毕竟成本都在那儿摆着，所以送给大家的这一次体验，我觉得大几百都是有的。按照你那个标准，可能差不多有的孩子要800一天吧。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差不多要800一天。所以朋友们，我们今天拿出来这个名额送给大家啊！如果说你有机会来，你可以跟我们王老师一起来聊聊看，你家小朋友，比如说正好是节日期间，有没有觉得哎，我想去体验一下，还真的想丰富一下自己的人生经历？没关系啊，今天有节目的机会，有名额，互动有奖，您可以跟我们来说说看，摩托车比赛您的认知是什么样的？孩子过去，您想锻炼他什么样的品格呢？都可以一起聊。随梦而飞说已经是半周开始打卡了，但是坚持打卡已经有534天了，谢谢我们的老朋友。天道酬勤也说在枣庄问好，哎呀，枣庄的老听友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啊，王老师刚才说了自己是从广东开始对这个专业的赛道有了认知，所以特别想把在广东看到的非常好的搬回我们的山东，搬回自己的老家来。那在自己体会做这个儿童的摩托车的时候哈，你有没有一个体会，就是他跟成人比起来可能要更加的有耐心？
0: 对，这个儿童和成人比起来，就是一是像您说的更有耐心，二是就更加系统化和专业化。因为有的孩子毕竟他年龄在这儿，有一些专业的术语他听不懂，你需要你需要变换一种话术。其次还要有一些对心理学上的研究，因为现在这孩子吧都实际上都很聪明，然后性格呢都各异不同，所以说你得加上你的专业性，再加上你的对心理上的一些研究，然后再改变成你的话术，再加上一些专业的这个课程大纲，然后来输出给孩子。
1: 我们说叫因材施教、啊、
0: 对，
1: 就每一个人他其实是一个单独的定制方案，
0: 对，
1: 而不是说拿一套适用所有孩子。
0: 对，
1: 这个就是我觉得非常非常有特点且有难点的地方了啊！你看起来是个普通的耍酷的运动，但实际上不是，它是一个非常系统的工程。那在这儿也跟大家普及一下，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之所以它是专业的比赛，是因为从我们国家到国际，它是一个专业的通道。我跟各位先来普及一下哈，这个比赛叫做中国青少年公路摩托车锦标赛，它跟我们成人或者是你知道的张雪机车到国际赛上比它是一样的，朋友们，它是严格按照国家级和国际的规则来的。所以孩子们，咱们在这个比如说王老师那儿一上手对接的就是国际，国际规则其实起点很高啊。来，咱们跟大家普及一下，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跟成人比的比赛它有什么不一样呢？
0: 中国青少年公路摩托锦标赛呢，它的这个规则和流程基本上和这个成人的这个比赛这个规则是一样的权威，一样的严谨，而只是说它的这个比赛组别里会更加细致一点啊，因为孩子他从这个就是他使用的这个赛车和他这个年纪就是分得更细致一点，然后给怎么说给更多的孩子一些展示的这个平台吧。
1: 那我正好问个问题啊，您觉得各位不管是观看视频直播的网友，还是我们正在听广播的车友朋友们，您觉得在我们国家级的青少年摩托车比赛当中，年龄最小的可以多少岁就来参赛呢？也就是说你的娃娃想去学，几岁可以就能学呢？ 我小时候是五岁学国画的哈。来，各位来猜猜看，你觉得几岁的小朋友可以去学？只要他有兴趣，包括家里面有一些小男孩，打小就喜欢玩那些机械，对不对？几岁？几岁就可以去参赛的资格了呢？大家可以猜猜看，知道答案的话，或者你觉得差不离，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欢迎一起互动。

0: 送红包，
1: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0: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2: 我们是平凡普通的人，匆匆忙忙奔走在四季里。我们看不见时间，却看见了汗水刻下的年轮。劳动是时代最坚实的底色，奋斗是你我最热烈的信仰。5.1国际劳动节，山东交通广播致敬你我，致敬每一位平凡普通却顶天立地的劳动者。
3: 想买摩托车，
4: 想卖摩托车，
3: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寻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5: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6: 带上热爱，让我们一起出发。欢迎各位来到燃情骑士的奇遇好时光板块当中，我是武红，向新老朋友们问好。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有请到的摩友嘉宾是来自于咱们山东省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的理事，青少年公路摩托车山东省队的主理人王立鹏，王老师。王老师呢，会和大家一起从自身的一个经历，包括到现在从事的职业的少儿摩托车的这个教育方面，跟大家聊聊看他理解的他眼中的摩托车哈。刚才说到了第一次在南方看到的时候，哇塞，起点真高，直接就是300cc 下赛道的车，中了一个很大的草，所以他才回头，影响了你整个我觉得是职业生涯啊。
7: 对，
6: 你原来也没想过你干摩托车吧？
7: 嗯。
6: 而且家里面肯定会觉得这能是职业。但是现在看起来有很多热爱的，包括自己的可能送到你那儿的一些孩子，首先爸爸妈妈就特别热爱，
7: 对，
6: 是吧？
7: 对，
6: 然后再把自己的小朋友特别放心的送到你那儿去。刚才我们给大家种草，什么是中国青少年公路摩托车国家级的赛事？它呢跟刚才我们说到成人的其实差不多，但只不过就要更先进一点啊，要注重孩子们，希望让每一个能参赛的孩子们在这个舞台上都能发光发热，所以它的这个年龄划分就更细致。来，各位猜猜看啊，猜猜看，你觉得多大的小朋友就可以参加我们这么高阶的国家级的比赛？来，你猜猜看，他的年龄的这个出入组这个门槛是几岁？几岁？我刚才其实友情提示了一下，我拿我学过画的年纪给大家友情提示了一下啊，因为这之前是我也想不到的。我觉得玩可以，你把孩子送过去让他体验没关系呀，这么小的小朋友就可以参加国家级的比赛，好骄傲呀，那种感觉。来，大家猜猜看啊，我们微信公众号用户有人猜6岁的，接近吗？
7: 接近了，
6: 接近了啊。接近了，那我们给大家再一点点时间，各位猜猜看啊，你觉得几岁的小朋友就可以有资格去参加我们这么棒的国家级的青少年摩托车比赛？那我们刚才听到6岁左右就可以参加比赛啊，虽然接近还不是最正确的答案，但是我想跟大家讲，让王老师科普一下，那孩子们他得经过一个什么样的培训他才有资格参赛呢？
7: 孩子们像咱成人是必须得有这个国家级的这个赛照，然后孩子同样也是一样的标准，也要有国家级赛照。那我们国家级的赛照呢，孩子的这个年龄界定是10岁，10岁以上是考成人这个国家级的这个赛照，10岁以下是考这个省级的这个赛照。
6: 那就跟学钢琴没什么区别，就是咱得考级，按那个考级来，
7: 对，
6: 是吗？
7: 对，
6: 就它也是有门槛的。
7: 对，
6: 那我问一下啊，初 初级最最最最简单的，这个孩子得会什么？
7: 最简单的肯定是要懂一些这个赛事的规则，比如旗语类的这些东西。
6: 这是什么意思？来随便举一个例子。
7: 旗语比如说
6: 旗跑的那个旗语是什么样子的，就是发令枪一响旗跑的那个旗语。
7: 旗跑我们是看灯，
6: 要看灯，
7: 看灯，对。然后比如说结束吧，结束有一个黑白格，结束旗啊，黑白格这种旗子就是比如说看到旗子，然后孩子要冲过终点线之后缓冲圈，然后收车，类似于这种的。
6: 那个 F1 就经常见的那个，
7: 对对，
6: 是不是？
7: 对对，
6: 一样一样的，对吗？嗯，那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就是不是大家想象的，好像感觉全是死记硬背的规则，这个还是有看点的啊。
7: 对，
6: 最初就必须要懂一些这种基础的知识。那高阶一点的这个孩子的技巧慢慢升级，他得是什么样？你看我们钢琴知道，你最开始你要弹个简单的曲子，你要考十级，好家伙，那个曲子不光是长，而且它的那个指法的难度都可能会是非常地狱级的，最高级的，是吧？所以孩子们在这个进阶的过程当中，他的要求是不是也不亚于成人了？
7: 不亚于成人，而且我个人认为还比成人还要更复杂一些。因为这个孩子吧，还是那句话，毕竟年龄在这儿。你像初阶的一些，他把一些简单的一些驾驶技巧、技战术动作，这些初级的这个东西都做好，然后再等到这个比如说再高阶一点的，他需要加上一些决策、一些战术啊，这类的东西。
6: 所以我想跟大家呢，请王老师来介绍的时候，我们很多家长哈，一到放寒暑假的时候，特别希望把孩子送到一些夏令营，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改一改孩子身上那种，哎呦，这个你想让他吃点苦，就开始谈条件。你想让他干点啥就开始了，这可能呢会有一些逆反心理等等啊。但是摩托车这个怎么能够，待会儿让王老师讲讲看啊，你想让孩子有什么样的品质，你想让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经历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人生经历。学摩托车不是像有些人说的，哎呀这个这么危险是吧，你把孩子送过去，我跟你讲它是专业的比赛，它是一个真正高阶的运动，这项运动背后啊，我跟你讲，反映的真的是绝对的意志力品质。待会儿咱讲讲你就明白了。待会儿王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我们来公布一下答案。有猜五岁的最低，有猜八岁的，有猜六岁的。你来公布一下的正确答案。国家级青少年摩托车公路比赛起止的起的门槛是多少岁？
7: 四岁就可以。
6: 哇塞，
7: 四岁。
6: 刚才听见我跟大家说了吗，我说我五岁学过画，大家可以猜猜看，震惊了吧朋友们。你觉得四岁的小朋友在家里面顶多骑咱那个摇摇，不是摇摇椅，摇摇车，高阶一点的会蹬自行车，那个小小自行车就已经不错了，但是四岁的孩子可以下赛道，而且可以参加的是国家级的摩托车比赛，中国比赛，它都不是咱省里的比赛，它是国家级的比赛。我请问一下，我们山东有这样的孩子吗？
7: 咱山东不但有，而且还不少，山东出车手啊。
6: 有冠军吗？孩子的
7: 有全国冠军，
6: 全国冠军。来吧，接下来咱就接着这个话题跟大家聊聊看，当你接触到这项运动的时候，然后回到自己的家乡开始干这个事儿，系统的，你刚才说了，首先这都是国家级持证的教练裁判员才可以。那么在接触训练孩子的时候，你觉得对于孩子打底儿的人生第一堂摩托车课该是什么样的内容，包括在后期培训的时候你照着什么样的理念去培养孩子？
7: 我们起初孩子刚接触这项运动的时候，我们第一堂课是要教会孩子怎么摔车，怎么保护自己，然后其次再加上要让他真正的认识到，你来我们这个专业的场地来玩，这是一项运动。那等你以后长大，你对摩托车再感兴趣，你在路上骑，价值百万的摩托车，哪怕你也是通勤的交通工具。对，这是我们最主要的，就是他起初接触这赛车运动的时候，我们会给他植入这两堂初级课。
6: 打底的一个理念。
7: 对，
6: 一定要给孩子首先树立一个敬畏之心，就是正确的价值观，我要给孩子说。
7: 对，
6: 你在赛道，你不能拿赛道的东西，然后你去在日常通勤里去使用，绝不可以。赛道就是赛道的。然后培养他第一怎么保护自己。朋友们，您看是不是跟您想的完全不一样？ 你觉得摩托车第一课是不是应该认识一下摩托车？哎，老师得讲讲说，哦，这是什么？头盔应该怎么戴呀？这个比赛服应该怎么穿呀？等等。不，在这些所有你认为该接触的动作之前，先是理念的植入。我要请大家知道怎么样摔车。你人生当中其实很多事儿，咱有句话叫人生十之八九不尽如人意。你要怎么去对待那些挫折磨练？其实你想想看，你以为培训的是孩子的基础知识，但其实给他打底的是人生的一个状态的培训。
7: 对，
6: 比赛啊，朋友们，真的是有真章的。来，咱们接着继续跟孩子们聊聊看啊。当他有了基础认知的时候，再去上手你培养的那些阶段里面，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你自己认为的就必须是你和别人可能不一样，但是你要坚持输出的呢？
7: 这个里边就是因为孩子来学习这个赛车运动嘛，它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这个前期的这个初阶的阶段，我们会这个持续的会给孩子灌输这个挫折教育这个理念，就是让他不惧怕失败，一次次的从挫折中站起来，然后有了这一段初阶，他真正的意识到自己能够坚持下去这件事儿，或者是坚持下去自己喜欢的事儿，然后，这里边再会植入一些，比如说技巧或技战术这些动作什么东西。
6: 你要知道现在的孩子，哇塞，稍微不开心不高兴了，那哭鼻子扭脸我就不干了。
7: 对。
6: 那下赛道的这些孩子是怎么能够让他坚持的呢？我觉得你别说小孩，四岁的孩子。来来来，这个七百个月几百个月的大朋友，对不对？你跟他说你这个就觉得太没面子了，我不干了，对吧？那我扭头我走了，我不玩了，不学了。
7: 其实赛车运动就是一个不断的让你找到自信，然后消掉锋芒，不断的来打磨，持续打磨，无论是孩子还是成人。你像我经常会给算是自己的一条 slogan，我们是收小孩收40个月到700个月的小朋友，700个月大概就是50-60岁啊，40个月大概就是3岁左右3岁半。然后无论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就是这个赛车运动是让你不断的要靠自己的意志力来坚持下去，对自己热爱的事来持续下去。
6: 其实挺难的，听一听就觉得挺难的，大人都很难坚持。你想想孩子，他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他一遍遍的在赛道上去骑那个圈的时候，我跟大家形容一下哈，你会觉得是枯燥的，因为他要一圈一圈的骑，不断的骑，而且还要在一圈圈骑的过程当中，上一圈比如说我压弯我自己觉得不够好，那这一圈我能不能自己努力再比上一圈好那么一点点啊。
7: 对，
6: 而且你知道骑下来小朋友，哇塞，是个体力活，
7: 很累。这个体能是赛车的基础，是赛车运动基础。然后这个正常来说，我们一节应该是在10分钟到15分钟。如果是我们集训或者比赛前，这种集训会大概会在20分钟到半小时。它是这个，首先它是一项这个注意力高度集中。然后这个再加上你的体能，虽然说你在这个赛车上你看不到这些肢体上的这些五五渣渣，但是呢它是极度消耗，对，极度消耗自己的体能和专注力，所以说能坚持下来这个10分钟左右的，无论大朋友小朋友都是很牛的。对，
6: 我待会儿让这个王老师给他拆开了讲一讲，看为啥一个摩托车比赛，你告诉我这个是个体力活，我怎么不信呢？来，别急啊，跟大家讲一下。女孩子们，你想减肥，你觉得你到了夏天的时候想穿特别漂亮的裙子，但觉得哎呀，控制吃这件事儿本来是个挺苦的事儿啊，上那个专业的这个比如说健身房，你觉得练器械太苦了，我跟你讲，你骑一圈摩托车你试试，你看你能不能掉一斤肉。为什么我有这个自信？一会儿啊，半点了，马上进入半点宣传了。半点宣传之后，让王老师跟大家讲讲看，是不是会对您以前对于摩托车这项专业比赛的认知是有一点不同了呢？各位，您原来想象的摩托车的比赛是个什么样子的？青少年的摩托车比赛会是什么样子的？您家里如果有娃娃，或者您自己年轻的时候种过草，咱现在没机会，谁说700个月的大朋友不能去的？王老师那儿收哈，收。 来，哥哥姐姐们也可以去体验，没问题，欢迎大家一起回复机车两个字儿，咱们入群。而且今天我们有福利，王老师一次体验可能在赛道上就得800块钱，但是今天我们送给大家体验的名额，您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说家里的孩子，如果你青春期的孩子你很头疼，你就真叛逆。
5: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出行享轻松，带上全球通。
1: 五一小长假，先领全球通好礼再出发，机场高铁休息室携伴同享，酒店景区专属优惠，出境流量包畅玩无忧，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八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四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四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五月22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想买摩托车，
4: 想卖摩托车，
3: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情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0: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5: 嗨，中午好，带上热爱，让我们一同出发吧。我是武红，欢迎各位新老朋友们来到燃情骑士的奇遇好时光一块做客。我们希望在这个春暖花开的时候，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摩托车。您眼中的摩托车是什么样的？包括如果家里面从小的时候看过自己的家长骑摩托车，或者自己也拥有过摩托车，因为很多开车的朋友家里面是有摩托车的啊，也可以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聊聊看。今天的话题我们围绕着青少年摩托车运动来展开。很多人可能会说呀，这个张雪机车火了之后，在赛道上那种非常让人热血沸腾的场景特别的鼓舞，那孩子们是也可以比赛的吗？是的，今天跟大家

0: 大家说一说，在咱们国家有中国青少年国家级的赛事，而上个时段让大家猜猜看，几岁的小朋友就可以参加国家级这么隆重、规格又高的比赛呢？来，有没有猜对的？正确答案是四岁。 是不是非常的惊讶？就像您家里小孩的时候，跟他们去普及培养一些兴趣爱好。你说，哎呀，小时候哈，可以种个草，他特别活泼爱动，送他学个体育项目吧。比如你送他去学跆拳道，送他去学，比如说像击剑、拳击等等，摩托车像运动跟那个一样的哈，真的是一样的，而且锻炼的品质可谓是非常的综合。不信，别着急，我们请王林鹏老师跟大家来聊聊。他是来自我们山东省汽车摩托运动联合会的理事。 青少年公路摩托车山东省队的主理人，很多家长啊，你只要想送孩子去体验一下，都可以去找他。而今天王老师也是带着礼物来的，来到直播间跟我们大家送的礼物是至少800块钱起步的，在他专业泰国的非常知名的原装赛道上去做这样的体验的课程啊。只要你或者是你家里的宝宝愿意来，都可以节日期间咱们去体验。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可以回复一下机车，一块来聊。 当然刚才也有片花跟大家说到了我们的阿勒泰，说到了我们的五月的朝暮啊，作为骑行来讲，其实这个时节是非常好的骑行的好时光，因为最美的景色永远在路上。我们跟大家来说说看，在这个五月带着大家一起去打卡的可谓非常棒的一个景色，因为这个川西的美景是这个时候的限定份。5到6月在川西这片承包了中国80%美丽的土地上，你能看到冰川、 花海、草原、森林和曲湖泊，人间胜境，用更自由、更深入的方式一起来体验。为啥呢？咱自驾游。这次你说了，我不能，我开车觉得累得慌啊。别着急，我们有专业的教练和专业的车，至少是带差速锁的四驱的，像坦克300这样的车型。 而且你说我不想挤油油，我不想出去的时候哪哪都是人，我不想排队上厕所。好的，没关系，来跟大家来说说看，如果你想体验一下这里可以有瑞士那么治愈的氛围啊，也有像内蒙那样草原广阔的豁达，这里一定可以让大家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川西天花板，像油画一样特别棒。我们有专业的领队带着大家，最重要的是你别怕。 男朋友拍的照片不好看，不会的，我们的摄影师拍的照片会补足他，全程专业摄影师跟着大家一起跟拍。你想拍你最美的时光，来定格一下找他。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旅游了解详细的情况，或者拨打156-0640-1116-0160-0110-1116。这里是出康定情歌的地方，嘿。 去谈恋爱吧，一定到那里可以收获你的美好。另外还有阿勒泰，在阿勒泰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我们少数民族同胞，不仅能有我们维族同胞给特别好吃的大羊串、烤馕，热气腾腾的，还有我们哈萨克族，因为他们的奶制品啊，我当时去到天山脚下的时候，在那个哈萨克族的畜牧连。 喝的那个酸奶让我终身难忘，你可以体验一下新鲜的是什么样的味道。同时，我们去住和睦的小木屋，那里是图瓦人民族多彩最棒的一个体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这个世界有大美，希望大家可以跟着我们一起畅游天下。山东交通广播，记得回复旅游，回复旅游两个字，或者拨打156-0640-1116-1116-0640-1116，了解详细的行程，价格很划算哦，比暑假的期间 差不多省好几千块钱，真的是很划算。王老师刚才一直在点头啊，这样的美景你都奉献给赛道了。对，你可能没太有机会去领略，但是我觉得在赛道上你体会的，尤其是带着孩子去体会的，是不一样的人间风景。
1: 对，
0: 嗯，你最小的小朋友在你那儿有几岁啊？
1: 最小的3岁半。 3岁半，舍得吗？送过去？3岁半，3岁半和这个，毕竟他年龄啊，他小，他和4岁5岁还不一样。他有时候他这个怎么说，自己脾气更多一些。然后，爸妈知道这个东西，可能是对他自己是真的是有帮助、有成长，所以说。 他3岁半，他不知道自己什么叫坚持，也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喜欢，所以说这时候就可能会有爸妈来干预。 强制拉上几节，然后上几节之后就上道了，这小孩然后这小朋友现在也能坚持下来，挺好。
0: 那你看每个孩子其实现在都是有脾气的，
1: 对，
0: 尤其是现在小朋友啊，
1: 对
0: 啊，那一句话说不好之后，那这扭头可能就给你撂挑子，
1: 很有性格现在。
0: 对，所以你在培养他们的这个过程当中，专注力这件事儿其实挺难的。你现在想想看，多少家里面，哎呦，说不了两句话鸡飞狗跳的，你辅导个作业你试试，
1: 是
0: 吧啊？那这个专注力其实非常的重要，如果没有这样的专注力，我跟你说，那个作业小朋友写一行字他就可能讨价还价，妈妈我累了，我能不能歇五分钟，哎，歇五分钟可能就不是五分钟了，就是无限期的五分钟下去了。
1: 对，
0: 在你那个赛道上，你一圈打底儿，你至少是十分钟。那这个专注力你觉得有没有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孩子的变化？
1: 这个专注力，我们有一个，因为咱现在每周来玩这个大朋友小朋友，不全是济南的，也有东营的、泰安的、济宁的，然后这个德州的、邹平的，几乎每周都来啊，每周都来。然后这里边其中有一个叫远点这个小朋友，他爸妈让孩子玩这个赛车运动呢，也不是为了就是说我要拿成绩要怎么着，而只是为了他的这个能提高一下他的专注度。那这个专注度他从哪儿体现呢？他从一开始这个上课的时候，老师会经常的做给他做提醒，做提醒你要听课啊，要认真啊，怎么着，然后他玩了这个摩托车，玩了这个赛车之后，持续大概有个3到5个月吧，这样一个时长。然后老师给妈妈的反馈就是说，哎，我说现在这个上课的时候不用提醒他了，他自己能够主动来听课，主动来写作业。然后回头妈妈这个来到场地，然后跟我聊了，我说这个事情太好了，我听到也很欣慰。
0: 本来其实只是想让他下赛道体会一下，
1: 对，
0: 没有想到现在做作业的专注力不用妈妈再说了，
1: 对对对，
0: 矛盾都没有，都减少了，
1: 对。
0: 哎，你想要一个比较好的亲子关系哈，朋友们，你真的是可以找一找王老师，让王老师下赛道跟你家小朋友，我觉得体会一下，你再试试看。因为场域是个很重要的，
1: 对，
0: 因为你那个比赛的场地，首先它是刚刚大家听到了，泰国原装进口，就是标准是一模一样的啊。那么照搬过来之后，本身它那个场域其实就挺有震撼力的，然后再加上孩子们全部都是穿着骑行服，真正上摩托车的那一刻，他自己就感觉自己不一样了。哎，我得精神点儿，我不能
1: 自信，
0: 对吧？我不能懈怠，因为我穿上那身衣服，我就觉得我很帅，我很酷，我很美，然后在骑上那个车之后，就觉得自己哇塞，这个赛场我主宰。
1: 他有主动性了，
0: 对
1: 对，很多很多。很多小朋友爸爸妈妈都是拿这个来骑摩托车这件事儿来要求他写作业做家务这那的啊，很多。然后上一周最近的一件事情，这个小朋友是5岁，咱济南的。然后这小朋友从一开始学到后来买了自己的这个一身连体皮衣装备，然后到后来现在买头盔，妈妈就要求他是这个怎么说，他说你这个钢琴考过4级，然后就给你买。这对妈妈来说，应该是不太可能实现的事儿。然后这小朋友就因为要买这个头盔，要来骑摩托车，就愣是把这个4级就考过了。然后通知他所有的家里的亲朋好友，我4勤过了，我可以买头盔了，我可以上课了，怎么怎么着？哎，
0: 那他以前的时候差多少级？肯定不是3级到4级。
1: 这个具体没了解，反正听妈妈说，这个事儿，对他来说很难。然后通过有了摩托车或者买装备这件事儿，然后让他变得更主动性，更有态度。因为孩子，无论是上学，然后写作业也好，还是玩车也好，他唯独我认为就更多的就有主动性，有了主动性，他就能有态度来干这个事儿，然后就会事半功倍。
0: 你想啊，一个是我愿意，一个是你逼着我愿意，你想想那个能一样吗？是吗？完全是两个维度啊。从自己出发，我去愿意挑战那个不可能，因为妈妈给我设了一个高阶的，我得伸伸手努力够，可能才能够上的。但是为了我自己的那个喜好，我愿意去够一够。实际上我觉得这就是培养孩子一点一滴积累他的自信，这件事儿他都能做到了，你信吗？你想想他会不会特别有自信，他那么高兴喊所有的亲戚朋友告知全天下，恨不能我得嘚瑟这件事儿， 你想想这对孩子来说人生打底的底色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现在想起来，我们小时候如果能够记得很清楚的，可能就是你觉得当时是微不足道别人的一句话，你觉得可能是老师特别坚定的，哪怕在幕后默默关注你的那个目光，你只要感受到了那份暖，只要感受到了那个爱，那份善良，你到现在为止，你说他是不是会对你人生进阶路上一个很重要的时刻？你现在看来，可能那些瞬间其实微不足道，但是你想，这个挑战，这个妈妈所给孩子铺就的这个路，就是目前来讲哈，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进阶，但你想，你回过头来，你想想对他以后的几十年啊，不重要吗？非常的
2: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3: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2: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3: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想买摩托车，
4: 想卖摩托车，
2: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寻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0: 带上热爱，让我们一起出发吧。朋友们好，我是武红，非常欢迎新老朋友们此刻来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以及我们的电波节目直播的时段，此刻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不管你是收听了我们的广播还是在我们视频号上看到了直播，非常感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的嘉宾是山东省汽车摩托运动联合会的理事，青少年公路摩托车山东省队的主理人王立鹏老师。王老师自己喜欢摩托车之后，在南方因为有很好的人生经历啊，所以决定把它来搬回我们的家乡，来山东继续来开展。而山东其实是赛车里面很出选手的一个省份，确实是全国有名啊。我们都说从娃娃抓起，不管是兴趣爱好还是对说打底的一些人生品质，其实都是从越小的时候种下这个有用的种子越好。那么现在他开始的开展的这项运动，其实最小的小朋友刚才说了哈，3岁半4岁就可以一起来体验了。那我们刚才说说看，我知道王老师你自己有一个 slogan 啊，就是他至少首先他是个运动，
1: 对，
0: 运动就必须要有运动员的品质，打底的品质是一样的，
1: 对，
0: 你没有一个很好的体格。我来解释一下哈，你快点揭晓答案，为什么他能减肥？减肥只是他的附带好处哈，就是他为什么需要很好的体能？你觉得他只是控了个摩托车而已，没有像马拉松啊，没有像你比如说像这个登山呐、啊、那么耗氧啊，他为什么？
1: 刚才讲过，这个体能是赛车的基础。然后这个为什么是赛车？这个体能是赛车的基础，因为我们在这个摩托车上，这个两轮上，尤其是赛车，你这个核心要全程紧绷，所以说你整体的这个核心，我们大家都知道，腹部、腰部、背部，还有我们的
0: 大腿，
1: 对，还有我们的腿也要夹紧油箱，然后甚至说你的手臂也要做一些动作，刹车或者。这些动作，然后要持续发力，这个全程核心都要紧绷，也要持续发力，然后再就是在玩这个赛车运动这个过程中，你的这个心率是持续处于高位，所以说这个有氧也是直接就拉满，对，所以说再加上这些暴汗，这个对于减肥来说是捎带着干的事儿的，
0: 那对对，是附带的产品。所以女孩子们啊，真的下赛道可以体验一下，今天有名额，免费体验的名额，其实不便宜啊。今天王老师专门给大家准备好了，来，各位有奖互动，你只需要跟我们来说说看，如果你有娃娃，如果你家里有小朋友，你想让孩子去体验吗？如果体验的话，你想锻炼他什么样的品质？你说我没有娃娃，我自己想体验，没关系，那你可以跟我们聊聊看，你对摩托车比赛你自己的很简单的认知就好了。但是如果说你是那种资深摩托车友，你有你丰富的这种特别棒的一些体验啊，你都可以跟我们来聊聊看， 怎么来看待摩托车这项运动，这项比赛。如果家里面有娃娃，你愿不愿意送孩子去体验，送他去体验，你想让孩子学到什么，你可以跟我们来想想看啊，一起来互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一起来互动。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是王老师特别拿出来的非常棒的赛道的体验名额，全套都让你体验一下，真的也挺难得的。我昨天跟他聊的时候，我都想说，哎，你等等我，我能不能去一趟，我去一趟给大家拍点视频让大家感受一下啊，非常棒。那除此之外，因为他这个赛车运动除了锻炼体魄强身健体，难道他不需要脑子吗？不，比赛是一个非常有脑子的事儿。来来跟大家说说看啊，
1: 这个比赛里这个赛车运动需要你的专注，你的体能，然后你的协调，这些我认为你在车上你想不练都难，都是强制性必须让你练的。
0: 嗯，
1: 然后我认为最里边最个人认为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这个脑部训练，这个思维训练。嗯，因为它要在这个每一个弯道之前的0.0几秒要做出来，脑子要瞬间做出来这个决策。
0: 嗯，
1: 是吧？我要怎么对抗？我要怎么走线？啊，我要怎么过的这个弯道？
0: 嗯，
1: 所以说我认为对这个脑部训练是极为重要的。
0: 嗯，
1: 对。
0: 就很多人说这项运动怎么还能拼智力呢？他拼啥了？真的是，你首先你先想想你自己，你先别想我的对手，我要怎么赢过他？那个战术技巧咱先别说，咱先说自己。你切赛道的时候，哇塞，你就要压那个弯了。
1: 对。
0: 你从哪儿切？什么角度？你怎么过去能最省劲儿？用最短的路线，或者不一定是最短的路线，是最优的路线来去解决这一圈。你上一圈你觉得跑得很沮丧，你下一圈你怎么改善？就跟咱开车的似的，你开车的时候你去转弯，哎，你怎么能够转弯计算那个转弯半径是最优的，而不是废那一把？
1: 对，
0: 对吧？
1: 对。
0: 而且你可能弄不好你这一把转不过来，你还得，对吧？你还得倒个车，你再转。遇到急窄路况的时候，对吧？你得算呐，你得确实动脑子呀。而且你这个手眼协调能力不都是锻炼了吗？嗯，不要担心，朋友们，他真的是不光从体能，他整个的脑子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锻炼。包括孩子本身，他小的时候他就需要去刺激他的神经元，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你越动脑子，你的神经元可能链路链接就会越活跃，朋友们，是真的。顶级的运动员啊，不管什么比赛，我跟你讲，绝对智商不低的，
1: 就像
0: 你放心就好了。
1: 对对对，就像咱这个小朋友玩了很久时间的，比如2年3年1年、
0: 嗯，
1: 就持续能有一个周长玩的，
0: 嗯，
1: 这小朋友摘掉头盔，这眼里都是有光的。
0: 嗯，你相信他，
1: 对，
0: 你绝对信，那个自信是骨子里的。
1: 对。
0: 你觉得我家孩子太腼腆了，好内向的呀，跟人家讲话都躲，恨不得我们这个身后去。你让他在自己家亲戚面前过年说句话，他都腼腆成那样，你更何况在面对很多陌生人呢？你想让他训练一下，来，你去下个赛道，不要觉得女孩子不行哈。来，你说一说看，咱们山东出来的摩托车里面有没有女孩子拿冠军的？
1: 咱这个青少年这些车队里有很多这个小女孩拿冠军的。
0: 嗯，
1: 然后这个我们有一句话，这个叫小女孩帅起来，小男孩都得靠边站。
0: 感受一下啊，如果您家里面这项运动只要他喜欢，嗯，最打底儿，我们其实也不一定非得给孩子去有这么多的包袱，我们其实我相信家长们也不是，就是想说，哎，我上那儿之后我把孩子放老师那儿，能不能让孩子锻炼一下勇气，对吧？锻炼一下这个你刚才说的专注力，让孩子体验一下怎么克服困难。你别动不动一点事儿你就畏难，这个畏难的情绪真的是，哇塞，你让他干个活儿，那推三阻四；你让他学习打开个书本，他一万个理由，对吧？你让他盯着 pad 一天，你还是让他上赛道上去体验一下10分钟，我给你讲讲看，和盯着那个 pad 只能打游戏看动画来比比看，朋友们，你来比比看值不值，你自己的个人感受呢？所以大家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话，想不想可以把孩子送到那儿去体验一下？甭管怎么样，我觉得人生最棒的其实就是经历嘛，
1: 对，
0: 对吧？嗯，大家可以互动一下啊，你对摩托车这项比赛有什么样的个人感知，都可以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聊聊。另外呢，还有就作为摩托车来说啊，我们来说说看，就是他对家庭的这种有意思的一个链接，不仅是对你孩子哦，对你孩子和你怎么样做一个家庭的链接。
1: 对， 这个对家庭链接，我们讲科学训练，就像刚才这个红姐讲的一样，这个有这些神经质这些东西，就是让你脑部思维更发达，然后他玩了之后他就能解压，他能解压，我个人还有一个 slogan， 我们叫赛车疗愈践行者，我认为这个赛车疗愈践行者就是顾名思义就是赛车运动心理疗愈，我认为这个东西，孩子玩了解压之后，本身，我们碰到有很多，举个例子，就是有的爸妈，由于工作关系，可能没有很多时间来，
0: 就是孩子陪伴少，
1: 对，陪伴孩子，对，然后这孩子可能会变得说话比较少啊，或者怎么着，性格稍微的孤僻一点，然后他玩了这个东西之后，他能释放，他能解压，然后从而他这个心理就有一些变化，能够主动去跟爸妈去聊天
0: 沟通了，
1: 对，去沟通，去聊自己的想法，然后我每当看到这个爸妈来给我反馈这一点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欣慰和骄傲，对，
0: 是的，
1: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爸妈，孩子到青春期，这个十五六、十四五，然后对这个摩托车感兴趣，但是这个年纪，我们如果硬性的去强制的管教他，是管不了的，
0: 逆反，
1: 对，他是有逆反心理，是管不了的，而且现在他们，自己这个零花钱，
0: 挺富裕，
1: 挺富裕，可能是去买个车，可能有一些
0: 偷着买，
1: 对，偷着买了就，然后你来管他说啊，你要带好装备啊，或者不能骑啊，怎么着，就会越管越紧，所以说有很多爸妈就会通过这个，通过我们这个算是媒介平台吧，然后来让孩子接触之后，让孩子正确的认识到你在。你这个玩乐和这个交通通勤是两回事儿，然后这孩子认识到之后，和爸妈这个处理的这些
0: 摩擦就少，
1: 对，摩擦就少了，然后沟通起来就比较，
0: 容易，
1: 对，容易，
0: 为什么呢？因为刚才立鹏也说到了一个核心点哈，朋友们，性格再桀骜不驯，你觉得你牛的不行了，来，你下赛道你试试，
1: 对，
0: 真的，你一定会慢慢的就会知道那个敬畏心是真的会从心底里自发升起，不用多说，赛道就会教你，
1: 对，
0: 真的，你觉得我这么厉害，之前的时候我采访小新那时候，哇塞，家里确实条件好哈，上手之后就是那种超级贵的大摩托，自己你想想吧，那觉得我这些车我都有了，那时候大帽的车，你想想啊，我都有了，我下赛道我还不会骑吗？结果下赛道他说他自己就蒙圈了，你想想男孩子心气儿高到什么份上啊，你想想他条件又好，是不是那心气儿老高了，下赛道直接就把他服气了，就是一下归零，他自己说的就是一下打回去一下归零，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你记得有句话吗，叫浪子回头金不换，虽然不至于那么严重哈，他不至于，但是绝对是比你家里面你耳提面命一万遍都管用的，你不如让他下赛道，你让他试一试，
1: 对，
0: 他自己就会觉得哎，我老实点儿，他自己就会知道敬畏规则，敬畏生命，而且去敬畏我觉得人生不断需要攀登的，自己不断需要沉淀的好的品质品格，我觉得这跟做人是一样的，
1: 对，
0: 你一定会变得谦逊，你一定会变得更加包容，因为你知道你不易了，你知道你自己那个过程取得那份自信有多么的难得，你就会愿意更理解别人，我觉得是相当难能可贵的，朋友们，是不是对摩托车感觉哇？这跟我理解的动不动那年轻的，尤其是你觉得特别那啥的少年们，来送王老师那儿去，你
1: 欢迎大家。
0: 对，你别担心，你送王老师那儿去，你看看有没有非常非常好的变化啊？接下来呢，我们时间的关系，请王老师简单说一下，每一次我们都会请嘉宾说说看，你从事这项运动，你觉得装备什么样的装备？你最想给大家推荐，真的是不能省的。
1: 装备，打比方说像头盔，然后我们一定要买一些大牌，像收益阿拉伊这类大牌，就是要第一是要买大牌要有认证，然后其次要在一些比较正规的，然后
0: 渠道，
1: 对，正规的渠道要去购买，对，保证它是正品，质量。
0: 时间的关系真来不及了，我希望你跟大家说，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骑赛道也好，或者是日常通行也好，有什么样的骑行注意很重要的那个点，
1: 很重要的点，大家就是这个 安全意识上，因为我们比如说安全驾驶，安全驾驶一项是技术，一项是这个意识上，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意识上，安全意识上放到第一位啊，一定要这个防御性驾驶，
0: 什么都是安全排在第一位。朋友们，时间的关系确实来不及了啊，但是没关系，我们王老师你多来会儿多来两次啊，多来两次跟大家一起来。

0: 聊聊。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跟大家说说我们的东北黑风雪蜜。春天当中确实比较干燥的，尤其出门，哎，你觉得
1: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2: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1: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2: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3: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2: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3: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2: 网速更快，畅享5G，
3: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2: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一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6: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7: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6: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7: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6: 嘿，我真的。
7: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6: 去就去。
8: 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7: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9: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粉红包，
1: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0: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2: 格聂是哪里？国家地理杂志说，它可能是四川雪山的最后秘境，坐拥了川西几乎所有地形地貌，却仍是鲜有人抵达的净土。2026山东交通广播首条自驾线路格聂幻境川西纯玩团正式招募。
0: 大家好，我是畅游天下的主持人 Alice。 我们的行程由深耕川藏线多年的策划团队设计，十多年经验的专业领队加交广主持人全程陪同，开着越野车，咱们去打卡川西秘境标志性的景观格聂之眼，还有康巴第一圣湖错浦沟，以及川西自驾必到的景点巴郎圣都，中国最美景观大道核心段新都桥，沿途还有折多山、理塘千户藏寨等小众景点，唯有自驾才能更好解锁。车队通过电台实时通联，开车途中也不枯燥无聊，还有专业的摄影师随行，配备无人机和单反，帮您定格每一帧震撼大片。4月28号和5月18号两期出发，真纯玩零购物，吃住高标准，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只要5480元起，名额稀缺，赶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神山圣湖，草原星空，这一次让我们自驾格聂抵达真正的川西。
3: 一毫米是工匠指尖的精准，
4: 一平米是农民脚下的耕耘，
3: 一公里是司机手上的平安，
4: 一昼夜是无数岗位上的执着。
3: 千千万万劳动者构筑起充满活力的社会和美好富足的生活。
4: 五一国际劳动节，山东交通广播致敬每一份耕耘，
3: 致敬每一位用平凡定义不凡的
4: 劳动者。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6: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7: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3: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2: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3: 这么危险啊。
4: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5: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6: 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八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四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四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五月二十二号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7: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一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八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四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四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5月22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八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四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四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五月二十二号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哟，李姐来了！哎，快进屋，快进屋！今天咱居委会又有啥指示啊？
1: 你好，老王，今天呢是来统计住户信息的。哎，你这屋里怎么嘶嘶响啊？收音机没台了？
2: 不是收音机，是我新买的宝贝。你看这大黑盒子，网上说这叫穿墙王。我家那口子呀，老嫌卧室信号不好，这下别说墙了，整栋楼的信号我都给他包圆了。
1: 老王，这玩意儿可不能乱装啊，这是私设无线电台。
2: 啊？电台？这不就是个大路由器吗？这个？
1: 这种没有经过国家许可的大功率设备，不光是强网速，还会干扰正常的无线电通讯。
3: 有这么严重？
1: 往小了说，楼下停辆车，那锁车遥控器被干扰失灵了，丢了东西算谁的呀？往大了说，万一干扰了飞机的塔台通话，或者是救护车、消防车的调度信号，那就是人命关天了呀！
2: 我的天，我这就拔了它。
4: 无线电频谱属于国家资源，不要使用未经认证的大功率设备，守护电波秩序，人人有责。

我们是平凡普通的人，匆匆忙忙奔走在四季里，我们看不见时间，却看见了汗水刻下的年轮。劳动是时代最坚实的底色，奋斗是你我最热烈的信仰。五一国际劳动节，山东交通广播致敬你我，致敬每一位平凡普通却顶天立地的劳动者。

尊敬的旅客您好，我们很抱歉地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 JT1026 由于航空管制暂不能起飞，请您在候机大厅稍作休息。

0: 春气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小李啊，昨晚我家这电视啊一直都调不出节目，广播也听不清，手机信号也不好，你家也这样吗？
2: 阿姨，我家也遇上了，听物业说是附近有人未经批准私自设置了无线电发射设备，把信号给干扰了。
1: 啊，装个东西还能影响这么多人呢？
2: 可不是嘛，不光广播电视，飞机导航、急救电话都靠无线电，这类非法设备可是会添大麻烦的。
1: 原来是这样，那咱可不能乱买乱装这些玩意儿，发现不对劲儿也得赶紧说。
2: 对，依法用无线电守护好空中信号，大家生活才更安心。
3: 规范使用无线电，守护美好生活，人人有责。
0: 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八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四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四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5月22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我们是平凡普通的人，匆匆忙忙奔走在四季里。我们看不见时间，却看见了汗水刻下的年轮。劳动是时代最坚实的底色，奋斗是你我最热烈的信仰。五一国际劳动节，山东交通广播致敬你我，致敬每一位平凡普通却顶天立地的劳动者。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国家地理杂志说，它可能是四川雪山的最后秘境，坐拥了川西几乎所有地形地貌，却仍是鲜有人抵达的净土。2026山东交通广播首条自驾线路隔聂幻境川西纯玩团正式招募。
1: 大家好，我是畅游天下的主持人 Alice。 我们的行程由深耕川藏线多年的策划团队设计，十多年经验的专业领队加交广主持人全程陪同，开着越野车，咱们去打卡川西秘境标志性的景观隔聂之眼，还有康巴第一圣湖错浦沟，以及川西自驾必到的景点八郎圣都，中国最美景观大道核心段新都桥，沿途还有折多山、理塘千户藏寨等小众景点，唯有自驾才能更好解锁。车队通过电台实时通联，开车途中也不枯燥无聊，还有专业的摄影师随行，配备无人机和单反，帮您定格每一帧震撼大片。4月28号和5月18号两期出发，真纯玩，零购物，吃住高标准，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只要5480元起，名额稀缺，赶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神山圣湖，草原星空，这一次让我们自驾隔聂抵达真正的川西。
2: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欢迎收听山东广电精品节目展播。
4: 阳光，碧海，金沙滩，骑行，赶海，开民宿，这是新时代海滨人的生活。海洋，人类共同的蓝色家园，良好的生态是海洋赐予人类最宝贵的财富。新时代，山东坚持以生态优先的理念精略海洋，陆海统筹，河海联动，系统治理，绘就出一幅人与海洋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

0: 九月，海风吹来阵阵凉意。渤海休渔季结束了，千帆竞发，长岛渔港码头又变得热闹非凡。
1: 罗罗罗，慢慢罗罗。
0: 在南长山岛东岸的孙家村，党支部书记孙成伟却在忙另外一件大事情。
1: 这一次主要的就是到建海藻厂的这个特殊加工的石刻鱼藻类生长的，我们叫藻藻，它要沉到海底去，石刻它的藻类繁育在上面附着。
0: 今年是孙家村开展固藻集渔的第四年，这个村以前以养殖海参和扇贝为主业，年收入超过7000万元。然而那些年，每当目光从手里的钞票转向眼前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大海，孙成伟都会感到脸上火辣辣的。
1: 每天要抽海水排放污水，这个环境的这个差的没法形容，有的地方是浑浊的，

0: 转身向绿，迎来新的发展阶段。绝不能寅吃卯粮，透支未来。开工第一炮，就是拆除岸线上面积超过13万平方米、价值上亿元的海参育苗场。此时的孙家村，80%的村民从事海参育宝苗生产，阻力有多大，可想而知。
1: 育苗场对于我意味着就是生活。那会儿育苗场的就是收入还是很可观的，抵触情绪很大，不太想拆。
0: 为了做通孙世涛的工作，村干部曾一周到孙世涛家跑了7趟。
1: 村里做了好长时间工作，我们就是不同意，3个字不同意，坚持了好长时间。
0: 村民们都在观望，他们知道村里党员干部的身家也都在岸线上，这一炮究竟能不能打响？
2: 我们的具体分工就是上车自己的，上车自己家的，把上班自己的车完了以后，带去忙活各自的厕所，各自家庭的成员。
3: 傍晚多通过了，哪怕晚上加班加点，第一时间，加快进度，把厂房赶紧拆除。
0: 美丽的海岸线回来了，然而村里的支柱产业却没有了。怎么才能让乡亲们的生活也重新美丽起来呢？
4: 鱼来了，好，
0: 谢谢。每年旅游季，孙世涛家的民宿一床难求。如今，孙家村党支部领办的生态旅游合作社已经吸纳了40多户村民入社。
1: 杨海参受的那份罪，早上5点起来开始倒池子，就跟海泥啊，跟这个饲料啊打交道，又脏又累。现在干渔家乐吧，干净卫生，关键是收入相当可观，比杨海参的时候啊收入略高。
0: 一大早，孙成伟又带着村民们出海投交了。近几年，孙家村先后向海洋投放胶体10余万方。布设海藻超10万株，总投入超过2000万元。对一个村来说，这可不是个小数目。但孙成伟心里有自己的大账本。
2: 原始的7000多万的产值，我们通过休闲渔业和比较现代的捕捞方式，我们找回了一部分。但经过陆地上的这个旅游产业，已经这个把这个产值找回来了。我们要算长期的经济账，给祖孙留下的千秋万代的账。留下来这个生态账，保证我们的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0: 肖胜志这些年一直从事海洋生态恢复和监测，对于孙家村这些年的变化，他深有体会。
5: 这个是很有意义啊！从头脚慢慢长起岛来，岛这鱼类、贝类数量了、品种都有增加，肯定有成就感。毕竟自己的家园，我操！
0: 更让肖胜志没想到的是，村里的好生态竟然直接产生了经济价值。2022年11月，长岛农商银行推出了全国首笔海草床、海藻厂碳汇贷，孙家村成功申请到300万银行贷款。看不见摸不着的海洋碳汇变成了实打实的真金白银，无疑这是对长岛人亲情守护生态最好的回报。
2: 我们认准了，这是肯定是一个好事。那么碳汇贷贷回来以后，我们就得用在我们的海藻厂的建设，我们的海洋牧场的这个建设。
6: 长岛怎么样通过自身造血，通过生态价值实现，通过生态补偿、市场化的补偿机制，让长岛可持续这条路子一直走下去。

0: 绿色代表希望，但在黄河入海口，有人见到绿色第一反应却是绝望。在这里，他们与一种绿色已经缠斗了十多年。早上七点，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陈鹏正带领施工队伍向潮间带出发。今天陈鹏他们要到作业区对护花迷草残根进行第四次旋耕清除，因为滩涂的松软和潮沟的阻拦，路上需要两个多小时。行进到半途，一场大雨突如其来，道路愈发泥泞难行，大家决定就地开工。
1: 你像这种关节长的，它中间没被搅碎，它很容易再进行复萌。
0: 护花迷草，一个听起来浪漫诗意的名字，原产于北美东海岸，因为耐盐耐烟性强，上世纪八十年代作为固滩促淤的卫士引入黄河入海口。然而适应环境后的护花迷草却在当地爆发式蔓延，显示出超强侵略性。
2: 在护花迷草当时所谓的茂盛的时候，我们本土的植被盐类碱蓬、海草床，还有本土的底栖生物贝类、沙蚕、文蛤、花蛤几乎全部消亡，对我们的生物多样性是危害特别严重的。
0: 这片疯狂绿色覆盖之地，人们无奈地称之为绿色沙漠。到2020年，护花迷草在东营蔓延面积已近10万亩。也是在那一年，山东正式启动护花迷草全域治理。晚上8点，六个标段的施工人员结束一天的机械作业，赶回保护区管委会会议室。
1: 六标呢，第一遍翻耕还没有完成，必须马上完成，因为护花迷草通过它的这个生长细型来说，已经是开的花结种子开了。
0: 护花迷草难清除易蔓延，施工人员通常要对同一片区域进行几次乃至十几次的清理作业，从春到冬，年复一年，最多的一片区域，周立成他们先后犁了20遍。相比施工的艰苦，更可怕的还有大自然的肆虐无常。去年秋天的一片，一场考验不期而至。
3: 那个风暴潮呢来得比较突然，海水呢随着风不断的往上涌，当时我们发现这一情况呢，就立刻把工作人员召集到安全平台，心里呢比较恐慌。
0: 那天陈鹏他们奋战自救8个小时才最终脱险。狂风暴雨，风餐露宿，蚊虫叮咬，对于这群入海口的守护者来说都是家常便饭。他们说，看到绿色沙漠一点点被消除，再畅想一下海岸恢复生机的样子，所有的辛苦都会烟消云散。
4: 我们把草打完以后，地松了，它那个虫子都翻出来了，你回头一看的时候，后面全是鸟，就想拍个照给孩子发过去让孩子看看，看到这些就是感觉心里挺，反正心情很高兴吧，感觉还是很有意义的。
0: 秋风拂过，黄河三角洲迎来一年里最多彩的季节。五位护花迷草种植的碱棚，远远望去火红一片。近年来，黄河三角洲治理护花迷草13.1万亩，清除率达到99%，黄河入海口又恢复了昔日的勃勃生机。
5: 告诉不求啊！
0: 金秋时节，地处渤海湾南岸的滨州，南美白对虾迎来丰收。这片巨大的盐碱滩，几十年创造了巨大经济效益。 但大面积近岸养殖也让尾水污染成为令人头疼的难题。
5: 以前我们养虾的尾水啊，直接排入大海，肯定对大海有影响。海边上的海草啊、海藻啊，就明显的减少了。
0: 这种海草，学名螨草，曾广泛分布在我国北方地区。然而，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随着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海草床面积急速萎缩，随之而来的是近海环境恶化，海洋生物大幅度减少。
6: 我们小镇下个洗澡，跟海草客户点面，都客户是海参，都在海里往上点，有我问海参。海草逐渐少，越聚越少，越少，一年比一年少。在这个鱼了、产卵了、蝎子了、栖息地都减少了。
0: 高亚平，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博士，今年是他在东厨岛从事海草保护恢复工作的第十七个年头。
7: 咱就勾个十来袋吧。
8: 勾个十来袋
7: 啊。种子挺好的，今年的种子比去年和前年都要更好。
0: 十七年前，国内的海草研究还是空白。2008年，25岁的高亚平跟随导师来到东厨岛，他把自己的研究生课题方向定为海草繁殖生物学。
7: 村子里大家祖辈就一直生活在这个海区里面，原来的时候海草非常多，大家也知道这个海草对于环境的一个重要的作用。所以到现在大家也是希望这个海草能恢复起来。
0: 没有资金支持，没有技术借鉴，高亚平一度成为独行侠。他就像一颗纤弱的海草，默默在海水里摇曳。
9: 一批人又一批人的走了，一批人又一批人的来了，只有高老师自己在海边就是继续坚持这个海草的这个事业嘛。
0: 冷馒头，热板凳，高亚平用2年时间找到合适的海草种类，又用4年时间摸索移植方法。在人与自然决裂的过程中，极端天气经常充当搅局者。
6: 因为浪很大，走势好硬，中好个天，台风刮了以后，就是海底都掀起来，炸全部都溢了。所以这个令根儿全部都刮去了。刚才平小棍的话都苦一道了，棍儿这一辛苦的扶取没成功。
7: 哎呀，哎，
0: 高亚平的屡败屡战感动了乡亲们。
7: 真想到了，
0: 每次试验的关键时候，很多人都会自发前来帮忙。随着技术日臻成熟，2020年，海草成活率从最初的不到10%，提高到68%。潘海军，今年65岁，以前从事潜水捕捞海参，当地人称海猛子。如今他的主要工作是种植和养护海草。在海底栽下一盘海草需要大概20分钟，潘海军一天能栽20多盘，2000多颗。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他却看得很长远。
10: 栽完海草以后，这个海底不动，他们保护海底，不变态，鱼啊、虾、蟹子、参啥的都往里头去，他这个保护自然以后，下来也跟着生命。
0: 目前高亚平和团队已经在三沟湾区域开展了2期海草床修复项目，种植面积达到1000多亩。 2022年，团队吸引到了2800多万元的社会公益基金支持，越来越多力量参与到种草事业中来，他们再也不是无助的孤勇者。
8: 我省已累计修复海草场面积3400余亩，预计还将修复1100余亩。截至目前，全省已调查发现海草场分布面积1.8万余亩，与之对应的水生生物放养和种群恢复工作也已展开，目的就是恢复一个完整健康的近海生态系统。

0: 每天早晨，日照市民赵爱琴都会跟骑行俱乐部的伙伴们一起沿着海岸绿道晨练两个小时。说起身边这条28公里长的绿道，他坦言放在几年前自己想都不敢想。
1: 我是从2017年开始骑车的，最早骑车呢只能说是骑在马路两边，车多人多不安全。
0: 2020年3月，日照市在整治修复海岸线时，规划建设一条阳光海岸绿道。当时很多骑友都没想到这项工程会为他们专门设置一条骑行道。
2: 大海森林就是连在一起，然后视野开阔。第二就是它这个人车分离，各种配套设施长椅都会有，感觉特别好。这个绿道有了以后，骑车的是成倍式增长。
3: 这一片市里是以比较高的价格通过市场化拍卖的方式出让给了第三方企业，当时是打算做房产开发发展经济。但是
0: 这片海岸带风光秀丽，吸引了众多房地产商的目光。市里曾规划打造成 GDP 新的增长极，但在生态大账和短期小账面前，日照最终选择了前者。
3: 最后决定还是要把阳光海岸带还给市民，所以又比较高的价格又回收了过来。
0: 这片黑松林已在太公岛迎风挺立了70年。根据建设规划，绿道要穿过这片松林，看似简单的一件事，却让一众建设者着实犯了难。
4: 我们提出的四不原则是：不动一棵黑松，不动一片水域，不动一块礁石，不动一片沙滩。
0: 面对保护与施工的冲突，海岸绿道主创设计师张波立下军令状，生态为先，依托原貌灵活设计。为了避开沿途不规则分布的2300多亩黑松林，张波和设计团队只能用脚步代替电子设备，实地踏勘，现场设计建设方案。
5: 我们的施工人员呢，就用最原始的方法，我们呢在前头走，接着呢就撒石灰线，并定木橛子，就是一步一步的在这个丛林里边把这个线路走起来。
0: 28公里的海岸线，最多时施工人员近300人。为确保生态理念落实到每一个人，建设指挥部每天下午4点准时召开调度会，雷打不动。
4: 所有的项目经理，甚至连一些重点的区域的施工队长都要参加这个会议，我们就可以保证最后一个拿着铁锨来干活的这个人，他都掌握这个生态保护的理念。
0: 安晓明是岸线绿化的施工负责人。2020年春天，在接受任务时，他连郊野岸线是啥都没搞清楚。
6: 郊野嘛，就是有一个郊字，其实就考虑到是不是像农村那种概念，但是个野很难理解。
0: 尽可能保留礁石植被原始样态，减少对大自然的干扰。别的绿化项目都在刻意求新求变，安晓明却在为如何不变绞尽脑汁。
4: 绿化工作呢是24小时不停地转的，所以说呢，他在晚上夜间施工的过程当中呢，不小心掉入了一个我们已经挖好的树坑，然后呢造成了肋部骨折。
0: 正值施工关键时期，安晓明悄悄到医院做了紧急处理，每天依旧盯在现场，工程交付才去住院。
6: 耽误一天的时间，可能在结果上就影响好几天的工期，所以我们只能冲上前。
0: 历时3个多月，阳光海岸绿道终于如约与市民相见。张波特意留下2张照片作为纪念。
5: 刚设计之初，我那时候都是200多斤。整个28公里呢，就是我们全线走，然后呢反复的走，反复的走，走了这将近60遍。等7月1号通车那天的时候， 体重掉到了166斤。
0: 正是有了这份执着和坚守，海岸绿道不仅没少一棵树，沿线还新种植了3.5万株乔木，21万株灌木。一条世界级的郊野岸线，演绎了现代生活与天然风貌的完美融合。在海岸绿道南端不远，2024年8月2日，海龙湾景区面向游客正式开放。这是我国第一个退港环海的港口岸线修复整治工程。
6: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以前是煤炭码头煤炭堆场的东河岸，因为煤炭的装卸作业对周边的这海洋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7: 我印象中我们家都不敢开窗子，因为一开窗子的时候就会有很多黄土和黑土，后来就有很多人搬离了。
0: 面对这个在几十年间创造了亿万经济效益的老码头，日照市日照港几经权衡，决心彻底剥离这片岸线的港口功能，还生态于民。2年后，黑乎乎的煤炭堆场亮丽蜕变成46万平方米金沙滩，成为日照海滨风景线又一处网红地标。14.5以来，山东整治修复岸线44.8公里，滨海湿地11993公顷，有6个海湾入选全国美丽海湾，数量居全国第一。2024年，全省近岸海域水质优良比例达到93.6%，连续2年进入全国前3。一切的变化，都源自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深刻理解和执着践行。以蔚蓝，向未来。新征程上，山东建设生态海洋，构建和谐海洋，拥抱幸福海洋，代代接力，久久为功。

0: 季啤酒节开幕。
1: 盛夏，亚洲最大的啤酒盛会在青岛璀璨开幕，数以万计的海内外游客慕名而来，尽享狂欢。几十年来，啤酒节成为这座东方国际都市的文化标签，也折射出新时代山东拥抱海洋、开放共赢的精神价值。
2: 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味道，我觉得很棒。
3: 我爱青岛啤酒，干杯！

0: 丝绸之路，人类文明跨区域交往的创举，山东蓬莱，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之一。春秋战国，这里就是稻作东传的重要节点，也是东方霸主齐国通达朝鲜、日本的出海口。时至唐宋，登州港崛起成为中国北方第一大港。千百年来，海上丝绸之路书写着中国与世界文明交往互鉴的欲望，也将海纳百川的胸襟、开放自信的气度融入山东的血脉，在绵延不辍间续写着新时代海上丝路的恢宏篇章。这列正在发出的专列装满来自泰国的橡木原材料，经过青岛港码头中转，货物将在上河示范区换成中欧班列，目的地是万里之外的哈萨克斯坦。几年来，上河示范区进出口贸易额每年增幅超70%，示范区与青岛港之间这段30多公里的铁路线也因此意义非凡，因为它连接起的是一带和一路。2013年，习近平主席面向世界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地处一带一路交汇点的山东承载起更多的历史重任。2018年6月，青岛开启建设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作为全国唯一一个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开展地方经贸合作的示范区，这里成为山东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桥头堡。
1: 这边就是我们的厂址。
0: 高亚斌是山东胶州一家家具企业的生产经理。借助上河示范区贸易平台，这家原本在本土求生存的企业得以和多个国家做起生意。
1: 嗨，艾米，我们的产品发出了，大概得20天的时间到阿拉木图这边瑞查收。海关它跟这个铁路部门是实现数据的交互链接的，我们在出境班列的始发地上传相关的数据，那口岸海关通过线上的数据审核放行，就不需要再去进行转关的这个手续，现在就是非常的方便。
0: 6年来，上河示范区搭建平台链接资源，相继推出了100余项创新制度，不断优化的制度流程使这里的国际贸易越来越顺畅，这背后是宋明亮和同事们2000多个日夜的探索和付出。
2: 先行先试，没有一个文件会告诉你这项探索到底能怎么干，它是一个整个的制度体系的构建。我们既要去对接我们国内企业的需求，也要掌握别的国家的上合国家的企业的需求，甚至多个国家的之间的这个规则，
3: 整合了相应的资源，外贸企业一站式能解决所有的需求。中国和上合组织国家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热，会有更多的山东的产品会往乌兹别克出口。
0: 宋明亮和团队每天都忙着倾听各方需求，研究可行对策。面对语言的障碍、文化的冲突、利益的纷争，他最爱说的一句话是：总得有人先尝试吧。
2: 每一项事情都没有先例可循，这样的过程呢，就是我们上河示范区的这个价值。我们干的每一件事，不光是为了我们山东青岛、我们胶州自己的发展，还要更好的服务国家对外工作大局。
0: 依海起势，建成峰峦。如今，42条面向上合组织国家的海运航线，通达27个国家、59个城市的中欧班列，在上合示范区交汇。青岛已成为上合大家庭的会客厅。
4: 同是在一带一路的倡议带动下，九月在山东半岛最东端的威海，梁庆霞正忙着迎接一位特殊的客人。
1: 很高兴又见面了，李在浩。
4: 这是李在浩五年来第四次到中国。作为韩国一家著名物流企业的联络人，他与梁庆霞已然成为老朋友。此次来威海，双方将就成立合资公司进行商谈。
5: 五年前我们就提出过成立合资公司的事儿，当时呢他们不是特别积极。那现在呢，他们能够主动的过来洽谈成立合资公司的事儿呢，也是基于这五年来中韩贸易量的一个增长吧。
4: 这天与李在浩一同到达威海的还有从韩国仁川来的新金桥七号。船上驶下的韩国货车装载好中转跨境商品，当晚将发往仁川。
6: 我们这批货物呢是从义乌啊、广州、深圳啊这些地方发过来的，发到威海集运之后，通过威海港发到仁川港，然后通过仁川机场发到日本的大阪，然后通过我们的这个链路发运呢，整体时效能节省一天以上。
4: 这是一条不同寻常的贸易路线，从中国南方城市发往日本的货物绕到威海和仁川，舍近取远，却能提前一天到达。其中的奥妙在于中韩四港联动整车运输的创新模式。中国威海和韩国仁川的两个海港和两个空港互相连通，装载货物的运输车辆在一国境内整车上船，经海运抵达对方国家港口后，原车下船进行货物的陆路运输和分拨。这种全新的贸易通道机制带来的效率提升令人惊奇。
7: 减少了一次报关，四次装卸，五个小时压缩成本吧，将近30%的成本。这个水产品嘛，这个海鲜什么的，那么从我们这儿装船，到第二天下午，可能就到韩国营的、日本的，包括我们的这个餐桌上。
4: 威海，位于山东半岛最东端，腹地狭小，体量不足，怎样在竞争激烈的国际贸易格局中，打造自己的核心优势？经过广泛调研，韩国仁川机场和仁川港进入了视野。
8: 韩国的仁川机场呢是亚洲第二大的货运机场，要充分的利用好双方的海港和空港之间的优势，所以提出了四港联动这个想法。我们就能充分的利用仁川港的航线多，甚至运价呢比较便宜的这个优势，把它呢作为我们山东或者威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空运的出口。
4: 在中方积极提议下，2020年九月，中韩达成合作共识，四港联动大幅提高效率的关键，在于实现整车的转口运输。然而，整车货运海上进出关却没有国际先例，工作陷入了僵局。
9: 它不是我们省和省级层面是什么样能决定的事情，需要来国家来层面来进行一个谈判，这个难度。就是从零到一，从无到有。
4: 那段时间为做好汇报审批，办事人员经常要跑北京的相关部委，经常是朝发夕回，他们戏称为北京一日游。
8: 由于有疫情的这个影响，那时候国家部委是不能进的，他相关的司长和处长他是会下来和我们都蹲在马路边来讨论这个问题。
4: 为确保这一重大利好落地，山东省委省政府专门组建交通运输服务外贸出口专班，交通、商务、海关等多部门迅速行动起来，群策群力寻找解决方案。
10: 我们就只能说申请一个虚拟的公路口岸，让这个车辆以运输工具的形式进境。
4: 全新的过境形式要求两国对通关手续和流程达成高度一致。那段日子，所有工作人员都没有了白天黑夜的概念。
8: 韩方回过来的邮件，有时候就改动的是一个词，但是我们也要协调半天，要么是中方认可这个词，要么是韩方认可这个词。这个困难是个双向，我们要做双份的工作。 双方邮件是白是测是有的，
11: 因为不断的测，不断的提示异常，不断的空过不了，就是这一种崩溃程度。我们前前后后可能测了得有三四个月的时间，才把每一个豹纹的每一个节点测通。
4: 2023年12月，中韩整车运输首批货物终于顺利通关。创新的物流模式不仅让威海由一个地理末梢一跃成为衔接日韩与欧亚大陆的物流枢纽城市，也打通了日韩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的便捷通道。
12: 从四港联动实施以来到目前，我们这个对外贸易总额呢大概增长了有44%左右。
13: 不仅仅是中韩整车运输事业，威海与仁川的交流也变得更多。
4: 治河者不以山海为缘，翻墙林立，竹炉相接，黄渤海之畔，开放合作的蓝色引擎正在发力，一幅面向海洋共赢发展的画卷正铺展开来。

0: 日照港，全球最年轻的五亿吨大港，这里承担着国内100多家钢厂和40多家炼化企业的保供任务，是我国能源输送和发展内循环的重要平台。
1: 货运箱已经到现场了，现在准备装船作业，大概作业时间需要10个小时左右。
0: 作为福建一家钢铁企业的驻港业务经理，王永景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确保钢厂所需的焦炭顺利装船发运。以往从河南、山西等地南下的焦炭由铁路运到日照港后，要换装水运箱才能继续走海运，一卸一装不仅耗时大，也容易造成损耗和污染。着眼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2023年日照港创新推出一箱制运输模式，也就是统一铁路和海运的集装运输标准，中途不再换箱，实现货物全程不落地、零亏耗、零污染。这种运输模式一经推出，效果立竿见影。
1: 我们三宝在北方港口，包括金堂、黄骅、天津连云港几个港口同时在发着货，但是相对比来讲，日照港给我们的服务效率高啊，破损率降低，这一方面很吸引我们。
0: 作为日照港的市场开发人员，高尚参与了一箱制研发推广全过程。他说，在方便上下游企业的同时，日照港其实是把难题留给了自己。
2: 箱子呢，到了我们日照港是不拆箱了，就没有减斤称重的这一个环节。按照上下游各自结算呢，会有这种棒差。
0: 称重是企业结算的依据，不称重如何确保上下游企业相信对方？高尚等人反复调研后有了办法，让日照港做中间保证人。
2: 其实是过三遍称，一遍是车皮的重量，一遍是车拉着空箱的重量，第三遍就是重箱回来的时候重车数，我们就能算出来完整的一个货的一个准确的值。对我们港口而言，是增加了我们的作业成本以及作业环节。
3: 我们克服了种种困难，把这个港口搬到了客户的家门口。
0: 聚焦服务内循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近年来山东港口布局建设内陆港51个，开通海铁联运班列101条。格局与胸怀打开，山东港口不再只是山东的港口，未来还将是炎黄省份最便捷的出海口。

0: 一月的西太平洋海面上，海风凛冽。中国海洋大学的科研人员正在菲律宾海盆进行国产深海 Argo 浮标的首次布防。这个全球海洋观测计划旨在收集全球海洋上层的海水温度、盐度等资料，以提高气候预报精度，防御海洋灾害。计划也汇聚了世界海洋观测领域的最新科技成果。这次投放一款新型温盐深传感器引起了业界的广泛关注。
1: 这个炉子正在进行的是海洋温盐深传感器所用的核心传感电极材料金刚石薄膜电极的一个生长。
0: 这层薄薄的金刚石电极材料兼具高灵敏度、高稳定、高寿命特性，是新型温盐深传感器性能出色的秘诀所在。很长时间里，受制于材料工艺短板，我国海洋监测核心传感器基本依赖进口，不仅价格昂贵，也给国家海洋数据安全带来隐患。2016年的一次国际会议上，山东省科学院海洋仪器仪表研究所研究员盖志刚结识了德国西根大学的江新教授，了解到他研发的金刚石硅表面外延生长技术后，盖志刚眼前一亮，
1: 我们就有了把金刚石材料应用到海洋传感器上这个想法。也先后两次去德国跟江新教授进行当面的一个交流，有前瞻性的一个事情，我们就跟德国方面是一拍即合。
0: 一个移花接木的创意，开启了一段跨国科技合作。历时8年艰苦攻关，一款新型传感材料终于研发成功。这是我国海洋监测领域的一大突破，也是上合海洋国际创新中心的标志性成果之一。2021年，海仪所牵头成立上合海洋国际创新中心，面向上合组织国家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联合开展技术研发。很快，中白、中乌、中德、中俄四个国际合作中心先后落地。随着合作不断深化，一些变化也在不经意间发生着。
2: 这个是今年的一个大事儿，忙活好几个月了。这是我们和白俄罗斯联合申请的一个政府间国际科技合作项目。这次合作他们是找上来的。
0: 早在2013年，海仪所就与白俄罗斯就海洋放射性监测传感器进行过联合研发。那时候双方还有着明显的技术代差。然而几年后，双方再度开展合作，形式已然不同。
2: 你像他缺的敏感晶体，原来他是用欧盟的嘛，欧盟现在给他们卡脖子了，他就说你们国家有没有你们自己国产的晶体能够达到这种性能指标的。我说有啊，去年年底一块儿联合申报了咱们国家的政府间科技合作项目。从最早的时候我们是学生，他们是老师啊，那个角色特别明显。但是这次合作的时候就感觉不一样，我们双方是在同等关系的情况下，然后大家要互相学习。对于咱们国家这么多年在科技发展应该说是走得特别快啊，所以说科技水平提高了，我们自然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腰板也是比以前直了。
0: 角色转变的背后，是一代又一代科研工作者胸怀使命的无私付出。8年前，一个国际合作项目的关键攻关期，张莹莹获准到希腊开展联合实验。那时37岁的她已经怀孕4个月了，
2: 行程可能是比较的累，超过24小时嘛。走的时候不害怕，但去了之后确实肚子里2天没有动，我当时挺害怕的，确实害怕了。我说我平常还是很少掉眼泪的人，然后说到这段之后我就开始有点那个。遇到一些需要自己去做选择的时候，可能当时就需要坚定心态吧。
0: 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由追赶者到领跑者，山东海洋国际合作的步伐越来越快，迎来惊喜不断的硕果期。2018年7月5日， 泰国普吉岛发生沉船事故，多人下落不明。茫茫大海，如何判断落水人员搜救范围？泰国方面紧急向中国求助。五天后，在中国专家划定的搜救靶区内，遇难人员被一一找到。这次海难也让世界同行记住了一个中国科学家的名字，乔方丽。
3: 这就是泰国的这个自然资源部啊发来的这个感谢信啊，这个呢是柬埔寨发来的感谢信，就是我们当时的这个搜救对于他们的这个快速准确的这个打捞起到了一个关键性的一个支撑作用。
0: 2017年，为向全球海洋治理提供科学解决方案，联合国发起一项重磅倡议“海洋十年”，作为全球遴选出的19位海洋科学领域领军专家之一，乔方丽参与了“海洋十年”蓝图的规划设计。
3: 我们现在做的这些事情，更多的是公益啊，不是为了哪个国家，更多的是为了全球海洋治理。在这个预报系统过程当中，
0: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一直将海浪、潮流、环流作为3个独立领域各自开展研究。经过多年探索，乔方丽认为浪、潮、流是互相影响的，提出海洋湍流理论。对于中国科学家的这个全新论断，国际学术界很长时间里并不认同。乔方丽带领团队开始了长年累月的论证试验。
3: 平常我们去测个温度啊，测一个风啊，我们可能10分钟测一次就够了，1个小时测一次，我们告诉你下一个小时的风是多少就行了。我们为了测这个湍流需要测多少呢？1秒钟我就要测128次，你在那测一天会有多庞大的数据。我们这个测量就是测量了3年啊，这个真的是把这个数据拿出来一套高质量的数据。那么这套高质量的数据呢，我们可以共享啊。引领是特别困难的，就是这个引领它一定是要翻覆的，经过大量的实验才能实现你的科学里边的一些猜想。
0: 有了扎实的实验数据底座，乔方丽团队建构出全球首个海浪、潮流、环流耦合海洋模式，一经应用就将存在了半个世纪的上层海洋模拟误差减小了86%，推动我国海洋预测预报能力一举走到国际前沿。
3: 你通过你的引领，你在这个方面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引领力，提高了话语权，提高了它的这个显示度。
0: 2022年6月，联合国海洋十年海洋与气候协作中心落地青岛，这是联合国首批批准的全球5个协作中心之一。在乔方丽的带领下，一支平均年龄30多岁的中国科学家团队满怀自豪与自信，推动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步入新的阶段。
4: So how about the OFS system in your university?
5: 我们已经为新的 OSF 制定了一些计划，我们会及时更新。
0: 眼下，乔方丽正就基于海洋十年大科学计划的海洋与气候无缝预报系统与各参与国密切协作。不久的将来，这项联合了全球70多所科研机构和5个国际组织的重大研究，将大大提升全球海洋气候预报能力。
3: 大科学计划它是一个开放的，有不同的方式进行合作哈。比如说这个台风，我们这个没有印度洋的数据啊，只有它沿海的国家才有更好的一些观测数据，那么就得需要他们来收集这些数据。整个的参与国家呢，现在已经接近60个国家了，要用到防灾减灾过程当中去。
0: 放眼齐鲁海岸线，近年来从蛟龙号搭载外籍科学家下潜，开展首次大洋国际共享航次，到捷龙3号运载火箭，承揽爱心搭载发射，迈出国际化发射第一步。开放合作的道路上，山东的蓝色朋友圈不断扩大，正在为构建全球海洋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

富国，以海强国，人海和谐，合作共赢。新时代建设海洋强国的蓝图已然不晃，在抢占高质量发展蓝色战略要地的征程上，山东迎风逐浪，扬帆远航，向海而兴，向海而强。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养老规划从容起步，人保寿险福禄优选两全保险，满期领金加身故全残双重守护，搭配个人养老金税优政策，让未来生活更有底气。人保寿办长久，详情请垂询95518转寿险。
2: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格聂是哪里？国家地理杂志说它可能是四川雪山的最后秘境，坐拥了川西几乎所有地形地貌，却仍是鲜有人抵达的净土。2026山东交通广播首条自驾线路格聂幻境川西纯玩团正式招募。
4: 大家好，我是畅游天下的主持人 Alice。 我们的行程由深耕川藏线多年的策划团队设计，十多年经验的专业领队加交广主持人全程陪同，开着越野车咱们去打卡川西秘境标志性的景观格聂之眼，还有康巴第一圣湖错浦沟，以及川西自驾必到的景点巴郎圣都、中国最美景观大道核心段新都桥，沿途还有折多山、理塘千户藏寨等小众景点，唯有自驾才能更好解锁。车队通过电台实时通联，开车途中也不枯燥无聊，还有专业的摄影师随行，配备无人机和单反，帮您定格每一帧震撼大片。4月28号和5月18号两期出发，真纯玩零购物，吃住高标准，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只要5480元起，名额稀缺，赶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神山圣湖，草原星空，这一次让我们自驾格聂抵达真正的川西。
5: 法律就是把生活中乱糟糟的事儿理出个头绪。大家好，我是李问，每天下午16点有事儿您说话，倾听您的委屈，化解您的困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感谢各位好朋友继续关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大家下午好，我是李问。今天走进我们节目的嘉宾也是大家所不陌生的哈，我们的律政佳人，山东国权律师事务所的肖广静律师。肖律，欢迎。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此时此刻呢，大家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同时，可以记好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哈。有问题，大家可以直抒胸臆。此刻，我们的场外导播在接听各位的来电。今天节目一开始，济南的王先生在线等候了。王先生，您先稍后一下哈，先来和肖律沟通一个事儿，因为我知道上次您来做节目的时候，曾经代理过一起未成年人生命安全的这样一起案件，是吧？
6: 对。
5: 这是牵扯到生命权和健康权的这个问题哈。
6: 是的。
5: 这个案件刚刚最终下达了
6: 一审判决。
5: 一审判决哈，还没有过
6: 上诉期。
5: 上诉期，所以这个事儿稍微给我们说一说。
6: 好的，其实这个案子呢很简单，他是一个未成年人，已经年满16周岁了，但是呢还没有过17岁的生日。他呢前往某省吧去打工，用人单位呢也是出于这种照顾员工的考虑吧，给他安排了这种用人宿舍。结果在这个用人单位宿舍，这个员工洗澡的时候发生了漏电事故，员工不幸去世，
5: 就是16岁的这个生命就此就
6: 终结了，
5: 终结了。
6: 哎，
5: 那就这个事儿之后呢，您是作为这个原告方是吧？
6: 对，是的。
5: 孩子的家属来起诉，肯定是有用人单位，
6: 还有房东，
7: 房东对吧？
6: 我们是把他们列为了共同被告。
7: 为什么今天一开始要说说这个事儿？最终法院的这个判决是什么？一审判决，
6: 一审判决呢是判了150万左右，其中呢是房东承担70%的责任。
7: 哦。
6: 用人单位承担30%的责任。
7: 嗯，
6: 实际上这个案子刚开始起诉的时候，我们认为是用人单位责任要大一些。为什么呢？因为用人单位他是有自己的部分负责人也居住在这个房屋内。
7: 明白。
6: 我们认为他不仅是承租方，还是一个房屋的实际管理人。
7: 嗯。
6: 所以呢，我们把用人单位先起诉了，因为当时我们也是没有房东的这种身份信息的。
7: 嗯。
6: 起诉以后呢，我们考虑到房东肯定也是要承担责任的，只不过是责任大小以及承担责任方式的问题。所以呢，我们通过去公安机关调取了当时的房东笔录信息，查明了他的身份信息以后，向法院提起了追加共同被告申请。
7: 嗯。
6: 然后呢，法院当然也同

0: 用人单位有两个证人起到了关键作用。
1: 哦，
0: 他提到他们用人单位已经通知房东，这个房屋存在用电的安全隐患，必须及时的去维修整改。
1: 嗯。嗯，
0: 他有这个通知，也就是说我已经通知到你房东了，你房东呢作为这个房屋的一个实际控制人，实际上你应该去及时维修的。
1: 嗯，
0: 所以呢法院是基于这一点判房东承担了70%的责任。
1: 嗯
0: 嗯，
1: 所以您看哈，这个案件也给此时此刻我们准备租房的作为房东，您这个房屋的真正的产权
0: 人以及这个承租人，
1: 对，所以给大家有意义的一个提醒哈，发现隐患，那么就是这个问题及时反映给房东，那么作为房东来说把这个问题就延迟了，没有得到重视，那么最终他承担了一个更大的一个责任。
0: 是的，是的。
1: 但对这个事儿的话，您作为原告方的律师肖律还有什么看法？对这个判决的这个比例上，
0: 判决比例上刚才我们也说了，实际上用人单位一开始我们认为他的责任应该是很大的，因为根据庭审的证据情况而言，用人单位他是在明知这个房屋存在用电安全隐患的情况下，依然安排了我们这个员工入住，而且呢他仅仅履行到了一个通知的义务，并没有去督促房东去把这个房屋维修到一个比较安全的这种状态。
1: 嗯，
0: 我们认为用人单位他应该承担很大的责任。
1: 嗯，
0: 所以我们当时预判，我们觉得至少应该是5-5的，但是来讲法官应该就是考虑到，因为什么，他这个还有一个特殊性。
1: 嗯，
0: 这个房子呢它是分两层，员工呢是住在这个上层的阁楼，房东呢住在下层，法官应该也是考虑了这种实际居住情况，就是说房东他维修的一个便利性，以及他对这个房屋的一种实际的掌控的，相比于承租人而言他是有一个更强的这种掌控度的，所以呢最终是判他承担了70%的责任。
1: 嗯，所以这是这起案件哈，经过肖律代理之后，最终从代理到一步步庭审，最终的这个一审的这个判决结果，虽然是还没有过上诉期，那么对于这个房东来说，是否能够愿意承担这个70%，还因为没有到这个时间，是吧？
0: 对，
1: 所以说就这起他代理的这个案子哈，也给各方敲响了警钟。哎呀，16岁啊，化忌的年龄，虽然没有达到法定的这个18岁的成年年龄，但是16岁应该说工作
0: 是可以的，
1: 是可以的哈。
0: 对对，
1: 但是就这样生命就此终结了。您对这150万，哪怕你再多给个150万，对家长来说是一种什么样的
0: 也是难以接受的，
1: 那也是难以接受的哈。好，各方的提示通过这些典型案例是让大家能够用心品一品哈。好嘞，把时间留给济南的王先生吧，他是关于法院二审开庭是否可以不找律师，来吧，听听他的具体问题。王先生，
2: 哎，你好，
1: 哎，你好，把您的具体问题给肖律说一下哈。
2: 哎，你好，肖律。
0: 哎，你好。
2: 啊，你好，我还经常听你们那个广播、
0: 嗯。
1: 谢谢。
2: 我有个案子，我那个一审已经完了。
0: 嗯。
2: 完之后呢，那个，当时给一审那个律师啊签合同时候，咱不知道。那个对方会上诉，到这个29号，啊，就马上快开庭了。开庭之后，那个律师给我打电话，说你还得交一下那个律师费。我怎么还交律师费呢？他说这属于二审了，二审就还得重新再交。啊，我想问一下，那个如果不找律师自己去的情况下，我想可以吗？那样，
0: 如果说您这个案子很简单，您对事实很了解，对他的法律依据也很熟悉。那么你可以不找律师，但是你说这个案子你有二审程序了，说明它应该是有一定的争议性的，
1: 是
0: 对不对？所以您如果单纯的不说案情，仅仅说我是不是可以不请律师，这个确实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很客观的回答。
2: 我稍微跟你说一下我这个案子。
0: 嗯，
2: 其实我这个案子其实也是很简单的。我是那个上班的时候去那个物流上去提货，那个他那个员工开卡车把我撞伤了。一审的判决是什么？就是老板负全部责任。
1: 嗯，
2: 就对这个员工就没有责任了。
1: 嗯，
2: 没责任呢，他那个老板呢又那个上诉了，他理由是什么？他那个员工他说是他的那个临时小工，什么叫临时工呢？我有活给打电话他又来，我不打电话他又不来。
0: 嗯，
2: 那个当时他又说，我当时说我没给打电话，这个员工私自来了。
0: 嗯，
2: 哎。出现了问题是他的责任，跟我没关系。
0: 哦，
1: 但是最终法院是一审是支持了您这边是吧？
2: 哎，对，
1: 让老板
0: 他要求这个应该是。

0: 物流公司对吧？
1: 哎，对，物流
0: 公司，物流
1: 公
0: 司承担责任。
1: 哎，对，他现在依据什么？就是我没给打电话，哎，因为我没打电话，他又来了，来了之后出现了问题，那个我不是他也找律师了吗？
0: 嗯，
1: 他又去拿出什么条款来，没有误工的怎么说的？我咱我也不是很大清楚，不懂这些事情。
2: 大体
0: 了解了，
2: 听听肖律的建议。
0: 这个物流公司的抗辩意见呢，主要就是我没找他，他自己来了。
2: 嗯。
0: 可能我认为他主张的应该是一种帮工关系。
2: 是，
0: 哎，就是说你来帮工，我没找你，那我、你帮工人导致第三人受伤了，那我不应该承担责任。
2: 嗯，
0: 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首先呢，咱也说了，他就是一个员工，你临时工也好，你这种长期的签订了这种固定期限、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的员工也好，实际上都属于他的员工，对吧？他就是属于一种什么一种职务行为，他在履行职务行为的过程中导致您受伤了，对吧？所以呢，我们认为承担责任的主体肯定还是这个用人单位，也就是说物流公司。
2: 对，
0: 他主张呢，我不请他自来，除非他有证据证明他明确拒绝过这个员工，就说你不要在这儿干活，对吧？我今天不需要你，你赶紧走。如果说他有证据证明他做到了这一些，并且呢采取了有效的措施把这个员工给撵走了，这个员工他就是赖着不走，然后发生了这种事故，那这个公司不承担责任。当然了，刚才说的这种情况，我认为应该是
2: 可能性非常，
0: 哎，对，公司是很难举证的。
2: 对，您能明白这个事儿吧？
1: 哎，我明白。我
2: 所以还有一点，人家对方请了律师了。有时候这个法律讲的，反正你经过一审了，你也知道这个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你也得说出来，你得明白吧？整个庭审过程当中，这就等一个双方的一个博弈啊。
0: 嗯，是的，你
2: 而且一审律师也了解您这个案情，对吧？
0: 对对，也看一下二审的时候对方会不会提交新的证据材料。
2: 对。供您考量，好吧？
1: 我感觉说
2: 您这样，还有问题，稍后一条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哈。
3: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八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四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四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五月二十二号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一毫米是工匠指尖的精准。

0: 一平米是农民脚下的耕耘，
1: 一公里是司机手上的平安，
0: 一昼夜是无数岗位上的执着。
1: 千千万万劳动者构筑起充满活力的社会和美好富足的生活。
0: 五一国际劳动节，山东交通广播致敬每一份耕耘，
1: 致敬每一位用平凡定义不凡的
0: 劳动者。
1: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2: 再次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驻场嘉宾律师，是来自咱们国权律师事务所的肖广静律师。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照就为您开通着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济南王先生的这个问题，关于法院这个二审开庭是否可以不找律师的这个事儿，刚我们的肖律给他分析了这个事儿哈，请与不请，最终您是自己拿定主意啊。
3: 是的。
2: 但是作为我们当事人，这个问题疑虑还存在。可能就像中差宣传我们在沟通交流的时候说，很多人可能把这个案件胜诉了之后觉得，哎呀，这起诉这个事儿也这么简单，不用找律师，对吧？我怎么就当时找了律师了呢？花了大笔的律师费，会有这种想法哈？
3: 对，就是我们行业内就有这么一种看似笑话，实际上也是当事人的一种疑虑吧。
2: 疑虑。
3: 然后他拿到胜诉判决以后，他可能会想，哎，你看这个案子我本来就该赢，我请律师白请了。然后拿到败诉判决以后，当事人说，我请了律师，我这个案子

0: 里起到了作用，对吧？我这个案子胜诉了胜在哪里，败诉了败在哪里，胜是不是胜在这个律师的争取上，败是不是败在律师的不作为上，还是说我这个案件本身是有欠缺的，
1: 是
0: 他是不了解的。
1: 对，
0: 所以呢我们作为律师呢，在接待当事人的时候也尽量呢，就是说这个给当事人剖析清楚这些法律风险，然后告知他这个案件的败诉风险。
1: 对，
0: 因为这个我们实际上我们这个律所都是有这种风险告知书的，他必须告知当事人，就是说我们律师是不能承诺这种办案结果的。
1: 对，
0: 哎，每个案子它都有一定的风险，
1: 是，
0: 而且你这种庭审的情况，它是根据双方的证据情况以及双方这种举证质证，然后双方的这种答辩抗辩，这种它是一直在变化的。所以这个还是得您当事人自己考量这个事儿。
1: 另外就是说到了这个二审，一般二审改判的几率相对来说是非常小的，
0: 小一些，
1: 小一些。
0: 对，
1: 但是刚才肖律也说了，这个小就意味着
0: 概率整体而言是很小的，但是这种小概率事件一旦落在某个个人身上，它就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就是一个不可接受的事件，
1: 完全就反了，相反过来了。
0: 对对对，
1: 王先生还在线吗？好，继续看看他还有一个问题要补充。王先生来。
2: 啊，我那我想问一下，他如果二审有证据的话，他在一审的时候他为什么不那个交出来呢？
0: 您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
1: 您说的是证据突袭吗？这是律师的技巧吗？
0: 其实这个有一些律师会讲这个，就是说我们要搞一些证据突袭，它是一种策略，但是我不建议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它是增加了这种双方的这种诉讼成本，以及它对司法资源是一种浪费。为什么？我本来法院我固定了举证期限，你双方都能在举证期限内把证据材料提交上，实际上是便于这个案件进展，以及便于这个法官查明事实真相的。
1: 是，
0: 你大家都搞证据突袭，你今天搞一次，我明天搞一次，这样整体把整个程序就会拖得很慢。
1: 所以说如果是真正是证据突袭的话，实际上法官是很讨厌这一点的。
0: 对，法院他是有权利进行训诫或者罚款，他是有这种权利的。你像我自己的案子，我都是给法官提前确认好，就是说我们这个案子严不严格的卡这个举证期限，这样都提前和法官沟通好。您刚才问这个问题，说为什么他一审不提交，二审提交？因为首先呢，最常见的一种情况就是他有些证据可能是二审阶段他才获取到的，这个就是新证据，对吧？还有一种呢，他可能就是说在一审阶段，在你们的这种对抗过程中，他没有发现他需要提交这个证据，但是等判决出来以后，他发现，哎，我好像是这方面的证据需要补充一下，他可能会向法院提交这种新的证据，这都是不排除的。
1: 嗯，王先生，您酌量一下。
2: 是这样是吧？
0: 哎，对对。但您说的这个法律关系是比较明确，但是具体到个案，确实因为我们看不到您的证据材料，还需要您自己去考虑这个问题。
2: 那个肖律，我想问一下，那个把我那个判决书跟那个上诉书，你们能帮我看一眼吗？
1: 那看是没问题啊。但是真正在法庭上执政的时候，您得把您的法律事实、您的理儿得说出来呀，得辩出来呀。您觉得自己没问题是吧？
2: 我也就害怕他如果找律师，他不是找律师吗？
1: 是啊，
2: 我就害怕他的那个律师给我对话的时候，咱不知道里边的深浅，害怕就怕把我带沟里去，咱不知道。
1: 对，是会有伏笔的。对，
0: 对，您刚才说把这个一审的材料发给我们看一下，就是基于对您的帮助，我们可以给您分析一下看一下。但是呢，因为他一审的判决是基于一审的庭审状况以及证据状况的一个判决，但是你二审是否有变化，实际上来讲这个就不好说。
2: 那您这样，您能帮我看一下，如果那个你感觉还需要找律师，哎，我那真不行，我真不行，再找律师。那他一审那个，那本来就胜诉了，那不能因为二审这关键，
1: 是
2: 出现什么差的，
1: 明白，
2: 就白打了吧。
1: 您要是觉着一审律师还不错，是吧？
0: 如果一审
1: 别在，对，
0: 你们沟通合作还都不错的话，其实二审的时候他比较了解案件，可以继续委托。
2: 就他的费用太高了。
0: 这个就不是一个法律问题了。
1: 好，就这样啊。
2: 行，好嘞，
1: 再见，再见。好嘞，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哈，大家有相关的问题，继续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此刻烟台的一位曲女士，哎呀，你看孩子上课外辅导班，不小心把牙磕坏了，哎呀，这个咨询责任划分的这个问题是吧？来吧，都有可能会遇到的一种。

0: 情况哈。
1: 是，
0: 来，曲女士。
2: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
2: 好，夏律师。
1: 哎，你好。
2: 我是这样，有一个问题咨询一下哈。是周末的时候，孩子去上这个英语辅导班，中间课间休息的时候，孩子一起作伴去卫生间，然后三个男孩子年龄都是在13到14岁左右，他们可能就是在这个走廊上跑，就是有这个追打的这种过程。前面两个孩子呢，跑在第一个的孩子和第二个孩子，他俩距离挨得很近。然后第一个孩子呢，他跑，他后边追上吧，然后就歪过头往回看，然后紧接着就是他这个门牙磕在后边这个孩子的头上。后边还有一个孩子，就是三个孩子一起，后边这个距离就稍远一点，就没有碰撞。然后呢，就是结果就是什么呢？这个孩子的门牙就是出血了，去医院看了以后说是这个牙受损比较厉害，说牙神经可能是损坏了，目前就是说做了牙套，说后期要观察看看再有没有坏死啊什么功能。
0: 这个牙是否保得住还得看情况。
2: 保应该是差不多能保住，但是可能就是功能能不能受损，可能还要待定，就是可能再过20天到1个月观察看看，就是根部有没有发黑，就是有没有坏死。
0: 那您的问题，
2: 我的问题就是什么呢？现在目前产生了一部分医药费，然后就是说这个责任划分是各自占多少？这几个人，
0: 您是哪个孩子的家长？
2: 我是第三个孩子家长，
0: 也就没和他几个孩子发生真正的接触。
2: 对。
0: 学校现在对这个事儿采取什么措施？辅导班？
2: 目前就是通知了我这边也跟他说了。就是说我家孩子虽然没有发生直接这个肢体冲撞吧，但是有一定的原因，因为我们也参与了打闹。就是说担责呢，比如说第一个孩子、第二个孩子和学校方面和我家孩子，这是四方，就是他这个责任划分怎么划分比较就是公平公正一点。
1: 您这个问呢确实是很具体了，就是说具体到每个孩子的责任，每个孩子家长的一个责任。
0: 但是首先
1: 责任划分，
0: 我觉得首先是在这个辅导班当中发生的课间的孩子之间的这个追逐打闹，首先我们想说这个辅导班他在发生的这个事件过程当中他要占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责任，
1: 这个主要看学校是否存在过错。
0: 明白。
1: 你真是说课间的一些追逐打闹有时候真的是
0: 孩子之间是吧，
1: 对你说让老师过度的去约束我觉得也不大可能，除非是什么比如说这个老师就在旁边，或者说
0: 没尽到监管职责，
1: 对，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呢，就或者说有其他同学报告了但是老师没有去管，存在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学校应该会是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您说的这个您是第三个孩子的家长是吧？
2: 对
1: 第三个孩子确实是参与进来了但是没有实际的接触到，
2: 对，
1: 我们就我个人观点我认为他责任应该相对轻一点，肯定也是有责任但是相对轻一些。
2: 对
1: 但是你要说具体能到10%、20%、30%这个没法给您这个下定义。
0: 现在这个牙齿受损孩子的这个家长他们的态度呢？
2: 因为我给他们打过电话具体也不太认识，具体是学校方老师一直在沟通。本来约定是我们就是找一个时间比如说周一去学校一起就是说处理一下这问题，到目前也没有消息。那也可能是没那么严重。
1: 医药费花了多少了？
2: 他可能是拍片做了 CT 做了简单包扎。可能也没多少了我觉得。
0: 孩子这个换牙周期已经过了吗？
2: 他现在13、14岁，应该是前面门牙应该是已经换掉了。
0: 明白，
2: 就是，
0: 所以就这种情况之下，我想曲女士、小丽，对她来讲的话，那就是配合这个事情的处理呗，静观这个其变吧。
1: 是的，
0: 你不要去主动的去这个事情，毕竟人家孩子家长，人家要是有意想调解这个事情的话，人家会主动和学校方沟通联系。如果人家对方连调解这个意愿都没有了，人就干脆把这相应几方把学校一会儿会诉的。但是最终承担多少，那最终就是
1: 肯定还是法官来裁定。为什么呢？他是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的，
0: 是。
1: 所以在节目中，而且是简简单单听您说了这几句以后，我们很难给您说他能承担到百分之多少的一个责任。
0: 还有一点，就是在学校里所发生的这些事故，大家想当然的就觉着这个学校，我把孩子交到学校了，你学校有想当的这个是吧？
1: 嗯，
0: 监管责任。
1: 嗯、
0: 还是说学校的责任是承担在他哪呢？他的这个过错？
1: 对，是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是13、14，他不是那种低幼的孩子，他这种已经有一定的这种民事行为能力了、
0: 嗯、
1: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往往是认为你学校存在过错的情况下，你承担过错责任。
0: 嗯嗯。还有一点就是说，现在不是都有我们的学评险吗？几方家长呢，我想就是更好的还是说非必要不诉讼哈、
1: 嗯、
0: 那又花费的这个费用相对不高，还要看后期这个牙齿是否能够完全保得住，就是能够拿出一个诚意的态度，有保险走保险。另外还有一点，学校毕竟在这个大环境当中肯定要做出一个姿态、
1: 嗯、是
0: 那咱们几方也做出一个姿态来。但是就像刚才您所说的，毕竟在这个事件当中我们是参与了、
1: 嗯、
0: 虽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这个肯定这个责任往后放的，好吧？
2: 行，
0: 先有一个底，如果遇到一些具体问题来了，哪个事儿对应那个点也不是咱们臆想出来的，好吧？
2: 好，
0: 随时关注。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2: 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律师呢，是来自咱们国权律师事务所的肖广进律师哈。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全线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大家可以有问题直接拨打电话哈。我看到微信平台新池朋友说，你们好，这电话号码是多少啊？怎么给你们连线呢？刚才给您说了哈，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来吧。说到现在这个法院还要求上传这种要素式的起诉状吗？
3: 哎，好问题。这个有很多案子因为没有上传这种要素式起诉状，被退回来，说你重新提交上传。但是呢，各个地区法院对这个要求确实不一样，甚至来说，咱一个地区，你像咱济南，他两个法院要求就不一样。就是说有的法院他是要求你必须上传的，有的法院呢就感觉你已经有这种传统的起诉状了，实际上来讲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立案条件，我必须给你立，我就给你立上。实际上我们对第二种法院的做法还是表示很赞赏的。
2: 所以说您看哈，这个律师也会遇到类似的这种情况哈。另外您看，如果是发生交通事故，我们知道如果起诉的话可以在被告所在地或者是事故发生地
3: 对
2: 来起诉哈，但是对一些网络购物合同纠纷，如果起诉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来选取？
3: 对于这种网络购物合同纠纷，实际上大家很多时候都能遇到，但是可能鉴于这种标的额比较小，大家不愿意去起诉，
2: 是
3: 因为诉讼成本在那儿摆着，
2: 对，
3: 不愿意浪费这个时间精力甚至说是这个金钱去起诉。实际上呢，对于这种纠纷，它完全是可以在你这个购买方住所地提起诉讼的，也就是说你不用大老远的跑到这个被告所在地去起诉，你在家门口你就把这个事儿办了，实际上来讲它是比较便捷的。
2: 明白了，
3: 这种收货地就是一种合同履行地，也就是有管辖权限的法院。
2: 明白。
3: 哎，对，
2: 所以在这儿您看，作为我们这个消费者，有的时候在诉的时候，在维权的过程当中，还是法律也就赋予了一个就近的一个途径。
3: 对，尤其是你买这种大件的东西，一旦存在质量问题的话，要这个积极的采取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2: 好了，我们的直播热线再次为各位提示哈，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律师呢，是来自咱们山东国权律师事务所的肖广进律师。其实肖律最近代理的这个案子还是极具代表性的哈，对于这个不当得利的这个案件，最终也有一个大笔的一个借款，是吧？这个到底是借款还是双方的这个合作，也是有争议的。
3: 对，双方争议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对方呢主张是这种投资合作关系，所以呢这个意思就是，因为他是我们是原告方嘛，对方主张是这种投资合作的话，意思就是无论你给我多少钱，我是不需要退还任何一分钱的，
2: 用于合作嘛。
3: 哎，对，这是我的投资所得，这是我的利润。但是我们作为原告方呢，认为实际上来讲，这是一种保本付息的一种实际的民间借贷关系。因为双方可能说在某些谈话过程中提到了这种投资问题，但是呢， 每次这个在被告转款之前呢，我方都已经承诺了固定的利益分红，实际上来讲它就是一种保本付息的一种民间借贷，我们还是认为，当然了，这个案子还在审理过程中，所以呢现在还没有定论。
2: 我们说合法的民间借贷是受法律保护的哈，
3: 对，
2: 但是怎么让它更加的合规合法，就是我们在借贷的过程当中一定把这个意思得
3: 表达清楚，落实到书面上，
2: 明白，要不然的话您日后都说不清楚。
3: 对，
2: 既然是合作的话就存在什么有挣有赔。
3: 对，是的，它有一个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问题。
2: 收益了我可以，我作为这个什么一方的话我可以给你满点儿，但是一旦赔了之后那我就亮给你，
3: 可能血本无归，
2: 是吧？
3: 对，
2: 所以说在这儿还是提示大家哈，这都是现实生活当中所代理的切实的这个案例，给各位的这个教训哈。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为您送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真心希望透视这个节目能够帮助到各位理清困扰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各种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咱们山东国权律所的肖广静律师。其实说到了这个调解哈，我们说法院在开庭的时候或者说庭前诉中他也会组织当时双方进行一个调解吧。
3: 是的，你像婚姻类案件这种是必须庭前调解的，但是一些经济类的案件法官会结合双方的意愿，就看你们双方首先有调解意愿，其次呢就是说你们双方意见相差是否过大，如果说意见相差不大的话，实际上调解结案还是比较有利于各方的。
2: 最近您这遇到的有点特色哈，法院组织调解，但是对方在下达调解书之前又反悔了。
3: 对，是的。
2: 哎，这种情况多见吗？
3: 不多见，很不多见，所以它有它的典型性。怎么说呢，就是在法院组织下进行了调解，双方这个调解意见也都很一致，就是很愉快的就把这个调解协议给定了，但是呢在法院调解书正式送达之前，对方呢以他的实际行动反悔了，他不再继续履行这个调解协议的内容。所以呢我们得知这个情况以后第一时间就给法院联系，我们认为什么呢，对方既然以实际行动表明了他的反悔，那我们这方自然也要向法院明示我们也要进行反悔。这个民诉法就规定了，在调解书送达之前反悔的，法院要及时判决。就现实中可能很不常见，因为双方本来有调解协议了，大家很愉快地达成调解协议了，很难就是说有一方再不再去履行，但是呢在我们这个案子里就切实地遇到了这个问题。
2: 所以在这儿您看哈，法院组织的调解都已经双方达成了初步的这个意向，就等着这个下这个调解书了，又反悔了。所以说这种情况您看任何时候，我就借这个事儿不确定因素，任何时候都得存在。
3: 是的。
2: 所以说您看找专业律师和不找专业律师，有的时候心情的这种起起伏伏，有时候让当事人真的是难以淡定啊。
3: 对的，因为你像这种案子，如果我们这一方没有找律师的话，双方达成了一个调解协议，对方
2: 不知道怎么应对了，
3: 对，对方反悔了，那怎么办呢？那要不要等着法院就送达这个调解书呢？因为对方他是以这种实际行动表明了一种反悔，
2: 是
3: 他并没有这种书面的或者口头的正式通知法院说我反悔这个调解协议了，这个时候就会让我们这方当事人陷入一种困境。那这个案子到底该怎么办呢？是等法院调解啊，还是说法院还会再进行开庭吗？对吧，就会存在这种困惑。
2: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在调解的过程当中，实际上这个调解说到了诉和非这个诉之间的这种调解都一样，都得双方拿出一个
3: 诚意，或者说对，一种姿态，
2: 是吧？
3: 对，
2: 这样才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3: 是的，是的。
2: 对，
3: 我们也遇到过一些，他就是问你调解意见，但是呢态度很强硬，也不会给你具体的这种调解方案。
2: 对，
3: 实际上这种就很不利于这种案子的解决。也就是说他，我们可以认为他是没有这种调解诚意在的。
2: 好了，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哈，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别忘了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就像我们节目的一个宗旨哈，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实际上通过大家现实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形形色色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看似一对一的沟通和交流，事实上就是一对众的一个法律知识的一个普及哈。
3: 是的，是的。
2: 您看 有细心的听众朋友就听出其中的端倪来了。哎，这个肖律师与前妻那位男士肖律，这个名字好像啊，不光是好像，就是一字之差。肖广蒙律师是我们上海景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律师，肖广静律师是我们国权律所的律师，一个蒙，一个静，您听出来了吧？这是很明显的律师界的兄妹关系，亲兄妹是吧？
3: 亲兄妹。
2: 都从事同一种职业，真的是很难得哈。
3: 在我们律师行业还是有比较多的这种。
2: 哦，是吗？
3: 哎，对。
2: 哎，我觉得夫妻档可能多一些，这种都从事一个职业，但是兄妹之间这种也多吗？
3: 嗯。只能说相对而言夫妻档更多一些。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配偶啊是你自己选择的家人，所以你可以选择同行业的这个搭档。
2: 对，
3: 但是兄弟姐妹呢是父母给你的亲人，你同时从事同一行业的这个概率要低很多。
2: 这个是受哥哥的影响吗？
3: 啊，是的。当年报考高考志愿不知道要报什么，然后家里就说既然你哥哥学法律，那你也报法律吧。
2: 嗯，
3: 然后就报了法律，然后读了法律，出来呢就接着做了律师。
2: 嗯，您看您说到这儿，我昨天问程律，是个年轻律师哈，问了他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就是对律师一个很中肯的评价，说什么呢？律师是一个看起来很美，说起来很烦，听起来很阔，做起来很难的职业。你苟同吗？
3: 我太认同了。
2: 哦，是吗？
3: 是的，是的。嗯，确实是这样。这个律师呢，我们一提到律师就感觉是一个高大上的一个职业，
2: 是
3: 专业性很强。
2: 嗯，
3: 然后这个大家站在这个法庭上慷慨激昂，
2: 嗯，
3: 是吧？这个为当事人争取权益，说起来很高大上，但是来讲我们接触的都是每一个真实发生的案例，他是当事人，他真真切切经历的人生，就是说他好像没有那么的高大上，
2: 嗯，
3: 他好像是和我们的生活是密不可分的。
2: 是，
3: 哎，所以呢我们刚才说的，我们的工作就是和法院打交道，和公检法打交道，和当事人打交道。实际上我们大家应该有这种共识，就是说你和人沟通它实际上是最难的一种工作。
2: 是，
3: 嗯，
2: 错，您刚才说和人沟通是很难的哈。
3: 嗯，
2: 有时候这个法律高，但是人性某种程度更高于这个法律，是吧？
3: 哦，是的，是的。
2: 所以您看啊，刚才有朋友家听到这番解读之后给了一个字儿，哇。哎，这个就代表了很多的这个寓意了哈。所以说有的时候您看着我们的这个职业律师光鲜亮丽，但是幕后要付出很多，你包括给当事人搜集这些相关的证据，跑各地的这个法院，跑公安，跑银行，是吧？
3: 对，
2: 搜集各种证据，有的时候也是
3: 很累，
2: 很累哈。
3: 对，但是就从我个人角度而言，我觉得工作的累在这个沟通的累之下。
2: 嗯，
3: 就是你有时候你可能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你与各方的一种协调沟通，它可能会很难，会消耗你很大的时间还有精力。
2: 嗯，所以在这儿我们也真心希望每一个律师真的是把自己代理的这些案件都有感同身受哈。
3: 嗯，
2: 另外作为我们的当事人，在选择相应律师之后，双方之间好好的沟通，是吧？
3: 嗯，
2: 才有利于案件最终有一个圆满的结果哈。
3: 是的。
2: 好，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立刻回来。
0: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国家地理杂志说，它可能是四川雪山的最后秘境，坐拥了川西几乎所有地形地貌，却仍是鲜有人抵达的净土。2026山东交通广播首条自驾线路格聂幻境川西纯玩团正式招募。
1: 大家好，我是畅游天下的主持人 Alice。 我们的行程由深耕川藏线多年的策划团队设计，十多年经验的专业领队加交广主持人全程陪同，开着越野车，咱们去打卡川西秘境标志性的景观格聂之眼，还有康巴第一圣湖错浦沟，以及川西自驾必到的景点巴郎圣都，中国最美景观大道核心段新都桥，沿途还有折多山、理塘千户藏寨等小众景点，唯有自驾才能更好解锁。车队通过电台实时通联，开车途中也不枯燥无聊，还有专业的摄影师随行，配备无人机和单反，帮您定格每一帧震撼大片。4月28号和5月18号两期出发，真纯玩零购物，吃住高标准，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只要5480元起，名额稀缺，赶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神山圣湖，草原星空，这一次让我们自驾格聂抵达真正的川西。
2: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3: 感谢各位继续关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真心希望透视这个节目能够帮助到各位解决困扰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各种法律难题哈，让其更好的知晓自己的权利边界和责任边界。所以今天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肖广静律师，来自咱们山东国权律师事务所。我们的直播热线再次为各位提示，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肖律接手的这些案件当中，实际上作为婚姻家事案件也是你代理案件的一部分吗？
4: 是的。
3: 最近一段时间，实际上上节目之前肖律还提及到，现在有一起案件特别令人思考，引人深省哈。这个只办了婚礼没有领证，没想到分娩20多天之后就所遭这个现任的这个
4: 起诉
3: 哈。
4: 对，
3: 这是怎么一个案件？这个透视这个事儿又给我们哪些警示呢？
4: 大体案情呢，就是安徽的一个林女士，她是2024年2月份通过相亲认识了她的男朋友。
3: 没领证。
4: 对，没有领证，两人举办了婚礼，但是呢没有领证。在2025年2月份的时候，女方就怀孕了。在女方孕期的时候，男方提出来让女方进行工作的一个变动，就是说因为两方异地嘛，男方在上海，女方呢也可能确实是不好调动，也可能呢是因为本身时间比较敏感嘛，孕期，然后再可能是沟通上并不是很顺畅，再加上因为孩子落户的问题，两人谈崩了。谈崩以后呢，男方认为双方并没有结婚，所以呢要起诉，要求返还彩礼。还有呢，更令大家匪夷所思的是什么呢？他在庭审以后，他还提出了要女方分担这个分娩费用还有月嫂费用等问题，所以呢这个案件一度的上了热搜，然后引起了大家的这种讨论吧。
3: 是，
4: 大家都感觉很不可思议这种情况。刚才我们就是说提到没有领证的问题，因为现在可能是不婚主义要多一些，很多呢这种比较优秀的女孩子她可能不愿意步入婚姻，有很多人我看也提出来说可以要一个孩子，但是呢不去结婚。这种表面看似很好，当然了这是大家的一种选择啊，没有说对错的问题，但是来讲它就有一种风险，就说你和对方不领证，那么 产生了一些彩礼，从法律规定上来讲，双方没有办理结婚登记的，你彩礼是要返还的。当然他返还的比例，返还的多少，法院他肯定是根据你们双方有没有共同生活，有没有共同孕育子女，对家庭的这些付出上，这些肯定是要综合考虑的。
3: 是，
4: 只不过说他确实是有这种风险。
3: 嗯，所以说由这个事儿之后呢，我想又谈及到一个这个彩礼的这个问题哈。
4: 嗯，
3: 有很多人就觉得这个要不要这个彩礼的问题，实际上有些东西我们设想一下，这个要彩礼的目的，你就觉着有可能，哎，这是一个好像保障。
4: 嗯，
3: 难道这笔钱就真是你未来的这种保障吗？不尽然。
4: 对，是的。
3: 你起初两个人在一起不是为了。两个人在一起生活比一个人更美好，是吧？想想这种婚姻生活嘛，并不是起初这个钱，这个所谓的这种礼金也好，这种彩礼也好，真的是保障不了你的未来的这个幸福，
4: 是
3: 吧？是
4: 的，所以选择另一方的时候，肯定还要综合着看对方的各种条件，
3: 嗯，
4: 对吧？不能只说这个彩礼给的高，好像就女方更容易、更愿意步入婚姻殿堂，这个是太绝对了。
3: 再反观到这起案件当中来，您看没有领证，那没有领证，那么受法律保护的这种权益，我们就觉得它会相对就弱一些。但是事实上，他已经有了孩子了，
4: 嗯，
3: 就这种情况之下，法院就是这种情况，对于这种女性的这个保护，会怎么倾斜呢？
4: 这个案子呢，我看法院是判了彩礼退还一半，彩礼退还一半。你不能说没有登记你就全额要求返还，
3: 嗯，
4: 这个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3: 嗯，
4: 另外呢，对于女方而言，就是说虽然生了孩子，但是毕竟没有登记，
3: 嗯，
4: 所以呢返还这一半。就实际上来讲，我觉得从我个人的观点而言，我认为法院应该更倾向于保护女性权益。为什么呢？
3: 嗯，
4: 因为这种孕育孩子对女性造成的这种身体上的损伤，还有这种就业机会的一些损失、收入的一些减少，它都是没法用金钱去衡量的。
3: 嗯，
4: 这个法院呢，实际上咱从表面看感觉是很公平的，一人一半嘛，对吧？毕竟有孩子了。但是我觉得法院可以做得更好，实际上来讲它可以更倾向于保护女方一些，
3: 嗯，
4: 因为这一个案子的判决实际上来讲是让很多人感到震惊和这个
3: 对法院不可理解，就觉得
4: 对有些不能接受。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孩子他最终还是判给了男方，女方呢还要支付抚养费用。
3: 嗯，
4: 之所以这么判，是因为女方她因为这种长期的压抑，还有这种长时间生活在这种有争
3: 可能不愿意
4: 有争执的这种生活环境中，产生了抑郁，哎，
3: 哦，
4: 所以呢，法院考虑到这一方面的问题，把孩子交由了男方来抚养，由女方来支付抚养费用。
3: 嗯，
4: 实际上看似是比较公平、比较完美的一个判决，但是我们希望在将来的立法也好，在将来的这种实际的审判中也好，能够更好的、更切实际的、更真实的保护到女性的权益这一方面。
3: 嗯嗯，这是透视这起案子给大家引发的这个思考哈。
4: 嗯，
3: 还是说法律规定，结婚也好，离婚好，自由，
4: 嗯，
3: 是吧？
4: 嗯，
3: 但是有一点，在选择之前，在进入婚姻之前，我们这个眼睛一定要睁大，
4: 是一定要擦亮眼睛。实际上，不管什么时候，我觉得人品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
3: 人品永远是第一位的哈，
4: 嗯，
3: 是让我们说的这个人的能力啊，还是往后放？
4: 嗯，是因为人品大于能力，
3: 人品大于能力，
4: 因为大家的能力可能差不了多少。
3: 对，
4: 嗯，
3: 所以人品第一。还有一个人，这个脾气得正常，是吧？
4: 哦，是的，
3: 是吧？
4: 嗯，
3: 再者就是这个能力还得往后放哈。
4: 嗯嗯，
3: 所以说，您看这个分娩二天就遭遇到这种变故，所以这是法院近期刚刚判决的这样一起案例哈，
4: 嗯，
3: 也引发了众多的这个思考。好了，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如果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继续可以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哈。再次为各位提示，我们的直播热线是

0: 0532926060，0531822700。来吧，说到这个协议签署了之后哈，我们说双方如果这个签完了这个协议，但是呢，日后又觉得赔的少了，作为可能在事故当中是受害者一方要起诉要求撤销这个原协议，哎，这种情况之下在您接触的案例当中也遇到过吗？会得到法律的这个支持吗？
1: 也是遇到过。
0: 好，
1: 这个能否得到法院支持呢，主要就是看你当时签订协议的时候是一种什么状态。
0: 嗯，
1: 如果明显的你这个是有证据证明你是受胁迫了，对吧，受欺诈了签署的，甚至说是显示公平重大误解的情况下签订的，你都是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进行撤销，甚至来确定无效的。
0: 嗯，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双方就是如果是自愿签订的这个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能否反悔，刚才肖律站在法律这个角度给他说了，给大家解读了哈。另外大家就觉着哈，签字我签了是不是就意味着一锤定音？
1: 并非如此。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这个专业能力、生活知识、生活经验、医疗知识，它是不一样的。
0: 嗯，
1: 你像受伤者，往往就是说这种用人单位的员工，甚至更多的是这种底层的老百姓、打工的老百姓，他对这种自身的健康状况他是没有明确的认知的，
0: 是
1: 他可能伤得很严重，但是他以为可能医疗费就花了几万块钱，你在这个基础上可能多赔偿我，多补偿我2万块钱，我就能接受这个事儿。实际上我们有一个案子也是，这个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这帮当事人仅仅给用人单位要了5万块钱，但是就5万块钱用人单位就不愿意支付。
0: 嗯，
1: 最终呢找到了我这里，然后我们进行了这个仲裁，然后进行了起诉鉴定，他这个鉴定是什么呢？鉴定成了劳动能力是7级。
0: 哦，
1: 他这个赔偿金额可能就翻了10倍。
0: 嗯
1: 嗯，
0: 所以说您看哈，所以为什么现在就是经过这个伤残鉴定，这是给双方一个更加公允哈？
1: 对，是这样，双方就是说你能在一个相对公平的基础上进行一种协商，而不是说像我们刚才说的，有时候因为自己的这种医疗知识的不足，感觉自己好像恢复好了，但实际上已经构成伤残了，在这种重大误解的情况下签订了这种协议。如果是这种情况下，一旦得知的话，实际上是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对这种协议进行撤销的。
0: 对，所以说您看，说到签协议，意思自治，但是不等于是无底线的绝对自由，是吧？
1: 对，是的。
0: 看似你签了这个字，那么事后刚才说的几种情形之下，显示公平啊，重大误解啊，可以反悔。
1: 嗯，
0: 这个反悔的背后，实际上是对实质公平的一个更好的维护，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好了，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啊，还有一个事儿要给简单的给说一下吧。这是上节目之前有个听众问的一个问题哈，就是前两天开车过程当中，一个横穿马路跑的一个孩子碰了，碰之后呢，也及时下车查看了，这个孩子呢没事儿，说孩子就跑了。
1: 嗯。
0: 跑了之后，他当时在现场也没有报警。日后回到家之后，越琢磨越后怕这个事儿，自己保险都很全。
1: 嗯，
0: 日后去报了一个警。
1: 嗯，
0: 实际上这个事后报警，他就想问问，不会涉嫌逃逸了吧？
1: 我们认为逃逸为什么叫逃逸呢？是因为你逃避责任。
0: 嗯，
1: 所以呢，这个我们才认为是逃逸。但是如果当时就是这种孩子很轻微的一种碰撞，然后孩子也觉得没事就走了，当时你肯定发生事故的时候也是一脸懵，咱作为这个普通人嘛，是吧，他没不具备这种冷静处理问题的能力，然后离开了现场，但是你想起这个事儿，你觉得不妥当了，你及时报警了，实际上我觉得也不应该轻易的按逃逸来给认定这件事情。
0: 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您日后把这个情况及时报警，实际上是将这个风险降低到了最低点了。
1: 哎，对，是
0: 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遇到事儿之后哈，还是说如果要是让我抢的话，还是说在现场的时候
1: 第一时间报警，
0: 第一时间报警。因为这个事儿，这个伤的事儿，外伤的事儿，看似外表没有什么，但你们接触案例，实际上有时候内伤日后更严重，错失了这个救治时间，失去生命。
1: 是的，因为我这个听医生朋友说过一件事情，就是说发生这种重大事故以后，走到医院那种，就是说这个沟通没有任何障碍，然后特别兴奋的人，他表面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这种人他往往是受伤最严重的。
0: 是，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0: 嗯，今天时间的原因，非常感谢肖律参与我们节目哈，期待着您不长的时间再来哈。
1: 嗯，好的，
0: 好嘞，谢谢各位的收听收看哈。接下来请大家收听收看的是我们的汽车天下，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2: 您的信任。 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1: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0: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1: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1: 网速更快，畅享5G，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1: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5: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6: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5: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6: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5: 嘿，我真的……
6: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5: 去就去。哎，
7: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6: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还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来吧，朋友们，北京时间17: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钟此时此刻正在荣媒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曲欣，问候此时此刻正在路上或者即将踩下油门电门的朋友们。今天是五一小长假的第二天了，你们那儿天气怎么样呢？济南的天气呢是有一点阴沉沉，好像要下起小雨的一个状态啊。我们来看到具体的一个天气情况。今天的白天到夜间呢，全省的天气呢好像都是阴有小雨的一个状态，半岛地区的南风是转北风3到4级的，其他地区南风3到4级转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那么最高温度来说的话呢，会比前两天会觉得稍微体感的温度上面会有些许的凉意了。最高温度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是在19度左右，其他地区21度左右。那么明天的白天到夜间呢，滨州东营、潍坊淄博、日照和半岛地区的天气阴，有小雨转晴，其他地区呢就是天气多云转晴的一个状态。温度来说跟今天是差不多的，到了4号的白天到夜间温度是有所回升的，全省天气是晴到少云为主的。然后温度最高温度像鲁中山区、半岛内陆地区是在22度左右，其他的沿海地区呢也是在20度左右了，其他地区25度左右，温度有所回升。这样我们马上到5号就要立夏了，所以说夏天的序幕好像马上就要拉开了。来吧，今天的傍晚时分我们即刻出发啊，希望大家在今天的一个五一小长假的出行的过程当中呢，都能够文明驾驶，安全出行，平安到家，共同营造一个安全有序畅通无阻的交通环境。当然了，在这个五一假期期间，我们的汽车天下的节目呢依然是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正常的直播啊，除了明天是5月3号，因为它是一个常规的周日，对吗？常规的周日是重播之外呢，今天的2号包括说接下来的4号到5号啊，这样3天的时间呢都依然是直播啊。然后有刚才朋友问到说杨洋老师什么时候值班，是在4号5号的时候杨洋老师会上节目啊，所以说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问题从今天开始依然是可以来找到我们的节目。今天着重来帮助各位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维修保养，一个是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啊。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直播期间随时找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依然是0531-8292-6060 8292-7070啊，两条热线此时此刻依然是为各位全线开通的。想加入到我们车友群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继续来发送天下这两个字，天下就是汽车天下的天下，我们的节目叫做汽车天下啊，所以说发送天下两个字，你会收到一张二维码，这个二维码是我们的工作微信，然后你添加之后呢，跟工作微信说我要进群就可以了啊。然后这样我们的小助手呢在节目之后，应该可能在假期之后吧，会邀请各位依次进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当中了。欢迎一下我们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紫蝶服饰曲老师下午好呀，嘎嘎准点是吧，掐着点来听节目了，然后标给我们点赞了，谢谢。另外呢我们还有看到有朋友在后台也来问好了啊，这个我就是我去新假期下午好，诚心是本分也来这个问好了啊，节目马上开始了，提前做好了啊。杨洋老师是在4号5号来进行这个上节目啊。还有朋友这是给我发来了一片，这是啥？你是在大山里吗？啊，来，今天怎么过的呢？你们那儿天气怎么样呢？欢迎大家一块来聊一聊啊。还是要跟很多朋友再来说一下，汽车天下节目呢，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准时开播，为大家来提供像新车对比呀、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方面的问题等等诸多板块的专业服务，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找到我们。当然了，如果说你也正在遭遇比如说汽车质量方面的问题啊，车身零部件的故障呀，售后以次充好，二手车隐瞒车况，厂商互相推诿违约等等一系列的汽车维权难题的时候，三种方式找到节目当中。第一种呢是每天下午的汽车天下节目的直播期间啊，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这个是最直接最有效的一个方式可以找到我们，因为您的问题呢就会被记录下来，这样进入到了排队的模式当中了。所以说啊，如果说有需要我们帮助的地方，抓住这次机会。另外呢，在我们的微信群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天下两个字的时候呢，很多朋友都已经是进群了，对吧？当然你如果说有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维权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把您的维权的信息编辑成一条微信加上您的联系方式给我们的工作号发过来也是没有问题的，也是进入到了排队的模式之中。另外第三呢，就可以在抖音搜索一下杨洋侃车，然后把您需要的投诉内容发送一条信息啊，发送你的杨洋侃车的这个私信给他就可以了，然后说清楚好您的这个缘由，包括说联系方式啊，这样在节目之后呢也会根据各位的一个留言顺序都是进入到一个排队模式过程当中了啊，这样呢也会来联系到各位啊，根据各位的一个留言顺序啊。其实我们汽车天下节目的维权行动一直在持续。

0: 现在春暖花开了，春夏交际的，我们还需要去关注一下防冻液吗？第一个问题来问问陈老师，我们在现在这个季节防冻液还需要我们去花大的功夫，或者说需要去操心一下，需要去管一管它吗？防冻液。
1: 其实大家现在就是这个防冻液其实就是个简称，大家现在其实觉得防冻液是不是只有冬天用，是吧？其实现在说实话，夏天对于防冻液的考验程度啊，一点不比冬天低。防冻液的全称叫防冻冷却液，它其实最主要的另外一个作用啊，其实还是冷却的作用会更高一些。
0: 所以防冻冷却液，冷却这件事情，它不管是你在冬天还是夏天用车的时候，它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了。防冻可能是冬天它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呢，它的全称大家一定不要就是被很多朋友会觉得它是防冻液，它一个简称就会有所误解了。防冻冷却液，你只要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你的车辆它这个油液啊，就需要来去保证它的一个健康的状态，来保证你在用车的一个环境当中，它能够正常的行驶到你的目的地，对吧？然后刚才有朋友留言说，我的车呢现在6年了，然后也没有换过防冻液，说让我去检查，让我换，但是防冻液是满的呀，检查了呀，然后用冰点仪也测了，也没有问题，这种情况下有必要换吗？其实，在我们身边，对于保养这件事儿，昨天节目当中也是跟焦老师啊聊到了这个问题，就说大概分为两个群体，这个两个群体就是分别还挺明显的。一种呢，就是属于那种生怕保养不到，万一我这个车会在后续会有什么问题吗？这个非常按照时间啊、公里数的节奏，一步一步的，就是非常的上心进行的一个养护。然后呢，另外一种心老大了，这种车主朋友们就是觉得车也没啥事儿，我开着也没什么问题呀，然后我检测了，可能说也就是也不会有太多的问题呀，开着也挺好的，就也对于大保养这件事情呢，觉得说也不会特别上心。所以说先请陈老师跟我们来说一说啊，我们今天就是防冻液这个话题，到底像刚才这位朋友的留言，6年多的车了，然后他检测了防冻液满的，冰点仪也测了，然后没有问题，这种情况下他有必要去换吗？
1: 如果说冰点没有问题的话，然后就去看一下，就是你防冻液的这个颜色啊，包括它里边有没有异味啊？如果说这些都没有的话，可以用，没问题。啊，但是如果说一旦出现了比较相对来说比较浑浊的情况，或者说是异味一打开也会有一些刺鼻的气味的话，那这个我建议还是尽快更换，因为防冻液已经开始临近变质了。而且如果说一旦出现了浑浊，还有异味的情况，尽快的去检查看一看你的这个防冻液的一些管路啊，包括里边包括了节温器。啊，这些东西有没有一些锈蚀的现象？因为只有就是里边有这些配件啊，这些东西坏的情况下，它才会有这个异味的产生。所以说，这个去更换的同时，先去检查检查，看一看有没有坏的地方。
0: 所以说像他这种想法非常的典型，用冰点仪去检测了这个防冻液，它的可能说像这个冰点各方面也没有什么问题，这个可能说它只是在某一个层面上说明它这个功能可能还在，但是它可能说会存在一些颜色的变化，也可能会存在一些异味的产生，从而导致它并不是那么清澈了，它可能会变得浑浊了。像这种情况下的话，那这个防冻液就需要去进行一个更换了，对吧？
1: 对，而且检查看一看有没有一些
0: 陈老师的这个信号啊稍微有一点点问题，辛苦我们的导播小姐姐帮我们再来联系一下这个陈老师，就听不见陈老师说的啥，这个所有的靠猜测啊，所以这个辛苦再来拨通一下陈老师的电话啊。其实防冻液的核心的功能呢，刚才也是说到了有几点，第一防冻，对吧，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然后呢是防废，然后还有大家可能比较容易忽略的，比如说像防腐蚀啊、防锈啊、防水垢啊，这些都是防冻液其实我们对于它的一个简称，让大家误以为它只能防冻了。所以说防冻液里面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添加剂，这就好比我们打个比方吧，就好像我们平常很多可能年纪大一些的朋友会吃降压药，时间长了呀，公里数多了呀，这个添加剂会有消耗殆尽的一种状况。所以说我们看液体的时候一定要看看它的颜色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呀，还是说它里面会有经过了一些化学的一些这个成分的一些，可能说会有一些比如说像电解液呀等等的，就会让你的这个防冻液呀，让你的这个发动机的缸体呀，然后水箱水泵等等会有一定的变化。所以说防冻液

0: 这个时候就至关重要了。如果说他出现了问题，那可能说不光是换一桶防冻液几百块钱的事儿了，那可能得花几千块钱要修发动机了。所以说对于大保养当中我们要去检测防冻液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必须的。就是你可能说不是说你一定要按照他规定的这个时间或者公里数，你可以稍微的往后延后一些啊。然后但是呢你一定不要不去检测，或者说检测的不够规范，然后对于防冻液也不要不管它，觉得这是一个没有用的项目。你如果说一旦出现了问题，换个防冻液几百块钱，但是你如果说换发动机修发动机，那就是一个大工程了啊。好，我们接下来程老师继续在线了啊，来再次邀请程老师上线。你好程老师。
1: 哎，秦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0: 哎，这个信号好多了啊，终于说话不用猜了啊。哎，
1: 主要是甘肃这边信号不太好。
0: 找又上甘肃是吧？从青岛天天跑甘肃，这也是不容易哈。程老师既然常住甘肃了，那下回来的时候给我们带点甘肃特产来啊，是开个玩笑啊。来，其实所以说防冻液刚才也是说了很多的一些这个防冻液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总而言之，一句话，防冻液不仅是要换。而且是要定时的话，可以会比大保养的周期就稍微往后拖一点吗？还是一定要严格按照这个周期？
1: 其实这个这些东西都没有一个就是特别特别严格的一个周期一个时间，如果说你在保养的时候来检查一下，看一看这个防冻液的颜色啊，包括有没有异味啊，然后再看一看它的冰点啊这些。如果说
0: 好，我们一会儿回来。
2: 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给爸妈的健康礼物，人保健康好医保中老年2025版，投保条件友好，400万高保额覆盖1500余种先进药械，还可享住院垫付。上支付宝搜好医保中老年，爸妈看病不用愁。
4: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大功率电台？你以为这只是为了卖药更方便的黑广播？擅自设台，占用频率，干扰通信，后果比你想象的更严重。它可能会中断一次应急救援，也可能威胁一架航班的安全。
5: 无线电安全是法律红线，请依法用频，合法设台，让电波有序，让城市平安。
6: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来，17:17，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节目是山东交通广播的汽车天下节目，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此时此刻啊，正在为大家全媒直播啊！大家呢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看到我们，并且来跟我们留言互动。那么与此同时呢，想要加入到我们参与到我们直播间节目当中啊，有任何的关于车辆的用车方面呀，比如说你的养护周期自己拿不太明白的，比如说你在这个养护过程当中哪些项目可以做可以不做呀，或者说你的车辆会出现了一点小小的问题，比如说哪里有异响啊，或者说你的这个车的感觉的状态不如之前了呀，都是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来找到我们啊，我们一块来聊一聊。直播间的热线呢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啊，此时此刻全线为各位来开通了。来，那么我们这个接下来继续来邀请程老师上线来说我们的这个防冻液方面的问题啊。其实刚才也是说到了，没有一个就是多少时间的一个固定的周期，对吧？我们看看颜色，然后看看它有没有异味，会浑不浑浊。像这种情况下是可以来判断防冻液需要更换的一个周期，是吗？
1: 对，这个看一看有没有异味啊，然后看一看颜色呀、啊， 再一个测一测冰点，如果说没有太大的变化的话，其实是可以继续用的啊。但是因为现在大多数的厂家都是规定2年或者4万公里更换嘛，在这个时间周期稍微延后一点啊，其实是问题不大的。
0: 嗯，
1: 但是这个也是要看标准啊，比如说还是颜色啊、冰点啊这一些。
0: 对
1: 啊，如果说符合的话，再延长一点，然后用一用也是没问题的。
0: 嗯，来，我们这个防冻液的问题先告一段落啊。看到刚才有位朋友来问到了一个关于养护方面的问题，呼火已经这么读吧，反正是个拼音。来，3年7万公里，然后 Model Y 没有进行保养，现在该做哪些项目？你是一点保养都没有做吗？然后他给我们发来一张图啊，他这个图上顶上写着说，这个需要有哪些项目建议更换的啊？空调散热器的清洗项目，然后更换座舱空气滤清器、蒸发箱清洗，然后呢，更换高效分子空气过滤器和活性炭过滤器，空调清洗除味，然后呢，这一些他问这张图里面的这些项目啊，有哪些可以做，哪些是可以不用做的？蒸发箱、空气滤芯的这些，我觉得其实也可以在这个季节嘛。而且在之前节目当中，我们也说过，有这些朋友可能说这个时间长了开空调会有一定的异味儿，所以说像这个蒸发箱啊、空气滤芯啊，然后这个什么过滤活性炭啊等等这些，是不是都如果有异味儿的话，都可以去做一下？
1: 对，其实这些项目主要还是针对空调的。啊，这个 Model Y 一共是2套空气滤芯啊，外边4个，里边是1个。
0: 嗯，
1: 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还是说外边是2个的，因为很贵啊，这个它的空调滤芯非常贵。
0: 他给我们发来的这一些项目，刚才就是我读的这些项目要2500多，
1: 差不多。
0: 对，所以他可能也就是比较纠结哪些可以做，哪些可以不用做了呢？他可能就是这个问题。
1: 其实可以清一清空调的蒸发箱。啊，然后换一换空调滤芯儿，其实就搞定了。
0: 其实就是单纯能靠有没有异味来进行一个判断，这个靠谱吗？
1: 也不一定。
0: 嗯。
1: 啊，有的时候可能里边挺干净的，但是也会有异味儿。这个也不能单纯的靠这个味道去判断。
0: 那他怎么来判定他的这些项目哪一些需要换，哪一些可以暂时不用换？检查一下。
1: 这些项目也是花里胡哨的一个是空调滤芯儿啊，需要更换一下，然后再一个其实清洗空调蒸发箱就可以了，我觉得。
0: 给您个建议吧，然后你可以先来看一看蒸发箱，我觉得是要去清洗一下的，然后空调滤芯儿这个是可以来这个更换一下啊，给您一个小的建议，然后其他的如果说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可以暂时先不换是吧？
1: 对，然后再一个就是看一看前边的冷凝器啊，看一看脏不脏，如果脏的话顺道简单清洗一下，这个也是不影响散热效果。
0: 好啊，所以大家如果说在用车方面啊，包括是养护方面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节目是直播过程当中啊，今天依然是直播。有朋友问到说今天是直播节目吗？是的，今天是直播节目，现在是17:21:52啊。来，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关于车辆方面的问题，比如说你在养护过程当中不太知道我的车到底该哪些项目去做，哪些项目可以不用做，或者说我在养护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呀、啊，用车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今天节目当中都可以来找到我们啊。直播间的热线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啊，此时此刻依然是为各位全线来开通的。来看到漫步云端问到了一个问题，说大众朗逸带有颗粒捕捉器，在市区跑会堵吗？这个这两年听的这种颗粒捕捉器会堵的情况少多了是吗，陈老师？
1: 对，但是我接触的还是不少。
0: 你接触的，因为它可能不是这两年的新车了吧，是吧？就是之前的。
1: 对，你像2020年、2021年啊，它这个东西是一个周期性的。
0: 对，
1: 啊，然后再一个就是，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取决于一个是路况，再一个就是你用的机油。
0: 嗯，
1: 啊，机油这个非常重要。你像大众、奥迪，尤其是这些低功率的发动机啊，因为由于设计的原因，它的这个颗粒捕捉器距离排气支管比较远，所以说温度不够啊，它捕捉到的颗粒啊，就是很难就是完全的燃烧掉。这个就是要么你就去跑高速，多跑高速，然后去往外排这些东西，然后再一个就是一定要用符合这个 VW508 或者509这个标准的机油，这个非常重要。
0: 然后有朋友给我们留言，他这个问题说，别太佛系了，该踩就踩，适当提高一下转速，可能能有效的缓解这个问题。
1: 对，就是拉高转速啊，没事你就去多跑跑高速。这个对于颗粒捕捉器来说的话，也算是一个再生的一个过程。
0: 对，就是能够有效的减少一下它的积碳，然后这个就可能说你跑高速的这个频率会要比其他的车要稍高一些，然后就是选择像把这个转速拉高一点啊，比如说拉到这个2500啊、3000啊，对吧？就稍高一点，然后大概保持个能有多长时间？15分钟、半个小时，差不多了吧？
1: 对，其实就是跑高速是一个最好的解决办法。
0: 对。就反正就是让它排一排嘛，然后这个会比刚才说到的其他的这些效果会更管用一些啊，
1: 对，
0: 这个是给您一个建议。如果说你还有担忧的话，你就反正常在市区跑肯定是不行，它肯定还是堵的概率会比较大。但是这两年相对就是听的会少一点点，但是可能大家也都会掌握了这种方法吧。所以说多跑跑高速，然后呢就是像刚才这位朋友说的，开车别太佛系啊，这个可能会能有效的，然后减少一下这个积碳啊，这个拉高转速能减少这个的一个产生啊。大家有任何问题啊，依然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啊。山东交通广播的直播间的热线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啊。欢迎童心满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然后诚信是本分，欢迎悟空啊，也非常欢迎啊，在这个节假日期间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这都是老粉了是吧？然后另外呢，还有朋友说想加入到车友群，你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公众号当中就是文字界面当中。中来发送天下这两个字，天下就是汽车天下的天下啊，发送了天下，在文字界面，就是你发送天下的时候一定不要能看到我，看不到我的这个界面当中啊，来发送天下之后呢，会收到一张二维码，这个二维码你去添加一下，是我们的工作微信，然后跟工作微信说我要进群就可以了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天下就可以了。来，那咱继续说到开场说到的这个防冻液的一个问题啊。防冻液呢，刚才说到了更换周期呀，然后没有一个固定的期限，然后包括说颜色呀、异味啊、浑浊程度呀，这些可能是你去判断它去换的一个比较大概率的一个参考的因素了。那么防冻液既然它不是一个可以不用去换的项目，那么它必须在一定的时间或者公里数之后，它在产生了一定的变化之后必须要换。那么它怎么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了。为什么要说到怎么换这个问题呢？因为在之前，因为我做汽车节目也很多很多年了，在之前的时候，我见过最离谱的司机朋友是把车往路边一停，然后发动机还非常滚烫着呢，拧开盖就要往里倒了。所以说像这种情况下防冻液怎么换，程老师跟大家来普及一下，这种热车的时候能到吗？能换吗？
1: 首先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在这个车热的时候，防冻液的盖啊，就是水箱盖或者副水壶的盖，一定不要贸然打开。
0: 没错。
1: 对，因为温度很高，而且里边压力很大。
0: 对。
1: 这个一旦打开的话，会往外喷的。这个温度非常高，都是在
0: 容易烫伤。
1: 对，非常非常容易烫伤，这个很危险。啊，如果说你想换防冻液的话，去汽修门店啊，去4S店也好，或者去修理厂也好，找一个专业的地方让他们去操作。
0: 对，这个是首先热车的时候千万不能操作更换防冻液这样的一个动作。其实不光是防冻液，其实很多的液体都是这样，因为在高压这个高温的液体它会有这种喷溅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容易烫伤啊，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然后防冻液，那我们正确的一个更换，比如说我们需不需要去把里面原本的这些旧的这些防冻液全部都要放干净啊，然后包括说新旧防冻液能不能混用啊等等这些情况，来跟我们说一下。
1: 首先是要彻底排空啊，再一个就是新旧的防冻液一定不要混用，因为旧防冻液它的沸点和冰点一定是不符合标准的啊。如果说混用的话，肯定是会降低这个新防冻液的一个沸点。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尽可能的选大品牌，或者说是选原厂的，这个是最符合标准的。啊，这个防冻液这个东西，因为它不像是机油啊这些东西花里胡哨的，因为它就是这些东西。
0: 所以说这个防冻液啊更换这个是一门学问，然后特别大家要注意一点，要把这个旧的防冻液放干净啊，然后新的防冻液旧的防冻液不能混用，这一点非常重要。然后你在更换了之后，其实还有一个就是特别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就是得排排气儿，是吧？
1: 对，
0: 嗯，
1: 其实这个专业的师傅就弄了，
0: 对
1: 啊，然后我教大家一个就是怎么挑选防冻液的，算是一个小技巧吧。
0: 嗯，
1: 因为大家现在不知道市面上这些防冻液哎都是啥样的。啊，就是大家在更换防冻液的时候，在打开这个瓶的时候，大家可以用鼻子闻一下。如果说你闻到的这个气味很刺鼻的话，那这个肯定是就是那种普通的酒精型的，这个用不住，啊，时间长了以后很容易挥发，这个更换周期特别特别短。但是它虽然说流动性比较好，啊，散热性比较好，但是它的这个沸点很低，
0: 嗯，
1: 啊，这个不建议用，啊，如果说你打开闻到没有什么刺鼻的异味儿。啊，这个你像我经常喝嘛，这个喝起来甜甜的啊，这样这种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常用的这个乙二醇型的，这个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0: 你别在这里误导我们的朋友们，就大家当真事儿听了。嗯，所以
1: 就是
0: 闻一下气味，
1: 有没有异味的问题。
0: 嗯，闻一下甜甜的这种味道，就是你不会是那种有异味的感觉的话，这个防冻液它就是比较靠谱的，是吗？
1: 对，是的。
0: 防冻液要选原厂吗？
1: 尽可能的去选原厂吧。
0: 嗯，好，这个问题先聊到这儿啊。我们一会儿进段宣传回来之后呢，再继续邀请陈老师上线啊。邀请陈老师上线之后呢，继续来聊一聊关于车辆的一些养护啊、用车方面的一些问题。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依然可以来通过我们直播节目的这个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啊，参与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也是可以来留言的。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我们是平凡普通的人，匆匆忙忙奔走在四季里，我们看不见时间，却看见了汗水刻下的年轮。劳动是时代最坚实的底色，奋斗是你我最热烈的信仰。五一国际劳动节，山东交通广播致敬你我，致敬每一位平凡普通却顶天立地的劳动者。
1: 格聂是哪里？国家地理杂志说，它可能是四川雪山的最后秘境，坐拥了川西几乎所有地形地貌，却仍是鲜有人抵达的净土。2026山东交通广播首条自驾线路格聂幻境川西纯玩团正式招募。
2: 大家好，我是畅游天下的主持人 Alice。 我们的行程由深耕川藏线多年的策划团队设计，十多年经验的专业领队加交广主持人全程陪同，开着越野车，咱们去打卡川西秘境标志性的景观格聂之眼，还有康巴第一圣湖错浦沟，以及川西自驾必到的景点巴郎圣都，中国最美景观大道核心段新都桥，沿途还有折多山、理塘千户藏寨等小众景点，唯有自驾才能更好解锁。车队通过电台实时通联，开车途中也不枯燥无聊，还有专业的摄影师随行，配备无人机和单反，帮您定格每一帧震撼大片。4月28号和5月18号两期出发，真纯玩，零购物，吃住高标准，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只要5480元起，名额稀缺，赶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神山圣湖，草原星空，这一次让我们自驾格聂抵达真正的川西。
0: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踩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0: 来吧，17:3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啊，欢迎各位的锁定收听收看。今天的节目呢依然是在直播过程当中啊，大家如果说有任何遇到了维修保养啊，包括说选车养车用车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继续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里啊，来找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此时此刻已经全线为各位来开通的。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是以热线优先啊，而且热线沟通起来会比较方便一些啊。与此同时呢，如果说您现在不太方便来拨打电话，微信公众号当中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这些时间回来之后呢，还是要跟各位再来安利一下，春天非常的干燥，想喝蜂蜜水滋润一下，但是又怕买到加糖蜜、勾兑蜜的朋友怎么办呢？啊，跟着我们山东交广商城来团购啊，找到了一款非常好的蜂蜜，叫做本草实践的黑蜂雪蜜，它来自于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黑龙江的饶河，这里有大片的原始的椴树林，没有农药，没有工业污染，而蜂蜜呢是国家保护蜂种东北黑蜂，耐盐寒，活性高，采集的椴树花酿成的自然成熟的雪蜜，不浓缩，不添加，不味糖。真正的好蜜呢，一看二闻三尝，看的话呢，它的质地是乳白细腻的，闻的话呢是有淡淡的花香，尝的话呢是甜润微酸，天然本味的哈。本草实践的东北黑蜂雪蜜呢，原价是268元一瓶，现在交广粉丝专享价只需要198元，买一瓶送一瓶啊，另外还有买二送三，只要396元，到手整整五瓶。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直接来回复直接来回复这个蜂蜜啊，直接来回复蜂蜜两个字啊，就可以来进行下单了。另外呢，很多朋友想趁着这个季节，想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去旅游，去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目前山东天下的全日的这个春日航线啊，已经全线起航了。品质的小团啊，没有强制的消费啊，主持人加上领队的双陪同，20人的精品小团，价格包含了机票，一价全包，是非常省心的啊。大家可以来拨打156-0640-1011 啊。先来说新疆的阿勒泰呢，这个是很多人都向往的地方，那里有天山天池的湛蓝，也可以和维吾尔族的朋友们一起跳起欢快的新疆舞。山东交通广播5月份成立推出我的阿勒泰双飞8日游，现在报名非常的火热啊。这一趟行程当中呢，我们会带着大家去深度体验新疆最精华的风景，比如说在这次旅行当中，我们会看遍像雪山、湖泊、草原、戈壁、雅丹奇观，还能体验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图瓦人多民族的风情。全程入住4钻标准酒店，还特别升级了一晚这个贾登峪的特色酒店啊，安排网红餐厅的打卡，参加新疆的红酒晚宴，一价全包，全程是零资费的，玩得非常的省心又尽兴。大家可以来拨打一下报名电话156-0640-1011 啊，5899元每个人啊，出发时间是在5月22号，只有20个名额，现在名额已经几乎满了，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来捡漏的朋友啊，可以来拨打156-0640-1011。另外呢，相信很多朋友也都听说过那条被称为此生必驾的318的川藏线，所以说如果你正在寻找一个地方能够同时拥有瑞士的治愈、新疆的绚丽和内蒙古的豁达，那么川西美景就是那个封神的答案了。这一次我们不只是经过，而是要走进它，去川西，去探访小众秘境的格聂之眼，静立在高原之畔，对立天地，在雪山草原之间还有光影之间捕捉这里属于这里的纯净与辽阔。从天路18弯的壮阔，到彩虹公路的明媚，再到理塘的云端之城、康定情歌的故里，这一路上是眼睛的盛宴，更是心灵的松绑。所以说你不要为了行程而操心啊，这一路上我们有深耕川藏线多年的策划团队全程操刀设计，还有10年川藏经验的专业领队，加上主持人的双领队组合，吃住行玩全程一键给大家安排好了，贴心安排好了。大家想要来报名的朋友来拨打156-0640-1011 报名咨询都是可以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直接来回复旅游查看更多的详情。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邀请出今天的上线嘉宾啊，我们的青岛抚明汽修的高级工程师技术总监陈浩洋陈老师上线。您好陈老师。
1: 哎，群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0: 哎，陈老师这个听广告听得挺入迷的是吧，心动了，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出发了。
1: 我要准备准备
0: 准备准备，你都在甘肃了，也离着不太远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有朋友问到了，说飞度9万公里刹车片是不是该换了？如果不想换原厂的，哪个品牌还能过得去啊？
1: 其实9万公里不一定，这个要看个人的开车习惯，
0: 你磨损程度，对
1: 对，因为有的人可能开车比较猛，三四万公里就要换啊，还有的见过一些司机开的十万公里刹车片就是磨一下一半多点去，看个人的开车习惯，去检查检查。
0: 对，检查看一看，看你的磨损的程度，然后就是你如果开的比较仔细的话，这个公里数其实它不能作为一个要更换的一个参考的，只能看你的磨损程度。如果说现在已经非常的薄了，需要更换了，那么可能需要换了。但是有一些朋友可能就是反正就是你拆下来看一看吧，这个会比较直观一些啊。然后另外他问到了，除了这个原厂的呀，如果说不换原厂的，还能就其他品牌会比较好吗？会有推荐吗？
1: 选择那一点大品牌，你像我们这个布雷博呀，还有泰明顿啊之类的，这些很多很多的就是比较知名的一些刹车，就做刹车片刹车盘的品牌，其实很不错。这个因为牵扯到安全嘛，就尽可能的去选一些大的品牌，
0: 对
1: 啊，最起码有保障。
0: 好，这个给您一个小的建议啊，先来拆下来看一看，因为它会更加的直观。然后另外就是选择大品牌的刹车片啊，包括盘刹车盘片，其实这些都是会对于你的行车的安全会有一定的保障的啊。这个最起码啊还是要保证一下。还有我们的这个刹车油，对吧？既然说到了刹车啊，既然咱今天也是说到了很多涉及到大保养的一些项目了，像这个防冻液呀，还有这个刹车油啊，刹车油这个也是很多朋友可能说也会很容易忽略掉的，因为觉得我开着没有什么问题呀。但毕竟刹车油它也是关系到行车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油液嘛，所以说因为它有吸水性，所以说啊，这个大家也是需要来特别的关注一下的啊。然后大家如果说在用车方面有任何的问题，还是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啊，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热线优先的，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来，刚才呢也是说到了这个防冻液，咱继续再插空啊，跟大家来说一说防冻液呢。刚才也是说到了几个非常重要的点啊，就是原来说什么时间该更换呀，它浑浊了，对吧？它有异味了，然后它的颜色这个有变化了，像这种情况下呢，它就该换了。然后另外呢，你更换的时候，首先一定不要在热车的时候去操作，因为容易烫伤。然后呢，要把旧的防冻液放干净啊，然后不同的这个防冻液啊，新的旧的不可以哈，来进行一个混加。然后呢，关于这个防冻液的颜色的问题，刚才也有朋友问到了，说为啥有的防冻液是红的，有的是绿的，有的是蓝的，还有什么橙的、紫的？这个防冻液到底应该怎么选？它是有什么功能不一样吗？
1: 其实防冻液颜色不一样，最主要还是为了区分它们的配方啊，它们里边的成分不一样，但是功能都是一样的，因为他们每一个厂家，你像有一些是荧光绿的呀，有一些是红色的，有一些是蓝色的，还有一些是绿色的。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为了区分里边的成分，这个不同颜色的防冻液一定不能混加。
0: 不同颜色的防冻液不能够混加，所以说如果你想就是比如说原来红的现在要换成绿的了，然后你一定要把之前的放干净啊，这个颜色也是一定要注意一点的。其实它就是在原来的时候，它就是为了发现有一些可能是为了区分，然后还有时候可能是为了发现你这个防冻液漏嘛，发现漏点的时候可以加一些这个其他的颜色的防冻液，好看好区分的，对吧？
1: 对，
0: 所以这个不同的颜色的防冻液，它可能是不同的这种化学的配方啊，所以说你在用的过程当中一定不可以混加啊。那么对于这个防冻液呢，咱今天已经聊了挺多了，所以大家如果说你还有拿不准的地方啊，包括你在养护过程当中、大保养过程当中啊，都可以来这个跟我们来聊一聊的啊。来看到有朋友问到的问题啊，周通说半合成机油七八个月了，去年七月份保养完到现在了，才跑了2000多公里，还有必要去换这个机油吗？一年换一次可以吗？半合成一般都是半年。
1: 对，半合成一般来说都是半年一更换，这个七八个月了，我建议啊，最好去更换一下。而且现在其实说实话，用半合成油的已经不多了，确实是不多了。其实个人建议啊，就现在半合成和全合成其实差不多少钱。
0: 一般来说，像现在很多全合成的一年一次的养护，如果说你跑公里是不多的啊，以这个时间限到为准，是吧？
1: 对，这个全合成时间线可以拉到一年左右去更换一次。
0: 所以虽然跑的少，还是要以先到为准啊。半合成一般周期就是半年，半年五千是吧？
1: 对，而且半合成的机油其实氧化特别厉害，如果说你经常跑的话其实还好，
0: 嗯，
1: 但不跑的话放在那儿长时间的话其实它会氧化的更快。
0: 嗯，所以一般按照保养周期吧，按照保养周期来进行一个养护，这样对你的车辆的一个使用的状态会更好一些啊。虽然你跑的并不多，2000多公里，然后呢，但是你时间现在你哪七八个月呀？你现在都五月份了，现在都对啊，现在都已经在这快十个月了，差不多啊。所以你这个抓紧时间去更换一下吧。半合成它撑不了那么长的时间啊，氧化的比较厉害。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欢迎各位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0531829260。0082927070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着重为各位来解决关于车辆的一个用车过程当中、养护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啊，欢迎大家来继续参与啊。那么另外呢，有朋友问到了说，今天新车能行吗？你如果说有拿不准的新车也可以，今天节目当中也可以来到节目当中啊，通过热线也好啊，包括是通过我们的留言方式也可以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啊。那么与此同时呢，大家如果想要加入到我们车友群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天下两个字啊，就可以来加入到我们车友群了。近段宣传马上回来。
2: 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八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四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四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5月22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来吧，17:4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的直播节目当中啊！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是汽车天下节目，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准时跟各位来见面啊。我们回来之后呢，先来关注一下目前高速上面的一些情况啊。目前来说呢，G2001的济南绕城高速54公里过587公里的顺时针方向呢，目前是有一些轻微的压车现象的。另外呢，G25长深高速的1469过500米处的深圳方向是有多车追尾。现在事故呢正在处理过程当中，但是目前的现场的通行状况是比较良好的啊。大家如果说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前方的路况啊。另外G15沈海高速的588过778公里的沈阳方向，目前来说是有压车的现象。G1813轻这个微青高速的158公里过910米处的青岛方向，目前也是有轻微的压车现象的。另外呢G15沈海高速的424公里的沈阳方向，目前是多车追尾了，现在事故呢也是在处理过程当中。也希望大家通过以上路段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如果说有条件的朋友呢，也可以提前的来进行一个绕行。 行啊。五一假期啊，出行的朋友也会比较多一些，也是提醒一下此时此刻正在路上的朋友们，出行途中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文明驾驶。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如果说关于车辆的一些养护方面的问题呀，包括说车辆的一些维权方面的问题啊，新车挑选的问题啊，今天节目当中呢都是可以集中来帮助各位进行一个解答和分析的。直播间的热线再次重复一下，0531-8292-6060 8292-7070啊，此时此刻已经全线为各位来开通了。另外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的这个视频号下方，包括公众号下方啊，都是可以来留言，我们可以来看得到的。接下来的时间继续邀请出程老师上线啊，来看到泉水叮咚给我们留言的问题啊，说奔驰的 GLC 和奥迪的新款的 Q5L 从质量、后期保养费用等，从质量、后期保养费用等啊，给推荐一下。程老师有什么推荐这两个车？先从质量、后期的一个养护成本。
1: 从质量上来看的话，其实奔驰会好一点。虽然我是修奥迪的，但是这个奔驰总体来说的话，会从长远来看的话会更好一些。因为现在新款的奥迪啊，这个大灯开裂啊这些情况其实也有。这个从新车就开始刀新的话，我觉得还不如去选择一个就是相对来说会更好一些的，是吧？
0: 奥迪。
1: 但是但是奔驰呢有一点就是后期的这个维护的费用啊，维修的费用会更高一些。
0: 是这么说啊，经常听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们都知道了，奥迪在之前当中，我们前段时间会集中接到了有好几位朋友的一个投诉的问题啊，包括说有奥迪的 Q5L， 然后包括说奥迪的e-tron，在之前节目当中我们非常集中那段时间，然后呢它包括说刚才程老师提到的大灯开裂的问题，像在这个奥迪的大部分车型上，它是一个相对来说应该算是通病了吧，基本上大部分车型都会出现，对吧？但是这个事儿呢，它就是你首先来说你开着吧，它不太影响。然后但是吧，你如果说你去比较开的比较仔细的朋友就会觉得说你换个灯吧又还挺贵的，所以说这个问题呢它是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啊。这个你如果说想买奥迪的朋友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啊。另外呢，说到奔驰 GLC 呢，可能相对来说在后期的一个养护这个就是出现问题啊，相对来说比较省心一些，对吧？比较少一些啊。然后呢，但就是它的跟奥迪不一样的是，它的养护成本会高一些。所以说，就是你会更看重哪一个方面？你可能说你养护可能多花点钱，觉得也可以，但是不要出现一些闹心糟心的事儿啊。那这种的话，你就去选奥迪，去选这个奔驰。如果说你会觉得说啊，我的这个比较看重后期的一个养护的成本啊，包括说我这个开这个大灯开裂对我来说也没有啥影响，我就操着点开呗。像这种情况下，你可以考虑奥迪，也没有太多的问题。其实两个车的故障率，其实并没有相差太多吧。
1: 对，其实说实话都差不多。但是奔驰呢，奔驰配件出了名的贵，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到后期的这个维护成本可能会高一些。
0: 对，
1: 因为奥迪和大众其实说白了就一家嘛。他们现在平台化就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因为有很多的配件他们通用，其实配件整体的费用，维修整体的费用要低很多。
0: 所以看你更侧重的哪一个方面了啊。好，这个问题解答到这儿。然后一天到晚游泳的鱼说喜马拉雅不能回放呀，不能，就是它是我们手动上传的，就是喜马拉雅的杨洋侃车呀，你去搜索一下杨洋侃车可以听到回放。然后这个回放呢是手动上传的，是一个绿色版本，它是中间没有任何广告的。然后呢这个手动上传它时间会更长一些，不是立马就能回放的。所以说如果想听立马回放的话，那个之前有朋友说叫什么平台来着，好像可以马上，程老师知道吗？马上回放的那个平台叫啥来着？
1: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目前听我们喜马拉雅。
0: 你也听喜马拉雅是吧？对，所以就是稍等几天吧，因为假期过程当中可能这个上传的不是那么及时啊。现在4月29号之前的回放都是可以听的啊，喜马拉雅当中搜索一下杨洋侃车可以听到绿色版本。 好，最后一点时间了，大家如果说还有问题啊，来这个养车呀，包括说用车方面的问题，都是可以来到节目当中的啊。现在时间也就最多还剩5分钟的时间可以给到大家了，所以说抓紧时间来到节目当中来咨询啊。陈老师先稍事休息一下，等我一下啊，还有一段口播宣传，先跟大家来播一下。然后现在呢，我们春天啊，滋补正当时，海参的春补的尝鲜季呢也正式开始了。山东江广长城呢，带给大家一款团购的这个北纬的39度海域的黄金海域的好的海参啊，齐和品牌的及时疗刺参，它呢是来自于大连的长海县国家级的无公害的海域，都是3年以上的优质刺参，肉质呢非常的肥厚，然后紧实，没有任何的腥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不加碱不加矾啊，然后是这个零防腐剂，吃的非常的放心，它是即食款，不用泡发，不用额外的加工，解冻之后呢开袋就能吃，非常的方便，而且咱们的团购真的非常的划算啊，原价499块钱一斤，然后咱们江广的媒体专享价格只需要299块钱一斤，顺丰冷链包邮，买的越多越合适，买五送一，只需要1495块钱，到手整整6斤啊，再送专属的调料，一家人天天吃也能吃好几个月的时间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直接来回复海参啊，直接来回复海参两个字，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说说朋友们的留言啊。丰田的塞纳啊，用什么机油比较好？之前 4S 店送的保养一直是用的丰田自己的，然后从桶里抽出来的那种，现在免费次数用完了，想换个机油品牌，请教一下。市面上的大品牌的，比如说像美孚呀，然后金翘呀等等，塞纳都是可以用的吗？会影响车辆的质保吗？适配程度怎么样？来，陈老师，专业问题交给您。
1: 原厂的机油其实也不错啊，这是各大车商里边哈，唯一一个品牌就是说能把原厂机油做得不错的一个。至于影不影响质保的话，这个要看 4S 店。
0: 对，
1: 就你在外边保养，看 4S 店认不认。啊，因为有很多，你比如说你提供了一些比较齐全的资质啥的，他们依然还是不认，这个说实话真的是没办法。然后再一个就是外边的这些品牌，其实美加俏这三大品牌的话质量肯定没有问题啊，但是因为塞纳现在这些车基本上都是用0W20嘛，啊，只要符合这个标准，然后符合厂家认证的一个标准的机油就是没有问题的，
0: 所以我们经常说到的原厂机油，它是符合原厂标准的就可以了，是吗？
1: 对，因为大多数的厂家提供的这一个最基础的这个机油啊，都是符合你车用的最低标准的一个机油啊。其实 4S 店也有更高标准的，但是可能相对来说就会贵一些。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就看你的选择吧。
0: 塞纳呀，三电是终身质保的，所以说你在外面去换，或者说你不用原厂的机油的这个情况之下，你最好提前把这个4S 店你去问一问，这个规则问清楚了之后，以免后续会产生不必要的麻烦啊，就是影响到质保，这个咱就不太划算了。所以说你提前先问一下，然后符合原厂标准的0W20，对吧？然后这个如果说他也同意，就是说你可以提供一些，就是你添加的这个机油是没有问题的大牌子呀，包括是其他的一些养护机构啊，能够提供你这个保养记录的话，在质保方面啊，这个你去确认一下。然后呢，符合标准啊，然后这个都是可以没有问题的啊，这个是机油的方面的一个问题啊。然后另外呢，刚才还有一位朋友是问到了说这个。阿特兹的节气门可以自己拆卸清洗吗？
1: 最好不要。因为
0: 你还得匹配呢。
1: 对，因为日系车它不像大众奥迪这些车，你清洗完了之后它会自适应。
0: 对
1: 啊，它会自己去匹配，自己去学习。日系车绝大多数都是需要匹配的。你清洗完以后要么怠速高，要么没有怠速。所以说不建议自己去弄啊。
0: 对，所以你自己就算你能把它清洗了，然后你在后续的话，你这个复位啊、匹配啊，你可能自己也做不了，必须得用电脑来做，对吧？专业机构，所以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节气门。然后你这个节气门的一个更换周期啊，包括说你像很多车辆在之前的时候也会问到了说，车辆的一些可能说抖动啦，想到了说节气门方面的问题，这些其实大家都应该特别的注意一下啊。包括说不光是节气门，你可能说车辆的抖动啊，你比如说像什么火花。塞呀，喷油嘴也有可能啊，所以说你这个车到底什么问题？你单纯问这么一句的话，可能给您解答了一个不是特别的全面啊。但是就你的问题而言的话，不建议你自己清洗啊，这个影响到你后续的一个用车的一个环境啊，你用车的一个就是怠速高啊，或者说这个没有怠速等等这些问题啊，都会影响到的啊。 好了，结束今天的直播节目吧，17:58了。谢谢程老师在假期当中依然是持续坚守在工作岗位啊，来到节目当中帮助我们各位很多朋友来解答了关于车辆的一个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谢谢程老师，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
0: 好的啊，谢谢程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啊，非常的辛苦啊，辛苦啊。当然也就是大家今天在此时此刻收听节目的各位也非常的辛苦啊，在我们的这个节假日期间持续关注我们节目，非常感谢啊。当然了，大家如果说在我们的这个节目之后呢，想要联系到我们，依然可以来发送天下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发送天下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当中。首先你会添加到我们的小助手的微信，跟他说我要进群就可以啦。所以在这个节假日之后啊，我们也会邀请各位陆续进入到我们的车友八群当中，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天下两个字。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一路收听和陪伴。生活呢可能并不是特别的完美，但是每天也会有小小的惊喜。今天是假期的第二天，不管你今天过的是开心还是难过，明天都会是崭新的开始。在此呢也祝大家一路畅通，一路平安，顺利到家，假期愉快。我们明天的节目是重播，4号是杨洋老师坐镇到节目当中，如果说有需要找杨洋老师的朋友一定要提前的蹲守。我们在4号的节目当中，直播节目当中，我们再见啦。
4: 汗水替代泪水的重量。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国家地理杂志说，它可能是四川雪山的最后秘境，坐拥了川西几乎所有地形地貌，却仍是鲜有人抵达的净土。2026山东交通广播首条自驾线路隔聂幻境川西纯玩团正式招募。
1: 大家好，我是畅游天下的主持人 Alice。 我们的行程由深耕川藏线多年的策划团队设计，十多年经验的专业领队加交广主持人全程陪同，开着越野车，咱们去打卡川西秘境标志性的景观隔聂之眼，还有康巴第一圣湖错浦沟，以及川西自驾必到的景点八郎圣都，中国最美景观大道核心段新都桥，沿途还有折多山、理塘千户藏寨等小众景点，唯有自驾才能更好解锁。车队通过电台实时通联，开车途中也不枯燥无聊，还有专业的摄影师随行，配备无人机和单反，帮您定格每一帧震撼大片。4月28号和5月18号两期出发，真纯玩，零购物，吃住高标准，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只要5480元起，名额稀缺，赶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神山圣湖，草原星空，这一次让我们自驾隔聂抵达真正的川西。
2: 哟，李姐来了，哎，快进屋，快进屋。今天咱居委会又有啥指示啊？
3: 你好，老王，今天呢是来统计住户信息的。哎，你这屋里怎么嘶嘶响啊？收音机没台了？
2: 不是收音机，是我新买的宝贝。你看，这大黑盒子，网上说这叫穿墙王。我家那口子呀，老嫌卧室信号不好，这下别说墙了，整栋楼的信号我都给他包圆了。
3: 老王，这玩意儿可不能乱装啊，这是私设无线电台。
2: 啊，电台？这不就是个大路由器吗？这种
3: 没有经过国家许可的大功率设备，不光是强网速，还会干扰正常的无线电通讯。
2: 有这么严重？
3: 往小了说，楼下停辆车，那锁车遥控器被干扰失灵了，丢了东西算谁的呀？往大了说，万一干扰了飞机的塔台通话，或者是救护车、消防车的调度信号，那就是人命关天了呀！
2: 我的天，我这就拔了它。
4: 无线电频谱属于国家资源，不要使用未经认证的大功率设备，守护电波秩序，人人有责。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0: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1: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0: 投保就选人保。
2: 4001234567。
3: 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8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4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4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5月22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2个字即可抢购。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送红包，
1: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0: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2: 格聂是哪里？国家地理杂志说，它可能是四川雪山的最后秘境，坐拥了川西几乎所有地形地貌，却仍是鲜有人抵达的净土。2026山东交通广播首条自驾线路格聂幻境川西纯玩团正式招募。
0: 大家好，我是畅游天下的主持人 Alice。 我们的行程由深耕川藏线多年的策划团队设计，十多年经验的专业领队加交广主持人全程陪同，开着越野车咱们去打卡川西秘境标志性的景观格聂之眼，还有康巴第一圣湖错浦沟，以及川西自驾必到的景点巴郎圣都，中国最美景观大道核心段新都桥，沿途还有折多山、理塘千户藏寨等小众景点，唯有自驾才能更好解锁。车队通过电台实时通联，开车途中也不枯燥无聊，还有专业的摄影师随行，配备无人机和单反，帮您定格每一帧震撼大片。4月28号和5月18号2期出发，真纯玩，零购物，吃住高标准，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只要5480元起，名额稀缺，赶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神山圣湖，草原星空，这一次让我们自驾格聂抵达真正的川西。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我们是平凡普通的人，匆匆忙忙奔走在四季里。我们看不见时间，却看见了汗水刻下的年轮。劳动是时代最坚实的底色，奋斗是你我最热烈的信仰。五一国际劳动节，山东交通广播致敬你我，致敬每一位平凡普通却顶天立地的劳动者。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1: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0: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2: 出行想轻松，带上全球通。
3: 五一小长假，先领全球通好礼再出发。机场高铁休息室携伴同享，酒店景区专属优惠，出境流量包畅玩无忧。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8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四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4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5月22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2个字即可抢购。
5: 一部平原抗战的壮丽史诗，一群解放战争的英雄交响，生动再现渤海老区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系统塑造革命先烈英勇伟大的光辉群像，弘扬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谱写新时代新篇章。广播长篇纪实文学《渤海魂》，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许晨联合青年作家刘树松倾情创作。
6: 一滴水可以映出太阳的光辉。

0: 就在这历史的滚滚洪流中，身为渤海区济阳县委宣传部部长的王世英积极报名，成为130名南下干部之一。他原名魏立勋，字汉杰，德州凌城区资镇三回河人。这里在抗日战争时期曾是中共渤海二地委机关所在地，远近闻名的红色堡垒村。魏立勋1924年10月出生，1939年9月入党，在陵县及周边临沂、济阳发展党员，发动群众组织抗战，为防备汉奸敌特破坏，化名王世英。1949年春节刚过，他南下申请被批准了，县里给每个同志3天时间向家里人告别。这一别要到哪里去？去多长时间？路有多远？什么时间能回家？在回家路上，王世英脑子里想了很多很多，盘算着如何安慰母亲。他父亲去世得早，是母亲一手把他拉扯大，感情很深，相依为命。记得1942年，党组织调王世英到陵县二区当区委书记时，母亲曾大哭了一场。现在又要到千里之外战火纷飞的江南去，他老人家能想得通吗？回家后，王世英先给娘磕了个头，说是拜年，继而拉着娘的手坐在炕头上，一五一十汇报了自己的革命经历，又从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讲起，说到江南人民盼望解放军过江。敏感的母亲早就听出话音，反问道：“你是不是也要南下？”
1: 这个
0: 王世英支吾半天，一时竟无从回答。自古忠孝两难全呢、啊、听了半晌，还是母亲说道：“咱院里你立森哥昨天回来了，说了要南下，你大娘为这事儿哭得呼天抢地，听说东院里方婷也要去，我就想到你也会南下。”王世英搓着手试探着说：“
1: 娘，你要是舍不得而去，咱再向组织要求要求。”
0: 没想到母亲深明大义：“
1: 咱不去谁去呀？你是党培养的干部，应该做大事。”
0: 随后世英娘拿出了一件新棉大衣和一个红布包递给王世英：“
1: 这是我用刚织出的布给你做的棉大衣，还有一块银元，是土改时分的，娘没舍得花，你就带上吧。”
0: 娘说着眼泪扑簌簌地掉

省委书记兼省长谭震林、副书记谭启龙召开了南下干部带队负责人会议，介绍了浙江的基本情况和接管任务。大队决定由王世英率领济阳、乐陵等30位南下干部经绍兴转到余姚，与4名山区干部王超、吕平会合，接管新昌县，组成了新昌县委和新昌县人民政府领导班子。王世英任中共新昌县委副书记兼新昌县县长，这一年他才25岁。此后他与其他南下干部克服语言不通以及对当地历史与现状不熟悉的困难，尊重并团结当地同志，同甘共苦，相濡以沫，为清剿残匪、巩固政权、开展土改等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王世英多次说，新昌是他的第二故乡。201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浙江省许多地方举行了多种回顾历史、展望未来的活动。其中，衢州市传媒集团发表了一篇很有代表性的文章，摘录如下，可以感受到那并未远去的如火岁月。风从北方来，千里大书写，南下干部掀开衢州历史新篇章。70年前，他们穿着解放军军装，佩戴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和年轻的同志们一起从山东老家出发，跟随部队打过长江，从此扎根在江南。这是一群特殊的人，他们就像来自北方的种子，把自己播种进江南这片热土，最终像一片落叶化作江南的一抔春泥。和南方其他城市一样，衢州在1949年5月6日解放后，于5月下旬迎来了第一批南下干部。衢江区张潭街道沈家村85岁的杨金富老人至今记得，70年前的那个古月，村里来了些北方佬，他们每天忙得风风火火，四处筹粮，召集每一位普通农民开会，忙得浑身汗酸味儿。如今，衢州的南下干部们已逐渐老去，但他们的传奇经历并未被世人忘记。他们飘蓬千里，夙兴夜寐，励精图治，把一生的热血和智慧都浇灌在了衢州这片炽热的土地上，融汇在了共和国这部金色的史册里。辞别故土，踏上未卜征程。1948年10月28日，在解放战争进行到战略决胜阶段，辽沈战役胜利在望之时，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决议估计在战争的第3、第4两年内，人民解放军可能夺取的国民党统治区域，涵盖1.6亿左右的人口，500个左右的县和许多中型、大型城市，并在这些区域建立新政权，与之配套的各级干部需要5.3万人左右。事实证明，中共中央的预判极为准确。根据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于数年5月到达衢州的南下干部主要来自山东渤海区，当时有该区的乐陵、振华、庆云、靖远、吴桥、东光、南皮等县抽调干部，组成华东南下干部纵队渤海区第3支队1大队，他们边学习边南下行军，准备肩负起光荣而神圣的历史使命。燕山县圣佛区的张增义
在四十年后回忆起当年区里动员报名南下时的场景。

依然觉得非常感人。报名时大家就争先恐后，南下人员名单张榜公布后，所有人携带不超过 7.5 公斤的生活必需品，在两天内辞别了故土。南下干部中不仅有老解放区工作人员，也有文化水平很高的大学生。刘玉在1948年9月的济南战役结束后，考入华东大学预科部。据他回忆，1949年2月中旬，预科部开始动员学生南下，当时的口号是“打过长江去，开辟新区，接管京沪杭”。报名的青年学生经校领导批准，组建了华东大学南下学生队。大家在济南市民的锣鼓鞭炮欢送下，开始了南下的征程。3月28日，刘玉和康夫被分配到华东南下干部纵队渤海区第3支队1大队5中队，该中队最终接管了开化县。杨茂林等120位宁津县的同志被编为1大队2中队。在1949年元旦后，经过2-3个月的集中学习培训，开始了南下征程。据杨茂林回忆文章记录，为防止敌机空袭，他们从淮阴到扬州的1个多星期持续急行军，日行上百里。在到苏州的路上遇雨天，夜行军水没膝，路难行，加上背着病号，行动越来越困难，有的女同志都哭了。融入浙西，扛起建设重任。根据乔希斌的回忆，他们一大队最初的接管目标是上海，后因上海未解放，就到杭州拱宸桥待命，省委遂决定分配他们到衢州来。5月19日晚，乔希斌和战友们在衢州火车站下车，看到从车站到南湖桥的路边上满是被缴械的国民党军在等待坐车回家。王永来记得5月14日那天，他们在杭州接到正式命令，一大队接管衢州，建立第3专署，他所在的中队接管开化。王永来和战友们从杭州孤山出发，穿过杭州城区，到南星桥上火车直达衢州。到达衢州时，南门外都是被缴械的国民党军队散兵游勇，乱哄哄的。他买了一支旧电筒，周玉成留下了更为详细的日记。他和战友们在5月17日晚上11点坐火车到达衢州，在车上等了3-4个小时才下车，到了一处楼房内就坐在自己的行李上睡了一觉。早饭后，他到衢州的小集市上看了看，有很多被释放回家的国民党军官在变卖细软，他又买了一支新民金笔。5月22日，有的同志买了衢州人的香泡，却不知道怎么吃，闹了笑话。与初来乍到的新鲜感如期而遇的，还有紧张忙碌的征粮、剿匪和建立新政权的工作。有的人甚至把生命和鲜血洒在了浙西的热土上。他们在最初连方言都听不懂的窘境中，慢慢开始领导各界群众，扛起了建设衢州的重任。据统计，1949年底之前挺进衢州的南下干部共有648人，其中到地委机关207人，衢县91人，龙游75人，江山85人，常山86人，开化84人。他们从山东渤海南下衢州，披肝沥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朴实情怀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永远值得继承和发扬。

0: 时光飞逝，转眼70年过去了，我和战友们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救护伤员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一幕幕重现。我是山东省商河县黄家屯乡电子街人，1930年9月出生，1947年3月1日参加了山东渤海军区教导旅，那年不到17岁。我6岁没了母亲，父亲不愿我去当兵，可我在村里管宣传工作，我不当兵怎么动员别人呢？我们村小，只有100多户人家，当兵不到10人。在渤海军区教导旅新兵团训练了2个月后，我被调到宣传队担任宣传员，半年后又调到前方卫生连，随部队一路西征，参加了西北战场的所有战役，目睹了许多战友倒在血泊中永远地离开，而我平安地活了下来。战争年代，我们卫生连离战场最近时只有30多米的距离，战友们负伤了就被赶紧背下来救护，我的第一任务就是给伤员简单包扎，再用老百姓的骡子车把伤员送到后方医院。有一次，我和另2名女护士护送伤员的途中，突然遇到了国民党飞机的袭击，飞机在头顶上飞来飞去，子弹一个劲儿地朝下扫射，我赶紧把伤员从骡车上拉下来，扑到伤员的身上进行掩护，骡子的腿被子弹打断了，没了骡子车，我只好跑到附近村子里，让村长找来担架抬伤员。1949年冬，部队翻越祁连山，一路上我们又渴又累，又饿又冻，最后2条腿都抬不起来了，走了1天1夜才爬过祁连山。有的战士永远倒在了大山里，这一次行军让我永生难忘。这是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山东省德州市宁津县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宁津县文化艺术中心联合推出了向史而新线上庆祝活动，由当年渤海教导旅17岁女兵，现已90高龄的马素珍老人口述实录的英雄历史。1946年深秋的一天，山东军区司令员陈毅的办公室走进一位英俊潇洒、气度不凡的青年，他名叫张仲汉，从延安带着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命令来冀鲁大平原渤海解放区组建一支军队，杀回西北高原去，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边区。抗战胜利仅1年，国民党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议，发动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我359旅经过南下北返，中原突围，伤亡严重，急需扩军。而陕北地下人稀，兵源短缺， 党中央采纳西北野战兵团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震的建议，决定从老三五九旅派一批干部到物产丰饶、人烟稠密的老根据地山东渤海区组建新军。临行时，任弼时还给陈毅写了一封信，让张仲汉转交。陈司令员，请你看看信，我们这次来就靠你了。陈毅看罢信件，豪爽地笑道：好啊，没得问题，山东方面一定大力支持。随后他与其他领导研究之后，给渤海区党委书记、渤海军区政委景小村、司令员袁野烈下达指示，协助三五九旅完成好征兵工作。立刻在商河、振华、临沂、匡武、惠民等县迅速展开了一场蓬蓬勃勃的征兵热潮。当时的渤海解放区刚刚进行了土地改革，贫苦农民分到了土地，保卫胜利果实的热情十分高涨。征兵的消息一传开，村村锣鼓响，到处歌声飞，涌现出一幕幕母送子、妻送郎、妹送哥参军上战场的动人画面。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一支一万多名翻身农民和青年学生组成的部队成军了。开始，这支新军在阳信县的老瓜王训练，因敌机轰炸干扰，迁到了位于冀鲁交界的庆云县，旅部就设在庆云县常家的天主教堂。1947年2月25日召开成立大会，正式命名为山东渤海军区教导旅，下辖1、2、3团和一个炮兵营、旅直属队，隶属渤海军区建制。中央军委任命张仲汉为旅长，曾迪为政委，贺胜贵任副旅长，熊晃任副政委，刘鹏任参谋长。陈毅送来了华东军区缴获的大批武器弹药，还给教导旅配上黄军装，大大武装了这支年轻部队。经过大半年的军政训练，干部指挥能力和战士作战技能都大大增强，张仲汉满心欢喜。他本人就是冀鲁平原上的人，老家在河北沧县崔耳庄。20世纪30年代初，在北平上学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爱好文学，写的一手好文章。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家乡搞武装，任冀中军区津南抗日自卫军司令，后编入八路军120师359旅，任719团团长，跟随王震旅长经历了南泥湾大生产运动，结下了深厚的战友之情，所以派能文能武的他到渤海去征兵扩军是最合适的。现在看着朝气蓬勃的渤海新兵，他高兴地对政委曾迪说：用这样的部队作战，何城不破，何敌不克。是啊，这些战士进步真快，下一步西征有好看的了。当年10月25日，部队以野外大练兵的名义，由山东省庆云县常家村秘密开拔西征。一个月后抵达河北省武安县，党中央派陈毅、贺龙、滕代远、甘四奇等领导来这里看望全体指战员，并向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王震交接。渤海军区教导旅从此由华东野战军归建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序列，番号改为独立第六旅，下辖的1、2、3团改成16、17、18团。陈毅在动员大会上操着一口四川话，高度赞誉了山东兵。山东好啊，山东自古出好汉，你们就是当今的山东好汉，就是拿枪的武松、林冲、鲁智深。几句风趣幽默的讲话把台下的战士都说乐了。他接着说，蒋介石、胡宗南进攻延安， 想吃掉我们陕甘宁边去。现在我就派你们这些好汉跟随王震同志去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狼哥，有没有信心啊？
1: 有，有，
0: 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由此，渤海子弟兵开始了充满艰险和腥风血雨的万里西征。部队归建后，在王震将军指挥下，一路向西，飞越太行，强渡黄河，运安城下，初露锋芒，移穿黄龙，再建奇功。尤其在历阵阻击战中，为了打通南北要道，保护西北野战军成功实现战略转移，张仲汉率领独六旅浴血奋战，立下汗马功劳。1948年5月，我西北野战军攻克胡宗南的后勤基地宝鸡后，胡宗南马步芳急红了眼，几乎倾巢出动，向我北返的第一、第二、第四、第六纵队实行南北夹击。彭德怀司令员决定摆脱胡宗南，北上先打马步芳，进行战略转移。张仲汉的独六旅奉命掩护第二纵队指挥部转移后突围出来，又与敌36师在利镇附近遭遇。此时利镇四周的战斗异常激烈，敌机从西南向东南来回飞个不停。经验告诉张仲汉，位于身后的野战军主力正在与马步芳酣战，我西北野战军还没有摆脱困境，总部也没有转移到安全地带。必须从大局着想，我们不走了，打！张仲汉决定留在利镇打阻击，于是遭遇战又变成了阻击战。张仲汉的判断是正确的，胡宗南调遣第36军和136旅企图攻占利镇，完成对西北野战军总部的合围。西北野战军总部正处在危险境地，独六旅的渤海战士早已憋足了劲儿，将敌人放到50米以内一起开火。枪林弹雨，敌人被打得人仰马翻，鬼哭狼嚎。这场恶战，独六旅也付出了沉重代价。18团团长陈国林、3营营长李文全牺牲，1营、2营营长负伤，团里有个连只剩下20来人，但硬是没后退一步。时过中午，在利镇外走来风尘仆仆的彭德怀司令员，这位以庄严著称的八路军副总司令，见到张仲汉就说：“你们独六旅在这里阻击得好，是解围的阻击。”应该感谢独六旅，给同志们每人记一大功。要好好训练，这支部队将来要多出一些干部。战斗一直持续到天黑，在撤出利镇前，独六旅又与359旅一起反冲锋战斗，极大遏制了敌军的进攻势头。张仲汉在山东组建的渤海教导旅，原计划是带往延安担负警卫任务的，随着时局变化，部队去向也发生了变化。1949年4月，毛主席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南京解放，蒋家王朝被推翻，我各路大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横扫敌军如卷席。解放军统一整编后，独六旅改为第一野战军第二军步兵第六师。9月，这支年轻的部队跟随一野一兵团王震司令员，在解放了兰州西宁后，跨越祁连山，直插张掖酒泉，追剿溃逃的胡马残敌，河西走廊全部解放，重兵直扣新疆东大门。全国胜利在即，进军西部的王震构想着未来的新疆蓝图，希望得力助手张仲汉打先锋，可不知他有什么想法。一次，两人在作战室里面对挂在壁上的中国地图， 王振问张仲汉，全国胜利后你想去哪里，愿意干什么？张仲汉指点着地图，由西安滑向西北，越过甘肃、青海，直指新疆，大声说，新疆，这里占全国面积一大块，但是空白这么大，人口稀少，只有少数民族孤孤单单的游牧生活。新疆等待开发，将来搞建设大有可为。王振情不自禁地插话，那里能干的许多个南泥湾呐。是的，张仲汉坚决表示，老首长，不管多么困难，我愿意到新疆去。1949年9月，王振的一兵团进抵酒泉，直扣新疆。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志岳率部起义，新疆和平解放。10月上旬，一兵团各部向南北疆次第进军，张仲汉的第2军第6师排在最后，集结待发。王振命令张仲汉率一支小分队提前行动，限期抵达燕耆。同时，王振便请陶志岳由迪化派出一个专家组，在燕耆与张仲汉会合，做好开荒生产的先期准备工作。张仲汉在酒泉收编有一支测量队，他只带了17团副团长谢高中等5-6名军事人员，便与测量队分成3辆大卡车，于1949年10月13日出发，西出嘉峪关。先遣队撑着滚滚黄沙，冒着戈壁滩凛冽的风，颠簸在坎坷不平的征程上。一路上还有乌斯满等反动势力的射杀堵截，险象环生。10多天后，终于到达天山以南的古城燕耆。

人们望着满目破败荒凉的古城，心一下凉了半截，灰头土脑，街道上尘土有半尺多厚，其间掺进了常年累月的马牛羊驴粪和骆驼粪，城外是荒滩，连着草原一望无际，脚下只有牛羊踩踏出的羊肠小道。寒风吹来，芨芨草像海水一样摇荡起连天的白浪。张仲汉却满怀信心，老谢，这里比南泥湾棒多了，天助我也，夺取政权搞建设是最高目的，这千古荒原，这半壁河山，我们夺定了，坐定了，干定了。一旁的谢高中说，我是担心这穷地方部队一来，住无房，吃无粮，连条路也没有，可真难呐。难，假如这里是人间乐园，何必要你我来呢？第三天，张仲汉带领先遣部队与新疆等候在那里的有关人员会合，组成一支踏勘队伍，迎着初冬的寒风骑马进入茫茫草原。前方是不尽的荒野、荒滩、红柳和芨芨草，但这些都阻挡不了战士们的脚步。他们沿着开都河直奔哈拉毛敦。张仲汉对谢高中说，你就带十七团来哈拉毛敦。谢团长，你比左宗棠气派多了，左公去后留下杨柳几千棵，叫诗人赞叹，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杜玉关。你谢高中在南泥湾可是呱呱叫的人物，还有什么顾虑吗？没有，人总比柳树强，咱就在这里扎根了。多年后提到这一幕，谢高中还沉浸在那乐观而豪迈的气氛中。春节刚过，十七团以及后来发展成农二师的指战员们就冒着呼啸的寒风开进哈拉毛敦，在沉睡千年的荒滩上拉动了开垦新疆也是震惊世界军营的军垦第一里。搭草棚子，筑地窝子，吃野菜蘸盐水，煮麦粒包谷粒，上山背石头，挖水渠，修水库，夏天蚊子多得能吃人，就跳进沟里糊上一身泥继续干。因为没有菜吃，严重营养不良，好多人得了夜盲症。傍晚收工时，指战员们只好排起长队，手牵手慢慢摸回军营，但步伐无比坚定，头也不回一下。他们的领头人张仲汉抡起砍土幔，首先挖开了沉睡万年的处女地，亲自查看土壤，依据专家意见决定兴修水利，开挖大渠，引开都河水灌溉良田。这条大渠就是已然流淌了五十多年，至今仍在哗哗歌唱的解放渠，滋养着燕齐绿洲，哺育着子孙后代。这里的农二师就是张仲汉当初在山东组建的渤海教导旅，后来的一野第二军第六师。张仲汉率领他们从渤海到天山一路西征，在这里开荒创业，建设家园，繁衍生息。他们是我军历史上唯一一支整建制从祖国最东边打到最西边的部队，从农民到军人再到兵团人，这些渤海子弟兵为解放全中国、建设新疆、遏制疆独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0: 渤海区南下干部到达指定县市后，马上展开工作，着手组织召开了由各界人士参加的联席会议，讲解全国解放的形势和解放区的各项政策，公布各区党政主要负责人名单，宣告成立县人民政府，接管旧政权。渤海籍干部在巴山蜀水写下了光辉的人生篇章。新政府建立后，地方财政十分困难，为保证供应，稳定市场，西南服务团第三支队干部通过几个月的奋战，完成了征粮任务，保证了财政上的必要支出。同时，针对甚嚣一时的匪患，带领军民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剿匪战斗。在重庆万州区横河乡烈士陵园中，有中共万县龙居区委组织科科长穆鸿儒及奉仪征粮队队员卞红运、米兆岱、卓云、刘洪山五位烈士的墓，他们都是山东渤海老解放区的人。此处我们仅以穆鸿儒为代表吧。穆鸿儒，山东博兴人，1926年出生，抗日战争后期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1949年进军西南后，12月上旬被派任中共万县龙居区委组织科科长，旋即率征粮队到凤仪乡工作。他勤奋刻苦，虚心好学，工作踏实，既抓重点又能点面结合，每到工作汇报时总是刨根问底，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在公粮负担问题上，他认真细致，对发出的征粮通知单逐户检查，出求公平外也兼顾负担能力，即使对地主也一视同仁，使当年凤仪的征粮工作一直名列万县前茅。那时万县刚解放不久，当地恶霸地主王冠南贼心不死，称我大军转战他乡，凤仪仅有地方干部征粮队时，组织人马在1950年4月15日发动了反革命暴乱。当天穆鸿儒主持开会，一直到深夜。穆鸿儒显得有些疲惫，队员邹兴文开玩笑说：“穆科长，你想家吗？想老婆吗？”穆鸿儒深思了一会儿，跑到楼上寝室内拿来一根两三丈长的洁白的捆背包线绳，深情地说：“我也是人，怎么不想家？我结婚多年，和妻子相会的日子不多，至今仍无子女。这根绳子就是我南下时妻子连夜为我赶错的。现在全国仍未完全解放，我要尽到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与家人团聚的梦只能待以后圆了。”次日凌晨，队员们很早就吃了早饭，准备按照昨夜会上的决定去小龙盘村工作。反革命暴乱的枪响了，穆鸿儒立即招呼大家占据有利地形应战。当他提着上膛的短枪跑出房门时，忽然想起了什么，大叫一声：“哎呀，我的文件包！”当即返回楼上去取，他在下来时已被敌人包围。十分可惜，穆鸿儒为了保卫国家机密，错过了适时冲出去的大好时机，而被逼翻越后院墙上了一处孤楼。他仅有一支短枪，13发子弹，沉着镇静地从穿孔中射出一枪，匪中队长李少卿被当场击毙。枪响引来了众匪徒，激战不已，匪徒虽以步枪、手枪、手榴弹狂攻，打得屋瓦粉碎，弹痕累累，但不敢近前。匪徒们高喊：“你被包围了，快交枪吧！”穆鸿儒则大骂：“穆老子有枪一支，有本事的上楼来拿！”双方对峙了5、6个小时，正当匪徒无计可施之时，匪首王寇南、蒲柏恒等坐着滑竿来了， 他们命令大刀会焚香秉烛敬了师爷，喝了神水，一起不顾死活地涌向孤楼门口。尽管打死几名匪徒，但还是被破门而入。穆鸿儒弹尽援绝，被匪徒缩镖刺中胸膛倒下了。众匪徒一拥而上，轮番穿刺。身负31孔的我渤海区南下西征干部壮烈牺牲。有志儿女在四方，甘献青春和热血。解放战争后期，渤海区500余名优秀干部随军南下四川，到新解放区进行接收和管理工作，在新的岗位上奋力拼搏，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其中包括穆鸿儒在内的部分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共和国不会忘记，他们为人民的解放事业所建立的功勋将永载史册，万水千山将永远铭记他们在挺进大西南征途中奋勇前进的脚步和身影。喋血金门，实话实说，这一章节是作者不愿写又不能不写的一页，甚至只在电脑上打出这个题目喋血金门，双手就在颤抖，心中滴血，眼里流泪。在整个解放战争中，不可以说从我军81南昌起义建军那天起，经历了几十年成千上万次的激战恶战，也从未遭受过如此重大的失败战例。整整3个团9000余名指战员全军覆没，绝大部分战至弹尽粮绝，壮烈牺牲。尤为令我们痛断肝肠、心如刀绞的是，这支部队就是从冀鲁大平原上走来的华东野战军第10纵队及第3野战军第28军。那些将最后一滴血洒在离家千万里的海岛上，洒在新中国刚刚诞生的霞光里的战士们，大都是渤海子弟兵啊。毋庸讳言，这就是那场刻骨铭心的金门战役。虽然它对解放全中国的战争来说只是一场很小的局部战场，但其造成的影响十分深远，至今还是人们心中的阴影。准确地说，应该是第3野战军战史上永远的痛，也可说是解放军战史上永远的痛。第3野战军第28军的前身是华东野战军第10纵队，前身的前身则是山东渤海军区的部队。1945年为执行战略反攻任务，山东军区各军分区主力整编为野战军，其中渤海军区主力及基干部队整编为第7师及警备第6、第7旅。抗战胜利后，山东第7师在师长杨国夫率领下开赴东北。解放战争开始后，渤海军区第二次组建第7师，并成立了第11师，就地征召入伍的全是翻身农民组成的渤海子弟。1947年1月，华东野战军成立，渤海军区第7、第11师编组而成第10纵队。司令员是曾当过山东野战军参谋长的宋时伦，政委就由渤海区党委书记、渤海军区政委景小村兼任。宋时伦是湖南醴陵人，原名宋继尧，1926年考入黄埔武器，曾被捕入狱1年，出狱后参加红军，经历长征到达延安。八路军成立后，任第120师358旅716团团长，历任八路军第4纵队司令员、冀察热辽军区司令员、山东野战军参谋长、渤海军区副司令员、华东野战军第10纵队司令员。虽然第10纵队是由地方武装升级组成的队伍， 但能征善战的宋司令员和军政俱佳的景政委对部队建设花费了大量心血。首先是狠抓思想建设和作风培养，结合实际开展了升级教育，严格管理，加紧操课，同时建立教导队、训练队，对骨干进行短期培训，提高战士的作战能力，使部队真正做到打一仗进一步，迅速成长为一支能打大仗、硬仗和恶仗的华东野战军主力部队之一。当年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是出了名的擅长防御作战部队，先后参加了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上蔡阻击战、挺进豫皖苏、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在多次阻击作战中表现出色，稳如泰山，被敌军称为排炮不动，必是十纵。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后，战争规模不断扩大，为了适应大兵团作战的需要，中央军委作出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各兵团的正式名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某某兵团，各纵队改成军。1949年3月上旬，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司令员宋时轮调任第九兵团司令员，第十纵队改成第28军，隶属第十兵团，兵团司令员叶飞，政委韦国清，第28军军长朱少卿，政治委员陈梅藻，副军长萧峰，参谋长吴素，政治部主任吴家民，政治部副主任张基光。随着1949年4月渡江战役的胜利，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已是风雨飘摇了，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的攻势都可以用摧枯拉朽来形容，国民党军队几乎是一败涂地，取得全国性的胜利指日可待。第三野战军作为渡江战役的主攻部队，一路南下取得的战果有目共睹，而第28军所在的第十兵团在占领上海以后挥师南下，于1949年7月进军福建，相继解放了福州、漳州、厦门等地。平潭岛战役也是夺岛登陆战，主力部队正是第28军，四个团一阵猛攻，登岛之后敌人就垮了，一败涂地，共歼国民党军8000余人。而到了厦门战役，面对汤恩伯的固守，第十兵团先行登陆了7个连，就站稳了脚跟，也仅仅用了3天的时间，打败了在厦门的刘汝明部、李良荣部，歼敌2.7万余人，汤恩伯等人也不得不退至金门岛。应该说，在金门战役之前，第三野战军的部队仗打得太好太顺了，这些大胜仗里既包括全局性的淮海战役、渡江作战和南下福建作战的绝大部分战役，这个时候在第三野战军的词典里已经没有失败这两个字了。我军攻岛行动一切按照计划进行，虽然大家的心头有些打鼓，但10月24日随着夜幕的降临，金门战役渡海还是开始了。晚上9时，趁大海涨潮，第28军第一梯队3个团9000余人分别从厦门、澳头、大邓联合出发，恰好遇到3-4级东北风，一路上顺风顺水，在25日凌晨1时半左右抵达计划的登陆地点龙口、后沙、古宁头一带。海上的夜晚黑嘘嘘的，金门岛上的守军哨兵并没有发现海上的异动，但非常不幸的是，一个意外改变了一切。解放军登陆部队眼看即将静悄悄地到达预定海岸，青年军201师安排的夜间海滩巡逻人员误触了自己设下的地雷，引发了爆炸，这引来了金门岛上岗哨的注意，急忙打开探照灯四处扫描，当扫到爆炸点附近的海岸时，照见了许许多多即将登陆的船只， 啊，解放军上来了。这正是解放军主攻团244团，被发现以后立即改为强行登陆。先头部队一阵猛打冲上岸，先是与青年军201师交火，随后遭到了那3辆滞留坦克的猛烈攻击。不但滩头的帆船被炮弹打中起火，而且被死死地压制在滩头，无法前进。此时为了掩护登陆，解放军炮兵开始从大小凳向金门北岸、关澳、西园、观音亭山、古宁头等地猛烈射击，但因为炮火威力小，距离又远，未能构成大的威胁。被火力压制的244团伤亡惨重，登陆部队不得不绕到坦克两边才向金门岛纵深发展，但先机已经失去了，未能在计划的时间里突进至太武山，占领有利地形。虽然解放军战士作战勇猛，一度占领了双乳山，但也遭到了敌人的强烈反扑，不得不又退了下来。在古宁头突破登陆的251团固守在临措一线，与国民党14师和118师进行了惨烈的反复争夺。到了最后，坚守在高地上的解放军仅剩下1名教导员和1名指导员，其余战士均伤亡殆尽。在敌人围上来以后，2人同时举枪自杀，壮烈牺牲。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长篇纪实文学《渤海魂》，感谢您的收听。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送红包，
1: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0: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2: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0: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2: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0: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2个字即可抢购。

0: 一毫米是工匠指尖的精准，
1: 一平米是农民脚下的耕耘，
0: 一公里是司机手上的平安，
1: 一昼夜是无数岗位上的执着。
0: 千千万万劳动者构筑起充满活力的社会和美好富足的生活。
1: 五一国际劳动节，山东交通广播致敬每一份耕耘，
0: 致敬每一位用平凡定义不凡的
1: 劳动者。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我们是平凡普通的人，匆匆忙忙奔走在四季里，我们看不见时间，却看见了汗水刻下的年轮。劳动是时代最坚实的底色，奋斗是你我最热烈的信仰。五一国际劳动节，山东交通广播致敬你我，致敬每一位平凡普通却顶天立地的劳动者。
2: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将倾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圣眷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光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3: 金学增跟着司务穿过两重院子，来到王国光的织坊，跨过门槛，那头便拜。进门之前，因打架使了力气，周身冒汗，他随手把头上的乌纱帽朝上推了推，为的是开额头上的汗珠。没想到如此一来，却在磕头时出了问题。因下跪俯身太快，那顶没有系带的乌纱帽竟然冲出去掉在了地上。金学增看着帽子不敢伸手去捡，只得无眼鸡似的慢慢伸头前去，想把那帽子勾起来。他一面伸着脖子做这动作，

0: 一面高声的吵诺。卑职九品官正金学增，叩见首府张大人和部堂王大人。保过了家门，那顶乌纱帽却被他的脑袋越推越远。那副滑稽样啊，逗得两位大臣忍俊不禁，扑哧笑出声来。王国光说：“你别献宝了，快把帽子捡起来戴上。”
1: 谢部堂大人。
0: 金学增赶紧拾起帽子戴正，挺身直跪。王国光见他官袍撕了，又把脸沉下来。金学增，你为何打架呀？
1: 为的是替部堂大人泄愤。
0: 你说什么？王国光惊问。定睛去看，只见金学增一张白皮瘦脸，绷得紧紧。于是呵斥：“本部堂有何愤怒，要你这九品官正帮着宣泄？
1: 部堂可以对卑职不屑一顾，但卑职及官正户部，却不能不为部堂解忧。”
0: 啊！瞧你还振振有词。
2: 王国光望了一眼正专注听着对话的张居正，又问：“
0: 你和谁打架呀？”“
1: 礼部六品司务既有功。”“
0: 为何要打？”“
1: 他来咱们户部要钱。”“
0: 他为什么要钱呢？”“
1: 设有急用，开口就要500两银子。”“
0: 他要钱与你何干呢？”
2: 金学增也不管两位大臣的脸色，顾自地说下去：“
1: 与卑职虽不相干，但卑职却不能不气。这个礼部好像是诚心跟咱们户部过不去，呼叫宋木折凤，他那里吊死了一个六品主事，礼部的左二官王希烈便借故挑头闹事。其实啊，同礼本至此主要原因不在胡椒苏木折凤上，可是……”“
0: 等等。”
2: 张居正打断了金学增的话，追问：“
0: 同立本之死，难道还有别的所因？”“
1: 是的，同立本上吊那天散班之前，王希烈找同立本谈了一次话，将同立本自陈不直的揭帖给退回来了，
2: 说他在上梁宫尊号一事违背圣意，坚持不肯给李太后加慈圣二字，揭帖中应将此事写进。佟立本当时就急了，申明这是你部堂王大人的意思，他只是奉命行事，如今尊号让他去当替罪羊了。后来也不知说了些什么，佟立本从王希烈的脂肪里出来，一时面如死灰，当夜就悬梁自尽了。
0: 这可是佟立本死因的心说。”
2: 张居正顿时就感了兴趣。“
0: 此事你从何处听来？”“
1: 礼部仪制司的司郎方大人是卑职的同乡，如上所言都是他亲口告知。”“
0: 好，你且坐着继续讲。”“
1: 谢首府大人。”
2: 金学增从地上爬起来，眯了个凳坐下，接着说：“
1: 方才说到礼部一是借佟立本之死闹事，矛头就对着咱们户部。他们不管太仓营已经浩劫境界，只是一味的寻衅闹事。其二，有礼部官员代收的泰山乡税银无端的克取一半，天下赋税若都是这样一种手法，首府大人意欲开创的万历新政岂不是一句空话了？其三，今日这位既有功开口就要500两银子，说是礼部有急用，那福澳门的样子倒像是债主，户部欠着他的，因此卑职实在捂不过，与燕上争论几句。这既有功冲上来就封卑职的领子，卑职不甘示弱，于是扭打起来，

0: 3个月的处分，你服也不服啊？金学增断然回答：
1: 不服。
0: 为何不服啊？
1: 是季有功先来打我的。
0: 那是因你伤言伤语，撩拨了他。
1: 君子动口不动手，乃古训也。
0: 卑职谨遵古训，只是动口，有何过错？
1: 两人顶起牛来，
0: 看到金学增攻击鄙视的样子，王国光是又好气又好笑，对坐在身边的张居正说：首辅，本部堂志不无方，竟出了这样一个教攻击呀。张居正微微一笑，问金学增：你方才说吏部前来要钱的官员叫什么？
1: 季有功。
0: 他为何要钱呢？
1: 卑职不知。
0: 他申请用银的资文呢？
1: 在这里。
0: 答话的是耳房里的书本，他走出来递上一张纸：方才季有功将资文给了杜之思，四郎派员转送过来。
1: 张居正接过一看，
0: 资文写明因万历皇帝登基，各国友邦均派使者前来恭贺，今有朝鲜礼官抵京，因此紧急申请500两银子，以作接待宴请之用。张居正看完以后递给王国光。
1: 待王国光看完，张居正说：
0: 难怪季有功态度倨傲，因为礼部申请用银是关乎朝廷体面，人家占着理呢。
1: 金学增盯着王国光，见部堂大人眉心里蹙起疙瘩，沉默不语，便从旁回答：回首府大人，礼部虽然占理，但也正是礼部的刁钻之处。昨日杨永成交了6000泰山税银，银在太仓，今天就派人前来申请支银，这不是掐着咱们户部的脖子做事吗？要说用银，京城5府6部几10个衙门，有哪个没有正当理由前来户部支银呢？如果这500两银子给了礼部，不过今夜全城都知道户部开始放银了，到明日你看吧，户部衙门就成了城隍庙的庙会了。
0: 王国光觉得金学增的话有道理，斟酌了一番以后说：首辅已经讲过了，礼部之银是关乎朝廷体面，这上头如何能讨价还价呀？
1: 金学增想了想说：卑职听说过刑部部堂王之告大人的一件事，
0: 何事啊？
1: 听说王大人从南京过来出两刑部，便去视察大牢，看到四囚牢中一些重犯手脚溃烂，而且还露出白粒粒的骨头，盖因他们枷锁加深，四肢动弹不得，大牢里的老鼠便趁机窜出来吃他们身上创口的腐肉，囚犯们呼天喊地无人搭理，就这样被老鼠啃死的犯人不在少数，囚犯身上的腐肉成了老鼠的美味，这大牢的老鼠越来越多，大的竟有1尺多长，久而久之老鼠的胆子越来越大，每日里竟以攻击众囚为乐。
0: 说到这里，金学增停了下来。
2: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 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1: 金学增擦了擦额头的汗珠，继续说：“王之高大人进入大牢，亲眼目睹这一惨景，当即就捐出了50两银子，让狱卒四处买猫。一时间，京城的猫几乎都被狱卒买尽了。如今大牢里放养的各类猫恐怕有上千只，凶残暴力、嗜血成性的老鼠遂告绝迹，几十年来不能解决之顽症，在王大人手上几天就解决了。按理说，买猫的银子王大人可以理直气壮地来户部申请，可他体谅户部难处，竟然自掏腰包，这样和衷共济、共度危艰，才是不冤大臣的真正风范呢。脏皮大臣本不是卑职这样一个九品芝麻官该做的事，但这些话卑职久蓄于心，不吐不快。为朝廷解严，何论品质高低啊。张居正很欣赏这位年轻下级官员的忧患意识，故而鼓励了一句，接着又说：“50两银子个人还拿得出，但礼部申用银是500两，总不能让个人掏腰包吧。何况大臣们只要奉公守法、洁身自好，但凭俸禄也绝不会富到哪里去。眼下要紧的是户部如何开掘财源，征缴下客入库，而不是讨论哪位大臣能够慷慨解囊，捐资国用啊。首辅大人高屋建瓴，卑职茅塞顿开，但恕卑职斗胆再讲一句，礼部此番自文请缨，乃是心怀叵测。”张居正追问：“究竟如何一个心怀叵测？你说说看。”“京城吏户礼兵刑工6部，要说最有钱的还是礼部。”金学增剪开架势扳着指头说：“吏兵刑工4部花钱除了户部拨划别无他途，礼部却不同，他有3块财路：一是天下僧道度牒的发放，事权归礼部，每份度牒每年交文银1厘，全国现在僧道约有20余万人，一年也能收起2万多两的银子。这笔收入虽然要收归太仓，但礼部从中还是有手脚可做的。新发一个度牒，收银是2两，每年新增僧道指标由礼部来核定，本来批了500个，他上报只说400，这黑下的100个度牒也有200两银子可赚，此其一。其二是各大佛道名山的香水银也归礼部代收，过手的活水钱可以先花了再说，这回杨永成就是如此行事，因此也不用卑职饶舌。如果说这2项收入要上缴国库，做起手脚来还有所顾忌，那么第3项收入就完全不受监控，成了礼部的私房钱了。”说到这里，金学增只觉口干舌燥，他伸出舌头舔了舔干巴的嘴唇。王国光吩咐书办给他端了一杯凉茶，他咕咚咕咚一口气喝下，又接着讲：“这第3项便是花捐了。洪武皇帝建国之初便建立了官妓制度，除了淡烟青粉16楼，还有大量的乐户，乐户每年须得纳税，称为花捐，花捐月收1次也归礼部征收。洪武皇帝创立此制的本意是用花捐的银子来解决每3年1次的会试费用，花捐每年多则上万，少则7-8千两银子，而3年1次的会试费用也正好是3万两银子左右，2两相抵，若有亏损再由礼部自文 申请补额。从正德朝开始，

0: 每次会试之后，几乎没有一次礼部不申请补额的，少则1000两，多则3000、5000，户部因想到世子功名不易，考试事大，每次并未认真审核，就批准照行。如此一来，便让礼部找到了玩猫腻的窍门。一方面，每年征收的花绢究竟是多少，从来没有人认真的查验过；二来，每次会试用银是一个明账，这其中到底是亏是盈，近百年来一直是本糊涂账。上次会试是隆庆5年，如今过了1年，礼部积存的花绢少说也有上万两银子。可是现在礼部堂官却放着这一大笔银子不用，反倒死问户部申请500两用银招待朝鲜礼官，这简直是财主找叫花子讨银子，不是居心叵测又是什么？现在若是派人到礼部查账，查不出问题就卸下卑职这颗脑袋。金学增这长长的一篇议论，意气风发，洞察有味，说的两位大臣心里是直声叫好啊。王国光一面把个礼部恨得牙痒痒，一方面又在盘算如何去把这笔花绢收缴过来，以解燃眉之急。张居正压抑了多日的怒气，这一下也被撩拨得火烧火燎，一门心思想着如何给王希烈一个下马威。正在这时，司务又进来禀报：首府大人、部堂大人，杨永成的帖子已经写好了，请问该如何发落？司务说着就把3张自己未干的揭帖递了上来。张居正接过，往案几尘一搁，吩咐说：去把杨永成带过来。继续走，你站在耳房中回避。金学增学到耳房，与书办还没交谈几句，便见杨永成随着司务蔫头打脑地进了职房。此时张居正一双犀利的目光正死死地盯着他，弄得这位泰山提举跪在那里头也不敢抬。好你个杨永成啊，人叫不走，鬼叫飞跑，自己犯了天条还敢跑到户部来叫嚣毒狠，如此张狂少不了你的罚处。张居正先给一顿杀威棒，接着又问：5000两税银的去向可否在揭帖里交代明白啊？
1: 大致明白。
0: 杨永成是汗如雨下：什么大致明白，真是年羹灯草，说得清清。我告诉你，5000两银子的去向一分一厘都得交代清楚，户部将委派专人复查，若查出你从中贪墨行为，哪怕是1两银子也一定严惩不贷。
1: 是。
0: 杨永成唯唯诺诺，已是面色蜡黄，如芒刺在背，额上滚下了豆大的汗珠来。张居正鄙夷地盯着他：你现在回去，不要离开京城，等候听审。杨永成刚从地上爬起来，张居正又把他喊住：你何日来京的？
1: 8月初3。
0: 已经来了4天，为何昨日才到太仓交付银两？前两天干什么去了？
1: 这卑职会了会朋友。
0: 这倒是实话，你会朋友去了。张居正冷冷一笑，挖苦地说：给朋友送了什么礼物啊？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

0: 说张居正。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圣眷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祸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1: 在户部，杨永成将那5000两银子的去向都写在了揭帖里。张居正又问他，已经回到京城4天了，这4天都干什么去了？杨永成回答，是去会朋友了。张居正冷冷一笑，挖苦地说，这倒是实话，你会朋友去了，给朋友们送了什么礼物啊？
2: 不，送了点土特产。
1: 什么土产呢？用泰山木鱼石打造的石敢当，是不是啊？杨永成心下一惊啊，怎么连这么点小事首府都知道？情知是蒙骗不过，只得承认。张居正虎着脸继续申斥，我看你杨永成也真是累呀，从泰山到京城千里迢迢，你居然不辞辛苦将整整一车的石敢当赶运进京。听说礼部郎官以上你一家送了一个，这个人情算是做到家了。你现在老实交代，这批石敢当的钱是你自己出的吗？杨永成嗫嗫如如，不敢置疑词。这批石敢当本就是从那5000两的香水银中开支的，他怎么敢说出来？幸好张居正只是点到为止，挥手让他退了下去。看着杨永成踩棉花似的出了院门，一直没有作声的王国光开口说话了。叔大，诚如金学曾所言，这礼部肯定是一本烂账，若要严厉追查，肯定能挖出一窝贪官来。张居正说，是啊，自吕调阳入阁之后，这个王希烈在礼部闹得乌烟瘴气，不顾近日推荐陆树德去礼部执掌，皇上还未批旨下来，皇上能准旨吗？张居正的口气也不敢肯定，应无问题吧。不过你这里可以先派人到礼部去查账，王希烈在位肯定会阻挠的，就去礼部查账一事，不顾今日就去行旨，有了圣旨就不怕王希烈捣蛋了。张居正稍一思索又说，主官，户部派到礼部查账的人我看就让金学曾来承担，你意下如何呀？这是个搅屎棍呐。王国光善意地嘲笑了一句，接着说，不过他倒是合适人选。两人商量既定，便又把金学曾从耳房里喊了出来。 王国光把派他去礼部查账的事说了，金学增不假思索就应承了下来。请部党大人允许卑职从杜之司选派几个精通账路子的疏算腾路吏员一同前往礼部，这个马蜂窝卑职统定了。王国光点头应承，有关照说，记住你此番前去是替朝廷查账的，不是去帮什么人泄私愤的。看首府还有什么吩咐。接了王国光的话，张居正说，我送你八个字，秉公办事，不徇私情，只要你按这八个字去做，设若遇到什么障碍，本府与部堂都会为你撑腰。多谢首府与部堂栽培，卑职去了礼部一定锱铢必较，把这趟差事办好。金学增说着摩拳擦掌，恨不能立刻就前往礼部。瞧他这神态，张居正又说，看来你是个肯干事的人，有这一点就很好。年轻人少一点风花雪月清流习气，多一点忧患意识武士精神，朝廷的事情就要好办得多了。金学增从首府的话中隐约听出了期许，心中不仅一热，旋即就从袖筒里扯出了一张银票来，走上前来双手递给王国光，部堂大人，方才首府教诲卑职铭记在心，这是一张10000两的银票，卑职把它捐给太仓，或许能解燃眉之急。王国光接过一看，是京城最大银铺宝祥号开出的建票集兑的巨额银票，不免大吃一惊。看不出来呀，你小子这么有钱。卑职其实是个穷光蛋。那这10000两银票是怎么来的？赌来的。赌来的？王国光一双眼睛瞪得铜铃大，仿佛不认识金学增似的，把他周身仔细地打量了一遍，又问，你赌什么？蟋蟀。啊，你去了醋池街？是的，昨夜里卑职进了秋葵府，与称霸京城的醋池王毕愣子一局定输赢，赢回了这张10000两的银票。王国光虽然不玩醋池，但知道毕愣子的名声如雷贯耳，不免又惊问，你能赢过他？金学增一副不屑的神气，毕愣子不过尔，赢他又有何难呢？我看你小子就有吹大牛的毛病。王国光怎么都不相信这个其貌不扬的九品官正有如此的能耐，便又训斥说，你说实话，这张银票从何而来？一直专注地听谈话的张居正这时笑吟吟地插话说，王部堂不必光火，这张银票的确是金学增从毕愣子的手中赢回来的，不过你金学增还是说了假话呀。金学增愕然地回答，回首府大人，卑职从未说过假话。你方才对部堂大人说你是一个穷光蛋，这就是一句假话呀。卑职真的很穷，在京城里另无居住，行囊里大概只有3500两银子。果真如此吗？那你昨天晚上那3000两银票的赌资从何而来呀？张居正这么一问，金学增心下一咯噔，暗想，方才首府追查杨永成，拉了一车泰山石敢当来到京城送礼， 如今又查问卑职的3000两银子。怎么这些刚刚发生的细枝末节之事他都知道？常听人说，京城东厂特务横行，大小臣工所作所为尽在控制之中，看来此言不虚。亦可证明这位新任首辅事必躬亲，作风凌厉。好在金学增并未做过什么亏心事，所以神情泰然，恭敬回答：回首府大人，卑职那3000两银票是假的。
2: 假的？
1: 是的。金学增说着，又从袖筒里摸出了一张银票，递给张居正：请首辅过目。张居正拿起银票来，翻来覆去看了半天，也未看出破绽来。他又递给王国光，王部堂看了也分不出真假。金学增瞅着两位大人，不无得意地说：就这么看，一般外人很难看出破绽来。这是加厚楚皮纸，须得拨开，中间藏着密押。对银之事，朝奉就会发现，只要不对银，拿到外面便可诓人。王国光问：这张假银票也是你做的？金学曾神秘地摇了摇头：非也。如今京城里头作为高手大有人在，先是假古董，什么下定商离、楚歌汉境，弄出来即可乱阵，然后寻那些附庸风雅的冤大头卖出去，赚大把的银子。发展到后来，这些人什么赝品都做，上至告明劝书、印信官房，下至婚书契约，凡有用之凭据几乎无一不具。卑职这张假银票就是花一吊钱请他们制作的。
0: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1: 金学增所言，两位大臣闻所未闻。王国光赞叹说：哎呀，没想到世道如此之乱呢。金学增昨日去秋魁府参读，本是东厂的刮刀脸，侦查出他的真实身份后告知尤其，尤其再回家告诉张居正。张居正出于好奇，趁来户部会议，便想找这个金学增一问。如今此事急于挑明，张居正便想刨根问底，探个明白。于是又问：你弄了一张假银票，设若输了，比愣子兑不出银子，你岂能活命啊？卑职参赌之前，一连去秋魁府看了几场，把毕愣子那只金翅大将军琢磨透了，料定卑职饲养的黑寡妇必胜无疑。你如何深谙此道啊？卑职是浙江人，自南宋贾似道好玩蹴鞠形成风气，整个浙江便带有高手。卑职食养蹴鞠乃是家传。官员参赌理当治罪，这一点你难道不懂吗？卑职知道，但卑职此举实乃不得已而为之啊。此话怎讲？难道还有人逼着你？
2: 不是有人逼我，是卑职看到国库浩劫，想通过此举为户部解决危机，略显勤心。
1: 1万两银子
2: 又能解决什么大问题啊？目下财政形势，以卑职来看，仍十分的严峻。各省下客尚未借银入京，而九边近60万的将士以甲换计，江淮几处治理工程，广西、四川等地剿匪，都得花大把的银子。纵使下客全部足额承受，也是入不敷出。所以，卑职冒昧推断，下月京职官员岳凤，恐怕仍得以呼叫苏木折戟。鉴于同里本事件的发生，虽有人寻衅闹事，但已说明折凤实行尚有可完善之处。所以卑职斗胆再给两位大人建议，下月折凤可否令在京各衙门认真核查，对本属官员确有困难者，岳凤仍给银钞，卑职弄来10000两银子，或许可以派上用场。金学增一早上来就到不雅求见王国光，原就是为了提出以上的建议。这虽是一件小事，却关乎全局。难为金学增如此有心，并依靠一己之力筹谋在先。两位大臣听了很受感动。张居正问王国光：王大人，金学增建议如何呀？王国光回答：此情之下，这不失为一个好主意啊。张居正坐得久了，想起来松松筋骨。他缓缓踱步到金学增的跟前，指着他官袍上的大豁口说：你现在赶快回家，把这身衣服换一换吧。这天下午，李铁嘴册子馆门前，一前一后落下了2乘小轿。前一乘轿子里走下了母子二人，后一乘轿子里走下来的是一个服服气气的老头。此时这条横街上人来人往，挑剃头担子的，扛磨刀凳的，耍猴戏的，卖新鲜桂花的，各色小商贩都在沿街叫卖。从轿上下来的孩子看到这些感到很新鲜，他们的华丽衣着也引起了街上人的注意，有些卖小吃食的便围了过来。豆糕嘞，香喷喷热乎乎，落口爽的豆糕嘞，一个铜板卖2桶。糖葫芦，糖葫芦，一个铜板1串，不甜不要钱的。小孩子看着眼馋，望着端庄的少妇说：娘，糖葫芦是啥呀？那妇人回答：糖葫芦就是糖葫芦，甜果子。小孩子央求说：咱想吃一串。妇人摇头不肯：这哪成啊，脏着呢，吃了会拉肚子的。这句话一出口啊，卖糖葫芦的老汉听了可不一样，凑进来嚷着说：你这位夫人说话可不中听啊，不买就不买，凭啥说咱脏啊？夫人瞄了一眼那老汉，没好气地说：瞧瞧你那指甲缝里尽是些黑泥，还说不脏。老汉仿佛遇到怪物似的：
3: 哟，这就叫脏啊，连点泥都算脏，那你只有住到皇城里去，御膳房里做出的东西才说得上干净。
4: 去去去，不要在这里啰嗦。
2: 胖老头挥手把那老汉赶走了，躬身对小孩子谦恭地说：
4: 少东家，咱还是进册子馆吧。
2: 小孩子点了点头，望着走开的卖糖葫芦的老汉，吞了一口口水，随着妇人走进了李铁嘴册子馆。街上的人
1: 只觉得这三人行为举止不一般，但他们万万想不到，这三个人是李太后、小皇上和冯宝。他们为何乔装打扮出现在册子馆门前？说起来还有一段故事。那日为小皇上金秋经筵时，李太后命冯宝约见张居正。会见以后，冯宝回到乾清宫，向李太后禀报情况。李太后毕竟是个女人，凡事相信神灵在上。张居正提出的选择吉日的建议深合他意，因此放下别的不谈，单问这个。
5: 张先生说出京言要择吉日。
2: 是。
5: 他说该找谁来选呢？
2: 启禀太后，张先生没说。
5: 那该找谁呢？找钦天监。
1: 冯宝小心地提醒，
2: 钦天监的人恐怕靠不住啊，这事儿恐怕得找个世外高人。
1: 李太后浅浅一笑，
5: 咱也知道该找世外高人，可是这种人不是你想找就找得到的呀。
1: 冯宝顺着李太后的话说，
2: 是啊，高人真的难找。不过奴才听说京城里有个李铁嘴，测字很有些本事。
5: 测字？这里头也有神灵？
2: 有，你给他报个字儿，他就可以把你的吉凶祸福剖析得清清楚楚。
1: 李太后顿时动了心。
5: 还有这样的人？明儿你就去找他试试，把邱公公也带上，两人一道去。
2: 奴才遵旨。
1: 冯宝缩了一眼邱公公，心里头有点不愉快，但脸上看不出来。他接着说，
2: 请太后定个字儿。
5: 让咱定个字儿也好。
1: 李太后看着冯宝木桩似的站在那儿，就说，
5: 就定个立字儿吧。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春气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2: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1: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2: 妈妈，让我念。
1: 好。
2: 亲爱的方玲。嗯，妈妈，方玲是什么意思啊？
1: 方玲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2: 哦，亲爱的方玲，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1: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2: 嗯，妈妈，做芳邻的感觉真好。
3: 芳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

0: 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格聂是哪里？国家地理杂志说，它可能是四川雪山的最后秘境，坐拥了川西几乎所有地形地貌，却仍是鲜有人抵达的净土。2026山东交通广播首条自驾线路格聂幻境川西纯玩团正式招募。
5: 大家好，我是畅游天下的主持人 Alice。我们的行程由深耕川藏线多年的策划团队设计，十多年经验的专业领队加交广主持人全程陪同，开着越野车，咱们去打卡川西秘境标志性的景观格聂之眼，还有康巴第一圣湖错浦沟，以及川西自驾必到的景点巴郎圣都，中国最美景观大道核心段新都桥，沿途还有折多山、理塘千户藏寨等小众景点，唯有自驾才能更好解锁。车队通过电台实时通联，开车途中也不枯燥无聊，还有专业的摄影师随行，配备无人机和单反，帮您定格每一帧震撼大片。4月28号和5月18号两期出发，真纯玩零购物，吃住高标准，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只要5480元起，名额稀缺，赶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神山圣湖，草原星空，这一次让我们自驾格聂抵达真正的川西。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爱别人。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的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北京时间23:00，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的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春气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一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4: 乔伯年认为平原地区农村的大锅饭照样应该砸烂，为此他通过打省报记者问的形式号召平原地区仿效山区的榜样，大规模地实行生产责任制。没有人公开地反对新政策，但是实际工作中抵抗的大有人在，他们采取的是口头上拥护实际上对抗的方法。这些人在会议上是一口一个要坚决贯彻上面的精神，而在私下里，在和老婆睡觉的时候，在和知己们下棋打扑克的时候，却用一种嘲弄的口气讥讽所有的改革。而严重的是，这些人往往领导着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地区或者几十万人口的大县。一年来，乔伯年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改换了中部平原几个地区的领导班子。这些地区的农村已经渐渐处于一种急剧变革的状态中。小暑前后，乔伯年想起应该到山区去看一看情况。近一年多来，他忙于平原地区的工作，对南北山区的当前情况摸得并不太透。于是他准备在全省的煤炭基地桐城市按照原计划视察完工作之后，顺便先到相邻的黄原地区走上一圈。没想到他在一个山沟的矿区里发起了烧，这使乔伯年很着急。他已经给黄原打了招呼，说他明天到那儿。他当时住在这个矿的招待所，又是半夜，只好把秘书小王喊起来，让小王给自己找点药。小王用手在乔伯年的额头上摸了摸，说：“还是让我给医院打个电话吧。”“
5: 算了吧，吃几片药，说不定明天早上就会好的。你这一打电话，市上和矿务局的医院，说不定把救护车都能给开来呢。而且还得把警报器拉得呜呜响吧。”
4: 乔伯年也笑了。他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很随便，他们都敢和他很放肆的开玩笑。所幸乔伯年接上秘书的话，进一步发挥，说：“呵呵，那样大家都以为是失了火，说不定把救火车也开来了。”乔伯年一边开着玩笑，一边吞下去八片羚羊感冒片和一包阿鲁散。第二天早晨，病情果然好了许多，他就立刻启程直奔黄原。省委书记一到，地委书记可就忙了。田福军先陪着乔书记在几个偏远的省份的农村跑了一大圈，回到黄原之后，紧接着就召开县委书记以上的领导干部会议，一边听取省委书记对全区工作的指示。在这个干部会上，乔伯年热忱地肯定和赞扬了黄原地区的工作，同时指出了下一步应该解决的主要问题。这实际上也是省委对田福军本人工作的肯定。
5: 乔书记的讲话使田福军眼圈不由得发热，他感谢省委在他困难的时候及时地支持了他。省委肯定了田福军的工作，也不等于就否定了反对田福军的高凤阁同志。在这之后的不多日子，在省委常务副书记吴斌同志的坚持下，高凤阁被调到南边一个地区，如愿以偿地担任了行署专员。领导这么一个大省，省委书记不可能在一切事情上明察秋毫。再说，即使看出了类似的问题，有时也不得不做某些妥协，这是政治生活中常有的现象。送走了省委书记以后，黄原地区各县的县委书记都回去了，但是田福军把原西县委书记张有志留了下来，他要单独的和有志商谈一件事儿。当然了，他实际上也有很多话想对这位老朋友说。平心而论，原西县这两年的工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个责任在很大程度上和张有志是分不开的，因为张有志是一把手嘛。田福军自己感到他自己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在老朋友面前破不开脸皮。本来他早就应该直截了当地指出张有志同志这两年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但是田福军却一直没有这样做。这天晚饭之前，田福军把张有志从黄原宾馆带回到自己的家里，艾云没有去医院上班，忙了整整的一个下午，已经备办好了一桌饭菜。饭桌上，因为老丈人徐国强和妻子都在做，福军先没有和有志谈工作方面的事，四个人一边喝酒吃饭，说起许多过去的话题。有志是个爽快人，不仅和艾云开玩笑，还和他过去的老上级徐国强老汉逗逗趣儿。吃完饭之后，田福军和张有志进了会客室，艾云给他们沏好了茶就退出去了。作为地委书记的老婆，艾云知道丈夫要和有志谈一些他不应该再听的话了。田福军给张有志递上一根纸烟，有志啊，有件事儿，我想和你商量一下。张有志没有说话，点着了烟，听田福军的下文。文龙已经从省党校毕业回来了，据地委组织部的考察和省党校方面的介绍，这小伙子这两年学得不错，表现也很好，我想让他回原西县去给你当个副手。张有志的脸一下子沉了下来。怎么安排啊？我想让他做副书记兼县长。什么？张有志冲动地从沙发里站了起来。你把一个造反派弄来给我当县长？有志，你先坐下，别激动了。文龙在文化革命中是造过反，前几年在柳叉公社也搞过极左的东西，不过他还是个青年人嘛，文革中他还是个中学生，才十几岁嘛。这几年以来，小伙子对自己进行了严厉的反省，照我看那是真诚的。对待青年，我们不能总是揪住人家过去的一些事儿不放，只要是认真改了，我们该使用的还是要用嘛。再说他是西农毕业生，又上了两年的省党校中青班，等于挣得了两个大学的文凭，并且先后当过公社一把手和县上的副主任，年轻力壮，

很生硬，一时不知道应该怎样说服他。他把茶杯往张有志的面前推了推。啊，你喝水。张有志端起茶杯，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唉，不能改变了。哼，重用这个小子，我不反对。可为什么一定要让他回原西来呢？哦，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呼专员和组织部也是这个意见。文龙本人也表示愿意回到原西去工作，说他要从哪儿跌倒的，再从哪儿爬起来。我们应该给他这个机会嘛。哼，回原西来再和我闹腾一通，弄得个鸡飞狗跳墙。有志，你怎么能这么看问题呢？人都在变嘛。不见得吧，我就没变。话说到这儿，田福军不好再说什么了。但是有志啊，你真的没变吗？田福军本来还想顺便和他的老朋友谈谈心，指出有志这两年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但是看看有志这样的刚愎自用，只好又一次的打消了这个念头。看来今天再谈这方面的事情显然更不合适，他们之间现在已经有一些不愉快了。张有志最后总算是勉强地接受了地委对周文龙的任用，样样不乐地从田福军家告辞了。送走了有志之后，田福军一个人又回到了会客室，苦恼地在脚地上转圈圈走了半天。这一刻里，他心头涌上一股很难受的滋味，他现在倒忘记了对张有志的不满意，而对自己太不满意了。他感到自己太无能，连批评朋友的勇气都鼓不起来，怎么可能把这样大一个地区领导好呢？他看了看手腕上的表，猛然想起来他下午已经给司机打过招呼，晚饭后要去地区医院看望失掉了双腿的向前。他几天前就知道了这件惨事，但是因为省委书记来了，忙得实在是抽不出时间去医院。另外他也知道侄女去伺候不幸的向前了，这是润叶自己对田福军说的。当时田福军的鼻子也有点发酸，他感到欣慰的是，他多年来对侄女的心血终于算是没有白花。润叶在人生关键的时刻表明他自己是一个多么好的孩子。田福军匆忙地下了楼，来到院子里，司机早就把车停在门口等他了。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春气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田福军来到第七医院向前的病房的时候，冯世宽还有文化局长杜正贤以及杜正贤的女儿女婿都正在这儿，当然了，润叶也在。田福军来了之后，这个小小的病房已经挤得是没处立脚，于是世宽、正贤和丽丽夫妇都一起告辞走了。田福军坐在病床旁边的小凳子上，拉着向前的手，说了许多亲切的安慰话。向前只是眼睛里含着泪水，不断地给田叔叔点头。润叶立在一边，低倾着头，抠手指甲。不一会儿，向前他妈刘志英来顶替润叶照看儿子。这些天里，婆媳两人轮流在医院里过夜。在向前的病床旁边单另支起了一张行军床。志英没有想到田福军也亲临病房来看望他的孩子，虽说是熟人，现在又算是亲戚，可田福军是地位书记啊。志英控制不住自己的悲痛，又在田福军面前哭了一鼻子。福军和润叶劝慰了他半天，叔侄俩才离开了病房。田福军到医院的时候就把司机打发回机关了，现在他正好可以和侄女一块相跟着步行回南关。七月的夜晚是温热的，大街上灯火辉煌，悠闲的人们在梧桐树下步履散漫地行走着，各处的夜市也正到了红火热闹的时候，拥挤着熙熙攘攘的人群。黄源河充满激情的喧哗声从不远的地方传过来，给城市欢愉的夜晚带来了别一种情调。田福军把外衣搭在胳膊上，和侄女不紧不慢地在街道上走着。润叶的手里头拎着一个花布提包，那里面装着一些给向前带吃喝的瓶瓶罐罐，叮叮当当的响个不停。他跟在他二爸的身边，不时用手拢一拢被晚风吹散的秀发。田福军心情很激动，他这个时候回忆起许多有关侄女的事儿，尤其是孩子结婚以后，他曾经在原西县的办公室里见过润叶那一次，当时他看着润叶被折磨成那个样子，心里头难过极了。可是那时他的确没有办法纠正老丈人瞒着他而造下的罪孽，他只能无可奈何地等待时间来解决这件事情。他没有想到，事情在今天有了这样一种结局。不过他内心深处知道，对于侄女来说，未来生活的严峻考验正在等待着，润叶能经受得住吗？田福军实际上有许多的话想对侄女说，但是此时却不知道说什么是好。他只是关心地问，向前什么时候出院呢？什么时候可以安假肢？医生说过一个多月就可以出院了。安假肢得三四个月以后啊。我已经请惠良的叔叔和省义肢厂联系了， 到时候我和李叔叔陪他去。田福君感到眼窝热辣辣的，他只是连声地说：哦，好，好，那好。大暑过后，一进入中伏，垂直地悬挂在空中的太阳几乎不是在放射光芒，而是在喷射火焰了。大地上热浪滚滚，一片灼热，好在黄土高原有充足的风，这些日子还不像中部平原那样昼夜都如同扣在闷热的蒸笼里，令人窒息。当然了，整个白天如果你在高原的烈日下活动，那多怕得晒掉一层皮。只是夜幕一旦铺落，大地上常常会吹起凉爽的清风，使人感到这个季节是多么美好。在这个火一般炎热的季节里，即将在黄原师专毕业的田小霞心里头也像是在燃烧着一团火焰。他刚从省报实习回来，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在省报实习期间，报社的总编辑非常看重他的才华和工作精神，决定通过省高等教育局要分配他去省报当记者。按照他们学校的性质，毕业的学生当然应该分配到黄土高原的各地中学去当教师。但是每年也总有一两名特别出众的学生以特殊的原因被分配到了另外的单位。看来田小霞成了他们这届毕业生的幸运儿，谁不愿意去当一名记者呢？更何况还要进大城市去工作和生活。不用说，立刻就有许多的谣言在学校和毕业生中间传播开来，说田小霞是通过他父亲走后门才被分到省报的。平心而论，这件事的确和田福君没有关系，因为省报决定要田小霞的时候，并不知道她就是黄原地委书记的女儿。田福君夫妇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也很为他们的女儿高兴。事到如今，田福君才猛然地觉得，也许他的小霞最合适的职业就是记者工作。这孩子思路敏捷，知识面也比他哥哥小陈要宽一些。另外，小霞生性泼辣，爱跑动，又不怕吃苦，这些都是搞记者工作所需要的。实际上，当记者对田小霞来说，也正是她梦寐以求的理想职业。没想到这个理想就这样变成了现实。命运往往就是如此，有的人是事事不顺，有的人是一顺百顺。分配基本没有什么大问题之后，田小霞愉快的都有点飘飘然了。也许用不了一个月，她就要离开黄原，到省城的报社去报道了。那么她该怎样打发在黄原的这一段日子呢？她很快的想到了孙少平。是啊，她要尽量多些时间和少平在一块儿。他实习回来之后还没顾得上去找少平，当然少平也不知道他已经分配到省报去当记者了。小霞每当想起少平的时候，心里就会涌上一种连他自己也急忙弄不清楚的复杂的情绪。毫无疑问，在他已有的生活之中，没有一个男人像少平那样使他在感情上有一种亲近感，尤其是和少平在黄原的交往以来，每当想起少平，他心里就会泛起一缕温热的情思。他的确还没有考虑好他和这个人未来的关系会怎样发展，但是他感到他在生活中已经不能再失掉这个人。是的，从家庭和社会地位来说，他们的距离很大， 可是从心灵方面来说，没有一个人能像少平那样和自己接近。在我们的生活之中，还有什么能比得上人与人心灵的融洽更为珍贵的呢？并不是家庭、职业、社会地位和其他条件。

见相接近的人，相互间心灵就更能接近。而实际上，生活中常有的现象是，两个人尽管其他方面的条件殊异，可心灵却往往能够接近和相通。小霞和少平正是这样的。田小霞决定立刻去找孙少平。上次去实习走之前，少平告诉小霞，南关柴油机厂的活不久就要完工了，不知道少平现在是否还在那儿。如果少平已经离开了，他又到哪儿去找少平呢？但是他心里想，有一点是肯定的，少平不会离开黄元城，只要少平在这个城市里，他就一定能够找到少平。他在心里头对自己说，哼，孙少平，你插翅难飞。其实少平眼下仍然还在南关的柴油机厂干活，不过用不了多少天，这儿也就完工了。少平现在正熬煎，不久以后他到什么地方再找个活干呢？当田小霞找到这里的时候，少平正在工地上拉水泥板，他光着身子，只穿着一条短裤，被太阳晒黑的身子流着肮脏的汗泥道，这副样子站在穿着裙子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小霞面前，使少平感到十分的窘迫。他赶忙把那件比身体还要脏的汗衫套在了身上。很长一段时间了，他一直没有和小霞见过面，现在小霞猛然地出现在面前，这倒是少平十分激动。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4: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6: 旁边那些赤身裸体的工匠眼馋地看着少平和一个漂亮姑娘说话，都忍不住地说出来一些酸溜溜的黑话。像上次一样，少平既有点不好意思，但又感到很骄傲。小霞按捺不住自己的兴奋，先赶快把她分配到省报当记者的事情告诉了少平。记者对孙少平来说，这是记者田小霞向他报道的第一条新闻，一条让他震惊的新闻。他那激动的情绪刹那间消失了，随之而来的几乎是一种无声的哽咽。是的，小霞要远走高飞了。少平再一次认识到，即使小霞和他近在咫尺，可他们之间相隔的距离却永远是那么遥远。小霞很快地看出来，他自己的好消息在朋友那儿引起了什么样的反响，于是赶快转了话题。
7: 你能不能请半天假，咱们一块儿出去玩玩？
6: 行。孙少平立刻爽快地答应了。事到如今，他感到他很快就要和小霞天各一方了，因此也很想再和小霞在一块儿待上一段时光。他痛切地感到，一种最美好的东西从此将要永远地从他的身边流逝。是的，流逝。他对小霞说，
7: 你先在这儿等一会儿，我去换换衣服。
6: 他走过去向战场的工头请了假，然后两条腿像抽了筋似的跑回到他住的地方。他先在楼下水龙头上冲了冲身子，然后回到房间里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用手指头匆忙地梳理了一下蓬乱的头发，就又跑回来了。他没有忘记带上20块钱，他要请田小霞在街上的饭馆吃一顿饭，以庆贺小霞到省报去当记者。他们在梧桐树和汉槐洒下的浓密阴凉中相跟着从南关的大街上走过来。在影剧院附近，满怀激情的孙少平潇洒地把小霞带进了黄园最好的一家饭馆。这个时候谁也不会看出来他是半个小时之前还满身黑汗的懒工小子。少平让小霞坐着，自己跑前跑后买了4个菜一个汤，并且提过来2瓶青岛啤酒。 小霞今天像个乖孩子一样坐在凳子上，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走动着的少平。他感到自己的眼窝有点热，他第一次这样安心地坐在饭馆里，让一个男人花钱为他买酒买菜。他长大之后从来没有感到过心情是如此的轻松又如此的踏实，就像小时候依偎在妈妈的怀里或者伏在爸爸的肩背上一样。酒菜齐备以后，两个人面对面地坐在一张小桌子前边，少平举起啤酒杯，微笑着轻声地说：祝贺你，为你干杯。小霞无言地把她的杯子在少平的杯子上轻轻地碰了一下，视线就有点模糊了。两个人不像过去那样见面后立刻互相打开话匣子，此刻他们都默默地碰杯喝酒吃菜，很少开口说话。这个时候少平想起了高中毕业的时候田小霞在元溪饭馆请他吃的那顿饭，现在是他在这儿请小霞吃饭。转眼之间他们就又踏入了一个人生的新阶段，小霞将再一次进入一个更高层次的生活领域。对于小霞来说这是很正常的，也正是少平所希望的。不过这一切仍然使少平心头泛起一种说不出的苦涩滋味，他自己的未来会是个什么样子呢？还顾得上说未来呢，过几天他就不知道该再到什么地方去落脚。他正如俗话所说，人比人活不成。但是无论怎样，少平还是很高兴今天能够用他自己劳动赚来的钱在这儿请小霞吃上一顿饭。哪怕他今生一世黯淡无光，可他在自己生命的历程中仍然还有值得骄傲和怀恋的东西，而不至于像一些可怜的乡下人老了的时候坐在冬日里冰凉的土炕上可以回忆和夸耀的仅仅是自己年轻时候的饭量和力气。吃完饭以后，小霞提议他们去上古塔山，这也正好是孙少平所想的。于是两个人出了饭馆，兴致勃勃地过了小南河上的水泥桥，沿着一条荒僻的小土路攀上了高高的古塔山。立在古塔旁边的河边上，烈日烤晒下的黄元城便一览无余了。从高处观望，街道、房屋和人的比例都已经缩小，好像小人国似的。黄源河与小南河如同一粗一细两条银链，闪着耀眼的光辉，在老桥附近纠缠到一起，然后到东关飞机场前面拐过一个大弯，就在远方的山峦峡谷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尽管烈日炎炎，但是可以看到大街上仍然有不少的行人，尤其是东关大桥附近忙碌的人群如同暴风雨前搬家的蚁群一样的纷乱。少平和小霞只在塔下立了一会儿，两个人便不言不语地向山后的树林中走去。他们一前一后只管向树林的深处走，似乎他们已经约好了一个明确的去处，实际上是两颗心不约而同地把他们导向一个更为安静的地方。他们穿过大片低矮的杏树林，来到古塔后面的一个小山弯里，嘈杂喧闹的市声马上被隔在了另一个世界，四周围静悄悄毫无声息，只听见一两声小鸟的鸣叫。这是一个三面被地楞围起来的小土阁浪，长满了茂密的青草， 草间点缀着许多无名的小花，红黄蓝紫，一片五彩缤纷。雪白的蝴蝶在花间草丛安心地翩翩飞舞。这个地方只长着一棵孤零零的万口般粗细的杜梨树，浓密的枝叶像伞一样投下很大的一片阴凉。少平和小霞走过去，先后坐在树荫下，两个青年的心在狂跳着，脸都红腾腾的。他们大概意识到此时此刻他们来到这样一个地方意味着什么。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仍然都没有说话，太安静了，静得叫人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和心跳声。一阵凉爽的清风吹来，杜梨树的枝叶在他们的头上发出沙沙的声响。由于这里地势较高，透过密密的杏树林，可以隐隐约约地了见九级古塔塔尖上的金属避雷针在炽热的阳光下闪烁着炫目的光辉。小霞顺手在草丛里摘下一朵粉红色的小花，举在眼前微笑着细细地瞅看，似乎那上面有什么景致，有什么十分逗人的情趣。少平两只手拘促地抱着膝头，一动不动地望着东川空荡荡的飞机场。小霞终于开口说，
8: 终于毕业了。他正坐在教室里，突然有个女同学在门口叫他出来一下。
7: 女同学叫他谁呀？少平敏感而惊奇地转过头，对小霞这句没头没脑的话感到莫名其妙。小霞仍然微笑着不看少平，只顾瞅着那朵粉红色的小花。
8: 是的，是一位女同学叫她出来一下。她出来了。
7: 那个女同学在教室外面的走道里对他说，
8: 有句话我一直想跟你说说，十年以后咱俩再见一次面吧。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我敢肯定，你要给我说你的事儿了。那个女的就叫田小霞吧。小霞仍然不理少平，只管说她自己的。那个女的说完以后，男的问她为什么要见面，女的说，因为我想知道那时候你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些年来我一直很喜欢你。你原来要在今天告诉我这么一件事儿。男的问那个女的，为什么你以前一直不说呢？女的说，说了又有什么意义，你那么喜欢妮娜。我不愿意听你们的三角恋爱故事。那个男的怅然若失地问道，那咱们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见面呢？啊，10年以后5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剧院那排圆柱正中间的通道里。哼，不过黄园剧院的那排柱子是方的，10年以后大概会变成圆的吧。少平的话里含着一种酸味的讽刺，他接着便沉默了下来，任凭小霞去说他的罗曼蒂克故事。男的问，要是那儿的圆柱是单数怎么办呢？女的说，那有8根圆柱，如果我的外貌变化很大，你就凭我那个时候的照片来辨认我吧。那好吧，那个时候我肯定也是一个知名人士了，反正我准是乘着我的小轿车来。那才好呢，到那个时候你就带着我在全城兜风。就这样他们分别了，岁月流逝，后来发生了战争。战争？孙少平看着如醉如痴的田小霞，他越来越被小霞说糊涂了。是的，战争。战争开始了，他从大学辍学进了航校，以后他牺牲了。当年他所爱的那位男同学在军医院住院期间，从无线电广播里听到了授予空军上校卢缅采娃以苏联英雄的称号。啊，你这个家伙，你原来说的是一个苏联的故事啊。可是这个故事并没有完。小霞仍然瞅着手里的小花，脸上的微笑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消失了。生活不断地向前，作者这样写道，有时候我会蓦然想起我们俩的约会，快到约会期限的那几天，我觉得有一种强烈的不安的感觉，仿佛过去这些年来我一心一意在为这次会面做准备。哦，那后来呢？后来他在当年约定的那一天终于如期地来到那个大剧院的门前，他向卖花的姑娘买了一束铃兰，朝大剧院圆柱正中央的通道走去。那圆柱确实是8根， 他在那儿伫立了片刻，然后把那束铃兰送给一个脚穿着球鞋、身材纤瘦的灰眼睛姑娘，就驱车回去了。作者后来这样的抒发了自己的情感：刹那间，我真想让时光停住，好让我回顾自己，回顾失去的年华，缅怀那个穿着一身短小的连衣裙和瘦窄的短衫的小女孩，让我追回少年时代我心灵的愚钝无知，她轻易地错过了我一生中本来可以获得的欢乐和幸福。这是一本什么书啊？在哪儿？让我看看。少平从草地上跳了起来，小霞也站起来，用手绢把眼角的两颗泪珠开掉，从尼龙布挎包里摸出一本去年出版的苏联文艺，就在这上面，名字叫做《热尼亚路面彩娃》，作者是尤里·纳吉宾。少平走过去，先没有接书，立在小霞的面前，浑身微微的抖。小霞抬起头来，用热切而鼓励的目光望着少平。少平终于张开懒公号那有力的双臂，把小霞紧紧地抱住了。小霞把头埋在少平的胸前。两年以后，就在今天，在这同一个时刻，不管我们那个时候在何地，也不管我们各自在干什么，我们一定要赶到这个地方来，再一次相见。一定。接近傍晚的时候，孙少平和小霞才从古塔山上走下来。他们在小南河边上约好了下一次见面的时间，就有点依依不舍地分手了。小霞回了地委他们自己家，少平看时间还早，想到东关金波那儿坐上一坐。少平沿着小南河边的马路，怀着激动的心情朝东关大桥那儿走去。一时三刻，城市的四面八方就成了灯火的世界。不知道又来了什么重要的人物，九级古塔上的彩色灯串也亮了，向半空中蓦地出现了一座琼山仙阁，景象壮丽而辉煌。少平一身轻快，迈着矫健的步伐走着，暑气消失了，凉爽的晚风从河道里吹过来，撩乱了他一头浓密的黑发。黄源河和小南河流泻着灯火，闪烁着金银般的光辉。直到现在，少平还难以相信今天发生了这样的事。他第一次拥抱了一个姑娘，并且亲吻了她。他饱饮了爱的甘露，他的青春出现了云霞般绚丽的光彩。他深切地感受到了什么是幸福，幸福。从此以后，不管他处于什么样的境地，他都可以自豪地说，我没有白白的在这人世间枉活一场。他时而急匆匆地走着，时而又放慢脚步，让那颗欢蹦乱跳的心稍许平静一些。前面不远的地方就是大街，那里人声鼎沸，一片纷扰。可是人们，你们知道吗？知道这个城市里有个懒公号和地委书记的女儿恋爱吗？你们也许没有人会相信有这样的事，这样的事只能出现在童话里，可这是真的。可是此刻我为什么要去找金波呢？是要告诉他这件事儿吗？是啊，多想给朋友说说，好让他也分享我的幸福。分享这个词儿用得不恰当，扯到哪儿去了？是啊，我当然会把这件事儿告诉金波的，但是不应该是现在。 正像他和那位藏族姑娘恋爱一样，秘密最好过一段时间再给朋友说。爱情啊，无论是甘蓝还是黄连，得先自己一个人搅一搅。既然不是去给金波说这件事儿，现在就不应该去金波那儿。此刻最好一个人慢慢地回味刚刚发生过的那一切。现在孙少平发现他已经走到东关大桥的人群里了，他猛地停住脚步，不由向人行道旁边那个低矮的砖墙瞥了一眼，一股冰凉从后脑勺沿着脊背传遍了全身，他顿时感觉到像重感冒退过烧一样的清醒而软弱无力。刚刚发生的事情一下子就似乎遥远了，而现实却又这么近的出现在了眼前。他的两条腿自动地走到那堵砖墙下面，他出来黄园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地方落下脚，开始等待包工头来买他的力气。以后他又不止一次地来到这地方，他不由得弯下腰，用粗糙的像石板一样的手掌在那砖墙上面摸了摸，那是他经常搁那卷破行李的地方。一种无限忧伤的情绪即刻便涌上了孙少平的心间。你有什么可高兴的？你难道现在就比以前好些了吗？你只不过和地委书记的女儿亲热了片刻，有什么可以忘乎所以的乐个没完呢？看看你在实际生活中的一切没有丝毫的改变，你仍然像一丛飘蓬流落在人间，到处奔波着出卖着自己的体力，用无尽的汗水赚几个钱来养家糊口，你未来的一切都没有着落，而岁月却一日复一日的流逝。孙少平立在砖墙边，眼睛里旋转着两团泪水，街道上的人群和灯火都已经模糊不清了。爱情的温柔使少平感到自己变得脆弱起来，他现在痛心地认识到，就是他和小霞已经到了这一步，但他们仍然还是在两个世界里。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送红包，
1: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0: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2: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0: 威海、烟台 FM94.4，
2: 临沂 FM104.5，
0: 青岛 FM105.4，
2: 聊城 FM100.9，
0: 淄博、潍坊 FM106，
2: 日照 FM105.2，
0: 菏泽 FM106.6，
2: 龙口 FM96.6，
0: 诸城 FM103.1，
2: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1: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0: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2: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3: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4: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爷爷怎么

0: 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1: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方林。嗯，妈妈，方林是什么意思啊？
0: 方林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方林，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邻的感觉真好。
2: 芳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第29集。我在15军团待了5天，发现时时刻刻全都是极为有意思的。而对于我这个红区调查员，他们在渔网县是这样叫我的，来说所有这些事情，没有比徐海东本人的故事是更好的材料了。每天晚上他完成工作以后，我就同他谈话。我骑了马同他一起去73师前线，我同他一起去红军剧社看演出。他第一次告诉我关于鄂豫皖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这在以前还从来没有为外人充分知道过。那个苏区在面积上仅次于江西中央苏区，作为这个广大地区的第一支游击队的组织者，徐海东对他的发展详情几乎无不了若指掌。徐海东给我的印象是我所遇到的共产党领袖中阶级意识最强的一个人，不论在态度上、外表上、谈吐上和背景上都是如此。事实上，除了贺龙以外，他大概是指挥员中唯一的纯无产阶级。虽然红军的大多数下级军官出身于无产阶级，有许多高级指挥员出身于中产阶级或中农家庭，甚至出身于知识分子，徐海东是个明显的例外。他对自己的无产阶级出身很为自豪，他常常笑着称自己是个苦力。你可以看出来，他真心真意地认为中国的穷人、农民和工人都是好人，善良、勇敢、无私、诚实，而有钱人则什么坏事都干尽了。我觉得他就是认为问题是那么简单，他要为消灭这一切坏事而奋斗。这种绝对的信念是他对自己的大胆无畏、对他的部队的优势所说的自豪的话，听起来不至于使人有狂妄自大的感觉。他说一个红军抵得上5个白军，你可以看出在他看来，他这话不过是说明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他的自豪的热情未免有点幼稚天真，但是极其真诚。他的部下对他拥戴的秘密也许就在这里，他对自己的部队极感自豪，不论他们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战士、骑兵、革命者的能力，他对他们的列宁俱乐部、他们的艺术化的招贴的确很好，都感到很自豪。他对他的几个师长，其中两个像我一样是苦力出身，一个只有21岁，当红军却有6年了，也很感到自豪。徐海东很重视能够表现身体强壮的事，他打仗10年负伤8次，因此行动稍有不便使他感到很遗憾。他烟酒不沾，身材仍很修长，四肢灵活，全身肌肉发达，他的每条腿、每条胳膊、他的胸口、肩膀、屁股都受过伤。有一颗子弹从他眼下穿过他的脑袋，又从耳后穿出，但他仍给你一个农村青年的印象，好像刚从水稻田里上来的，放下卷起的裤腿，参加了一队路过的志愿参加的战士的队伍。我也打听清楚了他的门牙是怎么掉的，那是在骑马失事时碰掉的。有一天他骑马在路上驰骋，马蹄碰了一个战士，徐海东拉紧缰绳想看看那个战士有没有受伤，马一受惊把他撞在一棵树上， 两个星期后，他苏醒过来时，发现他的门牙已嵌在那棵树上了。你不怕有一天会受伤吗？不怎么怕，他笑道，我从小就挨打，现在已经习惯了。事实上，他的童年生活足以说明他今天为什么成了一个革命者。我向他问到他的生平，要套出他的回答来很费力，因为像所有的红军一样，他只肯谈打仗。我从记下的几百字的笔记中选出少数一些重要事实在这里。徐海东1900年生于汉口附近的黄陂县，他的家庭世世代代都是做窑工的，祖父一代曾经治过地，但由于旱灾、水灾、捐税，后来就赤贫化了。他的父亲和五个哥哥在黄陂的一个窑里做工，仅可糊口。他们都是文盲，但因海东聪明，又是幼子，所以凑钱送他上了学校。我的同学几乎全是地主或商人的子弟，徐海东告诉我说，因为穷人的孩子很少有上学的，我同他们一起在一张桌子上念书，但是他们很多人都讨厌我，因为我很少有鞋穿，衣服又破烂。他们骂我时，我忍不住要同他们打架。如果跑到先生那里告状，他总是打我，但是如果地主的子弟打输了，他们先去先生那里告状，打的又是我。我上学第四年，也就是11岁那年，参加了一场富人打穷人的吵架，一群富家子弟把我逼到墙角里，我们当时扔着棍棒和石头，我扔出去的一块石头打破了一个姓黄的孩子的脑袋，他是个有钱地主的儿子。那孩子哭着走了，不久又带着他家里的人回来，他老子说我忘了生辰八字，对我拳打脚踢，先生又打了我一顿，我就逃学不肯再去。这件事对我印象很深，我从此相信穷人的孩子是得不到公平的。徐海东就到窑厂去当学徒，在谢师的几年里没有工资，他16岁满，在300个工人中工资最高。他微笑着吹嘘说，我做窑胚又快又好，全中国没有人能赶得上，因此革命胜利后，我仍是个有用的公民。他回忆起一件事情，使他更恨地主豪绅。一个戏班子到我们附近来唱戏，工人们都去看戏了，豪绅官僚的太太也在那里看戏。工人们自然很好奇，要想看看这些阔老的足不出户的老婆到底是什么模样，因此就盯着包厢瞧。阔老们就命令民团把他们赶出戏园子，结果就打了起来。后来我们场主不得不设宴请得罪的贵人吃饭，放鞭炮，为那些被人偷看过的女人清白受电，赔礼道歉。场主想从我们工资中扣钱来办酒席，我们表示要罢工反对，他这才作罢。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组织起来的力量是穷人自己的武器。徐海东21岁的时候，因家庭纠纷一怒离家出走，他步行到了汉口，接着又到了江西，做了一年窑工，攒了钱打算回黄陂。但是他得了霍乱，等养好身体，积蓄也花光了，空手回家不好看，他就参加了军队。他们答应他每月10元军饷，得到的却只是挨打。这时国民革命在南方开始，共产党在徐海东所属军队中进行宣传，他们有好几个给砍了头，却使他关心起来。他对军阀的军队感到厌恶，和一个军官一起开了小差，逃到广州，参加了张发奎将军的国民党第四军，一直待到1927年，他当了排长。1927年春，国民党军队分成左翼和右翼两派，这个冲突在张发奎的部队里特别尖锐。这时部队已到了长江流域，徐海东站在激进派一边，不得不逃亡。他偷偷地回到了黄陂，这时他在一些学生的宣传影响下已成了共产党员， 他在黄陂就立即开始建立党支部。1927年4月发生右派政变，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但徐海东却没有。他单独得出结论，觉得采取独立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他把窑厂的工人几乎都组织了起来，还有一些当地的农民。从这些人中，他组织起湖北省的第一支工农军队。他们开始时只有17个人，一支手枪，8发子弹，那都是徐海东自己的。这就是后来发展成为有6万人的红四方面军的核心。到1933年，在他的控制下的苏区有爱尔兰那么大，他有自己的邮局、信贷系统、铸币厂、合作社、纺织厂，还有总的来说组织的相当完善的农村经济，在一个民选的政府领导之下。黄埔军校毕业生、前国民党军官徐向前成了四方面军司令。莫斯科回来的留学生、1917年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伟大领袖之一张国焘任政府主席。像江西一样，这个鄂豫皖红色共和国经受住了南京方面的头四次围剿，在这个过程中反而加强了自己，也像江西一样，在第5次围剿中同样

0: 在第五次围剿中，湖北和安徽的反共部队共约30万人，由蒋介石派了在南昌和南京的军校中经一年反共宣传思想灌输的受到法西斯训练的军官来加强，其结果是一场激烈程度不亚于法西斯对西班牙的侵略的内战。统治阶级的政权一旦受到威胁，他所进行的报复似乎到处都是采取同样野蛮的方式，不论种族或肤色，但是有些手法上的不同却颇有启发意义。这里不妨花一些篇幅来说明一下这在中国是怎样进行的。有3天之久，每天下午和晚上好几个钟头，我一直在向徐海东和他的部下提出关于他们的个人历史、他们的军队、前鄂豫皖苏区、共产党叫做鄂豫皖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他们目前在西北的情况等问题。我是访问他们的第一个外国新闻记者，他们并没有什么内幕消息、独得之秘可以兜售，也没有漂亮的成套的讲话，我得反复盘问才能从他们嘴里套出一些东西来。不过现在回想起来，能从这些不懂得向外国人进行宣传的艺术的人得出直率的毫不掩饰的答复，确实使人感到耳目一新，你感到他们的话是完全可信的。我想大概也是由于这个缘故，我听到徐海东回答我的你家里的人现在哪里时，不禁突然感到很大的兴趣，连忙坐直了身子。他若无其事的回答显然没有准备，使我不能不怀疑这是实话。我的家人全都给杀了，只留下一个哥哥，他现在四方面军。你是说在打仗的时候打死的？哦，不是，我的哥哥只有三个是红军，其余的都是汤恩伯和夏斗寅将军枪决的。国民党军官一共杀死了徐家66个人。
1: 66个人？
0: 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是的，被杀的有我27个近亲、39个远亲，黄陂县的人都姓徐，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甚至婴孩都给杀了，姓徐的都给杀光了，除了我的妻子和三个在红军中的哥哥，还有我自己，后来两个哥哥又在作战时牺牲了。
2: 你的妻子呢？
0: 我不知道她的下落。1931年白军占领黄陂县时她被俘，后来我听说她被卖给汉口附近的一个商人做小老婆，这是我逃出来的哥哥告诉我的，还有其他人被杀的事。在第五次围剿中，徐家有13个人逃出黄陂到了礼山县，但是在那里都被逮捕了，男的被砍了头，女人小孩被枪决。徐海东看到我脸上吃惊的脸色就惨然一笑，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他说许多红军指挥员家里都发生了这样的事，只是我家损失最大而已。蒋介石下了命令，我的家乡被占领时姓徐的一个也不能留下。我们就是这样开始谈阶级报复的。我在这里必须承认，要是能够把这个问题完全略而不谈，我只有更加乐意，因为不论在什么地方搜集暴行故事都不是愉快的事。但是为了对红军表示公正起见，对于他们的敌人所采取的毁灭他们的方法，应该说几句话。10年来，国民党一直对红区保持全面的新闻封锁，在全国到处散布恐怖的宣传，把他自己的飞机和重炮所造成的生命与财产的破坏大都归咎于共匪，但事实上红军是根本没有这种武器的，因此偶尔有一次听一下共产党对国民党有什么说的不是无意的事。我一页又一页地写了许多同徐海东及其同志们的谈话的笔记，其中有国民党军队在鄂豫皖对老百姓所犯暴行的日期、地点以及详细情况，但是我无法重述我所听到的最残暴的罪行，这些罪行不仅无法行诸笔墨，而且在那些不知阶级战争中阶级仇恨的可怕深度的天真怀疑派听来很可能是不可信的。我们必须记住，现在大家都已知道，在第五次反共围剿中，国民党将领在许多地方下令要杀光全部老百姓，这被认为是军事上的必须，

0: 因为蒋总司令在一次演讲中谈到，凡是苏维埃政权久已确立的地方，是分不清赤匪和老百姓的。这种杀光的办法在鄂豫皖共和国执行的特别凶残，主要是因为有些负责剿共的国民党将领是本地人，是被共产党没收了土地的地主的儿子，因此报仇心切。在第五次围剿结束时，苏区人口减少了60万人。共产党在鄂豫皖的战术是在广大地区实行机动作战，每次围剿开始，他们的主力就撤出苏区，到敌人境内与敌人交战。他们没有什么重要的战略根据地要防守，很容易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试探佯攻，分散敌人兵力，以及用其他方法取得战术上的有利条件。不过这使得他们的人力基地完全暴露在外，但是在过去，国民党军队遇到他们占领下的苏区里和平营生的农民和市民，他们是不杀的。在第五次围剿中，像在江西一样采用了新的战术，南京军队不在战场上与红军交战，而是集中兵力挺进，构筑堡垒，逐步深入红区，把红区边界内外的整块整块地方的全部人口，不是消灭殆尽，就是迁移一空。他们要把这样的地方化为去无人烟的荒地，如果后来红军再度占领，也再无法取得补给。南京终于充分懂得，农民才是红军的基地，这种基地必须毁灭。成千上万的儿童被抓了起来，送到汉口和其他城市卖去做学徒，成千上万的年轻姑娘和妇女被带去卖到工厂里去做包身工或者做妓女，他们在城市里是当作灾区难民或者红军杀害者的人家的孤儿卖掉。我记得在1934年，有成百上千的这样的人到了大工业城市，结果生意兴隆，中间商人都从国民党军官那里收购儿童和妇女，有一个时期获利很大，几乎有影响部队军纪之势。外国教士纷纷议论此事，笃信基督教的将军蒋介石不得不严令禁止这样纳贿，凡从事这种交易的军人一经发现，严惩不贷。到1933年12月，徐海东说，整个鄂豫皖已有一半已成一片荒地，在这一度富饶的地方留下房子极少，牛都被赶走，土地荒芜，白军占领的村子无不失机成山。湖北有4个县，安徽有5个县，河南有3个县都几乎完全破坏，东西400里，南北300里之内，全部人口不是被杀光，就是给迁空了。在那一年的战斗中，我们从白军手里夺回了一些这样的地方，但我们回来时发现，原来是肥沃的大地现在几乎成了沙漠，只有少数老头老太婆留下。他们说的情况叫我们大吃一惊，我们不能相信中国人对中国人会犯下这种罪行。我们在1933年11月撤出天台山和老君山，这两个苏区当时有6万人。2个月后我们回来时，我们发现这些农民已被没收土地，房屋被烧掉或炸坏了，整个地区只有不到300名老人和少数病儿。我们从他们那儿了解到了当时发生了什么情况。白军一开道，军官们就开始把妇女和姑娘分开，凡是剪短发或放脚的都当共产党枪决，剩下的由高级军官挑选好看的给自己留下，接着由下级军官挑选，剩下的就交给士兵当妓女。他们告诉士兵，这些都是土匪家属，因此可以爱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些地方许多青年都已参加了红军，凡是有留下来未走的都想杀死白军军官报仇，甚至一些老人也是这样，但是谁有抗议表示，谁就被当作共产党枪决。没死的人告诉我们，白军中间为了分女人发生吵架，打起来的也不少，这些妇女和姑娘在遭到奸污后就送到城市里去卖掉，那些军官只留了少数长得好看的当小老婆。 你是说这都是国民政府的军队？是的，他们是汤恩伯将军的13集团军和王军将军的第三集团军，夏斗寅、梁冠英、孙殿才将军也有责任。徐海东谈到另外一个县，湖北省的黄冈县。 红军在1933年7月从王军将军手中收复。在冀荣集镇上，原来一条街上苏维埃合作社生意兴隆，人民安居乐业，现在成了一片废墟，只有几个老人没死。他们领我们到一条山沟里，只见有17具年轻的妇女的尸体，赤条条的在阳光中躺在那里。他们是在遭到强奸后被杀死的。白军显然是很匆忙， 他们只有时间剥下一个姑娘的一条裤腿。那天我们开了一个大会，全军在那里举行了一次追悼大会，我们大家都哭了。不久之后，在麻城，我们到了我们以前的一个运动场，在一个埋得很浅的坟地里，我们找到了12个被杀同志的尸体，他们身上的皮给剥掉了，眼珠被挖了出来，耳朵鼻子 都给割掉，看到这个惨象，我们都气得哭了出来。同一个月，也在黄冈，我们的红25军到了欧公集，这本来是个兴旺的地方，现在却荒无人烟。我们在镇外走，看到一个农民的茅屋在冒烟，那是在山边上，我们就有几个人爬了上去，但是发现里面只有一个老人，他显然已经疯了。我们再走到山下， 终于看到了长长的一堆男女尸体，一共有400多个，他们显然是刚被杀不久，有些地方血有几寸厚，有些妇女尸体旁边还有紧紧抱着他们的孩子，许多尸体都是落在一起的。我突然看到有一具尸体还在动，过去一看是个还活着的男人，后来我们发现有好几个还活着，一共有10多个。我们把他们抬了回来， 包扎了他们的伤口，他们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我们。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红星照耀中国》，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 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第30集。共产党在鄂豫皖的战术是在广大地区实行机动作战， 每次围剿开始，他们的主力就撤出苏区，到敌人境内与敌人交战。他们没有什么重要的战略根据地要防守，很容易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试探、佯攻、分散敌人兵力，以及用其他方法取得战术上的有利条件。不过，这使得他们的人力基地完全暴露在外。但是在过去，国民党军队遇到他们占领下的苏区里和平营生的农民和市民， 他们是不杀的。在第5次围剿中，像在江西一样，采用了新的战术，南京军队不再战场上与红军交战，而是集中兵力挺进，构筑堡垒，逐步深入红区，把红区边界内外的整块整块地方的全部人口，不是消灭殆尽，就是迁移一空。他们要把这样的地方化为去无人烟的荒地， 如果后来红军再度占领，也再无法取得补给，南京终于充分懂得，农民才是红军的基地，这种基地必须毁灭。成千上万的儿童被抓了起来，送到汉口和其他城市卖去做学徒。成千上万的年轻姑娘和妇女被带去卖到工厂里去做包身工或者做妓女。 他们在城市里是当做灾区难民或者红军杀害者的人家的孤儿卖掉。 我记得在1934年， 有成百上千的这样的人到了大工业城市，结果生意兴隆， 中间商人都从国民党军官那里收购儿童和妇女，有一个时期获利很大，几乎有影响部队军纪之势。外国教士纷纷议论此事，笃信基督教的将军蒋介石不得不严令禁止这样纳贿，凡从事这种交易的军人一经发现严惩不贷。到1933年12月，徐海东说，整个鄂豫皖已有一半已成一片荒地，在这一度富饶的地方留下房子极少，牛都被赶走，土地荒芜，白军占领的村子无不失机成山。湖北有4个县，安徽有5个县，河南有3个县都几乎完全破坏，东西400里，南北300里之内全部人口不是被杀光就是给迁空了。在那一年的战斗中，我们从白军手里夺回了一些这样的地方，但我们回来时发现，原来是肥沃的大地现在几乎成了沙漠，只有少数老头老太婆留下。他们说的情况叫我们大吃一惊，我们不能相信中国人对中国人会犯下这种罪行。我们在1933年11月撤出天台山和老君山，这两个苏区当时有6万人。2个月后我们回来时，我们发现这些农民已被没收土地，房屋被烧掉或炸坏了，整个地区只有不到300名老人和少数病儿。我们从他们那儿了解到了当时发生了什么情况。白军一开道，军官们就开始把妇女和姑娘分开，凡是剪短发或放脚的都当共产党枪决，剩下的由高级军官挑选好看的给自己留下，接着由下级军官挑选，剩下的就交给士兵当妓女。他们告诉士兵，这些都是土匪家属，因此可以爱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些地方许多青年都已参加了红军，凡是有留下来未走的都想杀死白军军官报仇，甚至一些老人也是这样，但是谁有抗议表示，谁就被当作共产党枪决。没死的人告诉我们，白军中间为了分女人发生吵架，打起来的也不少，这些妇女和姑娘在遭到奸污后就送到城市里去卖掉，那些军官只留了少数长得好看的当小老婆。你是说这都是国民政府的军队？是的，他们是汤恩伯将军的13集团军和王军将军的3集团军，夏斗寅、梁冠英、孙殿才将军也有责任。徐海东谈到另外一个县，湖北省的黄冈县，红军在1933年7月从王军将军手中收复。在聚荣集镇上，原来一条街上苏维埃合作社生意兴隆，人民安居乐业，现在成了一片废墟，只有几个老人没死。他们领我们到一条山沟里，只见有17具年轻的妇女的尸体赤条条的在阳光中躺在那里，他们是在遭到强奸后被杀死的。白军显然是很匆忙，他们只有时间剥下一个姑娘的一条裤腿。那天我们开了一个大会，全军在那里举行了一次追悼大会，我们大家都哭了。不久之后，在麻城，我们到了我们以前的一个运动场，在一个埋得很浅的坟地里，我们找到了12个被杀同志的尸体，他们身上的皮给剥掉了，眼珠被挖了出来，耳朵鼻子都给割掉。看到这个惨象，我们都气得哭了出来。同一个月也在黄冈，我们的红25军到了欧公集，这本来是个兴旺的地方，现在却荒无人烟。我们在镇外走，看到一个农民的茅屋在冒烟，那是在山边上，我们就有几个人爬了上去，但是发现里面只有一个老人，他显然已经疯了。我们再走到山下，终于看到了长长的一堆男女尸体，一共有400多个，他们显然是刚被杀不久，有些地方血有几寸厚，有些妇女尸体旁边还有紧紧抱着他们的孩子，许多尸体都是落在一起的。我突然看到有一具尸体还在动，过去一看是个还活着的男人，后来我们发现有好几个还活着，一共有10多个，我们把他们抬了回来，包扎了他们的伤口， 他们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我们。这些人是从镇上逃出来，躲到山沟里来，在空地里露宿。后来白军军官带着部队来，在山边上架起机关枪，对下面的人开火。他们开了几小时的枪，以为都打死了，便看也不下来看一眼，又开走了。徐海东说，第二天他带全军到山沟里，给他们看看死难的人。其中有些战士认出他们是认识的农民，这些男女有的曾经给他们找过住的地方，卖过瓜给他们，或者在合作社做过交易，他们看了极其难受。徐海东说，这次经历加强了他的部队的士气，使他们决心要死战到底。在这最后一次大围剿剩下的12个月当中，25军没有一个人开过小差。到第五次围剿结束时，他继续说，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死人。我们曾经进了一个村子，看上去似乎是空无一人。我们到烧毁的房子里一看，就会在门口、地上、炕上发现尸体，或者藏在什么地方。许多村里连狗都逃走了。在那些日子里，我们不需要情报员注意敌人动向，我们可以根据烧掉的村镇在天空里飘起来的烟，也很容易地跟随他们。我从徐海东和别人那里所听到的事情，这不过是其中很小很小的部分。这些人在那可怕的一年中战斗过来，最后终于西撤，不是因为他们的军队，而是因为他们的人力基地被破坏了。青年人的尸体如山，血流成河，整个地方失去了活力。后来我又同许多鄂豫皖来的战士谈了话，他们告诉我的故事比这还惨，他们不愿再谈他们看到的惨景，他们只有在我追问的时候才说。很显然，他们的经历在他们的思想深处永远地留下了一生之中不可磨灭的阶级仇恨。我们不免又要问，这是不是说共产党自己是清白的，没有干下什么暴行或阶级报复的事？我想不是。不错，在我同他们在一起的4个月中，我进行了不受限制的调查。就我由此所了解的情况而言，他们只杀了2个老百姓。我也没有看到过一个村庄或市镇被他们焚毁，或者从我问到的许多农民那里听说红军喜欢纵火。但是我个人的经验从开始到结束只限于在西北同他们在一起的几个月，在其他地方可能干过什么烧杀的事，我可无法证实也无法否认。同时这些年来在国民党和外国报纸上发表的反共宣传 90% 纯属胡说八道，如果对此不加怀疑，那就不免过于天真了，因为至少其中大部分是未经可靠证实的。确切地说，上面提到的那两个倒霉的反革命分子，其中之一并不是共产党杀的，而是宁夏的一些回民，他们恨死了收税的。关于他怎么会不得好死，以后再说。这里先来看看这些回民是怎样治理的，也许由此可以明白为什么要处决他的经济学上的原因。8月29日，我骑马到红城子去，那是在尾州县的一个风景优美的小镇，以盛产梨、苹果、葡萄的美丽果园著称。这些果园都是用灌溉渠里的金银泉水灌溉的。73师一部分驻扎在这里，不远有一个碉堡扼守的山隘和一条临时的战线，没有战壕，却有一系列小地洞式的机关枪阵地和圆圆的山顶碉堡，泥土堆成的矮矮的防御工事。红军就在这里同敌人对垒，后者一般都已后撤到5英里到10英里以外的城里去了。这条战线好几个星期没有发生战事了，红军趁此机会进行了休整和巩固新区。回到豫望县以后，我发现部队在吃瓜庆祝甘肃南部传来的无线电消息，马鸿逵将军的国军有一整师向朱德的四方面军投诚，国民党的该师师长李宗义原来奉令去截堵朱德北上，但是他部下的年轻军官 其中有秘密共产党员举行起义，带了3000名左右官兵，包括一个骑兵营，在陇西附近参加红军。这对蒋介石总司令在南线的防御是个很大打击，加速了南方两支大军的北上。2天以后，徐海东15军团的3个师中有2个师准备转移，一支南下为朱德开道，一支向西到黄河流域。大清早3点钟军号就吹响了，到6点钟部队已经出发。我本人于那天早上同2个红军军官回玉望堡，他们是去向彭德怀汇报的。我与徐海东及其参谋部人员从南门离城，跟在那大队人马的末尾。这队人马像一条灰色的长龙，蜿蜒经过一望无际的大草原，看过去没有一个尽头。大军离城，秩序井然，除了不停的军号，悄然无声，给人一个指挥若定的印象。他们告诉我，进军计划好几天以前就准备好了，路上一切情况都已经过研究。红军自己绘制的地图上仔细地标出了敌军集中的地方，警卫人员拦住了越过战线的一切过往旅客。现在他们在国民党军队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向前挺进，后来奇袭敌军哨岗，证明此点不假。我在这支军队中没有看到随营的人，除了30几头甘肃猎狗，他们紧紧地挨在一起，在平原上前窜后跳，追逐偶然在远处出现的野羚羊或野猪。他们高兴地狂吠着，东嗅西闻，蹦蹦跳跳，显然很乐意到战场上去。许多战士带着他们喂养的动物一起走，有的绳子拴着小猴子，有一个战士肩上停着一只蓝灰色的鸽子，有的带着白色的小耗子，有的带着兔子。这是一支军队吗？从战士的年轻和长长的队伍中传来的歌声来看，这倒更像是中学生的假期远足。出城没有几里路，突然下达了一个防空演习的命令，一般般的战士离开了大路，躲到了高高的野草丛中去，戴上了他们用草做的伪装帽、草披肩，在大路边上多草的小土墩上支起了机枪，准备瞄低飞的目标。几分钟之内，整条长龙就在草原上销声匿迹了，你分不清楚究竟是人还是无数的草丛。路上只有骡子、骆驼、马匹人看得见，飞行员很可能把他们当作是普通的商队的牲口。不过骑兵得首当其冲，因为他们唯一的预防措施是就地寻找掩护，找不到就只好尽可能分散开来，但是不能下马，空隙中无人驾驭，这些蒙古马就无法控制，全团人马就会陷入一片混乱。在听到飞机嗡嗡声时，给骑兵的第一道命令就是上马。演习令人满意，我们继续前进。李长林说得不错，红军的好马都在前线，他们的骑兵师是全军的骄傲，人人都希望被提拔到骑兵师去。他们骑在3000匹左右漂亮的宁夏马上，从体格上来说是全军最优秀的。这些会骑比华北的蒙古马高大强壮，毛滑膘肥，大多数是从马鸿逵和马鸿宾那里俘获来的。但是有3个营的马是将近1年前与国民党骑兵第一军司令何柱国将军作战时夺取来的，其中1营的马全白，1营全黑，这是红军第一骑兵师的核心。红区外面的人在红军进入甘肃和宁夏的时候曾经预言，回民骑兵会把他们打得溃不成军，结果却不然。1935年在陕西办理一所骑兵学校，由德国顾问李德训练红军骑兵的核心。李德是个驰骋能手，曾在俄国红军骑兵中服过役，不像不会骑马的多数南方人，陕西和甘肃本地人有许多都是生来就学会骑马的，因此这些本地的人才中很快就训练出一支精锐的骑兵。他们在1936年上战场，西北就出现了新式的骑兵战。回民是驰骋能手，但不善于在马上开枪或挥刀，汉民骑兵也是如此，他 他们的战术是以步兵配合，疾驰前进，两翼包抄。如果这样还不能击溃敌军，就下鞍蹲地射击，这样就失去了机动性。李德训练红军骑兵使用马刀，这是红军兵工厂土制的，质地粗劣，不过足以应付需要。红军骑兵挥刀冲锋，很快就声誉卓著，在短短的一年内打了几场胜仗，俘获不少新军马。我在甘肃随红军骑兵骑了几天马，或者精确地说，随红军骑兵走了几天路。他们借给我一匹好马，配有俘获的西式鞍子，但是每天行军结束时，我觉得不是马在侍候我，而是我侍候马。这是因为我们的营长不想让他四条腿的宝贝过累了，要我们两条腿的每骑一里路就要下马牵着走三四里路。他对待马好像对待迪翁尼家的四胞胎一样。我的结论是，任何人要当这个人的骑兵，得首先是个护士而不是马夫，甚至最好是个步行的，不是骑马的。我对他爱护牲口表示应有的敬意，这在中国不是常见的现象，但是我很高兴终于能够脱身出来，恢复自由行动，这样反而有的时候真的骑上了一匹马。我对徐海东有点抱怨这件事，我怀疑他后来要对我开一开玩笑。我要回玉望堡时，他借给我一匹宁夏好马，撞得像头公牛，我一生骑马就属这次最野了。我在草原中一个大碉堡附近同十五军团分手，我向徐海东和他的参谋人员告别。不久之后我就上了借来的坐骑，一上去之后就如脱缰一般，看我们俩谁能活着到达玉望堡了。这条道路50多里，经过平原，一路平坦，这中间我们只下来走过一次，最后5里是不停的快步奔驰的。到达终点时飞跑过玉望堡大街，把我的同伴远远地甩在后面。在彭德怀的司令部门前，我纵身下马检查了一下我的坐骑，以为他一定要力竭晕倒了，可是他只轻轻地喘着气，身上只有几滴汗珠，但除此以外这畜生纹丝不动，若无其事。问题出在中国式的木鞍上，这种木鞍很窄，我无法坐下，只能双腿夹着木鞍走了全程，而又短又沉的铁蹬子又使我伸不直腿，麻木的像块木头。我只想歇下来睡觉，却没有达到目的。一天早上，我登上玉望堡又宽又厚的黄色城墙，从上面往下看，一眼就望得到30英尺下的地面上在进行着许多不同的却又单调和熟悉的工作，这仿佛把这个城市的盖子揭开了一样。城墙有一大段正在拆毁，这是红军干的唯一破坏行动。对红军那样的游击战士来说，城墙是一种障碍物，他们尽量在开阔的地方同敌人交锋，如果打败了就不顾守城池消耗兵力，因为那里有被封锁或歼灭的危险，而要马上撤退，让敌人去处于这种境地。一旦他们有充分强大的兵力可以夺回那个城池时，城墙拆了就容易一些。在开了枪眼的雉蝶上刚兜了一半，我就遇见一对号手，这时总算在休息，这叫我感到高兴，因为他们的响亮号声已接连不断地响了好多天了。他们都是少年先锋队员，不过是小孩子，因此我停下来对其中一个号手谈话时，就采取了一种多少是父辈的态度。他穿着网球鞋，灰色短裤，戴着一顶褪了色的灰色帽子，上面有一颗模模糊糊的红星，但是帽子下面那个号手可一点也不是褪色的，红彤彤的脸，闪闪发光的明亮眼睛，这样的一个孩子你一看到心就软了下来，就像遇到一个需要友情和安慰的流浪儿一样。我想他一定是非常想家的吧，可是很快我就发现自己估计错了，他可不是妈妈的小宝贝，而已经是一位老红军了。他告诉我，他今年15岁，4年前在南方参加了红军。4年，我不信地叫道，那么你参加红军时准是才11岁咯，你还参加了长征。
1: 不错，
0: 他得意洋洋，有点滑稽地回答说，我已经当了4年红军了。你为什么参加红军？我问道。我的家在福建漳州附近，我平时上山砍柴，冬天就采集树皮。我常常听村里的人讲起红军，他们说红军帮助穷人，这叫我喜欢。我们的家很穷，一家六口，我的父母和三个哥哥，我们没有地，收成一半以上拿来交租，所以我们老是不够吃。冬天我们烧树皮汤喝，把粮食省下来做来春的种子，我总是挨饿。有一年红军来到漳州附近，我翻过山头去请他们帮助我们的家，因为我们很穷。他们待我很好，他们暂时把我送到学校去读书，我吃得很饱。几个月以后，红军占领了漳州，来到我们村子上，地主放债的和做官的都给赶跑了，我家分到了地，用不着再缴税缴租了。家里的人很高兴，都称赞我。我的两个哥哥参加了红军，他们现在在哪里？现在我不知道，我离开江西时他们在福建的红军里，他们和方志敏在一起，现在我可不知道了。农民喜欢红军吗？
1: 喜欢红军？他们当然喜欢，红军分地给他们，赶走了地主、收税的和剥削者。
0: 说实在的，你怎么知道他们喜欢红军呢？
1: 他们亲手替我们做了1000双、10000双鞋子，妇女给我们做军服，男子侦察敌人，每户人家都送子弟参加我们红军，老百姓就是这样待我们的。
0: 不用问他是不是喜欢他的同志，13岁的孩子是不会跟着他所痛恨的军队走上6000英里的。红军里有许多像他这样的少年，少年先锋队是由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的。据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冯文斌说，在西北苏区一共有少年先锋队员约4万名，单单在红军里量必有好几百名。在每一个红军驻地都有一个少年先锋队模范连，他们都是12岁至17岁之间的少年，他们来自中国各地。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像这个小号手一样熬过了从南方出发的长征的艰苦，有许多人是出征山西期间加入红军的。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红星照耀中国》。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第31集。少年先锋队员在红军里当通讯员、勤务员、号手侦察员、无线电报务员、挑水员、宣传员、演员、马夫、护士、秘书，甚至教员。有一次，我看见这样的一个少年在一张大地图前，像一般新兵讲解世界地理。我生平所见到的两个最优美的儿童舞蹈家，是一军团剧社的少年先锋队员，他们是从江西长征过来的。你可能会想，他们怎么能经受这样的生活？已经死掉或者被杀的一定有不少。在西安府乌会的监狱里，关着200多名这样的少年，他们是在做侦察或宣传工作时被捕的，或者是行军时赶不上队伍而被抓的。但是他们的刚毅坚韧精神令人叹服，他们对红军的忠贞不二、坚定如一，只有很年轻的人才能做到。他们大多数人穿的军服都太肥大，袖子垂到膝部，上衣几乎拖到地面。他们说他们每天洗手洗脸3次，可他们总是脏，经常流着鼻涕。他们常常用袖子揩，露着牙齿笑。虽然这样，但世界是他们的，他们吃得饱，每人有一条毯子，当头头的甚至有手枪，他们有红领章，戴着大一号甚至大两号的帽子，帽檐软垂，但上面缀着红星。他们的来历往往弄不清楚，许多人记不清自己的父母是谁，许多人是逃出来的学徒，有些曾经做过奴婢，大多数是从人口多、生活困难的人家来的，他们全都是自己做主参加红军的。有时有成群的少年逃去当红军，他们的英勇的故事流传很多，他们并没有得到或者要求作为小孩照顾，许多人实际参加了作战。据说在江西，主力军撤离以后，许许多多少年先锋队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同成年游击队员并肩作战，并且甚至跟敌人拼刺刀。因此白军笑着说，他们能够抓住他们的刺刀，把他们拖下壕沟，他们实在太小太轻了。在蒋介石的江西共匪感化院里，许多被俘的红军是10岁至15岁的少年。少先队喜欢红军，大概是因为在红军中，他们生平第一次受到人的待遇，他们吃住都像人，他们似乎每样事情都参加，他们认为自己跟任何人都是平等的。我从来没有看见他们当中有谁挨过打或受欺辱。他们做通讯员和勤务员当然受到剥削，但他们也有自己的活动自由，有自己的组织保护他们。他们学会了体育运动，他们受到初步的教育，而且他们对简单的马克思主义口号有了一种信仰。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口号对他们来说只是意味着帮助他们开枪打地主和师傅。显然这比在师傅的工作台旁边一天工作14个小时侍候师傅吃饭到他妈的夜壶要好。我记得在甘肃碰到的这样一个逃跑的学徒，他的绰号叫山西娃娃，他被卖给山西洪洞县附近一个镇上的一家店铺。红军到来时，他同另外3个学徒偷偷地爬过城墙参加了红军。他是怎样认为自己属于红军一边的，我可不知道，但显而易见，阎锡山的一切反共宣传，他的长辈的一切警告，已产生了同他们的原意相反的效果。他是一个圆滚滚的胖孩子，长着一张娃娃脸，只有12岁，但已经很能照顾自己，这在他越过晋陕边境进入甘肃的行军中得到了证明。我问他为什么当红军，他回答说，红军替穷人打仗， 红军是抗日的，为什么不要当红军呢？又有一次，我碰到一个15岁的瘦少年，他是在甘肃和连湾附近的一所医院里工作的少年先锋队和共青团的头头，他的家在兴国，那是红军在江西的模范县。他说他有一个兄弟还在那里的游击队里，他的子子是护士，他不晓得他家里的人怎么样。是的，他们都喜欢红军。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懂得红军是我们自己的军队，为无产阶级作战。我不知道像西北的长途跋涉在他年轻的脑海里留下什么印象，但是我没有能够弄清楚，对这个一本正经的少年来说，这整个事情是一件小事，只是徒步走过两倍于美国宽度的距离的小事情。很苦吧？嗯，我试着问道。不苦不苦，有同志们和你在一起，行军是不苦的。我们革命青年不能想到事情是不是困难或辛苦，我们只能想到我们面前的任务。如果要走10000里，我们就走10000里；如果要走20000里，我们就走20000里。那么，你喜欢甘肃吗？它比江西好还是比江西坏？南方的生活是不是好一些？江西好，甘肃也好，有革命的地方就是好地方。我们吃什么、睡在哪里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革命。千篇一律的回答，我心里想，这个年轻人从某个红军宣传员那里把答话学得很好。第二天，在红军士兵的一个大规模集会上，我十分惊奇地发现，他是主要讲话的人之一，他自己就是个宣传员。他们告诉我，他是军里最好的演说家之一。而在这次大会上，他对当前的政治形势以及红军要停止内战并同一切抗日军队成立统一战线的理由做了一番很简单而又充分的说明。我遇见一个14岁的少年，他曾经是上海一家机器厂的学徒，他同3位同伴历经各种危险到了西北。我遇见他时，他是宝安无线电学校的学生。我问他是否惦记上海，可是他说不惦记，他在上海没有什么牵挂，而他在那里有过唯一的乐趣是望着商店橱窗里的美味食品，这他当然买不起。但我最喜欢的是保安一个当外交部交通处处长李克农通讯员的小鬼，他是一个约13、14岁的山西少年。我不晓得他是怎样参加红军的，他是少年先锋队中的花花公子，对于自己的那个角色态度极其认真。他不知从哪里弄到一条军官皮带，穿着一套整洁合身的小军服，帽檐什么时候发软了，总是衬上新的硬板纸，在他的洗得很干净的上衣领口里面总是衬着一条白布露出一点，他无疑是全城最漂亮整齐的士兵。毛泽东在他旁边也显得像一个江湖流浪汉。由于他父母缺少考虑，这个娃娃的名字恰巧叫做向继邦。这个名字本来没有什么不对，只是继邦听起来十分像鸡巴，因此别人就老是叫他鸡巴，这给他带来无尽的耻辱。有一天，继邦到外交部我的小房间来，带着他一贯的庄重神色，咔嚓一声立正，向我行了一个我在红区所看到的最普鲁士式的敬礼，称我为斯诺同志。接着他吐露了他小小心灵里的一些不安来，他是要向我说清楚，他的名字不是基巴而是季邦，两者是完全不同的。他在一张纸上细心地写下他的名字，把它放在我面前。我惊奇之下极其严肃地回答他说，我只叫他季邦，从来没有叫过其他别的名字，而且也不想叫他别的名字。我以为他要我选择军刀还是手枪来进行决斗呢，但是他谢了我，庄重地鞠了一个躬，又向我行了那个十分可笑的敬礼。我希望得到保证，他说，你替外国报纸写到我时可不能写错我的名字， 要是外国同志以为有一个红军士兵名叫基巴，那是会给他们留下一个坏印象的。在那个时候以前，我根本没有想把季邦写进这部不平常的书里来的，但经他这样一说，我在这件事情上就别无选择。他就走了进来，同蒋总司令并排站立在一起了，尽管有失历史的尊严。在苏区，少年先锋队员的任务之一是在后方检查过路旅客，看他们有没有路条。他们十分坚决地执行这项任务，把没有路条的旅客带到当地苏维埃去盘问。彭德怀告诉我，他有一次被几个少先队员喝令站住，要看他的路条，否则就要逮捕他。但是我就是彭德怀，他说，这些路条都是我开的。
1: 你是朱德总司令，我们也不管。
0: 小鬼们不相信地说，你得有个路条。他们叫人来增援，于是有几个孩子从田里跑来。彭德怀只好写了路条，签了字，交给他们，才能够继续上路。总的来说，红色中国中有一件事情是很难找出有什么不对的，那就是小鬼。他们精神极好。我觉得大人看到了他们，就会往往忘掉自己。

在少年先锋队员身上寄托着中国的将来，只要这些少年能够得到解放，得到发展，得到启发，在建设新世界中得到其应有的作用的机会。我这样说听起来大概好像是在说教，但是看到这些英勇的年轻人，没有人能不感到中国的人并不是生来腐败的，而是在品格上有着无限的发展前途。1936年9月初，我在宁夏甘肃前线的时候，彭德怀部下的军队开始一边向黄河西移，一边向西安兰州公路南移，一边同北上的朱德的部队建立联系。这一行动后来在10月底出色完成，会师后的两支大军占领了西安兰州公路以北的甘肃北部几乎全部地方。但是红军现在既然为了迫使国民党抗日，决心要同国民党密求妥协办法，因此日益变成了一支政治宣传队，而不是一支一心要想用武力夺取政权的军队。党发下了新的指示，要求部队在今后行动中遵守统一战线策略。什么是统一战线策略？也许在这个期间军队活动的逐日的记载可以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包头水9月1日，李一方面军司令部欲望堡步行约40里，指挥员彭德怀一边与罗夫说笑话，一边和大家闹着玩。所到之处颇多山，彭德怀司令部在此小村中一个回民老乡家中过夜。墙上马上挂起地图，电台开始工作，电报来了。彭德怀休息的时候请回民老乡进来，向他们解释红军的政策。一个老太太坐着同他几乎聊了2个小时，述说自己的苦处。这时红军的一支收获队走过去，收割逃亡地主的庄稼，由于他逃走，他的土地就被当作汉奸的没收充公。另一队人派去守护和打扫本地的清真寺。红军同农民关系似乎很好，本县在共产党统治下已有好几个月不用缴税。一星期前，本县农民派了一个代表团向彭德怀送来了6大车的粮食和辎重，对免税表示感谢。昨天有几个农民送了彭德怀一张漂亮的木床，使他感到很高兴，他把它转送了本地的阿轰。李周沟9月2日，清晨4时上路，彭德怀早已起身，遇到10个农民，他们是随军从欲望堡来帮助抬伤兵回医院的，他们自告奋勇这样做是为了要打马红奎，他们痛恨他，因为他强征了他们儿子去当兵。一架南京轰炸机在头上飞过，真见我们，我们四散找掩护，全都躲了起来。飞机绕了2圈，扔了一个炸弹，照红军说是扔了一个铁弹或者掉了一些鸟粪，然后扫射马匹又飞到前面去轰炸机先锋部队了。有个战士找掩护慢了，大腿受了伤，一处轻伤，经包扎后继续上路，不用搀扶。我们要在这个小村过夜，从这里望去什么都看不见，有一团敌军守在附近一个堡垒里，15军团派了部队去攻打。从欲望堡发来的无线电消息说，今晨有敌机空袭该城，扔了10颗炸弹，死伤农民若干，战士无伤。调堡子9月3日，离李周沟，一路上许多农民出来给战士送来白茶及热水，这是这一带最爱喝的饮料。伊斯兰教老师来向彭德怀告别，感谢他保护学校。走进碉堡子，现在已到欲望堡以西100里的地方的时候，马红奎的一些骑兵从一个孤立的阵地撤出来，冲进我们的后方，距离只有几百码。聂参谋长派司令部的一队骑兵去追击，他们疾驰而去，扬起一阵尘土。红军一队驼兽遭到袭击，又派一队去夺回骡子和物资，运输队完整无损地回来了。今天晚上布告牌上贴了一些有趣的消息，李旺堡已被围，在那里附近的一个碉堡一颗迫击炮弹落了。

下来，几乎命中徐海东的司令部，死了一名少先队员，伤了三名战士。在附近另一地方，一名白军排长在侦察红军阵地时被突击队活捉，他受了轻伤，被送到司令部来。彭德怀在无线电里大发脾气，因为让他受了伤，不是统一战线的策略。他说，一个口号抵得上十颗子弹。他向参谋人员讲了一通统一战线和如何付诸实践的道理。农民们在路上卖水果和西瓜，红军买东西都付钱。一个年轻战士同一个农民讨价还价半天，最后把一只心爱的兔子换了三只西瓜。吃了西瓜以后，他很不高兴，要农民把兔子还给他。电话传来一个报告说，有一团敌军已被二十包围，向敌军致了高喊欢迎的口号和吹军号的敬礼。因为他们没有吃的，红军送去了200头羊，附去一信解释红军的政策。白军答应下午答复。红军在信中提出了统一战线纲领，双方讲和，如果对方后撤就不开枪追击。2点钟时，这一团兵后撤了。彭德怀高兴地说，这是统一战线斗争中的胜利一步。但还是有一些红军对他们开了枪，不过这似乎是极少数的个人主义者，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要眼看这些快到手的武器白白丢了。他们为此遭到了严厉的批评，又给他们上了几课，讲统一战线的道理。有些战士不懂这个道理，要想俘虏白军，但是不许他们这样做。这次红军本来还可以俘获一队骑兵的，但是奉令不得如此。一般战士反对统一战线纲领的这个倾向，今晚由彭德怀和政治部加以讨论。他们觉得必须进行更多的教育工作。另外一条消息，在马良湖有一批敌军越过战线到红军这边来参加抗日群众大会，他们没有带枪，应红军之邀由团长带领来听讲话。该团长说，至于日本人，我们是准备打的，问题是怎么打。他告诉红军说，他的团里和马鸿逵部下的每一个团里，不论是汉民团还是回民团，都至少有三个法西斯特务，因此要进行合作必须保密。徐海东骑了他的大骡子来和彭德怀左权开会，会后他讲了一个15军团小鬼的故事。他是前线的通信员，他奉令去送信，路上得绕过敌军占领的一个碉堡，他不走山路，有意走直通敌军碉堡枪口的大路。白军一见到他，就派一队骑兵来追他，但他有一匹快马，又不用鞍子，把他们甩得远远的。徐海东抱怨道，他总是这样，但是他是前线最好的通信员。彭德怀开了一只大西瓜庆祝今天的好消息，这里的西瓜又便宜又好吃。钓宝子9月4日至5日。刘晓现在李旺堡附近的回民中工作，今天他发回一份那里最新情况的报告。马鸿逵部有一个团要求红军回民团派个回民去同他们谈话。马鸿逵的团长不愿见红军代表，但同意他同他的部下谈话。王回来后报告说，他在部队营房里到处看到共产党的传单。他说他同他们谈了几个小时后，他们越发有兴趣了，最后团长也来听，但是又怕了起来，想把他捉起来。战士们提出了抗议，这才派人把他送回红军方面来。该团写了一封信，答复王从刘晓那里带去的信。他们说他们不会后撤，因为他们奉命守卫这个地方，因此必须守住。他们愿意合作抗日，但红军必须同他们师长谈判，如果红军不打他们，他们也不打红军。又说红军送去的信和小册子都在战士中间散发了。今天有两架飞机轰炸了这里附近一队红军骑兵，人畜无伤，但是有一颗炸弹炸掉了村中清真寺一角，死了三个照顾寺院的老回民，这不会增加本地人对南京的爱戴。钓宝子9月6日。今天休整，
义军团的指挥员们全在彭德怀司令部吃瓜，战士们休息，自己打球吃西瓜。彭德怀开了连以上指挥员会议，这是一堂政治报告，他们让我参加。彭德怀讲话摘要如下：我们调到这些地方的原因，首先是扩大和发展我们的苏区，第二是配合二四方面军的调动和前进，第三是消除马鸿逵和马鸿兵在这些地方的影响，同他们的部队直接形成统一战线。我们必须扩大这里的统一战线基础，我们必须对现在表示同情的白军指挥员发生决定性的影响，坚决地把他们争取到我们这边来。我们现在同他们许多人都有了很好的联系，我们必须继续工作，通过写信，通过报纸，通过派代表，通过秘密会社等等。我们必须尽快解放这里的回民群众，帮他们组织起来后马上就武装他们，让他们组织自己的代议制政府，这样及早组成一支回民抗日军。我们必须加强自己部队的教育工作，最近有好几个例子说明我们的人违反统一战线政策，对我们允许撤退的军队开火，还有一些例子是我们的战士不愿交还缴获的步枪，说了几次才交出来，这不是违反纪律的问题，而是不信任指挥员的命令，说明这些战士不充分了解这样做的原因。有些战士甚至攻击他们的领导，发出反革命命令。有个连长收到白军指挥员一封信，看也不看就撕掉了，还说什么这些白军都一样。这说明我们必须更加深入地教育战士。我们第一段讲话没有把我们的立场向他们说清楚，我们要请他们提意见，在经过彻底讨论和解释后，根据他们认为必要的那样改正我们的政策。我们必须使他们感到统一战线政策不是骗白军的诡计，而是一种根本方针，符合党的决定。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红星照耀中国，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第32集。在江西，蒋介石对我们和我们的政策散布了许多恶毒的谣言，由于他的封锁，使我们不能对我们苏区以外的中国人进行驳斥。现在他的法西斯党徒在这里对我们散布谣言，把中日的资源做一对比，这样来攻击我们的抗日政策。蒋介石扣押真实情况，他也不提中国的反帝运动不是孤立的，有苏联和日本本土的无产阶级这样的朋友，我们必须让敌军明白了解抗日运动的基础，拆穿法西斯分子的这些谎言。在东征以后，我们有许多同志到甘肃宁夏这边来，他们感到失望，因为对比之下，我们在那里受到很大欢迎，他们感到灰心，因为这里农村很穷，人民政治热情很低。别灰心丧气，努力工作，这些人民也是兄弟，会像别人一样有反应的，我们一个机会也不能错过，要说服白军和回族农民，我们的工作还不够努力。至于群众，我们必须鼓励他们带头参加一切革命行动，我们自己不要去碰回民地主，但是要让人民知道他们有权那样做，我们要保护他们那样做的群众团体，这是他们的革命权利，这是他们的劳动果实，理应归他们所有。我们必须加紧努力提高群众政治觉悟，要记住他们至今为止除了民族仇恨以外没有别的政治觉悟，我们必须唤起他们的爱国心，我们必须加强在哥老会和其他秘密会社中的工作，使他们成为抗日统一战线的积极盟友，不只是消极盟友。我们必须加强同阿訇的良好关系，鼓励他们在抗日运动中起领导作用。我们必须把每个回民青年都组织起来，加强革命政权的基础。彭德怀发言以后，
一军团和十五军团的两个政委做了长篇的批评发言，他们两个人都检查了在统一战线教育工作方面的情况，提出了改进的意见，所有的指挥员都做了大量笔记。后来又举行了长时间的辩论，争论一直到吃晚饭的时候，彭德怀最后建议两个军团各扩充500新兵，这得到复议后一致通过。晚饭后，一军团剧社演出新戏，以上星期经验为素材，用他发学的方式表现了指战员们在执行新政策过程中所犯的错误。有一场戏是一个指挥员和一个战士发生了争论，另一场戏是两个指挥员之间的争论，还有一场是一个连指挥员把白军的信撕掉了。第二幕戏中大多数错误都改正过了，红军和抗日回民军队并肩前进，一同歌唱，一同对日本人和国民党作战，文娱部门的配合工作快得出奇。有一个消息传来说，李旺宝遭到南京飞机的猛轰，显然飞行员以为他们的军队已经撤走，因为四周到处是红军，轰炸时回民战士逃出来躲在山上的窑洞里，但红军没有对他们开枪。彭德怀说，在江西也常常发生这种现象，有时整个市镇整批民团或南京军队被蒋介石自己的飞机炸光，飞行员还以为是在炸红军。先锋部队还没有到海原，但在继续挺进之前已清除了几个敌军阵地，这些阵地在李旺堡和马良湖，整个固原山谷和固原以西先要苏维埃化。现在红军进入一个完全是回民的区域，要到近远的黄河流域后才再进入汉民居住的区域。明天我要回保安了。在后来的一个月中，中国每个共产党员的注意力都要焦急地集中到一系列的军事调动上面，这是苏区历史上的第一次，红军全部主力最后终于在一个广大的地区中会师和集中起来。我们在这里就有必要介绍一下这次从南方来的第二次大行军的领导，介绍一下中华全国红军总司令朱德。他在西藏的冰天雪地中度过了一个严冬以后，现在终于率领24方面军亲师进入西北，其气势之猛和成功之大是大家所意想不到的。不像莎士比亚孔夫子认为名字具有头等重要性，至少在朱德这个名字上是这样。这个名字叫起来很响亮，英文里应拼作朱德，因为发音是如此。这个名字很贴切，因为这个名字由于在文字上的奇异巧合，在中文中的两个字正好是红色的品德的意思。虽然当他在边远的四川省仪陇县诞生后，他的慈亲给他起这个名字时是无法预见到这个名字日后具有的政治意义的，无法预见这样的事，否则他们早就会吓得把他改名了。在南方的这些年月里，朱德指挥全军打了几百次小仗，几十次大仗，经历了敌人的5次大围剿。在最后一次围剿中，他面对的敌人其技术上的进攻力量包括重炮、飞机和机械化部队，估计超过他自己的部队8倍至9倍，资源超过他许多许多倍。不论如何估计他的胜败，必须承认就战术的独创性、部队的机动性和作战的多样性而言，他再三证明自己胜过派来打他的任何一个将领，而且无疑建立了中国革命化军队在游击战中的不可轻侮的战斗力。红军在南方所犯的重大错误是战略上的错误，因此政治领导人必须负主要的责任。但是即使有这种错误也很少疑问，要是红军能够在第五次围剿中哪怕以大致相当的条件与敌军对垒，结果就会造成南京的惨败，德国顾问也没有用。从纯粹军事战略和战术上处理一支大军撤退来说，中国没有见到过任何可以与朱德统帅长征的杰出领导相比的情况，这在前文已有描述。他部下的军队在西藏的冰天雪地之中经受了整整一个严冬的围困和艰难，
除了牦牛以外没有别的吃的，而仍能保持万众一心，这必须归因于纯属领导人物的个人魅力，还有那鼓舞部下具有为一个事业英勇牺牲的忠贞不二精神的罕见人品。至少我个人是不可能想象蒋介石、白崇禧、宋哲元或者中国任何其他一个国民党将领能够在这样的条件下保全一支军队的，更不用说还能够在这样的考验结束时真的做到卷土重来，发动一场大进攻。在敌军为了防止他突破而从从容容地构筑了好几个月的防线上打入了一个楔子。我走马西北的时候，朱德在做的正是这样一件事。难怪中国民间流传他有各种各样神奇的本领，四面八方能够看到百里以外，能够上天飞行，精通道教法术，诸如在敌人面前呼风唤雨。迷信的人相信他刀枪不入，不是无数的枪炮弹药都没有能打死他吗？也有人说他有死而复活的能力，国民党不是一再宣布他已死亡，还详详细细地描述了他死去的情况吗？在中国，许许多多的人都知道朱德的大名，有的把他看成是危险的威胁，有的把他看成是希望的明星，这就看每个人的生活地位了。但是不论对谁来说，这是十年历史中不可磨灭的名字。但是大家都告诉我，朱德貌不惊人，一个沉默谦虚、说话轻声、有点饱经沧桑的人，眼睛很大，身材不高但很结实，胳膊和双腿都像铁打的一样。他已年过半百，也许已有53、54岁，究竟多大谁也不知道。但是李长林笑着告诉我，就他所记得而言，他每次总说56了，这好像是他爱说的一个小小的笑话。李长林认为他同现在这位夫人结婚后就不再记年龄了。这位夫人是个骨骼粗壮的农村姑娘，枪法高明，骑术高超，自己领导过一支游击队，把受伤战士背在身上，大手大足，像个男人，身体壮实，作战勇敢。朱德爱护他的部下是天下闻名的，自从担任全军统帅以后，他的生活和穿着都跟普通士兵一样，同甘共苦。早期常常赤脚走路，整整一个冬天以南瓜充饥，另外一个冬天则以牦牛肉当饭，从来不叫苦，很少生病。他们说他喜欢在营地里转，同弟兄们坐在一起讲故事，同他们一起打球。他乒乓球打得很好，篮球打个不厌，军队里任何一个战士都可以直接向总司令告状，而且也常常这样做。朱德向弟兄们讲话往往脱下他的帽子，在长征途中他把马让给走累了的同志骑，自己却大部分步行，似乎不知疲倦。我认为他的基本特点就是天生极端温和，当别人请他的妻子康克清谈一谈他认为他的丈夫有什么与众不同的性格时，他说道：其次，他对一切大小事情都十分负责；第三，他喜欢跟一般战斗员生活打成一片，经常和他们谈话。朱德对弟兄们说话非常朴实，他们都能听懂，有时要是他不十分忙，就帮助农民们种庄稼。他常常从山下挑粮食到山上，他非常强健，什么东西都能吃，除了大量辣椒，没有什么特别爱吃的东西。因为他是四川人，他晚上飞到11、12点钟不睡，早晨总是5、6点钟起床。他喜欢运动，但是也喜欢读书，他仔细定出读书计划，熟读政治经济的书籍。他也喜欢跟朋友们谈天，有时也开开玩笑，虽然并不像毛泽东那样幽默。他一般没有脾气，我从没有跟他吵过嘴，但他在战斗中却要发怒。打仗时朱德总是在前线指挥，但没有受过伤。我没有会见朱德的好运气，因为当他到达陕北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幸运的是
朱德马上就被世界作家所注意。我现在竟有机缘得到一些最近的材料。西安事变以后，就有人到苏区去访问。威尔斯女士是第二个会见中国红军领袖的外国人。康克清上面这番话就是对她说的。下面简述的朱德自传，是朱德亲口对威尔斯女士说的，这改正了过去许多不确的记载。它里面没有富有戏剧性的叙述，这对于朱德是不公平的。正如威尔斯女士说，朱德绝不会写出一部自传，因为他以为自己个人不能离开他的工作而存在。但作为他的生涯的真实记载，下面的自传仍有无限的价值。朱德这样叙述他一生的经历：我于1886年生在四川仪陇县一个叫马鞍场的村子里，我家是穷苦的佃农，为着一家20口的生活，我们租了20亩田。我6岁时进了一个丁姓地主的私塾，他要我缴学费，而且待我很坏，好像这是慈善事业似的。我在家里吃饭睡觉，每天走3里路上学，放学后我干各种活，如挑水放牛等等。我在这家私塾里读了3年书。后来在地主的压迫下，我们这个大家庭再无法过下去了，为了经济上的原因分了家，我被过继给一个伯父，到大湾去跟他同住。我自己的父亲待我很坏，但这个伯父却爱我如同亲生儿子一样，送我上学，念了6、7年古书。全家只有我一个人受教育，因此我一面读书，一面又不得不干各种活。我在1905年考过科举，在1906年到了顺庆县，在一个高等小学里读6个月书，又在一个中学里读6个月。1907年我到成都，在一个体育学校里读1年书，后来回到故乡仪陇县，在本县高等小学里教体操。1909年我到云南的省会云南府，进了云南讲武堂，直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发生后才离校。我的志愿总是想做个军人，而这个讲武堂恐怕是当时中国最进步最新式的了，他收学生很严格，我竟被录取，因此感到非常高兴。我一向崇拜现代科学，觉得中国需要一个产业革命。我小的时候，太平天国的故事给我很大影响，这是织布匠和别的走村串寨的手艺工人讲给我的，他们在当时是新闻的传播者。由于有革命的倾向，1909年我进讲武堂不到几星期就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1911年我当时是个连长，我随有名的云南都督蔡锷率领的滇军参加推翻清朝的革命。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10月10日在武昌开始的，20天后云南也举行了起义。我在同年被派往四川，与清朝总督赵尔丰作战，我们打败了赵尔丰。次年4、5月间回到云南，1912年下半年我被任命为云南讲武堂学生队长，在学校里教授战术学、野战术、射击术和步枪实习。1913年我被任命为蔡锷部下的营长，在法属印度支那边界驻扎了2年。1915年我升为团长，被派往四川跟袁世凯的军队作战，打了6个月仗，我们获得胜利。我升为旅长，部队驻扎在四川南部长江上的叙府泸州一带。我的部队是第7师的精锐第13混成旅，后来改为第7混成旅，当时稍有声誉。不过我们遭受重大的损失，在战争中半旅以上被消灭了。我在这一带地方驻扎了5年，不断地跟听命于北京段祺瑞政府的反动军队作战。到1920年底，我回到云南府打反动的唐继尧，这时蔡锷已经死了。蔡锷是南方最进步的共和派青年领袖之一，他给我很大的影响。1915年袁世凯阴谋称帝，蔡锷首先为保卫民国而独树反帜。
1921年从9月到10月，我任云南省警察厅长，唐继尧卷土重来，追我追了20天，我终于带一连人逃出来，另外一位同志也带领一连人跟我一起逃走，但他被唐继尧捉住拷打致死。我带领一连难兵到了西康，所走的路线正是1935年红军长征的路线。我们渡过金沙江，到打箭炉附近的雅州，在会理州停留一下，然后进了四川。我先到嘉定去，后来又到重庆，受到督军刘湘和重庆警备司令杨森的招待。1922年6月，同他们一起看了龙船会。这两个四川军阀，红军后来当然打过他们，但在那时，刘湘并没有悬赏要取我的首级，却急于要给我一个师长的位置，我谢绝了，因为我已决定寻找共产党，为自己寻找新的革命道路。刘湘所以要我为他效劳，是因为我特殊的战术已经出名，使人害怕。我用来对付反动派军队颇具成效的战术，是我住在印度支那边界时跟蛮子部落和土匪作战的经验得来的机动游击战术。我跟部队的逃兵流窜的帮匪作战，从这些艰苦经验中学习到的东西特别有价值。当然，我把这种游击经验同从书本和学校学到的知识结合起来。我的带兵的特殊战术是这样的，我自己体格很强壮，我能跟弟兄们共同生活，跟他们亲密接触，因而获得他们的信任。每次作战不管大小，我事前总要勘察地形，精密计划一切。我的主要战术一般都很成功，因为我细心处理一切，亲自领导部队。我总是坚持要从一切角度对敌人的阵地有清楚的了解。我跟民众一般也保持良好的关系，这给我不少帮助。蔡锷以其指挥战术著称，他教我许多东西。那时滇军是新式军队，有德国步枪作为武装，我以为对指战员都很重要的另一个因素是对政治形势的了解，有了这种了解，他们才能有坚定的为主义而战的士气。此外就是经验，你仗打得越多越能掌握局面。我在四川离开刘湘以后，就搭长江轮顺流而下，到上海寻找共产党。这时中国已回到军阀的封建时期，前途实在黑暗，我很苦闷。我在四川当军官的最后一年，即1920年，我染上了吸鸦片的恶习。但在1920年底回到云南时，我从唐继尧手中逃脱出来前，我买了一些戒烟的药品。1921年我向西康做第一次长征时实行戒烟，再到上海的船上继续戒烟，到上海时差不多已戒脱了这个恶习。在上海广慈医院住了一星期，我完全戒绝了烟瘾。我在1922年离开四川去寻找中国共产党的时候，一点也不知道怎样同党发生关系，只是决心要同他取得不管是什么样的联系。事实上，党刚在几个月前才组织起来，这是我后来知道的。我对于共产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兴趣，是在我自己阅读有关俄国革命的书籍后引起的。对我的其他影响，只有跟法国留学生的几次谈话。我住在四川的时候，凡是我能够找到的关于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的书籍，我都读了。在这以前，我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保卫民国和在中国实现孙中山的民主政治的战斗上。但在1911年革命的失败和后来全国陷入劳民伤财的军阀混战，使我大失所望。我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更进一步，必须像俄国革命一样彻底。俄国革命的不断胜利给了我以希望。我在上海找不到共产党的踪迹，因此我到北京去继续寻找。当时孙中山的机关报《民报》的主笔孙炳文也跟我同去寻找共产党，然而在北京我运气也不好，仍找不到共产党员，我又回到上海。这样在1922年这一年，我从南方跑到北方，又回到南方，像一匹脱缰的马。
北京给我的主要印象是国会的腐败和滑稽可笑。然而在另一方面，我又碰到许多学生，我跟其中有些一同旅行，他们的活动给我很好的印象。再回到上海后，我碰到孙中山、汪精卫、胡汉民和其他国民党领袖。孙中山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非常诚恳、坚毅、聪慧的领袖。他要我去打陈炯明，我没有答应。他又要我到美国去，但我却要到德国去研究军事学，亲眼看看世界大战的结果。我在九月间搭船赴欧，经过新加坡和马赛，到了巴黎。我拍了一张从埃菲尔铁塔俯瞰巴黎全景的照片，感到很得意。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红星照耀中国》。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第33集。在柏林，我碰到周恩来和别的同志们，我终于在柏林找到了中国共产党。我在1922年10月间到达柏林，那时年纪36岁左右。我一找到共产党，当场立刻加入，这是1922年10月间的事。我在柏林住了一年，学习德文，然后到哥廷根进了一所大学，修了两学期社会科学，一半是掩护我继续待在德国。我在德国的时期内经常做党的工作。1924年，我们在柏林组织了一个国民党支部，中国青年党是国家主义的政党。当时学生分裂成两个阵营，我同时主编一个油印的政治周报，后来在中国组织第三党的郑演达当时也在那里。我出席世界学生大会，在1925年因与臧歌夫案件有关被德国宪警拘捕。臧歌夫是保加利亚的一个反动派，有人在一个大教堂里要炸他，许多人因而被捕，共30名，内有三四个中国人。这是我第一次被人逮捕，不过只有28小时。1925年我在柏林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被捕，那是为了参加共产党为声援五卅运动而召开的大会。这第二次被捕的结果只拘留了30小时，所以我为革命坐牢的记录恐怕并不怎么惊人，一共不过58小时。那时候我跟许多在德国的印度人一同工作，许多国家的学生出席学生大会，我结识了不少朋友。我终于由于这些活动而被逐出德国，我遂环游欧洲，到了苏联，到1926年才回国。回国后，我从上海到汉口，再到四川万县，党命令我去领导四川的军事运动，到杨森的军队里做宣传鼓动工作，因为杨森是我的好朋友，这些军队是吴佩孚的旧部，杨森是吴佩孚所任命的，他们反对国民党的北伐，然而我终于把他们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0军，我当第20军政治部主任，兼任国民党党代表，或称政委，但未担任军职。1927年，因杨森态度依旧动摇不定，他的军队表面上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实际上仍然跟北方的敌人有联络。湖南的唐生智奉令率领国民党军队去打杨森，我在这时离开万县，到了江西。1927年1月间，我加入南昌朱培德的军队，被任命为南昌军校校长兼南昌公安局长，这两个职位我一直担任到81南昌起义。我参加组织这次起义，它是我在这个公安局长保护下策划的。起义后我被推举为起事中组成的新九军副军长，该军也有3000人，国民党第11军、第4军和第20军也参加了起义。当时我跟周恩来、贺龙、张国焘、刘伯承、林伯渠、林彪、徐特立、叶挺等革命同志们一同工作。毛泽东那时不在南昌，我到后来才见到他。我接着率领队伍到了广东海陆丰附近的东江，我是革命军右翼司令，我进攻梅县的三河坝，叶挺、贺龙进攻潮州和汕头。我们在这些区域同时失败后，我退到福建，然后到江西、湖南。到那时我第九军大部分兄弟已经牺牲了，我只有1200个弟兄，其中还有许多从贺龙、叶挺的部队退下来的散兵。我接着参加组织1927年湘南起义，我们改名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
举起红旗，上有锤子、镰刀与红星。在湘南起义中，我们第一次在我们旗上用了红星。六个月后，1928年5月，我到了江西的井冈山，队伍增到10000人。我们在井冈山下不久就要建立最初的根据地。我在这里第一次会见毛泽东，这是一件非常令人兴奋和愉快的事。在湘南起义以前，毛泽东的部队在1927年冬季就上了井冈山。当我退出广东东江后，他派他的兄弟毛泽勤来和我取得联络。那是我在1928年前跟毛泽东的仅有的一次联系。1928年在井冈山，毛泽东和我把两部军队合组成新第四军，所以用这名字为的是要保持国民党第四军铁军的大名，它在大革命中是我们革命的堡垒。我任第四军军长，毛泽东当政治委员。我们在井冈山上待了6个月，击退了3次进攻。这时彭德怀在平江起义后率部到了井冈山。1929年，我们留他守山，毛泽东和我率部到了江西南部、福建、广东、湖南去进行建立苏维埃的长期斗争。从此以后，我的生平不过是红军历史的一部分了。关于我个人的私生活问题，我在参加共产党的斗争以前结过2次婚，第一个妻子死了，第二个还活着。第一个妻子生了一个儿子，但我不知道他现在的下落。1935年长征的时候，我在报纸上看到我的儿子，那时他18岁，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已逃离他母亲的故乡叙府附近的纳西。我的第一个妻子是一个师范学校的教员，天族，有赞成革命的进步思想。我们结婚的时候，我25岁，他18岁。我第三个妻子是1928年湖南起义时期内跟我同居的，名叫吴玉兰，她后来被湖南省主席何健捉住砍了头。现在的妻子康克清是在1928年同我结婚的。关于我有百万家财的传说并不确实，我在云南有些财产，但并不多，我的妻子也稍稍有一点，但是我1921年被迫逃走时，我的财产全被唐继尧没收了。朱德就这样简单地结束了他的自述，但这些朴素的话是许多年不能想象的最最生动的人生经历的辉煌记录。这是一个大胆无畏和大公无私的故事，一个无比勇敢和智慧的故事，一个难以相信的苦难的故事，一个为着忠于一个为民族的自由解放而斗争的伟大主义而丢弃个人享受、财富和地位的故事。当这一时期的历史完全被写下的时候，上述这个简单的自传将长上血肉，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部历史的新的一页上涌现出一个人物，少数真正的时代伟人之一。朱德一生的经历与中国民众的命运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从他的一生中可以看出红军奋斗的原因。请允许我再引用威尔斯女士的话：红军是一支十分年轻的军队，为旧中国前所未有。对这支军队来说，朱德是稳定的象征，是同传统和过去历史间的联系，因为他在内地亲身经历了清朝以来整个革命运动的发展最缓慢和最根本的阶段。他曾经生活在中国内地两个最落后的省份，云南和四川。当沿海一带瞬息万变的变化传到这些一潭死水一样的地方的时候，这些变化必须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才能站得住脚。朱德与中国新军的许多领袖人物不同，他不是日、俄、德等国的留学生，他的经历是土生土长，扎根于中国的内地的。他所以能获得弟兄们的信任和中国旧式将军的敬重，这未是不是重要的原因。他熟悉内地从北到南的绝大部分地势，熟悉当地的民俗风情。
朱德是在中国第一批新式军校里受到共和派名将蔡锷的训练的。他接着在法属印度支那边界和四川云南的山间要塞担任卫戍任务时，又学得特殊的游击战术，这后来对红军有很大的贡献。在政治上，他首先在1909年以同盟会员的身份为民主政治而奋斗，接着加入了国民党，最后完全自发地寻找共产党，在1922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最老的党员之一。从朱德远道跋涉到上海、北京、柏林寻找共产党这件事，可以看出他日后成为三次革命的领袖所具备的自发精神和坚定目标。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如果没有他的两个孪生天才朱、毛，是无法想象的。许多中国人实际上都把他们看作是一个人。毛泽东是这一斗争的冷静的政治头脑，朱德是他的热烈的心，以行动赋予了他生命。共产党所以能够对红军保持严密的控制，朱德对文职领导的忠诚和服从是原因之一。从朱、毛以下直到各级指挥员和政治委员，没有发生军政势力之间的斗争，朱、毛的联合不是互相竞争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朱德没有任何政治野心，他能接受命令，因此也能发布命令，这是革命军队的领导的一个很有价值的因素。朱德的那种难能可贵的个性几乎能立刻博得人人的爱戴，看来产生这种个性的由来是他的谦虚，而这种谦虚也许又是渊源于他个人诚实可靠的品质。

0: 群众更加慈悲。因此，除非你认为群众也不能杀人，否则朱德绝不是一个手上没有沾血的人。但是你究竟把这血看作是外科医生的血还是刽子手的血，这就完全要看你本人的世界观、宗教、成见或同情心了。反正朱德不是圣人，但是他在自己的人中间，在穷人，毕竟他们占中国人民的绝大多数中间，他是个深受爱戴的人。他在一段的时间内曾经高举解放的火炬，在那些为中国的人权自由而斗争的人中间，他的名字已经永垂不朽。我从宁夏又南下到甘肃，四五天后我回到了和连湾，又见到了蔡畅和他的丈夫李富春，同他们一起又吃了一顿法国式烹调的饭，遇见了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的年轻漂亮的妻子。他最近从白色世界溜进苏区，刚去看了他的五年不见的丈夫回来。我在和连湾后勤部待了三天，后勤部设在原来属于一个回民粮商的大院子里。从建筑上来说，这群房子很有意思，基本上具有中亚西亚的外表，厚厚的平屋顶深深地嵌在至少有四英尺厚的墙上的阿拉伯式窗户。我牵着马到那个宽敞的马厩里去时，一个高大的白胡子老人身穿一套褪色的灰布制服，腰上系着一条长可及地的皮围裙，走上前来举手敬礼。他戴着一顶红星军帽，太阳晒得梨黑的脸露出了没有牙的笑容。他把马红魁，我的马，牵了过去。我心中纳闷，这个老爷爷怎么闯到我们童子军的营房里来了？我于是停了下来问他，从他嘴里套出一个故事来。他是山西人，在红军东征时参了军。他姓李，64岁，自称是年纪最大的一个红军战士。他很歉然地解释，他当时不在前线，是因为杨指挥员认为我在这里看马更有用，因此我就留下来了。李在参加红军之前，在山西省洪洞县卖肉，他痛斥模范省主席阎锡山和地方官吏以及他们的苛捐杂税。你在洪洞没法做买卖，他说，他们连你拉的屎也要征税。老李听说红军来了，就决定参加红军。他的妻子已死，两个女儿都已出嫁，他没有儿子，在洪洞县除了课税很重的卖肉生意以外一无牵挂。而且反正洪洞县是个死人呆的地方，他想生活的有生气一些，所以这个冒险分子就偷偷溜出了城，偷到红军这边来了。我要求参军时，他们对我说，你年纪大了，红军生活很艰苦。我怎么说？我说，不错，我这身子已64岁，可是我走路像个20岁的小伙子。我会开枪，别人能干的我都能干，你们要的是人，我也能当兵。因此他们就说，你来吧。我同红军一起行军过了山西，同红军一起渡了黄河，现在就到了甘肃。我微笑着问他，这比卖肉是不是强一些？他喜欢吗？
1: 哦，卖肉是龟儿子干的事，这里的工作值得干，穷人的军队在为被压迫者打仗，你说是不是？我当然喜欢。
0: 那老头在胸口袋里摸索了一会儿，掏出来一个脏布包，他小心翼翼地打开来，里面是一个旧笔记本。
1: 你瞧，他说，我已经认识了200多个字，红军每天教我认4个。我在山西活了64年，可没有人教我写自己的名字。你说红军好还是不好？
0: 他很得意地指着他写的歪歪斜斜的字，好像是带着污泥的鸡爪子在干净的地席上留下的脚印。他还凄凄哀哀地念着刚写上去的几句话，接着好像戏剧的高潮一样，他拿出

一支铅笔头，龙飞凤舞地给我写了他的名字。我想你也在考虑再娶媳妇吧，我对他开玩笑说。他严肃地摇摇头，说他妈的这些马一匹接着一匹，他没有功夫考虑女人的问题。说完他就慢慢地去照顾他的牲口去了。第二天晚上，我走过院子后面的果园里的时候，遇见了另外一个山西人，他比老李年轻20岁，但一样使人感到有趣。我听见一个小鬼在叫李拜堂李拜堂，觉得很奇怪，就四处张望他叫李拜堂的那个人是谁。在一座小山上，我看见有个理发师在给一个青年理发，把他的脑袋剃得像个鸡蛋一样光光的。我询问之下发现他的真实姓名叫贾和忠，原来在山西平阳一家美国教会医院的药房里工作。小鬼们叫他这个绰号是因为他是个基督教徒，每天仍做祷告。贾和忠拉起他的裤腿给我看他腿上的一块伤口，他至今仍有些薄。他又拉起上衣给我看肚子上的一个伤口，他说这是打仗的纪念品，因此他没有上前线。理发并不是他的工作，他又是药剂师又是红军战士。贾和忠说那家基督教医院里有另外两个工作人员同他一起参加了红军，他们临走以前同医院里的中国名字叫李仁的美国医生讨论了他们的打算。李仁医生是个好人，他给穷人治病不收钱，从来不压迫人。当贾和忠和他的同伴征求他的意见时，他说去吧，我听说红军是正直的好人，不像别的军队，你们能同他们一起打仗应该很高兴。因此他们就去当了红色的罗宾汉。也许李仁医生只是要把你们打发掉，我这样说。那个理发师愤然否认，他说他同李仁的关系一直很好，李仁是个很好的人，他叫我去告诉这个李仁，如果我有机会遇见他，他仍活着过得很好很愉快，革命一结束他就回药房去做原来的工作。我很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李拜堂，他是个好红军好理发师，真正的基督教徒。附带地说一句，我在红军中遇到过好几个基督教徒和前基督教徒，许多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是个突出的例子，曾在外国教会学校受教育，其中有些人一度是笃信的基督教徒。红军军医队长纳尔逊傅医生原来是江西一家梅姨美教会医院的医生，他虽然志愿参加红军工作，热情拥护他们，他仍笃信他的宗教，因此没有参加共产党。在江西苏区进行了普遍的反神宣传，所有寺庙教堂教会产业都被没收为国家财产，和尚尼姑神父牧师外国传教士都被剥夺了公民权利。但是在西北实行了容忍宗教的政策，事实上做礼拜自由是个基本的保证，所有外国教会的财产受到了保护，外逃传教士被请回去到他们的教民那里去工作。共产党保留了自己的反宗教宣传的权利，认为反对做礼拜的自由同做礼拜的自由一样是一种民主权利。共产党这种对教会的新政策加以利用的唯一外国人是一些比利时教士，他们是绥远的一些大地主，他们有一处的地产有20000亩，另一处有5000亩左右，在长城上的定边附近。红军占领定边以后，比利时人的产业一边同苏区相邻，一边是白军。红军没有想到没收比利时人的地产，但是定了一个条约，他们保证保护教会财产，但教士们必须允许他们在这天主教大庄园里种田的佃户中间组织抗日团体。这个奇怪的协定还有一个规定是，比利时人为中国苏维埃政府派一份电报给法国的伯鲁姆总理，祝贺人民阵线的胜利。在荷莲湾附近发生过一系列民团的袭击，
距此很近的一个村庄，在我到达前两天曾遭洗劫。一队民团在天亮以前偷偷到了那里，杀死了哨兵，把一堆柴火放在十几个红军战士睡觉的房子外面，就纵起了火。红军战士逃出来时，由于烟熏睁不开眼，被民团开枪打死，抢去了枪支。然后这批人就参加了另外一帮400人左右的民团，从北方下来进行袭击，烧村劫寨。他们大多数人都是国民党将领高贵兹所武装的。28军派了一营人去搜索他们。我离开荷莲湾那天，这些年轻的战士刚追击成功归来。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红星照耀中国》，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第34集。战斗是在距离河湾不过几里路的地方发生的。白匪据说正在准备攻打荷莲湾，有些农民在山里发现了民团的巢穴。红军据此情报，兵分三路，中路与匪徒正面交锋，在红军左右两翼包抄合拢时，战斗就有了定局。民团死40个左右，红军死16名，双方都有不少人受伤。民团被全部缴了械，两个匪囚被活捉。我们骑马回陕西时，遇到了该营带着俘虏回来，各村都准备大事欢迎。农民们在道路两旁向凯旋的部队欢呼，农卫队举着红缨枪肃立致敬，少先队向他们唱红军歌曲，姑娘们和妇女们送来了点心、茶水、水果、热水，这是他们仅有的礼物。但是使疲惫的战士的脸上现出了笑容，他们都很年轻，比前线正规军年轻得多。我觉得许多头缠带血绷带的人才只14、15岁。我看见马上一个少年处于半昏迷状态，两边都有一个战友扶着，他的头上也缠着绷带，正中间有一块圆形的血迹。这一对少年带的步枪几乎有他们身子一般高，在他们的行列中间走的是两个匪首，一个是满脸胡须的中年农民。我不知道他被这些年轻的可以做他儿子的战士带着，是不是感到难为情，但是他毫不畏惧的神态确实使人感到惊异。我想他很可能同别人一样也是一个贫农，也许在打仗时也有什么信仰。遗憾的是他就要被枪毙了。我问胡金奎时，他摇摇头。我们不杀俘虏的民团，我们教育他们，给他们悔过的机会，他们许多人后来成了很好的红军战士。红军清除了这批匪徒是件幸事，因为这为我们回保安扫清了道路。我们从甘肃边界回去走了5天，第5天走了100多里，虽然一路上见闻不少，却没有发生什么大事。我回去时没有带什么战利品，只有路上买的几只甜瓜和西瓜。回保安以后，我又在外交部安顿下来，从9月底一直住到10月半。我收集了足够的传记材料，可以编一本《红色中国名人录》。每天早上都有一个新的指挥员或苏维埃官员来供我访问，但是我对如何离开的问题越来越感不安。南京军队大批开入甘肃和陕西，凡是东北军与红军对垒的地方都逐步代替了东北军，因为蒋介石已做了一切准备，要从南方和西方发动一次新的围剿，除非我马上出去，否则就可能走不了，封锁线上的最后一道缝隙可能给堵上。我焦灼地等待着他们给我做好动身的安排。在这段时间里，保安的生活仍过得很平静，你不会感到这些人是察觉到他们就要被剿灭的。在我住处不远的地方住有一个新兵教导团，
他们一天到晚在操练开走步、打球、唱歌，有些晚上还演戏。每天晚上，整个城里都歌声嘹亮。住在营房或窑洞里的各个部队的战士都朝着山脚下大声高唱。在红军大学，学员们一天学习10个小时，异常努力。城里又开始了一个新的群众教育运动，甚至外交部里的小鬼也要每天上文化课、政治课、地理课。至于我自己，我过着假日生活，骑马、游泳、打网球，一共有2个球场，一个在红军大学附近的一个草地上，绵羊、山羊把草啃得短短的，另外一个在西北苏维埃政府主席身材瘦长的博古家隔壁，是个硬地球场。我在这里每天早晨太阳刚在山上升起，就同红军大学3个教员打网球。德国人李德、政委蔡树藩和政委伍修权。球场里尽是石子，就击球是很危险的，但是球还是打得很激烈。蔡树藩和伍修权同讲不了几句中文的李德讲俄文，我同李德讲英文，同蔡伍两人讲中文，所以这又是一场3国语言比赛。我对当地的一个更加腐化的影响是我的赌博俱乐部。我带了一副扑克牌，到了以后没有用过。有一天我拿出来教蔡树藩打乐美，蔡树藩在战斗中失掉一臂，但不论打球或打牌对他都没有什么妨碍。他学会打乐美后，很容易的就用一只手打败了我。有一阵子打乐美非常流行，甚至妇女们也悄悄地到外交部赌博俱乐部来，我的土炕成了保安上层人物的聚会场所。晚上你环顾四周烛光下的脸孔，就可以看到周恩来夫人、博古夫人、凯丰夫人、邓发夫人，甚至毛夫人，这就引起了旁人说闲话。但是对苏区道德的真正威胁是在保安学会了打扑克以后才出现的。我们打网球的4个人先开始，每天晚上轮流在李德家和我在外交部的罪恶冤首打。我们把博古、李克农、凯丰、洛甫那样的体面人士都拖进了这个罪恶的泥沼，赌注越来越大。最后独臂将军蔡树藩一个晚上就从博古主席那里赢去了12万元。看来博古的唯一出路是盗用公款了。这个问题我们用仲裁的办法来解决，规定博古可以从国库中提出12万元钱来交给蔡树藩，但是蔡树藩必须把钱用来为还不存在的苏维埃空军购买飞机，反正筹码都是火柴梗。而且遗憾的是，蔡树藩买的飞机也是火柴梗。独臂将军蔡树藩是个很有趣、很可爱、很英俊的青年，头脑机灵，容易冲动，善于辞令，妙趣横生。他当共产党已有10年，在湖南当铁路工人时就参加了，后来到莫斯科去学习了2-3年，还腾出时间来爱上了一个俄国同志，同他结了婚。有时他很不高兴地看着他的空袖子，不知他妻子看到他失去一条胳膊时会不会同他离婚。别担心这样的小事，伍修权教授这样安慰他。伍本人也是俄国留学生，你再见到他时没有让你的传宗接代的东西给打掉，算你的运气。但是蔡树藩还是再三地要求我回到白色世界后给他寄一条假币。我接到不少这样办不到的要求，要我寄东西进去，这不过是其中之一。陆定一要我把出售共产党照片所得的收入为他们购买一对飞机，外加武器装备和人员配备。徐海东要一对假牙补上他的缺牙，因为他陷入了情网。人人的牙齿都有毛病，他们多年没有看过牙医了，但是他们的坚韧不拔精神令人钦佩。你从来没有听到有人诉过苦，尽管他们大多数人都有某种疾病，很多人胃溃疡和其他肠胃病，这是多年吃了乱七八糟的东西所造成的。从我个人来说，吃这种伙食反而长胖了，增加了体重。我每天看到千篇一律的伙食就生厌，但这并不妨碍我狼吞虎咽。
食量之大使我有点不好意思。他们对我做了让步，用饱腹面粉做馒头给我吃。这种馒头烤着吃还不错，有时我也吃到猪肉和烤羊肉串。除此之外，我就以吃小米为主，轮流吃煮的、炒的、烤的，或者倒过来又吃烤的、炒的、煮的。白菜很多，还有辣椒、葱头、青豆。我极想咖啡、黄油、白糖、牛奶、鸡蛋等等许多东西，可是我只能继续吃小米。一天，图书馆来了一批自林西报，我读到了一个十分简单的巧克力蛋糕烘制法。我知道博古家里还藏着一罐可可，我想用一些可可粉，再用一些猪油代替黄油，可以做个那样的蛋糕。因此我请李克农为我写一份正式的申请书，要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区政府主席给我二两可可。经过了几天的耽搁，甚至我做蛋糕的本领遭到怀疑和诽谤，许许多多繁复手续和对官僚主义进行斗争以后，我们终于从博古手里逼出了这二两可可，并且从粮食合作社搞到了其他材料。我还没有把佐料掺和起来，我的警卫员就进来了解情况。这个可怜虫一不小心把我的可可打翻在地，又经过了一番公文手续，我最后又设法弄到了需要的材料，开始了伟大的实验。结果是不用说的，无论哪一个有头脑的主妇都可以预见发生了什么。我的临时凑合的烘箱工作不正常，蛋糕没有发起来。我把它从火上移开时，它的底层是两英寸厚的焦炭，顶上仍是黏糊糊的。不过外交部好奇的旁观者还是津津有味地把它吃了，因为里面的好佐料太多，浪费可惜。我大大的丢了面子，从此之后就乖乖地吃我的小米。李德请我去同他一起吃一顿西餐作为补偿，他有的时候有办法弄到大米和鸡蛋，而且又是德国人，他非得自己做德国香肠吃。你可以在保安大街他家门口看到挂着成串成串的德国香肠。他正在准备过冬的存货，他也给自己砌了一个炉灶，交给他中国妻子，一个从江西同他一起来的姑娘，怎么烘烤。他给我看马马虎虎做顿饭，材料倒是齐全的，只是粮食合作社不知道怎么做。红军指挥员罗炳辉的夫人是合作社的大师傅，我想李德的妻子同他有交情，他的鸡蛋和白糖大概是这样搞到的。但是李德当然不仅仅是个好厨子，打扑克的能手。中国苏区这个神秘人物是何许人？国民党将领罗卓英读了在江西发现的李德一些著作后，称他为共产党的智囊，这有没有夸大了他的重要性？他同苏俄有什么关系？俄对红色中国的事物事实上究竟起多大影响？考察中国共产党与俄国共产党，或共产国际，或整个苏联之间的关系，不属于本书的主要目的。要完成这样一个任务，这里没有足够的背景材料，但是如果不谈一谈这种有机的联系和这种联系对中国革命史的更为重要的影响，本书就不免有所欠缺。在过去十多年中，在中国人关于他们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问题的想法上，俄国肯定的而且明显的起着支配性的影响，特别是在知识青年中间，它是唯一的支配性的外来影响。这在苏区固然是一个公认不讳、引以为荣的事实，在国民党地区也几乎同样是如此，尽管没有得到公开承认。在中国任何地方，凡是抱有具体政治信念的青年身上，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影响都很明显，不仅是作为一种哲学，而且是作为宗教的一种代替品。在这种中国青年中间，列宁几乎受到崇拜，斯大林是最受爱戴的外国领导人，社会主义被视为理所当然是中国未来的社会形式。俄罗斯文学读者最多，例如高尔基的作品比任何本国作家的作品销路还要好，只有鲁迅除外，他本人的会革命家。
这一切都是很值得注意的，特别是为了一个原因，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以及其他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国家曾经派了成千上万名的政治、文化、经济或教会工作者到中国去，积极向中国群众宣传他们本国的信条。然而这么多年以来，俄国人在中国却没有设立一所学校、教堂甚至辩论会可以合法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除了在苏区之外，他们的影响基本上是间接的。此外，国民党还到处积极加以抵制，然而在这十年中，到过中国并对他们生活的社会有所了解的人很少会否认马克思主义、俄国革命、苏联的成就对中国人民发生的精神影响，大概比所有基督教资产阶级的影响加起来还要深刻。同许多念念不忘共产国际魔怪的人的看法相反，即使在红区里，俄国的影响大概也是精神上的和思想上的影响大于直接参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发展。我们必须记住，中国参加共产国际和与苏联团结一致一向是完全出于自愿的，任何时候都可以由中国人自己从内部加以撤销。在他们看来，苏联的作用最有力量的地方是作为一种活榜样，一种产生希望和信念的理想，这成了在中国人中间帮助锻炼钢铁般英勇性格的烈火和熔炉。然而在以前，许多人都认为中国是不具备那种性格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地认为中国革命不是孤立的，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全世界，亿万工人都在关心地注视着他们，到时候就会效仿他们的榜样，就像他们自己效仿俄罗斯同志的榜样一样。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说工人无祖国可能是正确的，但是今天这些中国共产党人认为，除了他们自己的无产阶级统治的小小根据地以外，他们还有苏联这样一个强大的祖国，这种保证对他们来说是巨大的革命鼓舞和营养的来源。中华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说，中华苏维埃政府宣布他愿意与国际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族结成革命统一战线，宣布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苏联是他的忠实盟友。中国的苏区事实上在绝大部分时候，不论在地理上、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完全与世隔绝，上面所引的那句用着重体排印的话对中国苏区究竟有多大意义，西方人如果从来不认识一个中国共产党人是很难理解的。可是我却耳闻目睹，而且深有体会，这个背后有这样一个强大盟友的思想，虽然越来越没有得到苏联表示积极支援的证实，对中共士气具有头等重要意义，使他们的斗争有了一种宗教事业的普天同归的性质，他们对此深为珍视。他们高呼的世界革命万岁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是贯彻于他们所有教导和信念中的思想，在这个口号中重申他们对社会主义世界大同的理想忠贞不渝。我觉得这种思想已经显示出他们能够改变中国人的行为作风。在共产党对我的态度中，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排外主义。他们当然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一个美国的或者欧洲的资本家置身于他们之间可能会感到不自在，但是也不比一个中国地主或上海买办更甚。种族歧视似乎已彻底深化为不同国界的阶级对抗，甚至他们的抗日宣传也不是在种族基础上反对日本人的。共产党在他们的宣传中不断强调，他们只反对日本军阀、资本家和其他法西斯迫害者，日本人民是他们的潜在盟友。的确，他们从这种看法中得到很大的鼓舞，这种从民族偏见上升到更高水平的对抗，在很大程度上无疑的可以溯源许多中共领导人在俄国所受的教育。他们上过中山大学或东方劳动大学或红军学院或一些培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干部的其他学校，回国以后成了本国人民的导师。
说明他们的国际主义精神的一个例子是，他们对西班牙内战的发展极其关心。报纸上发表的公报张贴在苏维埃的会议室，也向前线部队宣读。政治部对西班牙战争的起因和意义做了专门的报告，把西班牙的人民阵线同中国的统一战线做了对比。另外还举行了群众大会，进行了示威，鼓励大家进行讨论。有时甚至在穷乡僻壤之间，你也能发现红色农民也知道一些像意大利征服阿比西尼亚和德意侵略西班牙这样的基本事实，说这两个国家是他们敌人日本的法西斯盟国，这不免相当令人惊异。尽管地理上处于与世隔绝状态，但是这些乡下老由于无线电消息、强暴和共产党的报告和宣传，对世界政治的那一方面情况，现在比中国任何其他地方的农村居民了解的都要多得多。共产党所采用的方法和组织都讲严格的纪律，这是共产主义思想本身所固有的一种纪律。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这似乎已经产生了某种类型的合作和对个人主义的压制。一般的中国通或者通商口岸的死硬派，或者自以为了解中国人心理的外国传教士，如果不是亲眼看到是很难相信的。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生活中，个人的存在是在社会整体及群众之中的沧海一粟，必须服从于后者的意志。如果是担任领导，就要自觉地做到这一点，如果是作为物质创造者，则是不自觉地做到这一点。当然共产党人之间发生过争论和内讧，但都没有严重到使党或军队受到致命伤害的程度。这种现象，这种非中国式的团结一致，是把社会当作各种阶级力量争夺支配地位的斗争场所，这种新观念的结果。在这场斗争中，只有团结最一致、目标最坚定、精力最充沛的力量才能取得最后胜利。这种团结一致如果不能说明他们的胜利的话，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共产党人为什么能够免遭消灭。不论在什么时候，要是南京能够把他们的军事或政治力量分裂成为相互对立的、永远相互打内战的派系，像他对其他所有反对派那样，像蒋介石对他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夺权对手那样，那么剿共的任务就可能会获得最后的胜利。但是南京的尝试都失败了。例如几年以前，南京曾经希望利用国际上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争来分化中共，但是尽管出现了所谓中国托洛茨基派，他们却只博得了特务和叛徒的臭名，因为其中有许多人由于他们的立场所决定而参加了蓝衣社，把以前的同志出卖给警方，而且他们在群众中间从来没有什么重大的影响和很多的追随者，始终只是一批悲剧性的、失意的、孤立的知识分子的乌合之众。他们对共产党的领导不能形成任何严重的破坏威胁。共产党基本上抛弃了所谓中国礼节这种封建糟粕，他们的心理和性格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极为不同。爱丽丝·蒂斯达尔·荷巴特是永远写不出一本关于他们的书的，王宝钏的中国作者也是如此，他们直截了当、坦率简单、不拐弯抹角，有科学头脑，一度是所谓中国文明的基础的中国旧哲学，他们几乎全都摒弃。而且最重要的也许是，他们也是中国传统家庭观念的不共戴天的敌人。我与他们在一起的大部分时候感到非常自在，好像同我自己的一些同胞在一起一样。附带说一句，在某种意义上，我的出现对他们很有重要意义，因为他们可以把我，而且把我到苏区来的好奇心，当作他们的运动具有国际主义性质的具体证据。他们把我当作一种给华裔派看的头号展品来加以利用。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红星照耀中国》。

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第35集。由于他们热烈地崇拜苏联，因此难免有不少抄袭和模仿外国思想、制度、方法、组织的地方。中国红军是按俄国军事方针建立的，它的大部分战术知识来自俄国经验，社会组织总的来说按照俄国布尔什维主义规定的形式。共产党的许多的歌用俄国的音乐，在苏区很流行，有许多词汇直接从俄语音译为中文，苏维埃三个字只不过是其中之一。但在他们借用的过程中也有不少改动，俄国的思想或制度很少有不经大家改动以适应具体环境而存在下来的。十年的实际经验消灭了不分青红皂白一概进口的做法，结果也造成苏维埃制度中带有完全是中国式的特点。当然在中国的资产阶级世界里，模仿和采用西方的过程也正在进行，因为甚至古老的封建遗产中的诗，斯宾格勒称之为伟大历史的废料的东西，也很少有什么东西。不论是对于建设一个资产阶级的还是社会主义的，能够应付国家今天千头万绪的新需要的现代化社会，有很多价值。在旧中国这个子宫中同时孕育了两个卵细胞，而且都是从国外受精的，因此有意义的是，举个例来说，共产党在组织青年的方法方面取法于俄国的固然很多，而蒋介石总司令则不仅利用意大利轰炸机来毁灭他们，而且也效仿基督教青年会来组织他的反共的新生活运动。最后，当然，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思想、策略路线、领导理论都是在共产国际的密切指挥之下。如果说不是积极具体指挥之下，而共产国际在过去十年中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俄国共产党的一个分局。说到最后，这意味着不论是好是坏，中国共产党像每一个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一样，他们的政策必须符合，而且往往是必须从属于斯大林独裁统治下苏俄的广泛战略需要。这些至少是够明显的了。由于分享俄国革命的集体经验，由于共产国际的领导，中共无疑得到了很大好处，但同样确实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其生长发育的痛苦过程中遭到严重的挫折，也可以归因于共产国际。1923年到1937年的中俄关系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923年到1927年，是苏联和国民革命派之间的一个事实上的同盟时期，后者是由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旗帜下联合起来的同床异梦的合作者组成的。他们的目的是要用革命来推翻当时的中国政府，实现中国的独立，摆脱外国帝国主义。这振奋人心的事业以右翼国民党的胜利成立南京政府，同帝国主义达成妥协，中俄关系破裂而告终。从1927年到1933年是俄国孤立于中国和南京，完全绝缘于俄国影响时期。这一时期到1933年底，莫斯科恢复与南京的外交关系而宣告结束。第三个时期，以南京莫斯科温吞水的修好开始。由于南京不断同中共进行激烈内战而弄得很尴尬，后来到1937年初戏剧性的结束。当时共产党和国民党实行了部分和解，为中俄合作开辟了新的可能性。但我在红军的时候，对共产党的情歌国民党仍充耳不听，这个新的时期以后在恰当场合再谈。上面提到的中俄关系三个阶段也确切地反映了共产国际近年来性质的变化，
以及他从一个国际煽动组织转变为苏联国家政策的一个工具的几个过渡阶段。苏联和共产国际这种变化的国内和国际上的极为复杂原因的辩证关系，要在本书加以详述是不可能的，但是考察一下这些变化中对中国革命基本上发生了什么影响，又受到中国革命什么影响，却很适宜。凡是对这个问题有所研究的人都知道，中国革命在1927年遇到的危机与俄国内部和共产国际内部所发生的危机正好发生巧合，后者表现为托洛茨基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争夺世界革命力量的理论控制权和实际控制权的斗争。要是斯大林没有等到1924年才提出他的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要是这个问题在这以前早就有了定论，而且他又能够支配共产国际，那就很有可能对中国的干涉就根本不会发生。不过无论如何，现在再进行这样的推测是毫无意义的事了。斯大林在进行他的斗争时，在中国的路线早已决定了。在1926年以前，对中国国民革命在军事上、政治上、财政上、文化上给予积极合作的工作，主要是在基诺维耶夫的指导下进行的。他当时是共产国际主席，并且这工作也受到托洛茨基的很大影响。在这以前，斯大林派还没有彻底击败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的理论，但是从1926年初开始，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事务和政策主要由斯大林负责，他从此加紧了对这两个组织的控制，这一点是没有不同看法的。因此共产国际在1926年接着在1927年春天发生灾难期间给予中国共产党策略路线和指示的时候，是由斯大林指导的。在这些瞬息万变的几个月里，当共产党人头上的灾祸像强劲的台风一样袭来的时候，斯大林的路线遭到托洛茨基、基诺维耶夫、加米涅夫所领导的反对派的不断攻击。基诺维耶夫在当共产国际主席时充分支持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路线，但是现在他却激烈反对斯大林执行同一路线，特别是在蒋介石第一次叛变1926年在广州进行一次未遂政变后，基诺维耶夫预言必然会发生反革命，民族资产阶级会与帝国主义妥协，出卖群众。在蒋介石第二次政变成功前至少一年，基诺维耶夫就开始要求共产党人脱离国民党这个民族资产阶级政党。他现在认为国民党不能完成革命的两项主要目标，即反帝，推翻外国在中国的统治，和反封建，推翻地主豪绅在中国农村的统治。托洛茨基也这样早就开始鼓吹成立苏维埃和一支独立的中国红军。总的来说，反对派预言如果斯大林的路线继续下去，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们在这一阶段的希望顶多就是这个，就会失败。当然这个预言是说中了，但是要有充分理由相信，要是把反对派的反对意见作为在中国及早采取激进政策的基础，后来发生的悲剧可能会更加严重。托洛茨基在理论上的批评一如既往颇为精辟，他的意见同实际情况的特点也不无联系，但是像经常的那样联系却并不很多。他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发言都收在《中国革命问题》一书中，这本书肯定是本立论松懈的著作，但是漫不经心的不顾当时实际情况的客观限制的地方。这清楚地说明共产国际的政策固然造成了灾祸，他所能够提出的办法也只会更早地多造成一个更加全面的灾祸。斯大林在大失败以后为自己辩护时，嘲笑托洛茨基认为共产国际的策略路线是招致失败的主要原因这一论点，认为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加米涅夫同志说，共产国际的政策是造成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说我们在中国孕育了卡芬雅克们。怎么能够说一个政党的策略可以取消或改变阶级力量的对比呢？
对于那些忘掉革命时期阶级力量对比的人，那些要想用一个政党的策略来解释一切的人，我们能说什么呢？对于这种人，只能说一句话，他们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事实上，凡是研究这一整个时期情况的公正的人，很难能逃避这样的结论。托洛茨基派过于夸大了共产国际错误的重要性，同时又低估了客观形势的极其不利的因素。他们对于利用共产国际的错误来作为攻击斯大林的新炮弹，显然比对中国的当前命运更感到有兴趣。反正他们的攻击并没有成功。整个来说，党仍不信斯大林是无能的。由于中国革命的失败，加上在此前巴伐利亚和匈牙利共产党政权的遭到摧毁，以及共产国际在东方各国的希望遭到普遍破灭，党已对在国外进行冒险发生厌倦，倾向于转而进行国内建设。斯大林胜利了，托洛茨基遭到了流放，而且如果我们竟然相信莫斯科审判时提出的证据的话，干起破坏铁路的事来。斯大林取得了胜利，通过了五年计划，对拖拉机产生了狂热。共产国际在这以后所发生的重要变化是，暂时搁置了积极促进当前世界革命的计划。苏联的革命热情集中用在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攻势上，共产国际不再成为支配力量，而是变成了苏联的一个机关，逐渐变成了为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平凡单调劳动进行美化宣传的广告社。它的主要任务已从用暴力或者用积极干涉来制造革命，改变为用榜样来促进革命。由于世界革命根据地苏联需要和平，共产国际变成了在全世界进行和平宣传的有力机构。这里毋庸进一步赘述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论证。重要的是，斯大林取得了胜利，他的政策支配了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未来活动。1927年以后，有一段时期，这种活动几乎等于零。俄国在中国的机构

0: 一直到第六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才给予出生后的认可。自此以后，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被大大夸大了。不错，有些机构偷偷地恢复了，还派了代表到少数几个大城市中去找中国共产党人。中国学生继续在俄国留学，然后秘密回来搞革命工作，而且还有一点点钱送进来。但是俄国完全没有办法同中国红色区域发生任何直接的有形联系，因为中国红色区域没有出海口，完全受到敌军的重重包围。在过去，中国曾经有过好几百个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现在却只剩下两三个，常常几乎与整个社会隔绝，很少有能冒险逗留几个月以上的。以前曾经有好几百万元钱输送到蒋介石的国民党手中，现在流到共产党手中的一次只有一二千元涓涓细流。以前整个苏联都支持1925年到1927年的大革命，现在援助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那个共产国际已不能动用世界革命根据地的庞大资源，只能像一个可怜的继子那样走一步看一步，如果行为稍有不当，就很可能给正式取消继承权。在这十年之中，莫斯科和共产国际给予中共的实际财政援助看来是少得惊人。当牛兰夫妇1932年在上海被捕后，在南京作为共产国际远东首席代理人而判刑时，警方的完全证据表明，对整个东方不仅仅中国的总支出最多不超过每月15000美元，这与大量流入中国进行基督教宣传或者进行亲日宣传和纳粹法西斯宣传的款项相比，可谓微乎其微。这同美国在1933年给予南京的5000万美元小麦贷款相比，也是少得可怜。据外国军事武官的报告，后一笔款的收入对蒋介石反共内战有决定性的价值。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卖了大量飞机、坦克、大炮、弹药给南京，以便摧毁中国苏区，当然没有卖任何东西给共产党。美国军队出借许多军官为中国训练空军，结果炸毁了红色中国的许多城镇。意大利和德国军事教官实际上亲自领导了几次破坏性最大的轰炸，像他们在西班牙所做的那样，纳粹德国派最能干的将领冯希克特将军去援助蒋介石，并派一大批普鲁士军官改进南京的围剿技术。鉴于这些众所周知的事实，再说什么俄国支持中共，我觉得完全是胡说八道了。相反，很明显，蒋介石在近十年内却得到了外国给他而不肯给共产党的重要援助的支撑。也许可以断言，而且我相信任何一个外国军事情报专家都无法不同意，中国共产党打仗时所得到的外国物质援助比中国近代史上任何一支军队得到的都要少。在中国红军创立后的头五年里，并没有一个外国顾问在那里，而就在这几年里，红军建立了苏区，开创了一个有纪律的革命运动，涣散了敌人斗志和解除了敌人武装，由此增强了自己的力量，这是事实。到1933年，唯一曾与中国红军在一起作战过的外国人，德国顾问李德才在苏区出现，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占据高位。李德躲在一条内河小船的草席下，经过6天6夜的惊险旅行，才从广州偷渡到红军前线，到了江西苏区首都瑞金。在他到达瑞金之前，除了不定期的信使以外，共产党同共产国际的唯一联系是通过无线电交通。在上海有个顾问委员会受共产国际的指导，这对共产党或是敌人方面的重要政治军事动向有很大价值。他的活动显然比蒋介石所能在苏区建立的任何间谍组织效率高得多。但是对于江西红色共和国末期所犯的两个大错误，这个顾问委员会同李德一起都是被认为有责任的。第一个错误，据毛泽东指出， 是十九路军在1933年秋天起义反宁时，红军没有同他们联合起来。由蔡廷锴、蒋光乃将军指挥的十九路军，在1932年英勇保卫上海，抵抗日本进攻，毫无意义地表现出他强烈的抗日革命性质。他被调到福建后，由于蒋介石和何应钦同日本谈判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开始反宁抗日，展开了要求成立民主共和国和摧毁蒋介石的军事独裁的运动。他不仅向红军提出休战，而且也提出在抗日战线的基础上结盟。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大多数领导人也十分赞成这些建议，他们准备把主力调入福建，从侧翼猛攻南京部队，同福建叛军组成联合政府，对十九路军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给予充分的支持。但是共产国际不知为什么缘故，通过他设在上海的顾问委员会反对这一主张。当时俄国正开始恢复同南京勾搭，莫斯科刚刚才承认国民党政权。托洛茨基派的论点是，共产国际采取这一路线的主要原因是莫斯科反对扩大大规模内战，仍希望红军和南京联合抗日，不希望担上在这个时候煽动叛乱的罪名，特别是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一种局面，那就是万一红军控制了福建的一个海港，就必然会指望俄国提供物资。但是这样的看法却缺少根据。反正不管怎样，后来发生的事实是，红军不但没有与十九路军合作，反而把主力后撤到江西西部，使得蒋介石无后顾之忧。于是总司令就可以不受掣肘地猛扑邻省福建，迅速镇压叛军，红军就此失掉了最强大的潜在盟友。毫无疑问，拥护革命的十九路军的被歼灭，大大便利了摧毁南方苏区的任务，蒋介石就立即满怀信心地来从事这项任务。第二个严重错误是在南京第五次围剿中的战术防御计划。在以前几次围剿中，红军依靠他们在运动战中的优势，以及他们能迅速集中强大兵力和进行奇袭，从蒋介石手中夺取主动权的能力。在他们的作战中，阵地战和正规战一直只起次要的作用。但在第五次战役中，李德坚持改变战术，他拟定了一个以阵地战为中心的大规模防御计划，把游击战降为从属的任务。尽管共产党军事委员会上一致反对，他还是强行通过了他的计划。今天看来就很明显，李德大大的过高估计了苏区的资源，红军在非机动作战中的战斗力，敌军的士气涣散。另一方面，他又不可原谅地低估了南京新建的空军和机械化部队改进了的进攻力量，严重的错误估计了政治形势中的重要因素。他以为政治局势的发展对共产党会比实际情况有利得多，但问题是，李德这个孤零零的外国人怎么会有足够的影响可以把他的意志强加在整个军事委员会、政府和党的判断之上呢？这委实是件十分独断独行的事。李德无疑是个具有过人才能的军事战略家和战术家，在世界大战中，他在德国军队中就大露头角，后来他任俄国红军的师长，曾在莫斯科红军大学毕业。作为一个德国人，共产党也尊重他对冯希克特将军向蒋总司令提出的战术的分析，而且事实证明他们的信任是正确的。南京的将领们看到李德的一些分析他们战术的著作时，颇为钦佩地承认，想不到李德准确地预计到了这次巨大攻势的每一个步骤。李德是个心灰意冷、饱经沧桑的前普鲁士军官，在他骑上红马同红军一起出发长征时，也是个变得聪明了一些的布尔什维克。他在保安向我承认，西方的作战方法在中国不一定总是行得通的。他说，必须由中国人的心理和传统，由中国军事经验的特点来决定在一定的情况下采取什么样的主要战术。中国同志比我们更了解他们本国打革命战争的正确战术。当时他的地位已降到极其次要的地位，但是他们都已埋葬了过去的不愉快感情。但是因为李德说句公道话， 他在江西应付的责任实际程度可能被夸大了。实际上他成了共产党为自己吃了大亏进行辩解的一个重要借口，他成了一个骄横跋扈的外国人害群之马替罪羊。能够把大部分责任归咎于他，总是使人感到宽心的事，但是实际上几乎无法相信，不论由哪个天才来指挥，红军在遇到了他们在第五次围剿那一年所遇到的不可逾越的障碍之后，仍能胜利归来。无论如何，这次经历是一个很好的教训，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都可以从中受益。把全面指挥一支革命军队的战术的大权交给一个外国人，这样的错误以后大概是绝不会再重犯。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红星照耀中国》，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第36集。江西的情况就谈到这里为止。在以后的两年中，红军几乎与自己在中国沿海城市中的党员都完全断绝了联系。共产国际的活动主要只限于在国际通讯中刊登中国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的令人吃惊的报道。一天报道了几期国际通讯时，我正好在保安，我看到党中央委员会那位美国留学的书记洛甫来不及打开来看，他随口提到他几乎有3年没有读到国际通讯了。一直到1936年9月，我还在红军的时候，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情况的详尽报道最后才传到中国的红色首都，那是在整整一年以前举行的。就是这些报道第一次给中国共产党人带来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策略的得到充分发挥的论述。在以后几个月令人兴奋的时间里，西北即将发生普遍的反叛，震撼整个东方，就是这种策略对他们的政策将起领导的作用，共产国际就要再一次在中国的事务中发挥他自己的意志，深刻地影响革命的发展。不过我又得在北平从侧面来观察这一事件。在我离开保安之前，发生了两件很有意思的事。10月9日，甘肃来的无线电消息告诉我们，四方面军先遣部队在会宁同一军团的陈赓领导的第一师胜利会师。几天以后，陈赓和一方面军所有重要的将领都在甘肃同24方面军的领导人，其中包括朱德、徐向前、贺龙、张国焘、萧克等许多其他人高兴地碰了头。甘肃的东北部分全部落入红军之手，四方面军有一个纵队渡过黄河到了甘肃西北的狭长地带，政府的反抗已暂时被压下去了，所有正规红军都集中在西北，建立了良好的通讯联系。东福的订单如雪片一样飞来保安和吴起镇的被服厂，三支大军据说总共有89万久经沙场装备良好的战士，保安和整个苏区都举行了庆祝。甘肃南部作战期间的长期旋律不安的气氛已经结束，现在人人都对将来充满了新的信心。中国最优秀的红军现在全部集中在一大块新的地区里，旁边还有同情他们的10万东北军可以充当盟友。共产党现在认为南京方面会比较有兴趣来听他们的统一战线的建议。第二件事情是我在离开以前对毛泽东进行的一次访问，他第一次表示共产党欢迎同国民党讲和与进行合作抗日的具体条件，这些条件之中有一些已由共产党在8月间发表的宣言中公布。我在访问时请毛泽东解释一下他提出新政策的原因。首先是他开始说，日本侵略的严重，日本日益加紧侵略， 他的威胁已经严重到中国一切力量都必须团结起来的程度。除了共产党以外，中国还有其他的政党和力量，其中最强大的是国民党。没有国民党的合作，我们目前的力量是不足以在战争中抵抗日本的。南京政府必须参加。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中国两大政治力量，如果他们现在继续打内战，结果就会对抗日运动不利。其次，自从1935年8月起，共产党就发宣言，呼吁中国各党派联合起来抵抗日本，全国人民热烈响应这个纲领，尽管国民党继续进攻我们。第三点是，甚至在国民党里的许多爱国分子现在也赞成同共产党联合，甚至在南京政府里的抗日分子和南京自己的军队，今天都为了我国民族存亡而准备联合起来。这就是中国目前形势的主要特点，因此我们不得不重新详细考虑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实现这种合作的具体方案。我们坚持的团结的基本原则是抗日民族解放的原则，为了要实现这一原则，我们认为必须建立一个国防民主政府，这个政府的主要任务必须是抵抗外国侵略者，给予人民群众公民权利，加强国家的经济发展。因此我们拥护议会形式的代议制政府、抗日救国政府，保护和支持一切人民爱国团体的政府。如果成立了这样一个共和国，中国的各苏区就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我们将在自己的地区内采取措施建立议会形式的民主政府。这是不是说，我问道，这样一个政府的法律也会在苏区实施？毛泽东对此做了肯定的回答，他说，这样一个政府应该恢复并再次实现孙逸仙的遗嘱，和他在大革命时期提出的三个基本原则，即联合苏联和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联合中国共产党保护中国工人阶级的基本利益。如果国民党里开展了这样一个运动，他继续说，我们准备同他合作并且支持他，形成反帝统一战线，像1925年到1927年那样，我们深信这是拯救我国的唯一出路。提出新建议有没有当前的原因？我问道。这肯定的，必须认为是你们党近十年历史中最重要的决定。当前的原因，毛泽东解释道，是日本提出了严重的新要求，屈服于这种要求必然会大大妨碍将来的抵抗，同时人民对日本侵略的日益严重威胁的反响采取了伟大的人民爱国运动的形式。这两个条件反过来也在南京的某些分子的身上造成了态度的转变。在这样的情况下，现在就可以希望实现我们所建议的这种政策。如果在一年以前或早一些时候用这形式提出来，不论是全国还是国民党就不会有思想准备。目前正在进行谈判，虽然共产党对于劝说南京抗日并不存在多大希望，但是可能性还是有的。只要有可能性，共产党就愿意在一切必要措施方面合作。如果蒋介石要想继续打内战，红军也奉陪到底。事实上，这是毛泽东正式宣布共产党、苏维埃政府、红军愿意停止内战和不再企图用武力推翻南京政府，服从代议制中央政府的最高指挥，条件是创立政治体制，使得除了国民党以外的其他政党能够进行合作。毛泽东在这时也表示，虽然不是作为正式谈话，共产党愿意在名称方面也做一些改变，以利于合作，但在根本上并不影响红军和共产党的独立地位。例如，如有必要，红军愿意改名为国民革命军，放弃苏维埃的名称，在抗日备战期间修改土地政策。在这以后的几个兴奋紧张的星期中，毛泽东的这一谈话对时局将发生重要的影响。在这个谈话刊出之前，共产党自己的几个宣言都遭到封锁，南京方面少数几个看到这些宣言的领导人对之也抱深为怀疑的态度。但在一个外国记者访问共产党领袖本人的谈话普遍发表以后，有些影响的集团就会更加相信共产党的诚意了。 又有不少人开始拥护两党复婚的要求，因为要求停止代价浩大的内战和实现和平团结来抵抗日本征服的威胁这一建议，对不论什么阶级都是有号召力的。1936年10月中，我在红军中间待了将近4个月以后，回白色世界的安排工作终于完成了。这可不容易，张学良的东北军几乎已从所有战线上撤出，由南京的军队或其他敌意部队换防。当时只有一个出口，那是由东北军一个师在洛川附近与红军毗邻的一条战线。洛川在西安以北，只有1天的汽车路程。我最后一次走过保安的大街，越是走进城门，越是感到恋恋不舍。人们从办公室伸出脑袋来向我道别，我的扑克俱乐部成员全体出动来送行，有些小鬼陪我走到保安城墙根，我停下来给老徐和老谢拍照，他们像小学生那样互相搭着肩膀，只有毛泽东没有出现，他仍在睡觉。
1: 别忘了我的假币，
0: 蔡树潘叫道。
2: 别忘了我的照片，
0: 陆定一提醒我。
3: 我们等着你的航空队，
0: 杨善坤笑道。
4: 给我送个老婆来，
0: 李克农要求。
5: 把4两可可送回来，
0: 博古责怪道。我走过红军大学的时候，红军大学全体学员都露天坐在一棵大树下听洛甫做报告，他们都走了过来向我握手，我嘴里喃喃地说了几句话，然后我转身趟过溪流向他们挥手告别，很快骑上马跟着我的小旅队走了。我当时心里想，也许我是看到他们活着的最后一个外国人了。我心里感到很难过，我觉得我不是在回家，而是在离家。5天后，我们到了南部边界，我在那里等了3天，住在一个小村子里，吃黑豆和野猪肉。这个地方风景很美，树木成林，野味很多。我在这几天里就同一些农民和红军战士打野猪和鹿，树林中间尽是大野鸡。有一天，我们看到2只老虎在秋天一片紫金色的山谷中窜过一片空地，可惜是在射程以外。前线一片宁静，红军在这里只驻了1营兵力。20日那天，我安全地经过了无人地带，到了东北军防线的后面。第二天，借了一匹马，进了洛川，那里有一辆卡车在等待着我。一天以后，我就到了西安府。到鼓楼时，我就从司机座旁下了车，请一名红军战士把我的包扔给我。找了半天没有找到，接着又找了半天。这时我一句交加，果然没有疑问，我的包不在那里。在那个包里有我10几本日记和笔记，30卷胶卷，是第一次拍到的中国红军的照片和影片，还有好几磅重的共产党杂志、报纸和文件，必须把它找到。在鼓楼下面激动了半天，交通警在不远的地方好奇地看着我们，于是进行了轻声的商量，最后终于弄清楚了怎么回事。那辆卡车用麻袋装着东北军要修理的枪械，我的那个包为了怕受到搜查也塞在那样的一个麻袋里，一起卸在我们的旅程后面20英里渭河以北的咸阳了。司机懊丧地瞪着卡车，他妈的，他只好这样安慰我。天已黑了，司机表示他等到明天早晨再回去找。明天早晨，我下意识中感到明天早晨太迟了，我坚持我的意见，终于说服了他。卡车转过头来又回去了。我在西安府一个朋友家里整宵没有合眼，不知道我能不能再见到无价之宝的那个包。要是那个包在咸阳打了开来，不仅我的一切东西都永远丢失了，而且那辆东北军卡车和他所有的乘客都要完了。咸阳驻有南京的宪兵。幸而你从本书的照片可以看出那只包找到了，可是我急着要把它找回来的直觉是绝对正确的，因为第2天一早街上停止一切交通， 城门口的所有道路。

都遍布宪兵和军队的哨岗，沿路农民都被赶出了家，有些不雅观的破屋就干脆拆除，不致使人觉得难看。原来是蒋介石总司令突然光临西安府，那时我们的卡车要再沿原路回渭河就不可能了，因为这条路是经过重兵把守的机场。总司令的驾到，通我记忆犹新的场面，毛泽东、徐海东、林彪、彭德怀毫不在乎地走在红色中国的一条街上，截然不同，令人难忘。而且总司令并没有人悬赏要他首级，这生动地说明谁真的害怕人民，谁信任人民。但是即使西安府所采取的全部保护总司令生命的措施，后来也证明是不充分的，就在保卫他的军队中间，他的敌人也太多了。我从红色中国出来后，发现张学良少帅的东北军与蒋介石总司令之间的紧张关系越来越尖锐了。蒋介石现在不仅是中国武装部队的总司令，而且还是行政院院长，相当于总理的职位。我在上文已经介绍过，东北军原来是被派到五六个省份里去打红军的雇佣兵，后来却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逐步改造成为一支受到他的敌人的抗日民族革命口号的感染，相信继续打内战没有意义，一心一意只想打回老家去的军队。只有一个主张能打动他们，他们也只效忠于一个中心理想，那就是日本人把他们赶出老家东北，凌辱和杀害他们的家人，他们就要从日本人那里收复东北。这些想法同南京当时的打算是截然相反的，因此东北军对抗日的红军越来越感到同志般的友情是很自然的事。在我四个月的旅行期间，发生了一些重要事情，加深了这种分歧。在西南，白崇禧和李宗仁将军领导反民，他们的主要政治要求是以反对南京政府的亲日不抵抗政策为基础的。在经过几星期在战争边缘上徘徊以后，终于达成妥协。但这个事件对全国抗日运动起了很大刺激作用，内地有几个地方的愤怒群众打死了三四个日本人，日本向南京政府提出强硬抗议，要求道歉赔款，新的政治让步。看来很有可能再次发生一场中日事变，继之以日本侵略。与此同时，在左翼的救国会领导下的抗日运动，尽管政府采取了严峻的镇压措施，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南京间接地受到很大的群众压力，要他采取强硬态度。十月间，日本指使蒙伪军在日本控制下的热河和察哈尔装备训练后进犯绥远北部，这样的压力就开始倍增。尽管群众普遍要求把这看作是最后限度和全国抗战的信号，但并没有得到重视，没有发布动员令。南京的一成不变的答复是先安内，即消灭共产党。许多爱国人士开始要求南京接受共产党的停止内战和在志愿统一的基础上建立民族阵线的建议，以便集中全国人民的力量抵抗日本这一共同的敌人。但提倡这种主张的人马上作为卖国贼逮捕起来。全国情绪之激烈以西北为最，当时很少人认识到东北军的抗日情绪同停止剿共战争的决心有多么密切的联系。对中国大通商口岸的外国人来说，西安固然是个遥远的地方，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也似乎是如此，很少新闻记者去那里采访。近几个月从来没有一个外国记者到过西安，对于那里即要发生的事件，谁都没有任何可靠的背景材料。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美国作家尼姆·威尔斯女士，她在十月间到了西安访问了少帅。威尔斯女士确切地报道了西北越来越加速的脉搏。在中国的西京西安府，张学良少帅住在这里剿共的激烈抗日的东北军行伍中间出现了一个严重的局面。这些军队原来在1931年有25万人，如今只剩13万人，都成了亡国奴，想家厌恶内战，对南京政府对日本继续采取不抵抗政策越来越愤慨。下层官兵中间的态度完全可以说是就要谋反了。
这种感情甚至传染到了高级军官。这种情况引起谣传说，甚至张学良以前同蒋介石的良好个人关系现在也紧张起来。他打算与红军结盟，组成抗日统一战线，由一个国防政府领导。中国抗日运动的严重并不表现在从北到南的许多事件，而是表现在这里西安府的东北流亡者身上。从逻辑上来说，可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抗日运动在全国其他地方显然遭到了镇压，在西安府却在张学良少帅的公开热情的领导之下，他在这方面采取行动是受到他的部队的热烈拥护的，如果说不是受着他们逼迫的话。威尔斯女士回顾她访问少帅时的意义时说，事实上从这个背景来看，这次谈话可能被认为是企图影响蒋介石积极领导抗战，包含着一种威胁，只有抵抗外国侵略才能表示中国的真正统一，如果政府不从民意就站不住脚。最有意义的是，这位副总司令说，如果共产党能够真诚合作抵抗共同的外国侵略者，这个问题也许有可能和平解决。真是谋反的话。但是蒋介石显然低估了这个警告的严重性。十月间，他派他的最精锐部队第一军去进攻甘肃的红军，他到西安府目的是为了要完成第六次围剿的初步计划。西安和兰州已做好准备容纳100多架轰炸机，成吨的炸弹已经运到，据报道还准备使用毒气。蒋介石所以奇怪地吹嘘说，他在2星期内，至多在1个月内即可消灭赤匪残部，这似乎是唯一的解释。蒋介石一行在十月间到西安以后，有一点他是一定了解的，那就是在反共战争中，东北军已越来越派不上用场。总司令在与东北军将领谈话中可以察觉到，大家对他的新攻势毫无兴趣。张学良的一个幕僚后来告诉我说，这次少帅正式向总司令提出了成立民族战线、停止内战、联俄抗日的纲领。蒋介石回答说，在杀进中国红军、捉进共匪之前，我绝不谈此事，只有到那时才可以同俄国合作。总司令回到了他在洛阳的大本营，监督这次新战役的准备工作，如有必要要向西北派20个师的兵力。到11月底，陕西古老的关隘潼关附近已经集中了10个多满员师，一列车一列车的弹药和供应品运进了西安，坦克、装甲车、摩托运输队也准备随之而来。但是对于这一切准备在大规模基础上加强内战的计划，公众都还蒙在鼓里，只有西北是例外。关于西北的情况，报上很少透露，官方的说法是红军已被正式剿灭，少数残部也在被驱逐之中。与此同时，绥远的防务交给了地方军队，他们倒打了一场硬仗。对于每天轰炸中国军队战线的日本飞机，南京飞机没有一架起飞迎战，但是他们却进行了频繁的宣传，造成一种假象，好像是南京军队在领导防御，同时东京和南京却相互保证绥远的局部冲突绝不允许扩大。少数中央政府军至多2个师开入了绥远，但在部署上却使得地方部队不能把抵抗这件事搞得太认真了。当时担心地方部队可能真的进攻日本在察哈尔和热河所占据的领土，有些南京军队也部署在绥远军队与红军之间，因为蒋介石认为红军很可能从陕西开入绥远，企图带头真的进攻日本军队。这时全国民族情绪激昂，日本要求镇压救国会，认为抗日宣传是他鼓动起来的，南京遵命办事。救国会的七位最著名的领导人被捕，他们都是有地位的资产阶级人士，其中有一名著名银行家、一名律师，还有教育家和作家。与此同时，政府一下子封闭了14家畅销全国的杂志，上海日商纱厂的工人因为抗议日本侵略绥远等原因而举行的罢工，遭到日本人在国民党合作下的暴力镇压。青岛发生其他爱国罢工时，日本人派海军陆战队登陆，逮捕罢工工人，占领了全市。
在蒋介石实际上同意取缔将来青岛日沙场一切罢工后，海军陆战队才撤退。所有这一切事件都进一步在西北产生了反响。十一月间，张学良在自己部下官兵的压力下发出了他著名的呼吁，要求派往绥远前线。呼吁最后说，为了要控制我们的军队，我们要信守诺言，一有机会就要让他们实现打敌人的愿望，否则他们就不仅把我本人，并将把军座视为骗子，从此不再服从我们的命令。因此恳请下令至少动员东北军一部立即开赴绥远前线，增援在那里完成其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神圣使命的军队。我本人和我部下10万余人愿追随军座到底。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红星照耀中国》。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至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养生治病讲究先调理先健康，春季正是调理身体的最佳时节。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此时节正是我们调养身心的最好时节。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深受大家喜爱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将为我们深入解读春季养生的核心要义。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说呀，十人九胃，十个人有九个人得胃病，可见这个胃病发病率之高。而胃病对每个人来说都非常的重要，不得不治的一个病。它不像其他疾病拖一拖停一停扛一扛，胃病不行，因为它牵涉到我们的根本，后天之本嘛。而且人每天都要进餐，民以食为天，不吃指正是不行，对吧？那么这个吃就要经过胃，所以说这个胃病啊不得不治的一个病。那我们很多朋友患有胃病就没有很好的第一时间说得到有效治疗，有的是三五年，有的更长。为什么这个病治那么长时间没治好？它难治吗？这是一个问题。第二，每个年龄段每个状态的胃病都不一样，我们也要分病情、病因、病症。所以针对胃病来说，我们一定放成重中之重。咱们比如说儿童娃娃，孩子有胃病吃不下去，作为家长的担心牵挂，对吧？哪管咱们这个孩子已经长得十几岁了，二十几岁了，学生了，有胃病也不行。那么作为中年人承上启下的他得胃病，那么这个人说有胃病了，这个人一旦得胃病之后身体就不行了，顶梁柱，对吧？那说老年人得胃病行不行？老年人不行，老年更遭罪，吃不敢吃，喝不敢喝，也不行。所以不论什么年龄段得胃病都不行。那么不同年龄段得胃病的原因还不一样。你比如说年轻儿童娃娃，他们得胃病一般积食，吃的多，消化不动了，又不想吃，越不想吃我们家长越担心啊，越是大鱼大肉的越是给做。所以说你看孩子舌苔都发黄， 啊后逆，或者是发红啊，舌质发红，有火了，火气比较大，这是孩子容易出现的。这个期间对他们的治疗就采取不同，比如说化滞方法，焦山楂呀，枳实啊，六神曲呀，鸡内金呐，就这几样，咱们说打成粉，你30克也是，50克也行，20克也中，一天用个2次到3次，很快就过来。当然以后给这个孩子吃饭，要给他控制住量，说要想身体安，常带3分饥和寒，这是针对孩子。吃太饱，他这个胃呀、就没有空间来运化食物了，倒不过来个。这是年轻儿童娃娃得胃病，他们的胃病多数都是吃多了消化不动，对吧？他很少有胃溃疡啊，很少有胃炎呀、很少有这种胃出血，没有，更不用说胃息肉了。那么孩子也很少有说胃寒的啊，胃阴不足的，没有。因为这个期间他们属于清零体质，我们称为和平体质，没有遭到破坏，体质也没有出现偏颇。它不像中年人成年人过后体质偏颇，除非先天体质弱的，这孩子先天体质就弱，一摸小腰手冰凉，一点凉的不能吃，经常生病感冒咳嗽，然后经常输液，体质非常偏颇，这呢可能会有胃寒，不然不会。多数都是吃多了，家长不要担心，说这孩子身体比较瘦，长个长得小之类，不要担心。这个胃你看它就是田地，只要你别把田地的根儿给伤了，后期啊都能哺育过来。何比说我们很多人呀，60、70年代或者是40、50年代之前，条件不好，生活饮食比较差，能量营养跟不上去，都很瘦，都瘦的皮包骨，都是大脑瓜小细脖啊，深深这个肋骨都能看见，是不是啊？这个孩子都很瘦，没有胖的，能把孩子养育长大成人，这个母亲这个父亲就了不得了，功劳一件了啊，一大件了，孩子别生病能活着过来啊，这就是非常优秀的父母了，就烧高香了。过去这个儿童娃娃孩子死亡率非常高，生活饮食医疗都不行，不是医术不行，医疗条件环境都不行，大家应该知道，吃不饱闹饥荒都应该知道吧。你说这个期间有多少人因为营养不够用，这个身体消瘦啊，对吧？有很多。那你看看现在身体是不是都发福了，还都在减肥呢，想着发减肥，说你小钱瘦你就一直瘦一辈子吗？没有，对不对？那反之你把这个胃伤着了，麻烦了，等你到成年到老年，我告诉你，这个身体气血上不去，怎么吃都不胖了。就像说以前吃肉吃伤了，再想吃肉吃不了了，吃鸡蛋吃多了伤着了，再也吃不了了，对吧？你想这样吗？只要你不伤着胃，瘦点没事儿。所以孩子瘦点没事儿，等到他们20来岁，等到他们不长个的时候，不发育的时候，他们就开始长膘了。也不要担心说现在的孩子个矮，营养都够用，饿不死，比以前不强多了。以前干嘛呀？天天喝这个糊糊，吃这个菜汤，野菜汤，别饿着就行。有口吃的就中，对吧？不要担心孩子啊吃不好啊，只要说他把胃养好，别伤着，瘦没事儿。这是对孩子啊这个脾胃这块调理。孩子的胃病啊多数都是吃的多没有完全消化及时导致。所以说他就不想吃。他越不想吃没消化呢，我们家长越是担忧。说孩子吃的这么少啊，那就一定要多吃，一定要吃好的。你看越是好的越难消化，越没有消化动呢，然后家长越想吃，越想吃 脾胃又需要消化不动啊，干脆就是反应不过来了。在这个过程当中，脾胃就积食了。从哪可以看出来这个孩子出现问题了呢？除了不爱吃饭，吃饭不香之外，看舌苔，有的是无苔，舌头像镜面舌，没有苔，这个说明火气很大。那也有的呢是前面舌尖前面没有苔，乃至舌尖特别红。那有的孩子舌苔是有的，他不但有，而且很厚，发黄，这都是有火跟积食所导致。说这种情况怎么办呀？有没有办法呀？有办法，大家别着急。第一个就是从控食上，让孩子吃这个清淡的，清淡的，不要吃这个肥甘厚味啊，大鱼大肉难消化的。孩子的脾胃没那么强，你不要担心孩子说营养不良。你越是担忧，越给他吃这个高营养高能量的，孩子脾胃又消化不动，他的小胃还很嫩弱。所以说多以清淡好消化的食物，多吃这些煮的炖的蒸的食物，油不要太大，肉不要太多啊，甚至很多人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给孩子呢饿上那么一顿，哎，孩子下一顿就特别能吃，爱吃。孩子饮食上我们一定限制这种进食的速度，说饿了就吃得很快不行啊，不饿就不吃不增。你饿你得慢慢吃，细嚼慢咽，不可以狼吞虎咽，不可以一下吃很多，你也给脾胃留点缝，这个缝就是消化的，然后下次你才能吃得多，还能吃。如果说你给这个胃吃得满满的，它干脆就消化不动了，倒不开沫了，那下次呢它就不吃了。所以说我们从饮食上清淡饮食，甚至忌食断食一顿两顿，然后让孩子啊多运动啊，少食肥甘厚味的，乃至多喝点水。这是从生活饮食调理方法上这么去做。那么还有就是通过中药，通过中药说这孩子呀，因为于长期的这个食物积食已经产生了病情了，怎么办呢？可以买点枳实、砂仁炒的白扁豆、红曲、焦山楂、高粱姜、鸡内金各25克，胆粉可以用10克，所有的这些给它混均打成粉，给孩子一次用这个1/3的小汤勺，1/3就行，或者是装入这个

各六克。炒白术治党参呢，可以各12克，煮水当茶喝，当茶喝，听好了，这么去调理效果很好。特别是有些孩子啊，说你看他经常流口水，啊，总流口水，我告诉你，就是脾太虚，脾湿过重了。让孩子不要吃那么多，孩子吃的多，水喝的多，脾湿过重，让孩子多运动，然后少食，多食，多次饮食，一次少吃，啊，就少食多次的这么进餐，孩子慢慢就调养过来了。这个胃不能伤了，如果胃伤了，以后孩子啊，他就真的这个会营养不良，胖不起来了。如果胃不伤，大家不用担心，即使孩子现在消瘦营养不良，但是等到中年啊，成人，他也会有一个好脾胃，会把自己身体慢慢养过来。你看我们小时候营养都不良是吧？啊，缺少这吃的，你看现在不也挺好吗？只要不伤脾胃，后期都没问题。另外，脾胃要靠养，三分治，七分养，呵护保养才是重点，明白吧？那我们有些成年人啊，也会出现这种。哎，刚才我说的老师啊，吃不动，消化不动，哎，不爱消化，难以消化，这个特别是不能吃油腻的，镜面舌、没舌苔、舌苔黄厚厚腻，成年人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挺好，也可以用这个方法，这个方法依然会很好。这是即使消化不动，脾胃虚弱所导致。当然呀。不是所有的人脾胃出现问题都是说我吃的多吃的好，脾胃虚弱所导致。还有一部分人是什么原因呢？就是精神压力大，工作压力大，家庭生活压力大，心里每天都是紧张、焦虑、压力重重。大家要知道啊，这个压力一大呀，就会伤及脾胃。很多人不知道这个，说我这个情志不畅，心理精神压力大，那跟脾胃有什么关系？我告诉你，你精神情志压力大，脾就会虚，脾胃会虚，然后脾胃会分泌胃酸过多，紧张焦虑的人都会这样，说脾胃受到抑制了，脾胃胃气脾气生发不起来，所以这样的人容易胃酸烧心。甚至呢，流口水、嗳气、打嗝，舌苔，可能会出现这种齿痕重、舌苔肥厚、舌头肥厚、齿痕重、舌苔厚腻。你看一看，你是不是这样？舌苔会厚腻，或者舌苔特别白，而且呢，一摁胃部，胃部有个大疙瘩，啊，就是不畅。这个人就是精神情志压力大。胃气、脾气没有生发起来，郁结了。那么大家想想，长期这种情况，脾胃还能好吗？不好。那这个期间怎么办呢？理脾气啊，理脾气啊，健胃气，还是茶饮，顺这个胃气啊，顺胃气，理脾气，把这个炽地、炒莱菔子、预栀子、九里香。治党参、炒白术各9克，豆蔻、柴胡、木香、香橼、菠萝子去核捣碎，泡姜、干松、无患子打碎，广藿香、茉莉花各9克，把这些放在一起，干嘛呢？煮一煮当茶喝。不喜欢这个口感的，早晚2次喝，或者早中晚3次喝。然后你发现，哎，你这个脾胃轻松了，能吃，爱吃。然后不流口水了，不反酸，不烧心了。当然，重点还是减轻自己心理压力。你紧张焦虑也是这样，你不焦虑也是这样，还不如我们所谓的心理摆烂。我做什么样就怎么样，做的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我不去紧张了，我不去焦虑了，我不去担忧了，真的是放下了。紧张焦虑是一天，轻轻松松，哎，认真活着也是一天。把这种心理的负担，或者是这种惊恐不安，给自己呀、往下减负减负，不要去透支自己的精气神，啊，不要给自己的脏腑情志，这个阀条上得过紧，这样就出问题了，好吧？这是精神情志上容易导致的胃病。你看，这个胃病啊，为什么现在人这么多？

0: 你看，吃得好是一方面，精神压力大还是一方面。当然，还有的人就是年龄大了，脾胃功能弱了，特别岁数大的人，岁数大的人他真的是过不食，不敢吃，对吧？哎，他也有这方面一部分人。那么年龄大的啊，脾气胃气皆衰的，怎么办呢？还记得我之前跟大家讲的，就孩子吃多了消化不动积食这个方法吗？那么我们这些老年朋友就可以用这个方法。孩子脾胃虚弱，当然我们成年人、老年人脾胃也虚弱。老年人的脾胃其实跟孩子是一样的了。老年人都一般过午不食，孩子也尽可能的要过午不食，听明白了吗？就是尽可能的减轻脾胃的负担。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有很多老年人，不但脾胃虚弱，他还有寒。这个虚包括脾虚、脾虚、胃虚啊，脾气虚、胃气虚、脾寒、胃寒啊，胃阳虚、脾阳虚嘛，他会出现这种寒。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除了我刚才讲的这个枳实、砂仁、炒白扁豆、红曲、焦山楂、高良姜、鸡内金、胆粉打成粉，还有个焦麦芽、蓝布正、胡麻仁、金银花、茉莉花、红花，这个煮水当茶喝啊。除了这个食粉和茶饮之外，我们老年人要做的啊，腹肠揉。这个腹肠揉就是摁住小肚子啊，这个硬块胃脘穴这个位置。然后呢，顺时针揉，一直揉到哪大点揉，把这个肚脐整个小肚子都推动起来，都揉动起来。顺时针揉，左右推，听好，顺时针揉，左右推，这是其一。其二，啊，像这个舌苔特别白厚这样的人，就有点胃脘穴上用这个药艾条做药灸了，药艾条听好了，做药灸，灸胃脘穴，3天1灸，5天1灸。说这个人舌苔没苔，舌头特别红，那就不要做这个艾灸了，啊，药艾灸就不要灸了，就揉就行了，左右推揉和茶饮，听好，左右推和茶饮，因为这样的人他脾胃没有寒，没有寒。啊，就喝茶饮就可以。那当然还有更好的方法，就颠着跑起来，跑着颠儿，啊，一定要颠着走，颠着跑，因为胃肠喜欢动。老年人不爱运动，肠胃就退化了，你一运动，肠胃就提升了。所以说要去运动，听好了，啊，就是从老年人脾胃衰、胃气不足上，啊，脾胃虚弱上、消化不好上。按照我说的这么去调理、去呵护，一般都没问题。很多中药不见得说你生病了才能吃，啊，是因为我们在人生的生命过程当中，防止它过度的虚弱生病，偶尔可以适当的作为保健的方式方法，或者预防疾病的方式方法，间断性的吃。哎，我吃个3、5天，我停一停，我再吃个3、5天。我停一停，这就好比我们平时蹬自行车赶路一样。说我长期蹬啊，我身体的能量不够，力量不够，蹬不动。那么偶尔有人帮你推那么3、5步松下，偶尔再有人帮你推那么3、5步松一松，你总是很轻松就能完成这个工作。这就是老年人呀，得胃病的主要原因啊，老年人存在的一些现象。当然呀。啊，每个人的胃病啊，可能多多少少还不一样，有出入。比如说，有的人胃阴还有不足的，还有的人是胃寒的。那所以说呢，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也有酌情的去分类。啊，咱们老听众、老学员啊，那听得非常明白，都懂。以前的知识积累的一定程度会，那咱们也可以给自己适当去调理。咱们有很多学员做得非常好，这一点呢，盛老师不得不夸夸你们啊，做得非常棒。这就是学知识、学中医这种收获啊。我们总是能让自己通过这些知识改变自己的 病症啊，改变自己自身的问题啊，或者是帮助家人解决这些健康难题，让这个生活呀更健康啊，让身心更和谐，这就是学习的魅力，知识的作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关于胃病就跟大家普及到这里，更多健康知识，更多健康话题，我们呢可以在之后节目当中继续聊。下面呢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各位听众朋友，春季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这也是大自然送给我们每一个生命最奇妙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帮助我们恢复、生长、变得强壮，能让身体更健康。那如何利用生发之力更好的科学养生呢？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疑问，可以拨打节目专家指导热线，寻求专业老师的在线指导。接下来是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开始接听热线。
2: 精神情志的疾病发生是肉眼看不见的，似乎不疼不痒，不关乎要紧，但它比任何发作在身体上的病症都更痛苦，更加致命。一个人拥有再大的权力，再多的财富，再高的智慧，可因为疾病却变得迷茫、无助、无望，甚至是绝望。还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的？纵有万贯家财，在疾病面前总是束手无策，拖垮了家庭，拖累了家人。无数个日夜的煎熬，比疾痛更可怕的是精神情志的折磨。如果您正饱受疾病的无尽折磨，可每天同一时间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为您解除病痛，陪伴您收获健康。
1: 非处方药保颜丹牌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颜丹牌。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看病不花冤枉钱，治病少走冤枉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如果您想了解更多调理方法，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下面我们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孙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您。
3: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老太太。
0: 嗯，
3: 你看啊，
0: 嗯，
3: 我是这个血压人高压也高，低压高，控制不住，低压和高压也超100多，你摸低病片又控制不住，几分钟就能上升到20多个，几分钟就能下降到20多个。我现在对这个事儿也特别的苦恼，不知道该怎么办，用的药呢一直控制不下去，这是一个事儿。盛老师，我是冠状动脉粥样性硬化的心脏病，动性的心动活化，这个有4处堵的地方，这个心脏5%的两个地方堵了20%多的两个地方，这是这个情况。我这个是窦性心动的活化，下来的是，这是我这个情况。再来我是有2型糖尿病，我吃的白糖瓶，再来就是，你看我说的我激动的都说不上来，我已经80岁了一个老太太了，听到你的电话，听到你的声音，我感到特别的亲切，你分析的病情分析的太好了，
0: 谢谢。
3: 我要是接触你，我一定得感谢你啊，一定得感谢你，我你看我激动的我都说不出话。
0: 咱别激动，慢慢来。
3: 还有这个胃病，喷门呢有点充血水肿，胃底的这个黏膜的充血，中等量搅浑浊液，这个胃体的就是充血水肿。2021年上半年，一直这个后背烧得慌，我在中西医结合那这个治了半年，稍微好一点。现在呢，后背左侧烧得慌，有时候再到前边来也烧。 就这个情况。
0: 好，
3: 我这长期失眠，这七八年又靠那个扰乱性半边，睡前吃一遍，能睡三到四个小时，最多的是一般都是两个小时或多一点，夜深二点之前没有睡过。我这个情况就这么多复杂，你看我这个情况，我应该用哪种药啊？
0: 你呀就用补养精气神的产品，可以平肝潜阳，可以引火归元，这样呢既能解决你高血压的问题，又能解决什么呢，你燥热的问题，可以把火给归引到你的命门里面去。你现在命门火不足了，命门里的火都跑哪儿去了呢，跑外面来了，这个作用引火归元，可以平肝潜阳，而且呢它还可以补养你的心神，让你的心神呢逐步的壮大起来，更稳更定，这样呢你的心脏就不会那么慌了，心就不会突突了，不论是你的睡眠上还是你心脏的感觉上，乃至你身上的忽冷忽热的这个状态上都能够有效。那在这块呢，我需要给你配点方法，配合点疏通经络的方法，因为它没有活血化瘀的作用。我们稍微调理一点体质，毕竟你身体这么多年了，岁数这么大了，体质指征是不够强壮了。
3: 郑老师，我这几年吃药啊，这多种病我都吃的药嘞，李李把我吃苦了，吃的我呀经济特别的紧张。听到我特别特别的高兴，我给你通上电话，我真是高兴，不知道该怎样跟你讲话，感谢你，你给我好好分析分析，看我用啥。那我这个胃烧的这个情况，我这个长期失眠的这个情况，还有我忽冷忽热的这个情况，你给我先调节调节，我这个我是实在的人难受。
0: 你后背发烧，经常用后背创门框创大树。当我们发烧的时候，它有时候会瘀，我们瘀则生热啊，这个瘀叫瘀堵，就血脉血液循环不好了，也会生热。你看人发热有几种类型啊，一个是阴虚会发热，一个是阳虚也会发热，阳虚发热呢是虚热不是实热，阴虚发热呢是真的实热了。还有一个是瘀火，这个瘀呢就血脉不通，这个火还有气瘀化火，也就肝胆郁结，血脉郁结堵塞会化火，它都会热。那你怎么办呢，就是没事创啊，拍打左侧不论热啊凉也好拍打，右侧拍打，身上前后上下拍打，后背热创后背，腿凉的拍打腿，两肋呢推两肋，知道吗，经常推经常揉，就像我们揉面似的把身体揉开。那么咱们再加上药品，是不是药物结合着你方法，这不一揉就开了吗，通了，一通它还热吗，血脉循环好了，循环开了，还会这边热那边凉吗，
3: 就是肝到冷出汗热，肝到冷倒是腿不凉，筋也不凉，手也不凉。
0: 我不讲了吗，
3: 就这
0: 你这种热是什么呢，就我们说的虚热，元阳不固。你这样吧，你本身呢这些年吃药吃的，
3: 我觉得我这个身体啊不是有多大的毛病，原来是吃药吃的。
0: 对，但是你现在问题也不小啊，一个是心脏，还有一个你血压，这个血压差，压差200多，你这个心室心肌会增厚，心室会肥大，慢慢会心衰的。这个是要命的，还有一个你长期失眠，这个也是要命的。
3: 是，那就我听你的，郑老师。
0: 你这样吧，还有个方法，到时候我方法给你发下去。
3: 谢谢你盛老师。
0: 盛老师，期待你早日康复。不客气，再见。
3: 谢谢你啊，你太善良了，你心情太善良了。
0: 哎呀，也不要那么说，惭愧，盛老师也没做好，没有叫你们尽快康复起来，还让你们在病痛当中承受痛苦这么久，所以说很惭愧。
3: 太善良了，盛老师。
0: 惭愧，
3: 好，
0: 再见。
3: 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春生康养春季养生知识科普是专门针对春季养生需求定制，旨在帮助大家筑牢全年健康根基，远离精气亏虚、情志不畅带来的各类不适。如果您有春季养生治病方面的疑问，欢迎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向盛老师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4: 哎，盛老师。
0: 哎，你好。
4: 哎，听见了吧？
0: 听到了，听到了。
4: 宋老师，就前两天我吃过你的药。
0: 当时治疗什么疾病啊？调理什么问题呢？
4: 我2015年年底做的那个房颤消融手术。
0: 房颤消融。
4: 做了手术以后吧，前胸后背燥热。
0: 嗯。
4: 现在是口干舌燥，尿频尿急，尿失禁，晚上起夜起次三四回。再一个，两个胳膊给的手半截胳膊给手凉。
0: 两个胳膊手凉是吧？
4: 啊。
0: 然后呢？
4: 现在这个大便有点干，这个黑天起夜起的特别多，尿的多，一个糖尿病，一个高血压。
0: 嗯，
4: 可见睡觉还睡不到。
0: 嗯，
4: 前两天你听着广播的时候，那个用那药，用了2个月，好几个疗程吃了的。
0: 嗯，
4: 主要就是晚上睡不着觉，再一个是口干舌燥，这个嘴唇特别干。
0: 那不行，哎呀，你这是身体没有彻底调理过来呀。很多朋友不知道，说我一慌啊，我就做消融手术去。一旦你做完，你后悔呀。
4: 做了这手术，添了这个毛病，做了手术以后我都成了，原先没有这个样。
0: 你后不后悔？
4: 后悔，你啊也不懂。陈老师，那个时候没有收着你的好东西，要收着你好东西，不用做。你不做，这吃药吃的多了都都停，吃的少了都房颤，房颤的跟那敲鼓一样都弄不住。摸着了那才做的这个手术。
0: 你我问一下，你现在这个腿凉不凉？
4: 腿不凉，就是两毛胳膊凉，腿手凉。
0: 口腔溃疡吗？
4: 啊，不溃疡。
0: 我这块告诉你的方法，你拿笔记上。你呢以后经常用，适当就用一用，适当就用一用，特别是枸杞山药石斛粥，枸杞山药石斛熬粥喝。
4: 这糖尿病喝着行啊？
0: 行。
4: 嗯，枸杞给山药给石斛搞多少克呀？都
0: 各15到20克都行，多点少点都行，特别山药石斛不限。多吃什么呢？多吃藕，小嫩藕。
4: 我偶尔不说糖尿病吃那顶淀粉，什么升血糖。
0: 那你看不懂了吧？嫩的藕，嫩的老藕粉多，嫩藕没有那么多粉。还有什么呢？秋葵，这些你多吃。
4: 嗯。
0: 特别是秋葵，还有银耳。
4: 啊，银耳多吃。
0: 银耳可以跟鸭梨熬粥喝。
4: 啊。
0: 然后呢，这块我告诉你一个煮水煎汁儿，没事就喝的方法。
4: 我喝这个颗粒不行啊，陈老师，你给我开点颗粒行不行啊？都得抓颗粒，从方面在医院里。
0: 颗粒也行。
4: 我这熬药不，我跟你说，陈老师，这不是说喝一天，成天你都不着，这熬药实在是。
0: 对。
4: 你给我说成那个颗粒吧，
0: 行
4: 我抓那颗粒。
0: 行，麦冬、天冬、沙参。
4: 沙参。
0: 熟地。
4: 熟地。
0: 桂枝炒的白籽仁儿。
4: 嗯。
0: 覆盆子、五茱萸、山楂、灵芝。你这企业特别多，我感觉你现在糖尿病并发症应该是问题挺严重的。
4: 眼也觉得干，
0: 嗯，
4: 眼也糊嘛。
0: 你这样哈，玉竹、百合、
4: 百合、
0: 黄精，
4: 嗯，
0: 这些可以各90克吧，再加一个鸡精子，加一个30克。记住，把所有的放在一起混均打粉，混均打粉。
4: 这怎么打粉呀？这。
0: 药房就能打粉，你上药房抓药的时候，它有破碎机啊，免费打粉的。
4: 我说只是叫你给我抓成那个颗粒不？我一泡酒喝。
0: 不要这样，不要泡酒啊！你不能喝酒，听明白了吧？就是所有的药放在一起，给它打碎，打成像面粉一样，明白吗？所有的药房都能打。
4: 哦，我看看，让他给打呗。
0: 他要打不了，你找场外老师，叫他给你找哪个地方抓药能给你打的呀。
4: 嗯嗯嗯。
0: 这些所有的放在一起混均打成粉，打成粉之后啊，一天3次，一次呢大半勺，饭前20分钟，能不能听懂听明白？
4: 听明白了。
0: 这些够你吃1-2个月的了。
4: 嗯。
0: 已经很多了。然后呢，茶饮，接着拿笔记，炒的酸枣仁用25克，龙胆炒用6克。炒的决明子用9克，
4: 嗯，
0: 煮水煎汁当茶，
4: 啊，这个当茶喝，
0: 这个当茶就行了啊。然后呢，你调理你的心神，调理你脏腑功能。
4: 嗯，我这病是难看，我这病我
0: 不不，这回你跟着我节目走。
4: 嗯，
0: 行，那就这样。
4: 嗯，
0: 好，聊这些，
4: 再见。
0: 嗯。
1: 再见啊，这位朋友，请您务必按照盛老师说的方法坚持调养，切不可中途放弃治疗。春季养生贵在坚持，循序渐进的调理才能看到更好的效果。 精气神儿逐渐恢复，您的病症很快就会得到缓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有健康调养方面的疑惑，可直接拨打健康指导热线寻求专业指导。好，下面是广告时间，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接听热线。非处方药保研单排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致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研单排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看病不花冤枉钱，治病少走冤枉路。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如果您对春季养生有疑问，或想了解更多的调理方法，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好，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盛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
5: 哎呀妈，终于听到盛老师说话了，也太激动了。
0: 是，别激动啊，有什么问题慢慢说，好不容易沟通上了啊。
5: 我是一个肾病的患者，十多年了，怎么治也没治好，越治越严重，还现在
0: 啊，那就是方向不对，方法不对。
5: 你要找不着好大夫，我先跟你沟通，有个师傅，有个这什么师傅吧，
0: 对，
5: 完了这个，最近化验一下子，完了，化验的给我这个那个什么，肾功能那个检查的是9项吧，7项都不正常，不高。尿酸什么575，肌酐330，还有那些个那都反多高。完了，这个现在这个尿吧，就像那个洗衣粉水似的，沫子可多了，挺高的。完了还没有色儿，蛋白。完了就那个还那个腿也肿，眼皮也肿。完了，现在做 B 超还有肾囊肿，什么高血压，这反正病也挺多，太多了。舌头有那个有裂纹，转后口干。就头十几年的时候，口干都干到什么程度？就是睡觉就能干醒了。完了上哪儿去吧，水都得兜里揣个水瓶子。完了就现在就乏力，也没有劲儿，干活干不动。气儿也不太足。气儿短似的。完了血糖吧，那天自己在家量了一下是，还有血糖还有点高，6.7了。完了上下楼时吧，腿的关节有时候也有疼。哎呀，我说我这些病这么多，我还有点好像有点没救了似的。所以说我说、
0: 别害怕了，
5: 这盛老师呢，
0: 都能解决，都能解决啊。第一个我问问你，就是你这个血糖现在才发现高，以前不高对吧？
5: 没高。
0: 10年前血压高不高？10年前血压怎么样？
5: 血压高。
0: 血压高。
5: 血压那个50多岁前血压就高了，得167。低压有时候都100，超过100。
0: 行。你这个疾病啊，很好解决。你这个疾病是有原因的。
5: 哎呀妈，还好解决，
0: 好解决，好解决，好。
5: 哎呀，太高兴了，听说了这一说。
0: 这个身体任何的器官损伤都能恢复，身体有恢复的能力，有自愈的功能，对吧？那你想想，你肾脏、你肾小球、肾小管遭到破坏损伤了，它能不能恢复？也能恢复，同样都能长上。知道吗？同样都能长上，但是要想长上，我们首先得把它的破坏的源头给解决，它才能好。你说源头破坏都没解决，它能好吗？好不了。你这些年治疗这个肾脏，你从来没有去解决破坏的原因，没有去找原因，所以说你的肾病一直治不好，懂不懂？
5: 也找不到原因。
0: 那怎么找不到原因啊？怎么可能？任何疾病都有原因，没有原因它怎么能形成疾病？你这个因很简单，站在整体上分析一下就分析出来了。你第一个因就是因为你的阴精血津液不足，形成了这种阳亢导致的高血压。从哪可以看出来呢？就是说你之前特别干特别渴，燥热干渴，就说明你精血津液不足了，阴不且阳，阳亢血压就高。可是你却没有去滋阴且阳养精血，你没有这么去做，所以这么多年你的血压一直高，就导致你的肾损伤、心损伤、脑损伤，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你肾出现问题，你肾功能下降，第二个原因损伤是因为你身体的气不足，严重的亏气，那么你的血液循环代谢能力特别差，肾就没有能力处理水液了，所以说肾囊肿形成了，导致肾脏进一步下滑，
5: 郑老师讲这么透彻的人还太少，没有
0: 啊，
5: 他们也不跟你说，就说你治不好，不好治。
0: 他不是治不好，你记住，你
5: 世界难题没个治这玩意，
0: 你这个疾病就养阴益气，补养精和气啊。首先呢，精足了，气足了，这个病情就好一大半了。剩下就干嘛呢？加强你这个修复功能，提高它的功能。因为你这个损伤了，你现在是最好治的时候，你现在还没透析，你还，我告诉你算万幸的了，你算捡着了。我告诉你怎么办啊？调理你的先后天啊，益你气，提高你的自愈功能，可以用点这个补养精气神的啊，养阴天津生液，补养精气神，养肝眼色，口干口渴啊，这个津液不足，燥热烦渴啊，这个是非常管用的啊。你去养。然后呢，你去，
5: 就这一个就行了，是不是？
0: 然后每天给我躺在床上，给我练习运动，少吃肉类的，肉类、豆类少吃，其他的不影响，听明白了吗？啊，
5: 牛奶可以吃牛奶。
0: 牛奶也少喝，牛奶少喝，小米粥、大米粥，什么疙瘩汤，这个多吃啊，面条，你这个都不影响啊，你为什么不吃这些东西呢？养心四红粥啊，养血四红汤，这些都可以啊，知道吧？然后
5: 那个我都那天我都记下来了，那个
0: 对你记住，
5: 你
0: 的指标看它下降不下降，腿，你的腿，你的眼皮浮肿就下去。
5: 哎呀，
0: 好吧，
5: 太好了。这些年到哪家都听治不了，治不了，
0: 不是
5: 能
0: 治，
5: 能够这么好，
0: 你就按照我的，你安心放心的去治，能治好别灰心，行不行？
5: 行，
0: 那咱们就达成这个口头协议，盛老师就好好给你调，好好给你治了啊。
5: 哎，
0: 好吧，
5: 谢老师。
0: 哎，你就按照我说的治，行吗？
5: 哎，祝盛老师万事如意，永远幸福，永远健康。
0: 祝你身体健康，
5: 哎，
0: 早日恢复啊，享有幸福正常的生活，好吧？就这样。
5: 谢谢盛老师，
0: 不客气，期待你好消息，再见。
5: 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春季养生，贵在应时，重在固本。无论是培补精气神，还是调理情志，生发气机，都需要我们抓准时机，把握关键。中医养生讲究天人相应，时机的选择直接决定了调理的效果。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每个时令都有其独特的养生密码，错过此时便需要再等一年。如果您对春季养生有疑问，或想了解更多的调理方法，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请盛老师帮您一对一诊疗。好，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6: 哎，沈老师，你好。
0: 对，我沈老师，欢迎您。
6: 哎呀，在忙当中给你接点真不容易。
0: 是，
6: 我说，把我的情况跟你说一下。
0: 好，可以。哪里的朋友啊？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啊？
6: 应该是老朋友，但我没跟你通过话。我听你的讲座听你快一年了。
0: 时间不短了。好，您是哪里的？
6: 河北邢台。
0: 河北邢台的哈。
6: 可
0: 以。健康当中遇到什么困惑了？有哪些疑问？需要帮助你就说啊。
6: 我跟你说说啊。我现在主要情况啊，就是头晕，跟拍棉花一样，头蒙眼花，就是感觉。十年前我得过一次耳石症。
0: 耳石症啊，也就眩晕症。
6: 对对。耳石症，耳石症以后，经过几次复位以后吧，就是眩晕消失了。近几年的话，就形成一个走路较轻那种感觉，头晕。一年前我到医院检查一回，他说是供血不足，心脉管一直严重狭窄，说你需要下支架。当时咱也不懂这个，咱下完支架以后，整个的这些头晕眼花这个症状根本就没有消失，还是存在。后来以后就吃药吧，西药、中药，吃了以后，哎呀，这不是你看三年了，一点改变都没有。再说吃中药好，我们现在吃点中药，吃个舒服就流鼻血。后来我也不敢吃了，我就停了。在一个情况下，我这个腰走多时候啊，走个千来米没事儿，走到千米以后了，这个胯骨这一块就有点酸沉酸沉。这样的话，你走路腰不稳了，好像就跟夹住的感觉了。这个基本这种情况下就这样个情况。但我常用药呢，吃这个止头晕药，吃的是甲黄散、贝塔斯汀，和那个富贵利嗪，还有地芬尼妥片。那个在医院里，他给我开那个降脂啦，降胆固醇的药，就是小苯地平啦，跟那阿司匹林和阿托法他汀，还有普罗考片，就这四种药。吃那个西药止头晕也没有明显效果。这没法了，我就想到你这 沈医生了，我找你吧，你给我看看，
0: 嗯，
6: 怎么个值班？
0: 你多大年纪了呀？
6: 我今年虚岁六十五。
0: 六十五岁，嗯
6: 啊，
0: 那你听我节目一年有余了，你为什么在这一年当中你不跟着这个，调一调治一治？
6: 哎呀，当时我确实把这给忽略了，我以为是啥，这边医生给我开这个药了，正吃嘞，所以说我怕有中毒。你没好意思，反正我给你打了电话。我这是咋回事？我家个亲戚推荐给我了。
0: 嗯、
6: 我说那沈医生，我还是听那个讲座，不是说每天听吧，反正断断续续，我说听着嘞。
0: 嗯。
6: 他你就吃下药吧，是这个意思。我已经收到了。
0: 嗯。
6: 收到，但是我还愿意，确实，愿意跟你通通话。
0: 嗯。
6: 那你给我总结你指示，看是吃这种药行不行？看是不是需要其他别的药搭配着吃啊？
0: 嗯。
6: 是这样。
0: 嗯。我告诉你啊，如果当初你信赖盛老师，你认可这档节目，你跟着节目走，你跟着学，你跟着做，你跟着听，你早找了一个有效正确的方法了。听好，是正确的。你不论中医还是西医，你的方向、你的方法不对，什么病他都治不了，最简单的病都治不了。那么不论中医西医，方向对了，方法对了，用药得当，诊断正确，都能够解决问题。
6: 对，
0: 明白吗？什么是耳石症啊？啊，你给他复位了，他为什么错位呢？为什么血管狭窄呢？为什么头晕？为什么迷糊呢？啊，为什么腰酸腿软没劲儿呢？这些这不都反映出你的精气神不足，身体越来越绕了吗？要精血没精血，要元气没元气。那么你的血管会不会干瘪呀？会不会狭窄呀？狭窄的可不是颈动脉呀、脑动脉呀、冠状动脉呀，所有的血管它都会狭窄。你做支架只是做一个部位，做几个支架，它不可能把你身体所有的血管都给支起来。你要知道，身体所有的血管连在一起，围地球可以绕两圈了。它给你放那个小支架，那才几厘米呀。所以说，不是做支架就能解决。结果你花了好几万做了，有效果吗？
6: 还没效果。
0: 对，都是错的。你记住，你真正的问题是在哪啊？你真正的问题应该是在精血上不足了。你脑供血不足，不单单是大脑，脑仁供血不足，头晕迷糊，你的器官也会这样。比如说你的眼、你的耳啊，都会导致供血不足，那么它都会出现问题。
6: 嗯。
0: 啊，这种情况怎么办？一个是把精气神、精气血补上去。提上去啊，这个问题就不大了。那么接下来干什么呢？岁数大的人最怕出现什么？动脉硬化，对吧？
6: 动脉啊，
0: 对，动脉硬化，防止动脉硬化的好办法是什么呢？一，多吃这个醋啊，陈醋，适当的吃点醋，对，让我们的血管啊不要那么硬化。什么叫硬化呢？就变脆了。明白吗？这个血管一变脆了，就像气球，就像车胎似的，一变脆了它就没有伸缩性，没有弹性了。血管没有伸缩性，没有弹性了，血液流动阻力就会增大。所以说呢，你要保证血管柔韧性，皮肤啊血管啊都别那么硬，别那么脆。所以说呢，就是陈醋适当的吃，一个是用摩尔每天给它泡点，泡发了蘸着这个陈醋吃。吃点，既能消脂消酸，又能软化血管。你看看这个好不好？可以这么吃一吃，也可以把黑豆炒熟了，黑豆、黄豆都可以炒熟了，然后放上放在陈醋里，一斤二斤都行。哎，陈醋又没过这个黄豆，然后泡几天之后啊，就每次吃饭的时候吃一勺豆和半勺汤，也可以这个醋里面少放点什么呢？放点冰糖。啊，哎，糖尿病的就不要放了，少放点冰糖，哎，就口感稍微好一点。这是饮食，这是饮食啊。茶饮呢，岁数大了就要学会药膳药茶啊。这个对，买点什么呢？炙的党参、炙黄芪、炒白术、枸杞、大枣、当归、丹参、川芎。
6: 哎呀，我记不下来。
0: 啊，记不下来哈。接不下来，到时候我给你发过去啊，叫老师给你发过去也行啊。哎，这个党参、黄芪、炒白术，这个稍微多一点就行，十二克。那么枸杞、大枣、当归、丹参、川芎啊、牛膝，这个呢各九克就行了。这样呢，天天煮水呀、啊，当茶喝， 喝个健康，这些味儿又不那么强，不那么苦，哎，口感还行。天天喝点这个茶，你看看，哎，这个身体呀、啊、就能得到有效的呀，呵护调养，对不对？
7: 对。
0: 也可以用点养麦粉，我节目当中讲过养麦粉，都可以用点。啊，你现在这个身体只是你说老师我学语言没劲儿啊，迷惑。我告诉你，你只是关注这些，你再关注关注什么呢？你再关注关注你身体其他情况。你比如说腰酸腿软，爱出汗，没劲儿，胸闷气短，啊，一活动力度大了就喘，是不是？身体像面条一样，有没有？
6: 对对对对，
0: 哎，
6: 有有有。
0: 为什么你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是耳石症导致的吗？不是，是脑供血不足导致的吗？不是，是你整个身体缺血，缺精血，是你身体整个身体缺元气才导致的，明白了吗？你身体才会出现这些问题，这块有问题，那块有问题。如果说你身体的精气血、精气神都足了，你不会这样。你会腰酸吗？你不会。你会腿软吗？你不会。你会乏力吗？你不会。你会出汗吗？盗汗自汗吗？你不会。对不对？你会头晕吗？你也不会，都没有这些情况了。哎，血压甚至都正常了。你这个血压高是因为你血管变得狭窄了，还有一个就是你的精气血不足，供应不上去，身体做出的一种自我自救的保护反应。身体要供血，它供不上去，它就得加大压力，所以血压就升高了。这是身体一种自救的方式方法。
6: 哦，
0: 嗯。行，按照我说的这个这么调这么做吧啊。至于这个方法，到时候给你发过去哈。
6: 是吧？
0: 哎，
7: 您把药方给我们发过来，发过来以后我按照那个去抓。
0: 可以，你跟你老伴儿好好听，好好学，好好做，按照我说的讲的这个去做，你错不了。不会走一步冤枉路，不会花一分冤枉钱，这多好！你看你老伴儿。
7: 哎呀，就是他这个，就是主要是他把这段晕得太狠了。哎呀，正就影响生活了。我也是感觉这怎么办、啊？这必须得看啊！你说又不是太大岁数，要是七八十也就算了，是吧？你说60多岁你就这样，我说这，哎呀，把我愁的真是没办法了。我说我就想联系郑老师，所以说一直给你联系，一直联系。今天终于联系上你了，
0: 是没事儿，
7: 太谢谢你了。
0: 行，可以按照我说的去做吧，错不了，放心吧。然后咱们一个月之后啊，或者是一个半月、两个月，咱再沟通一次啊。平时多跟场外老师联系啊，
7: 好的，谢谢您啊，你真是百忙之中还得给你找这么麻烦。
0: 哎，客气，应该的啊，就这样啊，不用客气，再见。
7: 好的，你把药发给我，发他手机上就可以了啊。
0: 行，可以，
7: 好的，谢谢盛老师啊。
1: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时间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没有拨通电话的朋友也不用着急，节目之后呢，依然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最后特别提示。我们要想在这个季节的身体能得到恢复生长，那就离不开滋养。精气神充足，情志调达，是生长繁荣的首要条件。最后，祝各位听众朋友顺应天时，身心康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下面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保研单排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研单排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2: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源，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

0: 北京时间七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春气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从空中鸟瞰，在中国山东、江苏、安徽三省的交界区域，有一条形如玉如意的辽阔水域。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53条河流流入，汇聚成1266平方千米的广阔水面。京杭大运河穿湖而过，是连接南北交通运输的大动脉，也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输水通道和调蓄湖泊。在这里，鸥鹭翔集，碧波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这里，万物生长，生机勃勃，

0: 微山湖的广袤湖域孕育了丰富的鱼类资源、植物资源，也形成了人们独特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从古至今，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渔民一直传承着一种特殊的捕鱼技艺。这是一场紧张的狩猎。鸬鹚，它们天生就是湖泊中的精英猎手，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为鱼鹰。随着各船不断敲击船舷发出声响，潜伏的鱼群开始受惊乱窜，鱼鹰也跟随主人的捕鱼号声变得异常兴奋。鱼鹰捕获的第一条鱼是属于自己的美餐，从第二条鱼开始，捕到的猎物就要献给他们的主人。这是宋家鹰帮在2023年春天的下湖围捕，接下来会是禁渔期，渔民们会暂停捕鱼活动，让湖区生态得到充分的恢复。
1: 有那小鹰不领我，早上那就不叫他吃了，得叫鹰听我的话，听我的话之后我才喂着。
0: 鱼鹰捕鱼在微山湖传承了数百年，养鹰人通常自发组成船队集体捕鱼，称为鹰帮。宋涛所在的船队就被称为宋家鹰帮。宋涛的手上布满伤痕，这些伤痕来自被他视作宝贝的鱼鹰。训练鱼鹰需要放鹰人付出大量的时间和耐心，这些鱼鹰宋涛从小孵化驯养，至今已有20多年。他不仅能够精确地控制鱼鹰的出击时机，还能读懂它们的每一个小动作，预判狩猎的最佳时刻。
1: 因为活动有点短，要碰见哪有大鱼逮不进来，别的鱼能过去了，跟着抓。逮了鱼，这个鱼迟迟的要往你船里。
0: 鱼鹰身手矫健，见到大鱼后绝不放过，常常追出几十米远。其他鱼鹰也会及时帮忙，通力合作制服大鱼。宋涛划船靠拢，用抄子连鱼带鹰一起捞上船。宋涛会让作战有功的鱼鹰在鹰架上休息，养精蓄锐。一天的围捕圆满结束，宋涛需要耐心等待，才能等来下一个捕鱼季。为保护内陆淡水野生渔业资源和水域生态环境，山东省下发文件，自2023年10月开始，将生产性鸬鹚捕鱼等8种渔具列为禁用渔具。宋涛心里很担心，鱼鹰捕鱼这种祖辈传承的技艺能否保持下去。一次偶然的机会，宋涛发现南阳古镇的游客对鱼鹰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这让他找到了新的机会。在政府支持下，宋家鹰帮的鱼鹰捕鱼已经成为南阳古镇经典的旅游表演项目，也成为他们主要的收入来源。
1: 有干净，哪能没干净？年纪大的那自杀人影儿，这个不一点点儿就围上了。多是从小热热来干这一行。
0: 原来的放鹰人成了旅游景点上的鱼鹰捕鱼表演者，古老的传统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得以传承。

每年的四月和十一月，微山县都会在微山湖公益放流草鱼、鲢鱼、鳙鱼等鱼苗。从2005年开始，微山湖已连续19年实施大规模人工增殖放流活动，对扩大微山湖鱼类种群规模、净化水质、养护水域生态环境、增加渔民收入，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微山湖，60%的产值都和渔业有关。渔业产业的转型决定着微山湖未来的发展。科技赋能使微山的渔民在资源有限的湖区激发了更多的生存智慧。

0: 你说直接要多少？
1: 那当然要三万五吧。
2: 三万五啊！
0: 先看看，咱先看看那个什么。你看那，来，老这女的，那咱俩给她看一看。
3: 崔峰是一位有着13年养鱼经验的养殖户。春末夏初是引进鱼苗的最好时间。今天，崔峰要引进30000尾桂鱼苗放入自家鱼塘。但这30000尾桂鱼苗能否存活，他心里没底。
1: 21年2年要放养，2第3年都容易生病，头多大，风险很大，除了死亡发病，一个礼拜甚至最多不超过10天，也基本上全部覆没。
3: 桂鱼是名贵食用鱼，价值高，市场需求大，但因为种苗抗病能力差，养殖风险大，一场病害会导致养殖场70%-90%的鱼死亡。微山湖很多传统养殖户都对此望而却步。微山湖现代渔业产业园区是国内首家实现机器人管理的智慧渔业工厂。园区高标准建成9个车间同时投入使用，年育苗能力达50亿尾，可实现南种北繁，东繁东育，为湖区渔民提供优质鱼苗。在微山湖现代渔业产业园9号智慧渔业车间，10000尾鱼苗都在一台不显眼的机器人的照料下茁壮成长。自动增氧、投饵、水质在线监测，每个环节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无人化养殖、工厂化养殖的新模式在这里一一实现。然而有些工作还是需要人工完成。为了防止病害的发生，微山湖现代渔业产业园的桂鱼苗出厂前都会注射疫苗。技术人员对每一只注射过的鱼苗都一一进行检查。
1: 去年又养了10000尾到世界，没发病，卖了13000多斤，卖了咱们六十万吧。学的经验，学的技术，我也敢养了。

0: 也是对一个新的挑战吧。
1: 一只鳜鱼从鱼苗到成鱼大约需要一年的时间，这期间需要养殖人的精心照料。七月，微山湖进入了连天多雨的季节，由于气压低，导致空气中融入池塘的氧气变少，鳜鱼塘出现低氧情况。
2: 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八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四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四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五月二十二号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一毫米是工匠指尖的精准，
4: 一平米是农民脚下的耕耘，
3: 一公里是司机手上的平安，
4: 一昼夜是无数岗位上的执着。
3: 千千万万劳动者构筑起充满活力的社会和美好富足的生活。
4: 五一国际劳动节，山东交通广播致敬每一份耕耘，
3: 致敬每一位用平凡定义不凡的劳动者。
1: 来年春天，催丰的鳜鱼进入收获期，肥壮的鳜鱼挤满了催丰的20亩鱼塘。拉网收鱼是催丰一年中最期待的时刻，随着一声声吆喝声，大家拉网、赶鱼、收网，分工协作，相互配合。活蹦乱跳的大鳜鱼是对催丰一年辛苦付出最大的奖赏。
0: 今年这高投入、高效益、高回报，明年大发展，养个8万-10万尾的。那这扩大鱼塘，这扩大规模，行情好了，挣个百来八十万的，没问题。

0: 柳树，它垂下来像一个山洞，下面是 荷叶荷塘，荷花开的就是万朵花千万朵花，这边就是一大片自然的野生态的，我在别的地方完全没看过。
1: 微山岛仿若仙境的风光，让来自新加坡的陈思荣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撼。清华大学相

0: 村振兴工作站微山站位于吕蒙村。2021年，清华大学留学生陈思荣与来自清华、北大等20多所高校的师生先后来到这里，为微山县乡村振兴提供智力支持。陈思荣主修建筑学，他和团队成员要把吕蒙村以及周边村子破旧的民房改造成别具一格的民宿，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为乡村振兴增添新的活力。
1: 当时选材料的时候，我们就做了设计是，哎，什么让你感觉像家的感觉，然后我们就沿着那个方向。
0: 客至如归家是陈思荣改造民宿的方向，这一想法源于他来到微山后的真实感受。
1: 刚开始我都不会说中文，我是给他们训练的，就我是说英文的，但是那个环境就哎呀改变了我嘛。山东好客，但是微山是真的很热情很好客，就可能暖和你这个哎，我真的想要为村而一起前行，就是一起来去做。
0: 在微山的日子，陈思荣慢慢学会了微山话。他从一个最初无法沟通的外国友人，变成了村民口中的闺女。
2: 小时候的衣服放那个助理的桌，是不是啊？
3: 对，每次来微山，我觉得我好富裕啊，这个可以天天吃。
1: 阿姨啊，叔叔啊，这些他们都很热情，就把我当成闺女看，而且每次都让我去蹭他们的饭。
2: 想吃什么我就给你做。
0: 日渐熟悉后，吕蒙村的村民也为民宿改造提出他们的意见。
1: 可能我是一个外国人嘛，他们就会说，哎，你这个陈思荣啊，哎，我们平常的生活习惯是这样的。
0: 陈思荣结合民宿风情，又融入多元化的现代设计理念，从设计图纸、施工到装饰，每个环节他都亲力亲为。他还把钟爱的荷叶、荷花做成画，挂在民宿房间内，或者画在墙壁上。在微山岛的3年，陈思荣带领团队先后改造设计了空山记、田园居、花见泉、烟水绿、斜阳映、清河民宿等多家民宿。一开业便吸引众多游客前来。陈思荣说，来到微山后，他才见到如此动人又充满生机的乡村。在这片异国他乡的土地上，他觉得不再是远方的客人，

0: 陈思荣发挥设计专长，为村里的非遗工房设计图案，经由村民一针一线的穿引，可爱的布老虎、虎头鞋等尽显非遗之美。他参与设计微乎有里文创品牌，文化 IP 带动新发展。他还收了一名爱画画的小徒弟，教会他用画笔记录家乡的美。六月，陈思荣即将离开工作生活了3年的吕蒙村，返回新加坡。离开前，陈思荣被授予吕蒙村荣誉村民称号。
1: 这里是我的家，就是我在中国的家。去到哪都是出发，就回到微山岛才是回家，就是一种凝聚力嘛。

0: 万州是中国烤鱼之乡，万州烤鱼因麻辣鲜香闻名全国。2021年起，长江十年禁渔，万州烤鱼原材料供应短板凸显。这一年是鲁渝协作全面开启的第11年。随着新一轮东西部协作的开展，济宁、万州已引进微山湖四比鲤鱼作为万州烤鱼原材料为突破口，把微山湖四比鲤鱼与万州烤鱼两大品牌深度融合。从广阔的微山湖到重庆大山中的鱼塘，微山湖四比鲤鱼在重庆市万州区安家。在鲁渝协作龙泉鱼乡生态水产养殖场，傅永祥的鱼塘引进40万尾微山湖四比鲤鱼鱼苗，建成高密度养殖场10亩。
1: 刚才我看是一些。
0: 作为鲁渝协作乡村振兴专家大院的一员，张超常年从事水产动物病害防控、苗种繁育，他对四比鲤鱼的繁育格外熟悉，因为这些鱼来自他的家乡微山。
2: 这里面有一种情感，我从小吃这条鱼长大的，走在这个鱼场上，这个看到这个鲤鱼的塘嘛，你迎面吹来的那种塘上的味道呢，心里不也是一种欣慰，一种欣喜。
3: 我遇到比较事情复杂一点的东西，我就现在把它请起来一起讨论。
0: 夏季来临，第八批四比鲤鱼刚迎来快速生长期，却突然发病大量死亡。

0: 张超检测水质、解剖鱼体后，终于找到了鱼发病死亡的原因。
1: 因为虾爆鱼以后嘛，泥沙荡起来的比较多嘛，有一部分哎就进来池塘以后嘛，剧烈的水质的改变呢，进来鱼塘以后，那个鱼应激性的激发了细菌性感染。
0: 找到原因后，他们往鱼塘加入了微生态制剂，稳定水质。5天后，鱼病消除。

每天清晨是龙泉鱼乡最忙的时候，收网、起鱼、装车，新鲜的四比鲤鱼当天便端上重庆人的餐桌。

0: 微山湖刺比鲤鱼肉质鲜嫩，富含蛋白质，尤其烤制更能展现其美味。在万州，刺比鲤鱼被制作成泡椒、香辣、麻辣、蒜香等40多种口味的烤鱼，深受顾客的欢迎。
1: 好吃得很，
2: 终于了，
3: 非常好吃。

0: 为珊瑚四比鲤鱼脸上万州烤鱼，结出协作硕果。鲁鱼协作，打造出生态鱼业，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打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格聂是哪里？国家地理杂志说，它可能是四川雪山的最后秘境，坐拥了川西几乎所有地形地貌，却仍是鲜有人抵达的净土。2026山东交通广播首条自驾线路格聂幻境川西纯玩团正式招募。
1: 大家好，我是畅游天下的主持人 Alice。 我们的行程由深耕川藏线多年的策划团队设计，十多年经验的专业领队加交广主持人全程陪同，开着越野车，咱们去打卡川西秘境标志性的景观格聂之眼，还有康巴第一圣湖错浦沟，以及川西自驾必到的景点巴郎圣都，中国最美景观大道核心段新都桥，沿途还有折多山、理塘千户藏寨等小众景点，唯有自驾才能更好解锁。车队通过电台实时通联，开车途中也不枯燥无聊，还有专业的摄影师随行，配备无人机和单反，帮您定格每一帧震撼大片。4月28号和5月18号两期出发，真纯玩零购物，吃住高标准，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只要5480元起，名额稀缺，赶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神山圣湖，草原星空，这一次让我们自驾格聂抵达真正的川西。

从空中鸟瞰，在中国山东、江苏、安徽三省的交界区域，有一条形如玉如意的辽阔水域。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53条河流流入，汇聚成1266平方千米的广阔水面。京杭大运河穿湖而过，是连接南北交通运输的大动脉，也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输水通道和调蓄湖泊。在这里，鸥鹭翔集，碧波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这里，万物生长，生机勃勃。

0: 微山岛西南四五千米处，是一片开阔的水域。水下探险爱好者张琪，在当地人的带领下，准备下潜到满是淤泥的湖底，寻找一座传说中的千年古城。
1: 以前这里没有湖，只是一片洼地，古流城就位于这座洼地上。

0: 曾经是汉代著名谋士张良的封地。史料记载，这里曾经很繁华，后来洪水泛滥，沉陷湖底，渐渐成了一片湖泊。
1: 幽暗的湖水深处，一些古老的遗迹开始显露踪影。当地人传说，每隔60年，湖水就会干涸，古流城就会在这片水域浮现，隐约可见人影穿梭，车水马龙。更有人曾在大雾天看到一条青石板铺的官道，沿着这条官道可以重新走进古流城。古流城最早可追溯到上古的唐尧时期。商朝灭亡后，商纣王的庶兄微子建立宋国，去世后葬在流城的一座山上，微山因此得名。春秋时期，流城是宋国的重要城邑，到西汉时已经是南北交通要冲，发展成为10000多人的大都市。公元前201年，为刘邦立下汗马功劳的张良拒绝了齐地30000户封地的重赏，选择回到他与刘邦的初遇之地流城。当张良登上微山远眺时，映入眼帘的是人车熙攘、沃野万顷的繁华城市。一条大河从城西蜿蜒流过，那是孔子曾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古泗水。微山湖底部多淤泥，越往下潜风险越大，但这并不能阻止张琪冒险尝试。灯光照亮了一处长条状物体，他隐约感觉触摸到了坚硬的石块。长长的石块伸向湖底的深处，这会是传说中的石板路吗？这里会是张良的封地古流城吗？当年繁华的城市又是如何沉入湖底的呢？公元608年，隋政府开通永济渠，隋唐运河开始流经山东。元朝至元年间，元政府先后开挖济州河、会通河，借此行运。京杭运河弃工走闲，比隋唐运河缩短了900多千米。运河济宁段自此成为沟通南北的交通要道。从宋元开始，黄河长期夺泗入淮，洪水泛滥长达661年。水积于低洼处，筑基成许多互不相连、面积不等的沼泽和小型湖泊。为保障大运河的畅通，历代官府不断在这里建闸筑坝、蓄水保运、开挖新河。这些河流和湖沼多次发生流向和面积的改变，最终形成了南阳、独山、朝阳、微山4个各自独立的大型湖泊。公元1873年，黄河再次大决口，漫过河渠堤岸，这4个湖泊连成一片，形成一体，统称为南泗湖。由于其中微山湖的面积最大，也被称为微山湖。公元前186年，张良病逝，就葬在微山微子。

木南不远处。千百年来，路过这里的文人墨客纷纷前往凭吊。曾经繁华一时的古留城，在明朝末年淹没在微山湖中，只留下了被水包围的微山，成为微山岛。

当地出土的大量汉代文物印证着古流城曾经的富庶和繁华。张琦此行虽然没有找到更多关于古流城的线索，但他相信随着新的考古发现，会揭示出这座静默于湖底的千年古城的真实面貌。

因河成湖，河湖一体。黄河、大运河与50多条河流共同塑造了微山湖，让这里从繁华城市沃野桑田变成汪洋大泽，也让这里的人们结束了农耕生活。他们捕捞、采集、航运，接受着微山湖和大运河丰厚的馈赠。

0: 今天的微山湖南北长120多千米，东西最宽处20多千米，大运河如一条玉带贯穿四个湖泊，形成了珠联玉串、河湖共融的壮丽图景。全长约1794千米的京杭大运河，现在全年通航里程877千米。其中大运河山东段全长643千米，济宁段主航道就有251千米。自公元1292年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开始，运河在微山湖区的历史已有730多年。微山湖是京杭大运河的主要水源。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微山湖段被誉为黄金水道，沿岸密布大小几十个码头，成为沟通南北的运河明珠。据明代《漕运新渠记》记载，每年有100万担粮食经微山湖北运京城。得水运之便，每天都有大批船队在微山湖的南阳镇和下镇停航夜泊。这里商贾云集，舟楫如梭，贸易兴盛，是水上运输交汇点和重要商埠。微山湖的南阳镇、下镇与运河下游的镇江、扬州并称为运河四大名镇。近代以来，由于黄河改道及铁路的兴起，运河漕运曾一度废弃。新中国成立后，几经疏浚续建，运河济宁段恢复航运，千年运河再现舟楫如梭的航运盛景。临近腊月，赵友军和他的船员们在微山港集结，即将开始今年的最后一次航程。微山港原为漕运新渠的重要码头，几经改建，现在已经成为现代化的港口。他们要从这里出发，北上梁山港装货，再沿大运河一路南下，将货物运到500多千米以外的江苏常熟。
1: 秦州山，秦州山，秦州山，把对讲机，对讲机，秦州山来了啊！
2: 后边那是我本家哥哥的船，6条是我本家叔叔，4条是我姨的。
3: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4: 养老规划从容起步，人保寿险福禄优选两全保险，满期领金加身故全残双重守护，搭配个人养老金税优政策，让未来生活更有底气。人保寿办长久，详情请垂询95518转寿险。
5: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6: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5: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6: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5: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7: 小李啊，昨晚我家这电视啊一直都调不出节目，广播也听不清，手机信号也不好，你家也这样吗？
8: 阿姨，我家也遇上了，听物业说是附近有人未经批准私自设置了无线电发射设备，把信号给干扰了。
7: 啊，装个东西还能影响这么多人呢？
8: 可不是嘛，不光广播电视，飞机导航、急救电话都靠无线电，这类非法设备可是会添大麻烦的。
7: 原来是这样，那咱可不能乱买乱装这些玩意儿，发现不对劲儿也得赶紧说。
8: 对，依法用无线电守护好空中信号，大家生活才更安心。
9: 规范使用无线电，守护美好生活，人人有责。
0: 漫长的冬夜过去，浓雾消散，太阳重新照耀在运河上，拖队上的9户人家迎来了新的一天。
10: 妈掉。

在梁山港装货需要一天一夜，赵友军的船队一次满载可达10000吨，运输量远远超过一列火车，而且运输成本较低。今天山东济宁有7000多艘船进行运河运输，沿岸有的村庄几乎全村人都在从事这个行业。大运河每年有超过6亿吨的运量。装满货物后，赵友军的船队开始南下，驶往目的地常熟。船队4个人轮流掌舵，24小时不停歇。

0: 几个小时后，船队进入微山湖水域。微山湖是大运河全线中唯一的湖中航道，在这里，河就是湖，湖就是河，烟波浩渺，浑然一体。
1: 上游散水的船舶请注意，请你们按照船闸值班人员的调度进闸，进闸时遵守水上交通规则，严禁抢荡追月。
0: 始建于1958年的二级坝水利枢纽，经过改建后，已成为京杭运河上规模最大、通过能力最强的船闸。微山一线和二线两座船闸，设计双向通过能力共9600万吨。
2: 船员同志们，下游闸门密闭，请在闸门完全。
0: 收到进闸指令，必须争分夺秒，立即过闸。
3: 好了，别动了，别动了。
0: 船闸的有效长度在240米左右，船队要从一列捆绑成两列，由为首的动力船牵引过闸。随着船闸缓缓闭合，水位缓缓下降，整个船队也缓缓地下降。当水位逐渐降到与下游水域相同的高度时，闸门打开，船队开始有序穿过。当最后一艘船舶出闸，船队又变回一列，继续前进。船队整个过闸时间历时1小时。从济宁到常熟，赵友军船队要过14道船闸。赵友军16岁开始跟着父母跑船，从那时到现在，他经历了家里的船由小木船换成水泥船，再换成现在的铁舶船，也目睹了大运河的水道由原来的狭窄通道变成如今的宽敞河面。赵友军的妻子自结婚后就随同丈夫航运，一年有300多天都漂泊在运河上，习惯了发动机的轰鸣声，也习惯了运河上的生活。在船上的日子虽然平淡单调，但只要一家人在一起，日子也能过得有滋有味。

这是他们流动的家，河是他们延展的路。 一个月之后，他们将从常熟港装满货物重新起航，沿大运河回到微山湖。赵友军计划将来再买几艘更大的船，换成高效、节能、环保的集装箱货轮，扩大运输的规模，能有更多的收入，给他的家人和亲戚们带来更好的生活。 自从有了大运河，微山湖上就有了跑船人。大运河支撑起了他们的生计，也赋予了他们对未来的希望。

古老的运河悠悠千年，现如今不只有航运交通、调洪蓄水功能。2002年，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建设启动，长江下游水利用京杭大运河提水北上，向华北地区输送生产生活用水。水运和运水相辅相成，古老的大运河焕发了新的生机。南水北调是迄今为止世界供水规模最大、距离最长、受益人口最多的调水工程。近年来，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累计向京杭大运河补水5.71亿立方米，助力京杭大运河第三次实现全线水流贯通。京杭大运河全年通航里程达877千米，成为国内仅次于长江的第二条黄金水道。微山湖上的微山岛就紧邻这条黄金水道，宽阔的运河和浩渺的湖水把这座中国北方最大的内陆岛衬托得分外美丽。2022年7月，微山湖旅游区升级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微山岛游客骤然增多。

0: 每年盛夏，微山岛十万亩野生荷花连片盛开，碧水、蓝天、红河交相辉映，吸引八方游客纷至沓来。和岛上其他餐馆一样，宗溪镇经营的饭店迎来了大规模游客。宗溪镇掌勺，
1: 快点，你看看吃。
0: 他的妻子在外招呼顾客。
2: 我们也是慕名而来的，谢谢。
0: 二十多年来，夫妻俩男主内，女主外，配合默契。
3: 东级到五 A 级景区以后，游客越来越多。我们每天接待的游客量，比以前相对来说，简直是翻了一倍。
1: 江河鲤鱼丸来了。
0: 将新鲜鲢鱼或草鱼去皮剔骨，取鲸鱼肉，剁成鱼蓉，沿同一方向搅拌成半透明鱼浆，从虎口挤出一颗颗直径一厘米左右的珍珠粒，快速下到凉水中，开锅即熟。一碗飘汤鱼丸上桌，宗溪镇要费小半天功夫。
4: 微山湖的鱼最大的特点就是鲜，为什么鲜呢？我们是湖水炖湖鱼，现杀现做，所以说这个鱼做出来又鲜又嫩。
0: 顾不上休息，宗溪镇马上开始做他的拿手菜——香辣鲤鱼。早上市场上刚买的鲤鱼，十分新鲜。这种鲤鱼是微山湖独有的特产，四鼻孔鲤鱼。所谓的四鼻孔，其中两个鼻孔是真的，另两个实际上是两根凹进去的短须。四鼻孔鲤鱼肉质细腻，味道鲜嫩，在清代就得到乾隆皇帝的赞誉，久负盛名。这道惊艳的美食并不需要繁复的工艺，水煮时间的拿捏最关键，超过十分钟鱼肉容易变老。祖辈的经验，三十多年烹制的实践，宗溪镇把握得恰到好处。炸好的红辣椒与盐碎的花生、芝麻用热油炒制，迅速淋在鱼的身上，芳香和辛辣同时被激发出来。不到十分钟，一份色香味俱全的香辣鲤鱼就端到顾客的面前。
1: 好吃吗？
3: 好的。
0: 除了香辣鲤鱼，宗溪镇还能做出更多的微山湖特色美食。微山湖的物产丰富，各种鱼虾、大闸蟹、蚌贝、禽蛋及莲藕、菱角等，不仅成为湖上人家饭桌上常见的饭菜，也是招待八方来客的特色美味。其中微山湖的各种鱼类含油脂少，营养丰富，风味独特。宗溪镇因地制宜，从一鱼多吃到全鱼宴，将鱼的烹饪技艺发挥到极致。
5: 北京时间八点整，
6: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我们是平凡普通的人，匆匆忙忙奔走在四季里，我们看不见时间，却看见了汗水刻下的年轮。劳动是时代最坚实的底色，奋斗是你我最热烈的信仰。五一国际劳动节，山东交通广播致敬你我，致敬每一位平凡普通却顶天立地的劳动者。
5: 起床吃饭听广播，
6: 上班上学乐呵呵，
5: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6: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5: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6: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5: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6: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5: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2: 现在出发。
7: 北京时间的8:02，感谢各位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我是亚欣。假期进入了第三天，我们希望大家出行平安，假期愉快。那看到很多老朋友也来到了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对话框里面，早早的就守候了啊。看到我们这位朋友说在周村打卡第1162天了，今天早晨下小雨，气温下降了，注意保暖。说气温虽然下降，但是飞絮不见了，空气更清新了，美好的一天从听山东交通广播开始。再次感谢我们的老朋友，也期待更多的朋友可以来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在保证安全和方便的前提下，来和我们分享一下您假期的日常，看到的路况，此刻的心情，或者是来打卡，打卡满100天就能进入我们一路畅通的专属粉丝群。当然也看到了知足常乐，他说早上好，在德州雨城打卡第526天，500多天了，说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气温有点低，大家要注意增添衣物，听着一路畅通的节目开启美好的一天，说祝大家假期愉快，真的是又暖心啊，同时呢又让我们看起来非常的贴心啊，更开心。所以我觉得各位的互动永远都是节目当中最精彩的部分，更不要提各位长达500多天甚至是几千天的守候啊。看到我就是我说假期早上好，在周村打卡第294天，雨后的清晨气温较低，大家外出注意增减衣物，出行路上注意安全，美好的假期依旧是从听一路畅通开始啊。各位捧场的家人们，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早起的意义以及工作的价值。光和红木家具也说，周日早上好，美好的一天还是从听我们山东交广开始，东迎西城天气晴，昨天晚上